0: 約佔美軍有關無人機總數的兩成半。報道說美伊戰事爆發之前，美軍擁有大約185架死神無人機，該型號的無人機主要用於執行偵察和定點打擊任務，被頻繁用於霍爾木茲海峽附近。不過美國官員說，並非所有損失的死神無人機都是被擊落，有部分是與操作員失去聯繫後墜毀。報道指，一架死神無人機的造價大約$3,000,000至$5,000,000之間，意味著美伊戰事中淨是死神無人機一項的損失可能已經超過$1,300,000,000。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1: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0: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咧，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咗。另外，呈祥道往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亦都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行开边朋友就留意一下。另外一个好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喺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近兴田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都回复正常啦。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喺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跟住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仁安；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噶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喺新都就排到去福亨村。跟住睇埋港岛区，港岛区嘅交通同埋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湿滑，小心地滑。总之就系揸慢啲，小心啲，精神啲啦。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6: 我系汤盈盈，社会福利处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嚟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仲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新城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環球金融分析盡在新城財經，
2: 匯瑞最新國際政經新聞，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9: 好啦，时间翻到嚟8:08，咁我哋不停咧都喺我哋节目咧都讲到，即系世界呢个局势咧，又一来唔 certain 啦，混乱啦。冇乜可預測性啦，都估佢唔到，即係我哋廣東人成日最呢句嘢就最傳神啦。咁估佢唔到其中一個即係個源頭啊，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又唔知佢想點。咁佢興之所至咧，就做乜都得，因為佢係個總統。但係做完出嚟之後咧，啡到一地雞毛之後咧，佢自己又唔係好識收拾喎。咁但係咧，即係個苦果或者惡果咧，就即係好。多人要承擔，甚至乎全世界的經濟又好，宏觀啲、微觀啲都有影響的一間公司。

0: 又好，甚至个人都好啦。咁你有啲嘢贵咗嘛，贵咗你嘅生活嘅水平又高咗，咁你又吃力咗噶嘛，未必人工又一个同步上嘅咁。咁咧喺咁嘅环境之下咧，那个持盈保泰或者系保本保命，应该系点咧？就系即系睇唔通咧，就唔好乱嚟去冲啦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啱啱最近呢两日咧宣布业绩嘅长实集团，即系长和系咧嘅主席。阿李泽钜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世界这么多变，地缘政治发展又大家都始料难料，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区域冲突啊，还有这个通胀压力啊等等因素呢，都是影响着国际很多东西，包括这个商贸往来啦。所以呢，他都在年报里面讲到呢，2026年呢全世界经济增长呢估计都会放慢的啦，即今年来讲。咁又有其他，譬如气候嘅挑战啦、人工智能啦，同埋各种快速发展嘅科技咧，亦都会夹新产业同埋商业模式嘅。咁所以带嚟重大机遇同呢个新型风险咧，两者都会遇到，但系亦都会重塑呢个国际竞争嘅格局，咁啊亦都改变环球权力同埋影响力嘅平衡。咁啊中间咧就会引起好多即系不确定性啦。于是喺咁嘅环境之下，咁长实长和系咧就将会审慎行事，咁啊好负责任咁咧就小心评估符合集团投资准则嘅潜在项目同埋新嘅机遇。咁呢个系即系一般，我相信审慎之中咧，亦都要系步步清楚啊，即系睇唔清楚咧就唔好乱嚟。咁呢个我相信小家庭嘅小主妇以至大机构嘅大主席，我觉得呢个都萬變不離其宗。
1: 他都講到啦，集團咧各項業務咧營運環境仍然係充滿挑戰啦，尤其係咧美伊戰爭啦，同埋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運交通咧反覆咁中斷咧，引發咗商品價格咧大幅波動啦，通脹壓力咧再度升温，同埋全球增長預測都係疲弱嘅。咁預計咧今年下半年剩翻嘅時間咧，各個業務仍然係充滿挑戰啦。咁上半年咧，其實你睇翻咧集團咧順利完成咗多項嘅一個策略交易啦，有效應對咗各種咧不利嘅因素嘅，亦都實現咗咧持續基本盈利有增長啦。基本盈利有增长，另外债务净额对于总资本的净额比率去到 8.1%， 这个是历史的新低，将会持续采取这个审慎的策略的。
2: 琴日金句啊，谂起我细个吓翻去内地啊，改革开放初期咧，街灯都冇啊嘛，早啲起身出门咧都吓要赶车啊，咁啊睇唔到路啊，咁老豆教落就系黑泥白石光水氹吓，咁你靠你肉眼就去辨识黑掹掹条路，你唔好跣亲先。咁你呢个就系而家个状况，好似琴日啦。黎启明咁讲啊，而家佢引述主席嘅喎，即系李泽钜嘅说法就系睇唔通啊，睇唔透啊，而家成个嚟紧下半年个最少下半年个经济发展个大局啊嘛。
1: 呢一句好好用啊，小心驶得万年树啊，更加话咧睇唔通就唔好咧乱咁冲。
2: 睇唔通啊，咪乱冲咯，所以就系、是、即系你自不然你就肉眼睇得唔清楚嘅嘢，咁你咪自然啊，你个反应都唔会系咁跑噶嘛。我僆仔细个嘅时候咁都唔会四处咁。行啊嘛，咁就等于而家个状况就系世界格局，咁所以长和点解可以话系华资国际企业嘅典范咧？就系、是、有呢、這个谨慎啊吓，即系你而家个资本市场都好冲动噶嘛，有啲人啊走咗去 AI， 有啲啊哇大笔大笔咁，仲谂住低位捞好处，
1: 又惊慢咗可能咧错失咗个机会啊嘛，咁所以就变咗系咁冲系咁冲咯。
2: 吓咁，但系即系长和就一直就即系收到现金翻嚟啊，出售一啲即系增值咗嘅项目，咁亦都系好成功，系分散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咁呢、這个。就是国际企业嗰个特征咯，系嘛？即系唔系话做死一个地方咁啲嘢买来买去，亦都冇话即系边度走资啊，边度要离开咁样嘅啊，边度好价钱，边度系通过咗佢嘅管理同埋收购之后嗰、那个即系业务嘅提升，从而价值增加，有人想买啦，咁咪买咯。咁卖咗之后咪有现金回笼咯。咁有啲企业就哇现金多啊，乱咁嚟嘅咁咁呢个就即系长和就冇去咁做啊，就反而系。对股东嚟讲就好负责任，咁要睇清楚个状况啊，即系小心驶得万年船咁话噶嘛。
0: 咁嗱，长 和咧，即系001咧，上半年咧就顺利完成咗多项嘅策略交易啦。咁啊，基本盈利嘅净额咧系125.92亿元嘅，按年系增长6%。

0: 因為長實亦呢個1113咧，亦都即係早前咧都賣咗若干，譬如幾個豪宅嘅單位嘅成交價咧都相當可觀，而且嗰、那個波魯道21號啊，而家改咗個名叫應天咧，佢嗰個成交價咧亦都跌創呢個新高。咁啊，長實上半年咧已經確認嘅物業銷售嘅收入咧已經去到216.18億。就急增咗1.93倍，即係比起舊年啊，呢、這個上半年比起舊年嘅上半年，咁主要就包括呢、這個，因為黃竹坑嗰盤賣啦，咁就喺站頂嘅黃竹坑站嗰個港島南岸嘅第三期 Book House 同埋 Book House Two， 咁同埋咧內地亦都有啲貨尾單位又慢慢去埋貨啦，咁又有相關嘅收益咧，就即係陸續就入帳咁。咁最主要咧第二季推呢、這個波魯道人。一号嗰度第二期呢个应天单位咧个反应咧系相当理想嘅，咁啊下半年咧预计啦吓，今年嘅下半年咧亦都会预售呢个九龙东嘅启德花与海第一期同第二期，咁呢个咧大家都好期待，因为起咗喺度，大家觉得几时买咧？咁几时开售咧？仲要系启德，而且个景啊相当唔错咁样。咁另外长实咧亦都喺元朗咧，亦都有其他楼盘咧系待售嘅。咁而家睇落咧就即系成件事咧就即係只要審慎兩個字就可以講完啦，即係就唔好咧冒冒然啊！就算你有好多 cash 喺手啊，就算你即係現金流非常之鬆動都好啦。嗱、啊，你又睇下呢個股神啦、啊，這個巴棍啦、啊，你揸幾多現金啊？真係以萬億計啊！如果對起港紙嚟講，咁唔緊要㗎，咪睺咯，睺啱機會咪買咯，冇人要日日都要即係出出入入買買買買㗎嘛，咁所以咧就考呢一個幾時入。入市就几时出翻嚟嗰个智慧啦。
1: 咁啊，李泽钜咧亦都系长实集团嘅主席啦。咁佢讲到咧就系咧，集团一直咧秉持住乜嘢咧？就系发展不忘稳健啊，稳健不忘发展嘅原则嘅。咁啊，凭住住多元嘅优质咧资产组合咧，稳健嘅经营旗下各项嘅业务啦，持续系提升紧盈利嗰个质素嘅。咁啊，睇到咧集团咧个财务稳固嘅，有唔同嘅经常嘅收入来源啦。扣除咗咧银行同埋其他贷款之后咧，其实中期嗰个结算日咧持有嘅现金净额系219亿噶，具备咗财务实力，可以灵活咁应对咧多变嘅营商环境，同埋咧揾一啲严谨地去物色一啲咧具潜力嘅投资项目咧，适时咧系配置嗰个资金嘅。
2: 咁啊，长和其中一个业务先系港口啫吓，咁啊个吞吐量啊稍微跌咗1%啦。不过黎启明都特别讲就系上半年嗰个港口表现略为下降，其实都系唔好公道嘅吓，因为巴拿马主要啊，即系旧年就俾咗瞩目啦吓，咁啊系啊俾美国啊叉住咁就吓，巴拿马又配合咁去吓，即系喺今年啊差唔多叫做用形容啊，用啊盗窃咗吓成个两个码头。咁啊，官司繼續打啦嚇，咁但係其實即係國家都有撐場嘅喎嚇，巴拿馬插旗嗰啲貨船而家喺中國啲港口咧，全部啊被查得清清楚楚嘅嚇，咁啊搞到巴拿馬嗰啲商貿官員咧上個月其實都靜靜雞咧就去過中國嗰度啊，就國家嗰度講數啊，睇下會唔會有得傾。咁啊，但係你呢啲真係高招過手啦，係咪啊？又唔係話同你作对，不过你咁唔客气啦吓，嚟抢咗吓，即系我哋华资嘅企业嘅一啲资产，咁就算你话个合约点样啱定唔啱，咁你通过法治制度去倾嘅啫，咁你直情系差唔多揸枪咁就嚟攞咗呢个属于
0: 直情系掠夺
2: 啊企业嘅啲啊，即系你话个合约唔啱啫嘛，里边嗰啲设施系我噶，嗰啲夹俾啊，成个
0: 而且做咗廿几年，而家先讲呢啲真系
2: 啊，咁佢话最近个新个合约，咁你咪就算合约唔啱，你咪终止，咁跟个合约都有终止条款嘅，一定系咪？咁你唔可以咁抢咗嗰啲工具，跟住叫第二间营运商即刻入嚟运作啦。
1: 咁所以而家集团嘅财务总监咧张君海咧都重申咧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咧采取嘅行动啦，集团同埋旗下嘅巴拿马港口公司咧就会继续同法律顾问合作咧，积极睇下就住呢件事咧诉诸一切可行嘅国内啦国际法律嘅程序，保护翻集团咧合法嗰个权益嘅。
2: 因为巴拿马旗啊，点解咁多商船插就系因为方便去过去嗰条运河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哇以后插住巴拿马旗嗰啲商船啦，同中国交往就好多麻烦阻滞嘅，咁呢个都创佢嗰个即系价值嘅吓，咁啊唔喺嗰度注册嘅咯，唔系一定要喺巴拿马注册噶嘛。
0: 唔单止咁啦，仲有人去巴拿马投资咩？咁你如果系

0: 嘢中途啊咁多反覆啊，你话就得噶啦。咁你俾美国一夹，咁你就即刻乜嘢法理依据咧，你都放弃嘅话咧，咁你点样吸引外来投资咧？我又唔知巴拿马咧，真系边头本边头利啦。
1: 哇，咁啊，帮佢合作嗰啲码头营运商都有啲问题噶。咁你唔系话喂巴拿马政府收咗翻嚟嗰啲嘢，你攞去用啦咁样。咁佢就即刻攞去用。咁所以而家都系啊协商方都涉及嗰啲啊接咗手去营运嗰啲。啊，都系国际啊，即系营运码头嘅行家嚟噶嘛，所谓啊，咁亦都同国家有好多交往噶嘛，咁呢啲问题啊，真系诶逐样去拆啦吓，不过就啊，即系而家就真系诶对，但系对整体成个诶长和嘅业务嚟讲咧，个百分比嘅好少啦，咁所以旧年嗰啲影响都差唔多，大家市场都消化晒噶啦。
0: 而且件事未完咧，咁啊又未曾作减值嘅，咁就到睇下再事情发展落去嘅时候咧，那个结果系点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就琴日港铁咧都有出到佢哋嘅半年业绩，咁啊港铁咧除咗即系喺卖楼嗰方面啊，喺呢个营运车嗰方面咧都有进步嘅，咁啊佢哋嘅盈利咧就即系嗱收入262.31亿啦，按年跌咗4.1%，但系盈利咧就系158.72亿元咧，系按年咧就升咗1.1倍嘅，咁呢个咧就即系摆呢个受惠于呢个物业啊各方面嘅收益所赐啦，因为佢哋都卖咗单位啦，咁同埋咧就喺嗰个铁路嗰、那个
2: 过境服务同埋高铁客量都升咗，
0: 都升咗啦。咁一样样加加埋埋咧，就令到佢成个盈利咧就即系大升咁样。咁但系大家咧就几关注，因为佢琴日出呢个业绩报嘅时候咧，都关注佢话啊。佢哋会唔会做启德嗰条智慧绿色集运啊？咁虽然嗰度短短地又唔系好大个 project， 咁似乎港铁都 show 咗佢哋嘅兴趣。就第一，当然铁路呢家嘢就佢哋好熟手啦，即系丰富嘅经验啦，亦都希望咧用一啲科技啊、创科啊、新思维啊，睇下可唔可以咧有个 synergy 咧就去筹备呢一条铁路咧。咁佢哋就话到明咧会入标嘅。咁系咪佢哋就赢晒咧？咁我而家有啲传媒咧就话咧嚟紧咧可能都唔止一条标嘅，应该都有三两家咧系有兴趣嘅。
2: 传出嚟话至少可能有三个嘅财团入标啦，包括咗港铁公司同埋比亚迪咧系一个组合嘅财团啦。另外咧另一个嘅讲咧就可能系新鸿基地产同埋一家嘅中资公司啦。另外仲有中国中车旗下嘅湖南中车智行科技咧，日前都话有意咧参与呢个项目嘅。
1: 咁啊，铁路嘅规划啊，从来喺任何地方都系国家行为嚟嘅。香港啊，即系当然我都推崇呢个吓小政府吓无形之手啊，唔好直接干预咁多。咁但系喺铁路嘅政策上边，其实啊，特区政府啊又唔能够啊，即系油抱琵琶半遮脸嘅。究竟佢嘅态度系点咧吓？咁当年两铁合并，花费几大嘅气力啊？吓，搞到有宫廷政变咁滞啊，几多嘅啊争议，同埋又点样计嗰条？数吓都吓，即系到今日啲问题都仲源留咗喺度噶。咁当时就系讲话啊，即系一铁咧就能够更有效益啊。咁你就九龙塘站当时主要嘅啊交汇站啦，唔使出闸入闸。咁今天几便利啊嘛。咁啊，但系即系呢个策略仲存唔存在咧吓？即系用一个城市一间铁路
2: 都唔同晒啦。而家你谂下个发展。
1: 咁你而家你又即系又话想要引入多一间定系三间咧？咁亦都三间，咁三条咁嘅短短地嘅线，咁你又围唔围到皮咧？咁啊好几个吓，即系而家嗰啲标咧都系要飞地嘅所谓。
2: 引入多啲会唔会嗰个成本会啊？建筑成本、建造成本会平啲咧？
1: 成件事本身嘅蚀钱，因为要飞地啊，即系。意思系咩咧？即系佢发展嗰条铁路咧，就根本就唔可铁路上过嗰度都唔够起物业嘅空间俾佢可以嚟支付翻嗰个建筑成本系嘛？咁又更唔好讲日后营运嘅时候客量会唔会有足够啦？咁你要离开嗰条铁路嘅地方咧，俾埋个地，成个合约俾送啲地俾佢，等佢可能都可以起住宅啦吓。咁其实呢个又系一个公共财政嘅大问题嚟嘅吓。咁你咁起条铁路仔，咁你又送笪地，咁其实嗰啲地可以卖噶嘛？咁不如你直接卖咗佢，收翻啊几百亿，咁你又我嚟做拨款啦，咁样系嘛？即系咁，究竟嗰三条系咪同一间咧？咁当然 特區政府有時好得意嘅，即係有啲嘢嚇，即係你買飲用水咁啊，搞一鑊粥招標係嘛，咁但係啲咁大嘅

0: 警察，佢又话系要公开招标，咁系咪即系你唔同供应商，第日即系三条新铁路，三间新公司啊？咁你每一间都营运条咁短嘅即系铁路仔，佢围唔围到皮啊？吓，好多嘅铁路咧喺世界上都系亏损嘅。咁就算系港铁啊，咁高嘅客运量，咁大嘅运力啊，都系要用物业同埋啊，即系其他啲商场啊、物管啊嗰啲收入嚟弥补。
1: 佢唔可以斋靠车务
0: 客量噶，系
1: 啊。
0: 咁你谂下，你嗰啲新嘅线嗰啲点啊，都唔系核心商业区啦，系咪？啊，你话啊启德咁多咧，启德笃笃嗰度走出嚟有几多人啦，系嘛？咁你点算咧？咁日后长远嘅问题又要系政府救忙嘅啫。咁你而家呢个阶段其实就唔系应该为招标而招标，系应该政府坦白谂清楚个铁路政策系想多样化，而多样真系要多样化嘅话，啊好多营运商嘅话，佢哋点样自负盈亏到咧？啊，唔好话唔系话一个标嘅，千秋万代嘅。第日佢如果营运唔到又好贵，咁又恶性循环嘅咯。
2: 但系我哋香港地方咁细，其实你真系要搞唔同嘅铁路啦，唔同嘅公司，其实系咪有冇条件去搞咧？有冇客流量啊？甚至可能真系做唔做到咧？
0: 咁所以港铁而家开口牌讲埋话，佢哋会去落标啦。咁系咪即系政府会去？会唔会衡量呢？即系究竟系咪现有嘅铁路营运商去做埋吓，会有个成本效应呢？咁定系话就成日讲话，
2: 定系多啲人参加，其实嗰建筑成本可以降低啲啊？
0: 就成日话内地有啲做开嘅，内地可以好平咁，喺内地好平，好多嘢喺内地都好平噶啦。但系一个罗湖桥就唔知点解变咗好贵噶嘛，嗰样嘢。
1: 我又惊即系翻版，好似咧即系成日都价低者得啦。咁你而家嗰个什么玛丽医院重建，咁而家就搞到咧延误。起碼超過一年咧，都即係未 complete。咁如果你話，唉，我平嘅，我 look for 個價錢誒，即係吸引嘅，咁又唔理嗰啲叫做協同效應啊，或者你本身個公司個質素啊，或者經驗，你個 track record， 你而家嗱剛才講嗰啲係傳出嚟嘅組合，咁你港鐵就拍比亞迪，咁你新鴻基唔係話佢唔得，咁佢又拍一間中資公司，可能嗰間中資公司都好掂嘅，咁又有話中車，咁中車就真係老本行自己。都是做呢科，但喺内地咁，咁佢旗下有个叫湖南中车，咁又试下，又睇下得唔得？我觉得咧，如果佢 stand alone 一个 project 仔咧，佢自己维皮咧，就点都唔够一个即系已经本地疆嘅港铁咧，系可以即系譬如你人手啊，各样嘢采购啊，都有少少即系优势啦。咁呢个就唔系我哋 worry 噶啦，呢个咧就睇下系咪如期可以啊，即系俾到大家用呢个，反而我哋担心。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508中国再保险。中再保2025年盈利97.7114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7.44%。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6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71%， 预期每股盈利2.04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7.5人民币，按年上升 8.54%， 折算港币8.25。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年初高位回吐至6月尾1.03元，跌幅达到4.4%，就以1.03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1号。2025年市账率 0.35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8.01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2022年市账率最低只有 0.169 倍，2025年最高 0.637 倍，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最低 0.524 倍，上市第一年2015年市账率高达 1.448 倍。股息率方面，2018年只有 1.82 厘，2022年亦都只有 1.88 厘，2024年就高达 14.227 厘，疫情前的2019年高都只有 4.011 厘，目标一个4.35毫。2025年市账率 0.49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49厘，以买入价跌 10%， 9.25毫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FM

0: 城资讯台。
1: 早晨八点半，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八点三十分，有猫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威尔斯。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亦都有坏车，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豪景花园附近。而呈祥道往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亦都有坏车，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油泥村都开始有车龙，将军澳隧道出发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威尔斯；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石门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而家就喺豪景都见到车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而港岛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大致畅通，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猫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0: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天气是怎样呢？星期五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心情呢？落雨天啊，跟这个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今天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天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会有几阵骤雨。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大家要小心了。另外还有个雷暴警告生效，去到11点，室外气温 28.3 度，相对湿度 91%。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带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8: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9: 想去旅行唔使搭飞机，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贸发局8月博览，有环球美食、人气打卡甜品、异国好物，仲有民族舞蹈、花艺同非遗刺绣等精彩体验，带你用味蕾同双眼环游世界。记得参加总值过100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0: 全靠扭曲了情和邪。
11: 来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是有一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 呢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嘅节目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12: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唔知点解啊？见到呢啲博览咧，我就好想讲嗰几个字：埋嚟睇，埋嚟拣啊！一蚊一只鸡。
3: 零售嘅博览系嘛？
2: 系啊，呢啲美食嘅博览啊，特别系啊香港嘅朋友中意嘅。咁啊，一年一度啦，有听我哋原来生活好快乐，即系我哋新城广播嘅听众朋友咧都知道啦。我哋唔同嘅节目都有推介呢个一年五日嘅美食博览。咁唔单止净系呢个博览嘅，咁你到会展咧，其实佢同期咧有成四个其他嘅展览咧都一齐进行嘅。咁大家行完美食博览，又可以去个茶展啊，跟住又可以去美与健生活博览啊，咁啊各个展咧都可以睇匀嘅。咁啊，琴日咧就开锣啦，喺呢个湾仔会展，咁啊第一日，咁啊于是咧就人头涌涌啦，加上又天公造美啦，又晒又热啦，咁可以入到会场入边咧，即系一踏入去会展就已经凉冷气啦，即系好舒服嘅环境之下，咁所以咧哇，我见到啲相影出嚟咧，我都可以用啲即系老老土土人山人海嚟形容啊。咁当然喺周末嘅时候，而家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就会北上啦，有啲人系港车北上啊，有啲人甚至乎系即系自己搭啲黄巴啊，即系其他交通工具都好方便嘅。咁所以有唔少朋友咧会喺星期五啊就放工就上咗去啦。咁可能有啲就玩一两日翻翻落嚟，有啲又听朝上啦。但我觉得呢个美食博览咧，大家不妨咧即系呢个周末咧 hold 一 hold 先，即系你个个礼拜都北上噶啦，不如今次咧睇睇
3: 香港
2: 系啦，留港消费，即系帮下即系香港嘅一啲零售。亦都睇下喺呢个美食博览嘅现场，因为咧听翻啲参展商讲咧，佢哋就冇加价嘅，即系唔敢太过进取，因为咧就系、是希望可以薄利多销，咁啊薄啲朋友咧就系、是、见到个价钱平咧就抵抗呢个北上嘅消费，即系做翻个对冲咁样吓。咁啊，所以见到琴日咧，其实由中午开始咧就已经越嚟越多人啦。咁好多朋友咧就哇拉晒夹啦，系啦拉晒啲手推车入去。咁我哋嘅财政司司长啊陈茂波咧喺美食博览开幕嘅时候咧都有致辞，咁就话咧今年嘅展览啊有成30个国家嘅地区。更加第一次咧，有啲东盟嘅国家，有11个嘅东盟国家都有参加，咁啊反映咗咧香港其实系有呢个能力咧去集合一啲国际嘅品牌嘅地方嚟嘅，同埋我哋有啲独特嘅吸引力。咁头先喺即系咪后同阿小麦倾偈啦，我都喺度讲我自己啦，或者
3: 系
2: 阿小麦咧都识得好多朋友，会系做或者经营呢个饮食啦。咁每年喺呢个时间咧。都喺度谂紧摆唔摆呢个美食博览嘅，即系我觉得分开两批嘅，有一批咧就系啲传统嘅大品牌啊，啲老字号啊，即系讲出嚟可能啲酱油嘅名啊，可能啲牛丸嘅招牌啦，又或者系啲海味嘅招牌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咁咧佢哋每一年咧。都差唔多系膽嚟噶，就一定會擺嘅，除非有啲即係特別嘅原因啦。咁但係每年擺嘅同時咧，又要喺既有嘅一啲，即係你舊年做過呢樣嘢咧，你今年咧就要諗啲新嘅嘢。譬如話，即係頭先講到啦，呢、這個即係牛丸嘅品牌，即係大埔嗰個啦，大家都知啦。咁佢最近咧都喺灣仔咧開咗間即係食面嘅添，主打佢哋自己啲丸嘅面嘅。即係因為我同阿范振峰啦有個節目《風味旅程》，我哋都去同佢傾過偈。咁但係譬如呢一间嘅卖牛丸嘅店铺咧，咁佢哋年年都有摆啦。咁所以今年咧就搞咗啲即系新嘅策略、新嘅招数，就系喺佢嘅档嗰度咧摆个夹公仔机喺度。我记得上次同佢做访问，佢都送过一个牛丸嘅公仔俾我。咁佢而家咧就将呢啲牛丸嘅公仔摆咗喺个夹公仔机。咁你如果夹到个牛丸公仔咧，哦，就送你一包嘅牛丸咁咯。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即系唔系用一个叫做一蚊啊或者好平嘅价钱，但系有埋一个体验。我哋之前。咪喺节目度讲嘅，即系好多时我哋讲真，你话呢啲叫做丸，咁你就咁去嗰间铺头度买，系佢本身个 quality， 即系个食物嘅质素一定有翻上下啦。咁但系而家个世界咧就系唔系斋系你喂。你唔可以再淨係讲话喂我靠实力啊咩有射自然系唔得㗎。即係都要顾及就係我用啲咩方法令到啲人会好想嚟你个諗下有个夹公仔机你聚咗人流先啦。
3: 係大家见到咁大个好开心嚟打下卡。
2: 人气人气㗎嘛即係你有啲人围下排下队即係唔系拍乌蝇咁但如果你话、全部嗰啲冰柜摆晒度咁一袋袋牛丸咁
3: 样。揀啦
2: 係啦咁就冇咁即係唔系话冇吸引力囉因为个品牌本身都有咁多年啦大家都熟嘅。咁但係就想买咪买囉唔想买就都又系牛丸就算啦试过啦咁样。喂但夹公仔喎仲要夹到嗰个牛丸 短嘅公仔，然之后又有少少着数俾你，咁你成件事就会开心。
3: 对于
2: 好
3: 多商家嚟讲，其实咧即系摆呢啲展览，已经唔系话摆之前嘅一个半个月咧先至去做部署。其实咧，正如头先程主播咁讲，有啲品牌咧就全年都已经系出动，甚至乎咧就每一年都会见到佢哋。但比较少嘅中小企品牌咧，咁可能咧佢哋就要谂啦，究竟今年会唔会有啲咩新嘅推广啊？会有啲乜嘢可以应付到个市场，先至决定摆定唔摆。咁但系其实你话要摆定系唔摆咧，都系要好耐之前咧就决定咗。可能是年初的时间，即有收到邀请，甚至乎开始是抽摊位的时候，你已经要做准备。所以看到其实不同的参展商都各出其谋，有一向有的一蚊的推广之外，今年都是多了很多，就是刚才这样说，有一些不同的兼力，即譬如刚才你讲的这些
2: 夹
3: 公仔机，或者有其他什么扭蛋，很多东西都会在场里面看到。
2: 有一个挺得意的，这个就要食老了，这个就是一个老字号五峰行啊，就同另外一个公司合作推出咗拍摄式食材一个现场嘅试玩。点样玩法呢？客人咧喺拍摄嘅食材之后，AI， 譬如你影咗一个西兰花 ，OK，AI 咧就即刻 gen 咗一个食谱，解决咗今晚食咩餸嘅呢个烦恼。咁当然佢嘅食谱咧，我自己冇去详细，即系去我今日晏昼会去，我睇佢搞咩先，都揾一揾系啦，啲朋友倾下偈先，系啦，咁。我觉得佢应该做到嘅话，即係譬如你影咗个鸡蛋咁先算啦，或者影咗个西兰花。哦，原来呢我会建议你鸡球炒西兰花，跟住唔知点点。假设个 AI gen 咗咁嘅食谱呢，佢个现场嘅摊位呢就应该有鸡肉卖啦。即係我嘅意思就係咁。我记得我嗰年呢，哇好劲喎。喺呢个摊位度呢买咗一大箱一 pack， 好多佢哋卖鸡，即係佢国内好多嘅食材啦。係啦，即係啲粮油杂货咁啦，咁我记得我嗰阵时就买咗鸡蛋嘅，即系我觉得嗱，呢啲咪就系头先我讲一啲传统嘅品牌，即系无论系丸啊或者呢个都一传统嘅品牌，佢加咗啲 AI 嘅元素，有啲就加咗而家年轻人中意夹公仔嘅元素，呢啲就系点解有时我哋见到某啲嘅品牌，人哋嗰边人山人海，生意做得好好，但系点解你又系即系年年都好似冇咩特别嘅进账啊，或者嗰个生意做得唔系咁理想咧？呢个就系个分别啊。
3: 系，即系好多嘢都系讲兼明啊。今日程主播手指甲都讲兼明，我而家啱啱先睇。五隻颜色，五隻指甲，仲要好鲜艳啊！不过头先咧，即系讲到呢个美食博览嘅时间咧，都提过好多朋友咧会趁周末咧北上。咁啊，但系其实咧，我哋香港咧嘅推广啊，除咗咧就系喺香港自己本地入边之外咧，其实咧旅游发展局咧亦都咧就系积极咧开拓东南亚嘅客源市场噶。早前咧就联同广东省嘅文化和旅游厅，同埋咧就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嘅政府旅游局咧，啱啱就喺马来西亚吉隆坡就一起举办了大湾区融汇精彩体验，向当地的业界和媒体展示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多元旅游资源，亦都率领香港的旅游业界去到当地交流和洽商，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旅客访问香港。今次的活动亦都吸引了100名马来西亚的旅游业

0: 业界咧同埋媒体参与，啊几个地方嘅旅游部门咧，除咗咧就系分享咗唔同地方嘅文化风貌，同埋咧最紧要啦，我哋嘅美食体验之外咧，亦都吓特别咧就推介咗嗱，因为咧佢哋去到马来西亚当地咧，就好多朋友咧都系咧就系穆斯林客群嚟噶，咁变咗咧都话俾佢哋听嗱，其实三个地方咧都系穆斯林客群嘅友善地方，你亦都唔难咧就系揾到一啲咧同哈拉相关嘅食材啊。不过咧，我哋自己嘅旅发局总干事咧就话咧，东南亚其实一直咧都系香港嘅重要客源市场。今年咧就同广东省啦，同埋澳门嘅旅游部门咧一齐咧就系将大湾区旅游推广活动咧带到去马来西亚噶。佢就话咧，旅发局咧亦都希望咧藉呢一个嘅契机啊，向当地介绍我哋香港全新嘅环球宣传，只在香港 ，Only in Hong Kong。希望咧可以联同咧本地嘅旅游业界咧一齐开创更加多嘅商机噶，
1: 系，所以即系听众朋友咧，成日听到话啊，经济麻麻地，其实都唔系嘅。你睇翻政府嘅一啲最新嘅数字，琴日都公布咗吓，六月啊，香港嘅商品整体嘅出口货量同埋进口嘅货量咧，都按年系上升咗34.3%，三成几，同埋27.5%。咁啊，可见咧，其实我哋真系仲有好多发展嘅空间，就睇我哋用唔用心去做啦。而今年嘅上半年咧，同埋旧年嘅同期比较咧，商品嘅整体出口嘅货量啦，同埋进口嘅货量咧，分别都有上升28.7%，仲有咧就系34%。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努力。今日咧就一齐去撑一撑呢一个美食博览啦。如果你唔记得嘅，我再话多一次俾你听，系湾仔会展嘅地方。呢个时间听下 Irene 嘅作品，如果你记得，
0: 好啊。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毛话毛，我数话毛，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我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
7: One Music Corner。
8: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9: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3: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2: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3: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后面，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諗到佢哋會唔中意，但係我覺得呢個始終都係我其中一張成績表嚟，所以我都係會願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後面睇，帶到俾我嘅係多啲人識同埋工作機會，而唔係大紅大紫呢樣嘢。我覺得我自己能力未夠，心態未 ready。即係如果嗰陣時俾我大紅大紫咗，咁就玩完。
2: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好有音樂感入邊揾嚟唔同音樂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有一个好好嘅活动咧，推介俾大家，就系、美食博览。寻日咧就喺湾仔已经系正式开锣啦。咁所以咧，连同埋呢个美与健生活博览啦、家电家居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咧，哇，一共有四个展览咁多。咁啊，今年咧讲翻呢个美食博览咧，其实唔经唔觉啊，36年啦，第36届，每年咧都会有好多环球美食啦、本地嘅一啲经典品牌一起参与的，等大家不用周围去，也不用腾来腾去，都要在一个地方就买到很多东西。当然因为展会的关系，还有很多特色的产品和优惠，相当之滋味的。今天程主播就请来了，首先这位朋友很熟悉的了，就是讲到海味，香港都是一个老字号，就是安记海味的负责人潘权辉先生。早晨啊，辉哥。
5: 早晨，早晨，程主播。
2: 是，刚才我都讲了，即系我哋中国人咧，好注重咧啲饮食啊、汤水啊嘛，咁所以买嘢煲汤啊，呢个必定系嘅。咁同埋香港亦都系一个美食天堂啦，咁所以每年咧，我见到安记海味咧都有参与呢个美食博览嘅。嗱，咁啊咁多年嘅一个品牌啦，咁相信今年咧都一定有几样嘢啦。第一就系啲经典嘅产品啦，系咪？咁啊，仲有咧就系啲必买嘅推介啦。咁啊，另外就系消费者当然系希望买到啲又平又抵嘅嘢啦。交俾阿辉哥同我哋介绍下先。
5: 我哋年年咧就美食博览咧都系一个好多人会嚟嘅一个场合啦，而喺个咁困难时间，我觉得咧就啲嘢要靓啦，又要抵用啦，咁就会吸引啲客啦。咁咧我哋今年大家都知道我出咗一啲零食嘅鲍鱼咧，出咗两年到啦，咁好受欢迎。咁今年嚟讲，我哋啱啱为咗呢个美食节咧，我哋出咗一啲新产品，有叉烧味嘅鲍鱼啊，有啲叫做火辣嘅，有啲人中意食辣嘅零食鲍鱼都有嘅。咁出咗好多品种，亦都有好多嘅包装，咁啊迎合不同嘅需求啦，一啲自用啊或者送礼都有嘅。今年咧我哋有一个熟食区嘅，发觉咧原来越嚟越多人喺熟食区嗰度食嘢啊消费啊，咁所以熟食区我今年会扩大咗佢啦，做一啲蟹黄鲍鱼飞天面，咁啊参考咗咧有啲面咧佢晒起咗上嚟咧可以即系成只柱企喺度嘅，咁我哋啊落啲蟹黄鲍鱼喺边嗰度啊，就系、一个特色嚟嘅。仲有咧我哋有啲 XO 酱鲍鱼烧卖啦，咁我哋啊做啲烧卖啊，里边有我哋嘅鲍鱼啊，同埋加咗我哋嘅 XO 醬喺嗰度咯，年年都受歡迎嗰啲佛跳牆啊，咁嗰啲都成日排曬隊啊，同埋個冰鎮醉香鮑魚啊，或者碗仔翅呢啲咧，呢幾年有做嘅。咁啊，同埋咧，如果講賣嘢咧，我哋有啲嘅寶盒去賣啊，咁啊688蚊一個寶盒，裏邊好多樣嘅產品喺裏邊啊，咁啊好多款嘅鮑魚啊，咁啊都受歡迎嘅係。
2: 係啊，聽阿輝哥咁講咧，就知道即係點解一個品牌咧能夠喺香港屹立咁多年咧，佢哋真係與時並進嘅，即係睇到市場啊，年青人嘅一啲 需求啦。咁所以咧就推出头先，我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嘅咧。有一次去探阿辉哥嘅时候咧，系独立一只只啲鲍鱼咧，有唔同嘅口味，同埋而家啲人啲后生仔都好中意食辣噶嘛。咁好似一啲少少嘅零食，细细只又简单，搣开就即系一包独立包装，一包一只咁都系好方便嘅吓。咁啊，放喺展会期间咧，一定系大家要买嘢嘅话咧，又平又抵啦。咁啊，加上头先阿辉哥介绍咗啦，将嗰个摊位嘅面积扩大咗，咁啊唔同嘅时间大家去到咧，我唔使食晏，入到去周围食下就已经得啦吓。香港人好中意食嘢噶嘛，咁所以除咗海味之外咧，韩国嘅食物大家又啱唔啱咧？喺电话旁边咧，今日咧除咗有头先啊辉哥之外咧，仲有香港韩人商工会嘅负责人啊 Mark Kim 啊。
6: 今次咧，我哋有韩国健康嘅1000亿益生菌米酒啊，就攞咗5支嘅大奖。特点咧就每支都含有超过1000亿植物性嗰啲益生菌啊，所以就好健康嘅饮品咯，肠胃好啊，加强嗰啲免疫力啦。同埋呢个度数咧就5度啫嘛，好似啤酒咁样5度啫嘛，所以就好多人都接受到。健康米酒之外咧，另外一只叫做生米酒，即系有气嘅生米酒，呢、这个都好多人都饮紧嘅，即系好多韩国餐厅都去买到啦。呢只米酒有几种味道咯，土味啊、青提味啊、香蕉味啊呢啲咁样嘅。跟住就我哋有健康嘅食品，其中咧有最近出咗新嘅枯竭啊呢啲产品咧，采用嗰啲低脂肪嗰啲韩国猪肉啊、鸡肉啊呢啲嚟做已经煮好咗嘅食品啦。
2: 独立
6: 包
2: 装
6: 系120克单包，可以提供超过21克嘅高蛋白质，胆肥人士啊呢啲咁啊啱啱好食咯。有紫翠饭啊，健康式嘅紫翠饭啊。佢用啲材料咧就好即係好高級、好健康嘅食材料。佢就嗰啲飯啊，嗰啲份量咧就用少咗，其他就蔬菜啊、呢啲肉類啊，或者即係三文魚啊呢啲類咧就即係包住做韓國紫菜飯咯，即係韓國特啲咁樣咯。
2: 唔该晒啊潘生同阿 Mark 嘅介绍，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咧，继续喺湾仔会展进行吓。咁啊，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同埋优惠，大家记住啦，一定要去睇睇啊！仲可以咧喺我哋嘅手机应用程式 Facebook page 咧，都可以睇到呢啲展览资讯嘅。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九点钟，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提一提大家，天文台喺朝早嘅8: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跟住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500指数创新高。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同埋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系53839点，升69点，升幅系0.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系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系0.8%。金价下跌，虽然现货金早段一度高见超过两个月的高位，但由于获利盘涌现之下，金价回落。纽约期金跌1%，收报每安士$4423.6。现货金每安士$4400水平上落。分析话$4500成为金价一个重要的技术阻力位。油价在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原油库存急升，令到油价结束近日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炼油厂的消息，就令到油价跌幅收窄。纽约九月份期油收报每桶$81.25，跌$2.02，跌幅是2.43%。伦敦布兰特十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87.07，跌$1.91，跌幅是2.15%。 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 10% 至 8% 的从价关税，最快下个月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的 100% 税率。重量和尺寸比较小，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无人机和相关零件会征收 25% 的关税。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据报至少两个人死亡，暴处暴雨亦都重创交通网络。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的铁路和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在柏市八番町，暴雨引发道路严重水浸，一架汽车几乎被没顶。消防到场救出车上一男一女，其中女子获救的时候心肺功能骤停。市川市亦都有一名男子被发现倒卧在积水的道路上，送院的时候已经没有意识。消息说，市原市一名老翁怀疑被洪水冲走。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地出现恶劣天气。千叶县灾情最严重，多处出现严重的水浸。八千代市附近一小时的降雨量达到120毫米。气象厅向千叶县多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千叶县内部高速公路路段关闭 ，JR 和私营铁路部分路段停驶，中京叶线海滨幕将来往苏俄之间的列车服务暂停。千叶县内有超过46000户没电，部分地区已经开设避难所。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收到近14000份意见，其中对北部都会区发展最受关注。获得最多政团、专业团体和市民的回应，包括房屋发展、年轻人置业和创业阶梯等。在多场咨询会中，有市民期望以北都为试点，将公营房屋人均编配率由7平方米提升到大约10平方米，并且试行资助房屋先租后买的安排。有议员就希望做好北环线、沿线等基建，增加迁入的诱因。經濟發展方面，諮詢文件亦都指出，要繼續鞏固提升本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等。

0: 地位。有商界議員就希望規劃提到本港要做好內聯外通，將角色升華到金牌夥伴人。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同大家睇睇最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0度，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之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9:09，有妈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首先有个好消息讲俾你听，就系较早前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同埋呈祥道往观塘方向嘅交通事故亦都已经处理好。而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处理好，但系龙尾就排到去水泉澳村都几塞下，而且亦都影响咗沙沥公路往沙田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愉翠苑。跟住睇下港島區嘅交通情況，香港仔隧道過海翻九龍，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費廣場都見到車龍，東區走廊翻返去中環，喺北角碼頭就排到去太古城。睇埋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嘅油站，加士居道天橋去紅磡排到去進發花園，反方向翻返油麻地就喺佛光街公園，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海濱匯就排到觀塘碼頭，東隧過香港喺匯景花園，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方向就排到欣怡花園橋面，三號幹線出尖沙咀方向龍尾喺荔枝角公園，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喺海泥村都見到車龍。

0: 飞隧过香港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嘅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而家就喺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龍尾就喺馬料水屯門公路出翻去九龍方向，龍尾就分別喺紅橋同埋喺豪景花園。丁九橋去九龍方向，而家大欖隧道出口都有啲車龍。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排到福亨村附近，荃灣路出九龍，龍尾就喺啟德轉新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 以下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带俾你。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好快脆咧，嚟到星期五啦！星期五嘅早上，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原来生活好快乐。早晨，早晨！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大家仲记得啦，啱啱星期二咧，我就揾咗咧正版正货大联盟嘅一班同事上嚟啦，就住咧特区政府啊出咗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嘅第一个五年规划咧，有一份嘅咨询文件，咁所以咧讲到正版正货啦，咁同入边嘅一啲内容咧都好紧扣嘅。咁因应住呢个内容咧，其实我早前咧都睇到单新闻咧，正正系我哋今日即系开始呢个话题，所以都可以即系引以为荣啊！因为香港咧有一对嘅 couple 啊，即系阿欧同埋 Ronnie， 阿 Lu 同埋 Ronnie 咧就喺一个世界嘅 cosplay 嘅高峰会咧，即系攞到全场嘅总冠军，咁啊就系扮演一啲Monster Hunter 入边嘅角色咧而攞奖。呢件事咧令我即系启发到啦，哇！原来我哋香港好多朋友喜欢一啲特别嘅 IP 啊，或者一啲动漫入边嘅角色。其实那个投入程度咧，即系好疯狂啦，同埋喺当中咧都可以做得好好嘅。咁所以今日我哋揾到正版正货大联盟嘅 Johnny 上嚟啦。Hello Johnny， 早晨。
5: 早晨啊 ，Kevin， 早晨。
3: 系啊，喺呢方面我哋都好骄傲嘅。咁究竟因应住政府呢一个咨询文件入边，我哋有啲乜嘢系同呢个 IP 啊，或者我哋而家潮流好多时会讲即系 AI 啊，甚至乎嗰个资源啊，唔同嘅行业嘅发展系息息相关咧。咁除咗 Johnny 之外咧，當然繼續有啊秘書啦 ，Cannon 喺度嘅 ，Cannon 上次都喺度啊，不過你講嘢啫。
6: 早晨，早晨，
3: 早晨，係啦，哇！你兩個名好似 Cannon，Cannon 係啦，仲有 Cannon 係啊，李氏啦，
7: 係。Hello， 早晨。Hello，
3: 早晨，早晨，同埋副主席嘅 Derek 都去睇下有咩補充啊。係，多謝曬，多謝曬。好啊，咁啊 ，Johnny 又回應一下先。聽到呢單新聞，我哋大家都開心啊，嗬。
5: 係啊，因為其實 IP 咧，我哋都好推崇咧喺香港一個好大嘅發展嘅。因為喺香港有好多好好嘅品牌，譬如我哋真係必得啦，係咪我哋麥兜啦，係咪其实好多，基本上啊，我哋上集都提过中华英雄啊，其实呢啲咁
3: 嘅
5: 冇，全部呢啲其实都一个好好嘅 IP 嚟嘅。點樣令到而家其實我哋善用個 IP 同埋 AI 呢？而家好多時我哋會見到就話我哋開發一個新嘅產品，以前我哋可能好辛苦要去搵人畫出嚟啦，設計好好啦，跟住再俾老闆去批啦，可能一個禮拜先畫到一個。而家呢基本上如果有 AI 嘅幫助呢，好多做產品嘅開發或者係一啲版權嘅開發呢，基本上幾分鐘就出咗嚟，好多唔同嘅顏色啊或者係一設計啊都已經可以做到。咁呢個就正正係希望香港將我哋香港好多好嘅 IP 呢係將佢發展到去世界各地。迪士尼嘅成功其实系睇到就系佢一个迪士尼嘅卡通里面有好多唔同嘅公仔，阿马啊、翠儿啊、Mickey、Minnie 啊，其实香港点解唔可以将我哋好好嘅 IP 连埋一件事，做一个好大嘅故事出嚟咧？做一个香港迪士尼版都得噶，其实系咪啊？我哋将唔同嘅卡通摆埋一齐去做一个好好嘅故事 ，Marvel 都系咁出嚟啫嘛。
3: 系啊，
5: 呢个就系 IP 嗰个未被开发
3: 嘅价值
5: 嘅价值喺里面咯。咁呢个我觉得香港未来发展呢一方面，我哋有好好嘅资源，过去有好好嘅 database， 呢个系值得系香港去推动呢件事啦。
3: 有埋呢个 AI 咧，对于我哋去做创作，就先阿 Johnny 咁讲咧，就真系事半功倍。我都有访问过 Eddie 啊，即系你先伊德嗰个咧，系啊，佢都系利用一啲而家即系先进嘅科技，令到佢嗰啲创作咧嚟得更加快，就唔系好似以前咁下都净系得单靠人手啦嘛。
5: 系啊，
3: 喂，咁讲到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咧，我知道阿秘书啦，阿 Cannon 咧，即系关于呢个即系大湾区方面嘅发展咧，你都有啲即系谂法嘅，系咪？你哋个会
6: 系啊系啊 ，Karen 系啊，我哋即系。 顧會入面有唔同嘅企業啦，或者係商界朋友啦。咁其實喺個五年計劃入面咧，

0: 好多商界的朋友或者一啲喺行業上面去保障知識產權嘅朋友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睇法。但係咧喺唔同地區之間咧，其實佢可能咧嗰個 standard 嗰個標準咧係要有一致嘅，即係邊個可以有一個 standard 去可以喺嗰個世界或者喺個區域上面咧話到事嘅話咧，其實呢樣嘢對於成個區域、成個國家嘅發展咧係可以一定係幫到手。咁所以我諗大聯盟其中喺頭先我講嗰幾項，譬如話商品溯源啊、防偽嘅技術啊、產品嘅認證啊，或者甚至乎喺一啲法律上面對於知識產權 IP 嘅嗰個保障入邊咧，其實咧我哋都真係會建議咧香港同埋內地咧有一個互相合作嘅平台，所以咧甚至乎可能可以係有個叫做譬如話大灣區嘅一個正版正貨嘅一個認證嘅體系，利用一啲 AI， 利用一啲技術去互相去確保做一啲嘅政策同埋一啲嘅標準，佢係有一致化，係大家可以互通互行同埋多啲交流。咁呢個我覺得對於成個大灣區嘅發展同埋香港嘅定位咧都係好好
1: 嘅。嗯，你哋有冇咩特別嘅範疇或者行業係相對嚟講係比較關注嘅？
0: 啊！我哋好多嘅大聯盟入面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問到，譬如話呢一個嘅中醫藥嘅產品啦，或者美妝嘅呢啲即係出口呢啲，其實喺香港本身咧都係一個好重要或者好繼續好有潛力去發展嘅產業嚟。
1: 美妝我又未諗到同即係正貨係咪正貨嗰樣嘢緊要啲啊？即係知識產權係咪又唔係關事咧？
0: 其實每個產業。佢賣產品，頭先咁講，無論佢係即係賣產品又好啦，商消費品又好啦，或者係有一啲嘅
1: 自
0: 己咧，係啦係啦，或者有啲 patents， 有啲嘅科技又好啦，其實都係會牽涉到呢個知識產權嘅保障。
1: 係
2: 或者可以補充少少啊，啱啱 Karen 提到咧，即係話美妝嗰方面咧。其实中国咧喺个原材料上面咧系好优秀嘅，即系而家我哋可能好多时会发现啊，瑞士所有嘅美容产品啊嗰啲，其实中国喺呢方面都做咗好多科研，做多好多嘅工作。咁但系咧喺国际上个认受性咧，其实唔系太过高嘅，同外国相比之下，
1: 系啊，即系我哋通常就听见啲，哎呀，法国啊、意大利咩欧洲嗰啲啊嘛。
2: 咁但系呢啲科研里面，其实系咪可以同香港大家一齐再合作做呢啲科研咧？做咗呢个科研喺香港做一个注册，我哋将呢一个注册系再去认证咗佢，认证咗之后咧，喺香港 even 其实呢啲系好高利润嘅产品嚟嘅，点解唔可以喺香港生产呢？是吗？即是我觉得你直情是香港攞咗国家咁好嘅一啲材料喺香港做一个
1: 做生产。
2: 生产。
1: 做埋一个
2: 生产再做埋出口。嗱我哋有咁好嘅港口咁好嘅物流是咪、其实呢样嘢呢无论中药同埋美妆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市场嚟。
1: so far 我哋系未有嘅呢、這个。
2: 未有。
1: 哇呢、這个真系好大嘅开发嘅市场。
2: 冇错。所以我哋好建议政府系可以喺呢个范畴里面去做一个推动啦。就譬如中药咁计啦。我哋好多哇，嗰啲特別一啲幾百蚊一啲，可能係一啲防中風嘅一啲丸，係咪啊？其實喺外國好少人食嘅，係嘛？因為個推動唔夠大啫嘛，可能覺得中國嘅產品佢哋未必想，但係香港再做一個科研，再做一個嘅證書認證，其實外國人就對香港嗰個產品咧 ，Made in Hong Kong 係有一個信任嘅。
1: 呢、這個我哋係長久以嚟已經建立咗嘅一個好好嘅，
2: 因為我哋嘅認證係人哋會覺得係我哋。唔会做假嘛？
1: 系系。
2: 咁而个法例法规、商品说明条例都做得好好嘅，香港海关亦都会执法嘅，即系唔系话你讲我哋就信你嘅，系真系会有立法执法呢样嘢嘅。咁呢个就正正香港喺个好好嘅位置，去将一啲国内嘅产品嚟香港做一个科研合作做科研啦，跟住做开发啦，再去做一个国际销售啦。呢、這个就系超级联系人个角色嚟嘅。咁喺中医药、美妆，我哋点解话呢两个行业咧？呢两个都系一个。好高利润同埋好高发展潜能嘅行业嚟嘅，即系我哋要做一样嘢，你高利润冇发展潜力冇用嘅。但系呢两个系好潜力好大嘅，因为全世界未行啊嘛。咁我哋可以望住全世界嘅市场，一推出去嘅时候，其实嗰个爆发力好大。系咪？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可能一啲干细胞嘅研究。
1: 系，我都啱谂起啲养生啊、长寿嘅嘢啦，即系而家现代人都系追求呢啲啦嘛。
2: 系啊，干细胞嘅研究喺我哋而家国家嚟讲都系一个做得好好嘅。但系香港喺嗰个法例法规上面咧，反而咧仲慢过国家。嗱，呢个我哋其实要一体化嘅。而中国嚟讲，好多嘅人民去咗日韩做一啲干细胞嘅一啲，无论注射又好、美容又好。

0: 点解香港唔做得咧？香港有咁好嘅医生，咁好嘅酒店，
1: 有香港人翻大陆做咯，
0: 冇错，
1: 系咯。
0: 咁点解我哋香港唔做呢样嘢咧？香港嘅喺国内嘅干细胞研究，同香港嘅大学合作去做一啲更加重复嘅检验。嗱，依个嘅认证系都系好紧要嘅。当呢样嘢系个安全程度系做好咗之后，将香港做注册，可能喺香港做埋呢啲特别，可能喺北部都会区做一啲度假村嘅地方可以做呢样嘢嘅，系咪？你亦都唔影响香港嘅法例啊！如果你系改唔切嘅话，但系呢个系一个中间嘅位置。
1: 哇！呢个市场好大啊，真系。
0: 冇错，所以呢个系我哋大联盟建议可以政府可以去考虑去做呢件事。
1: OK， 好，我哋休息一阵，一翻嚟再倾。FM99.7 新城资讯台，
2: 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李妍芬 Viana 生来精彩。
1: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继续今日的原来生活好快乐，哇，即是今日有几位嘉宾在这里，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讲了很多的话题。我经常都觉得以为这件事好像很不关自己事，讲什么知识产权啊，即品牌啊，什么 IP 啊，认证啊，怎样怎样。哇，但是越讲我觉得原来跟所有的香港市民都息息相关，即是无论你是打工仔也好，老板也好，都关你事的。因为我们就着来紧有一个第一个的5年规划，咁有个咨询文件，咁所以咧今日有啊 Johnny 啦，正版正货大联盟嘅主席喺度啦，咁亦都有啊副主席啦，阿 Derek 啦，咁亦都有秘书 Cannon 啦，同埋理事啊 Cannon 嘅 Cannon 系啦，我记得上次你都有提过，即系关于你哋一啲品牌啦，点样结合产生一啲一加一唔系等于二嘅效应，加上一啲环保嘅元素，加上一啲故事嘅元素喺入边咧，可以说好香港嘅故仔，即系香港其实度度都有故仔嘅，create 就有，反正呢啲系属于我哋自己一啲资产，点解我哋即系咁耐都冇好好地去利用佢咧？特别喺呢个即系文体旅呢方面咧，其实政府都出咗好多力嘅。你有啲咩意见啊 ，Kenneth？
5: 其实我哋见到咧，每一次大型盛事嘅时候，除咗我哋讲紧盛事经济同埋票美经济之外咧，其实真系好现实咁样去讲，周边其实无论系餐饮啦、零售啦，同埋有一啲文化嘅体验嘅时候，其实连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正面影响嘅。咁但係其实中间我哋讲緊周边嘅食肆啦、外来游客啦、门票收益之外，其实会唔会有更加多嘅政府资助，其实係可以帮到周边嘅中小企啦。咁以餐饮业为例啦，咁其实启德周边嘅场馆呢同埋餐厅，我哋都见到其实每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呢，譬如讲饮品嘅零售其实都系加咗 20-30% 嘅销售额㗎喎。咁但系每一间佢哋独立经营嘅零售店餐厅嘅时候，其实佢哋喺非旺季嘅时候点样去生存，又或者系点样针对性喺呢啲盛事嘅期间攞多啲特别嘅资助，令到佢哋有啲更加好嘅体验俾游客呢。咁我都知 Johnny 主席嗰边都会有啲諗法嘅。
6: 嗯，係呀，因为其实而家政府有1500万资助啦。咁但係因为过去呢几个月呢，见到呢嗰个批核嘅情况呢都系比以前冇咁松手嘅。
4: 嗯。
6: 咁但係我哋建议呢，就係话呢一个嘅资助呢其实就唔可以缩嘅。因为香港呢好难得在呢几年呢做咗个城市经济呢系好出名。其实大湾区啲人嚟惯咗睇㗎，无论足球赛事又好，演唱会又好，习惯咗呢一个香港嘅文化。
4: 先嗰个剑击啦，系好多人嚟㗎。
6: 即系好冇系啦，运动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推动。咁呢个资助其实我哋睇，但要用得其所。咁我哋有少少建议嘅，即系话将嗰个批核嘅情况呢，首先我哋要睇下嗰个搞活动嘅人佢个投资金额系几大先。系咪？即系我哋冇理由，喂，你搞个活动1500万，我批1500万俾你，呢个唔 make sense 嘅，冇可能我资助你一半嘅。咁但系你个投资金额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
4: 一个考虑，
6: 冇错。因为你投资金额系牵连到好多嘅行业嘅帮助，冇错
4: 啊，
6: 受惠噶嘛。咁所以我觉得政府嘅考虑就系投资金额里面，我哋要做一个好慎重嘅考虑啦。佢受惠嘅行业有几多？佢做呢个活动，佢其实要交个 proposal， 我可以 benefit 到咩嘅行业，或者咩嘅餐厅。咁门票嘅收入我哋都要睇嘅，係咪你买你投资好大，但係你收张飞5000蚊、6000蚊，市民点承受？对，就算嚟睇嘅人其实睇完都觉得香港 bad mouth 咗㗎，可能我咁贵搞到咁样啲人唔鍾意。所以嗰个门票嘅收入其实正正就係嗰个投资者个回报，佢想係俾攞几多，係咪我哋都要考虑佢啲门票係好有吸引力，帮到我哋香港嘅明星啊，帮我哋嘅经济㗎喎。呢个我哋可以考虑个资助金额喺里面。咁 酒店啦、食肆啦，係咪？佢可能呢個活動，我哋預計有幾多人嚟訂購門票啊，或者係咪一個 package 啊？我哋將所有嘅賣飛同嗰個酒店嘅掛鈎啊，係咪啊？咁令到佢更加吸引力，亦都幫到香港嗰個旅遊業、酒店、食肆啊各方面嗰個嘅幫助啊。呢個我覺得係好需要係一個掛鈎形式去做，咁你先去批依個千五萬，究竟係咪值得俾佢咧？咁如果當佢一個好大嘅投資，可以惠及到咁多行業嘅，點解唔俾佢啊？係嘛？即係我覺得依個係人哋做生意都唔好話咩，起碼唔好覺得自己會一定輸先啊嘛。咁依個係我覺得好大嘅建議咯。
4: 係，即係嘅。頭先我哋喺今日嘅節目開始嘅時候咧，我講到話之前咧有一對香港嘅 couple 咧去即係一啲國際嘅 cosplay 賽事攞到獎咧。我醒起有一次我搭車咧，又見到有一啲年青人扮 cosplay， 唔係動漫節佢哋去玩，係原來咧喺科學園咧就獨立，但係嗰個好細型嘅啫。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哋成日搞話城市經濟，但係唔使一定好盛嘅，總要有個 talking point 同埋其他地方冇搞，點解我哋自己唔可以搞一個即係 cosplay 啊？甚至乎好似阿 Johnny 成日講，我哋自己本地好多 IP 係自己咧，而家好多啲插畫師咧 create 咗好多，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咁樣嘅嘢，又鼓勵翻我哋自己嗰啲創意嘅產業咧？Derek， 你覺得點啊？我呢個建議，
7: 香港咧係一個咧創意充滿爆棚嘅地方，咁其實好多我哋嘅動漫啦，都成为咗非常之飞升国际嘅一啲嘅 icon 嚟嘅。咁我觉得咧，譬如好似我哋都建议咧，要打造香港漫画博物馆啦，丰富咗吸引好多世界各地嘅游客嚟啦。
4: 集合埋我哋香港嗰啲，
7: 好似好简单，譬如举例，譬如九龙城寨咁样呢个电影场景咧，其实吸引到好多人去，譬如油麻地警署咁样。其实咧，即系又可以配合翻政府咁讲，即系无处不旅游啊。其实十八區裏面到到地方都係一啲好知名嘅地方，即係尤其是而家網紅啊，或者啲小紅書啊，大家中意打即係打卡嘅地方。咁其實呢啲都係政府可以能夠做得到，利用到我哋嘅 IP 吸引好多人，所以我哋都係結合翻一樣嘢，就係政府喺 IP 投資啊，喺個創意產業裏面咧係唔可以停，包括城市經濟嗰啲嚇，即係樣都可以，即係呢啲。將一個合適的一個情況之下合理地去資助是非常重要。
4: 是啊，我知道 Johnny 有很多橋啊，還有什麼橋啊？訂出來，我還有幾分鐘。
6: 好，其實我自己看，譬如我們剛才提過，譬如有 B 德這樣，其實阿伯甸街你不是將它打造成 B 德街？
4: 哦，是啊，是
6: 不是整條街掛很多不同的公仔啊，很得意的產品啊，它們幾萬個產品來的，是不是？其實是不是可以，喂，成本價大家談一下，是不是當宣傳啊？其實整件事打卡位是很重要的，因為現在我們所有中國游客嘅文化咧，都系好想去中意打卡噶嘛，系咪啊？咁但系个构图系好靓嘅，好值得做嘅。咁我哋系咪可以做呢啲咧？系咪啊？啊，中华英雄街咁样，系咪？我尖沙咀搵一条街，其实过去好旺嘅，而家可能剩咗少少嘅。
4: 嘉年华路道啊，嗰啲
6: 打造佢做呢啲特别嘅街道，系咪啊？好多场景或者唔同嘅嘢。咁呢个咪正正系帮香港觉得，好开心、啊！我嚟到唔系就系睇维港景色咁简单嘅，仲有好多唔同嘅嘢去睇嘅。咁呢个就系我哋香港。本身有一啲好大嘅资源，我哋点样再去放大佢？呢个系觉得好值得做咯。
4: 系作为即系我哋呢两日嘅一个总结啦。咁Johnny， 你对于今次呢个即系五年规划啦，可唔可以重点 highlight 下你哋嘅联盟啊？最想政府关注系啲边啲嘅范畴啊？
6: 仲有一个头先我哋头先冇提到嘅就系、是人手嗰方面咧。其实政府而家系输入外劳系好帮到好多中小企或者一啲饮食集团，但我哋都收到一啲會員嘅資訊，就係咧，佢去續約嗰個員工嘅時候咧，佢原約要有七日離開香港。咁譬如假設一個飲食集團，佢請咗三十人，同一批事，咁佢冇可能嗰三十人裏面同一時間休息七日，跟住佢先再翻工噶，係嘛？即係如果佢續約嘅話，咁嗰七日裏面冇咗幾十人，佢點樣去營運咧？係嘛？即係一間酒樓，可能你用七八十人或者係一百人咁，咁你冇咗三分一，其實係好唔合理嘅。咁呢個就希望政府真係認真去諗下，一個營商喺香港咁困難嘅時候，係咪喺一個政策上，我哋可以做一啲協調，係幫到佢哋去做一個接軌，可以前後時間放啊，係咪啊？咁都
4: 彈性啲，
6: 容許佢哋真係可以容易啲去管理人手。 手，
4: 系同埋唔系一齐咯，系咯，
6: 冇错，唔系一齐咯。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冇一个行业系做得到嘅。
4: 系好啊，咁啊，连续两日啦，我多谢香港政版政货大联盟嘅咁多位朋友上嚟啊，同我哋分享咗对于即系特区政府嘅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咨询文件，俾咗好多宝贵嘅意见。咁希望政府都听到我哋嘅诉求啊，听到我哋嘅声音。多谢晒，
6: 多
4: 谢
6: 晒，
4: 感谢晒。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9: 推广正版正货，保障知识产权。以上环节由香港正版正货大联盟赞助播出。
10: 早晨九点三十三分，
1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2: 早晨，早晨，一早上九点三十三分，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茶果岭道往鲤鱼门道方向近观塘法院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入口欣怡花园桥面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见到车龙。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队湾仔运动场，东区走廊翻中环喺北角码头排到去太古城。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骏发花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海滨道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回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到釜山道嘅桥底，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而家喺海丽村都见到车龙，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即油麻地避风塘近富荣花园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马料水。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1: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13: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三十五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1: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14: 同大家睇睇最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0度，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之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11: 国事小专家。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7: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8: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0: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1: FM 99.7
2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麦卓华。
2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5: 快乐红人。
4: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 ，Hello 小马，
26: 你好啊，程主播，
4: 哇，我哋今日嘅嘉宾系一个数目字嚟嘅，三个 number，
26: 系咁点我哋要估啊，系咪三位数字咁？
4: 有咩艺人系用一个 number 即系作为一个
26: 唔系同佢一样个头一样个尾，但系中间个数目字细啲都有一个噶，
4: 太复杂啦 ，Hello，
7: 个名系嗰个系佢夹硬俾人屈上去嘅，
4: 喂，不过呢个 number 咧 ，Hello 193
7: ，Hello 大家好，
4: 根据咧即系啲。玄学咧，我好鬼八卦嘅，即系我同阿小马喺八唔同嘅地方，但系咧，根据我有时睇嗰啲玄学家讲咧，呢、這个九运啊，一同埋九咧，都系啲好嘅 number 嚟嘅。
26: 系
4: 系啊，真噶，但系三我就唔知啦。但系佢总言之话，即系譬如你嗰啲手提电话入边咧，有呢啲 number 就系好嘅。嗱，曾经何时
26: 九运啊嘛，
4: 系啊，
26: 二同七唔好，我知道呢、這个真嘅，我真系咁讲嘅。
4: 八咧都系麻麻地嘅，
26: 系啦，
4: 因为之前好多人咧咪讲嗰啲八系好好运啊嘛吓，咁、但系佢话八咧喺嗰个财方面咧系有翻一定嘅能量，但系九运咧佢就系唔啱嗰个格局啦。
26: 系
4: 咁，所以你唔使。即系太过担心，
7: 即系起码有两个字中咗，
4: 系啦。咁同埋你
7: 三分二好，
4: 因为头先我哋喺咪后倾偈咁讲嘛，即系193都好似即系都出道以嚟啦，好多嘢发生啦吓。咁、我唔知道有冇令你觉得哇，即系你知道我哋讲行嗰条路咧，好似唔系几顺咁样。我唔知道你信唔信呢啲嘢咁。
26: 系你自己点睇啊？
7: 我其实风水都系近两年到先开始信嘅啫，都系因为俾我队友阿 D 影响到，咁就信下啦，咁样试下咯。因为佢嘅讲法就
4: 系、
7: 是、艺人，即系我哋身为艺人，你能力范围内其实都已经做咗好多嘢，好尽力噶啦。但系好多时都系啲运气啊，外间因素。即系我娱乐圈，我觉得咧运气可能系占七成噶啦、如果你就算好有实力，但你冇个运气冇个机会嘅话、其实你都未必俾人认识到噶嘛、所以我哋能力范围内做晒嘅嘢。唯有就试下外力啦，阿 D 嚟咁同我讲。

0: 讲嘅。咁于是我就觉得，咦，好似系，咁你都信多样嘢，又唔系话真系影响你好多。有
1: 咁做咗啲乜嘢呢两年？
0: 就系睇风水师傅啊，然后搬咗间屋啦，就俾阿 D 呃咗啦，就因为佢住嗰个区，然后佢就话几好，我睇风水啊，叫我搬过去咁样，跟住我又跟咗。
1: 佢成日叫我搬过佢嗰边嘅，
2: 系啊，我都系睇风水话我边几好啊嘛。
1: 咁我真系要同你请教下先，可能一样噶。
0: 系咧，因为我做另外一节目咧，阿龙师傅又讲另外一番说话，佢就话
1: 系
0: 虽然系即系嚟嗰个风水系旺大家大趋势，但你要睇翻个人噶嘛。佢话我个人其实系唔应该去。
2: 咁点啊？你要搬翻走？
0: 九运啊嘛，南山北水啊嘛，
2: 系啊，
0: 我咪搬到南山北水嗰之前，
1: 真知噶，
0: 知噶，跟住，但系我都听过，唔知龙师傅一个讲啊 ，AI 都同我讲，因为我同 AI 倾风水有时，佢哋都话，
2: 你问一问 AI 先啱唔啱？
0: 我唔适合住北水咯，而我住咗两年啦，之前，
2: 咁啊啱咯，咪
1: 解释到呢
2: 两
1: 年点解咁多嘢
2: 咯？解释到呢两年啊，发生咗啲咩事咯？
1: 系，
0: 都唔系，其实我艺人生涯不嬲都发生好多嘢，即系自从多人认识咗，冇人认识嗰阵，梗系冇乜嘢发生啦，人哋都唔 care 你发生啲咩咁。去到多人俾多人認識咗之後，就都 keep 住有發生嘢，所以都未必關注邊度事，係關個人嘅事咯。
1: 喂，係咪由細到大你都係風頭等嚟啊？或者中意有呢啲咁樣嘅，即係都唔好話是是非非啦，總係有啲嘢前下新鮮安樂噶。
0: 冇喺籃球場上係風頭等咯，但係其他
1: 咁你呢個高度做風頭等又靚仔 OK 啊，我覺得
0: 係，但其他就冇。我比較因為我講嘢都係啲低調温柔嗰啲嚟，以前係即係我唔會好。
1: 其实咧好得意，即系我未同阿193倾过偈，即系未试过咁样倾偈。
2: 今日第一次，
1: 我都真系觉得你讲嘢唔应该系咁样嘅。即系嗱，而家咁样听好正常啦，但系净系睇你嘅形象或者净系睇你嘅新闻咧，完全同你今日讲嘢嘅语气啊、人设啊，系两个人嚟嘅。系咪有人教你要塑造一个可能系要冇咁和蔼可亲、冇咁善嘅一个？人设嘅咧吓，
0: 我冇啊，我好怕俾人教，有时候人哋教我咧会自己删咗耳仔嗰个掣。咁而我觉得即系自己嘅嘢就自己创出嚟，或者自己去吸收，然后再应用翻出嚟，所以我好少听人哋讲好多。
2: 有自己好有自己啲谂法嘅。
0: 系啊，咁而呢一个点解会？我193嘅性格就系其实同我以前我出道之前系好唔同嘅两个人嚟。咁但系我会尝试将一啲我内心以前即系一个。好平常嘅普通市民，你对住你工作伙伴啊、上司朋友，你唔会突然之间好黐线噶嘛？我都希望可以藉住镜头面前，将我内心嘅一啲嘢放到好大咯，即系可能系放大几百 percent 咯。而咁样又会喺娱乐圈可能有啲特别嘢。
2: 即系所以其实你冇做每一样嘢，或者你讲，或者你接受访问做嘢嘅时候，你嘅心目中都有一个谂法嘅，想做到一个咩嘅效果，所以你先咁做嘅啫。
0: 主要系其实综艺或者综艺就会真系想有啲谂法，做到一啲咩效果会计算好多。但访问就冇，纯粹系将啲嘢放大啲咯，唔敢讲嘅嘢讲埋出嚟。我觉得我纯粹系唔想做传统嘅
2: 一啲
0: pattern 嘅艺人，因为。即系你咁多，我觉得咧，如果每次例如人哋问你嘢或者拍节目都好啦，拍综艺节目啦，咁人哋问你嘢或者做一啲嘢，你俾翻个标准答案佢，因为其实有啲艺人系都几一式一样嘅，好官腔啊客套。咁每次你问我问题，我俾翻个标准答案你，咁咪同我读紧书冇分别，即系我老，即系我份测验卷就系要呢、這個。呢条问题一定系
2: model answer，
0: 系啊，咁我觉得呢样嘢好闷。
1: 但 model answer 稳阵，
0: 稳阵。咁但系我人生
2: 佢唔要稳阵，
0: 我唔中意，我中意。
1: 但系唔稳阵，你可以好高，但又可以好低噶嘛。
0: 咁当然，当然系呢个系一个，因为你试尝试就一定包含咗失败喺入边。你尝试冇可能一个人，
1: 你企喺边，你唔系 act like 咁样咧？
0: 有
1: 你几时做过唔稳阵啊？
0: 有危
2: 我做咗你唔知嘅啫，
1: 系咩？
0: 但好多时可能有危都系斋得危噶嘛，
2: 系啊，
0: 冇个机噶嘛，咁
2: 冇噶都要系咯，
0: 试咯，因为我
2: 搏一搏，
0: 觉得好玩啊！你永远一式一样嘅，
1: 但系你攞你自己事业嚟玩喎而家。
0: 咁但系我觉得人生就一个，
1: 即系呢两年，即系大家睇新闻咧，即系关于你嘅新闻，我唔用负面，但好多时会觉得系你自己讲咗啲嘢出嚟，
2: 即系你
1: 会
2: 戥佢耳底，
1: 系啊？
2: 点解你咁？
1: 我尤其是今日同你倾完呢几分钟咋，我已经觉得，唉，你之前就唔好咁样讲啦。即系其实你人设唔系咁噶嘛，本来。
0: 但系我会觉得。我做到啲嘢咯，我計算咗啲嘢，然後我可以得到個標題。我其實有啲標題我預咗會出呢個標題，而我
2: 好開心喎、啊，反而係你哋等佢，
0: 我係玩緊呢樣嘢，即係
1: 佢而家又去計佢啲 A 一私人。
0: 我講緊邊，我就知道我講呢番説話，我會大約有十個媒體會用呢張圖加呢、這個呢、這個封，即係呢張封面圖，然後再加埋呢句説話做我呢、這個。嗰個 post 嘅標題，咁我估中到，原來可以估埋啲網民鬧我啲咩，咁我覺得好正喎，即
2: 係幾大滿足感。
0: 呢個人，
1: 佢咁樣諗啊，真係
0: 人生咩都試咯，玩咯。

0: 我哋传统一式一样嘅艺人，真我唔满足做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呢样嘢系一样好稳阵、好舒服嘅，可以行得，但系。人生都唔系净系求舒服。
1: 咁有冇边次真系过咗火，自己觉得哇呢一次真系好彩，最尾都救得翻咁样咧？
0: 过火
1: 呆等呢次咧？
0: 呢次都系过火，当然系过火啦，即系
2: 超出咗自己嘅啦，即系个预料啊，有少少系咪？
0: 系啊系啊，冲动咯，冲动咁，但系当然都系想有啲关注，有啲人可以。我在那些关注上面得到一些利益，或者得到一些我想要的回报、当然是今次就冲动错了、
2: 但都有得到很多、
0: 有得到很多，而且、即得到反思，自己想很多东西、
2: 那还敢不敢玩呢？
1: 他敢的，我觉得
2: 还敢不敢即这样再试一下呢？
0: 试不同的东西，未必是跟公司试、跟其他人试公司就不好了，等遲些算了。
1: 是我怕你再說會有些事真的不出得街，休息一陣先。
2: 有些同事想遠了，做遠了。
1: 現在第二個嘉賓，我們可能休息回來換了第二個嘉賓。好，我們休息一陣。
2: 我反
1: 問你，可能是。記住原來
3: 生活好快樂。FM99.7 新城資訊台。
4: 風之寶全新推出冬瓜寶 EX， 有專利天然蛋殼殼，即日減痛，四重軟骨修復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強效護關，行動力翻曬嚟。風之寶 UC2 系列屈臣氏獨家有售啊！
5: 每個中國傳統節日都有獨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後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线下午线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
9: 记。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程海欣、麦卓华。
11: 快乐红人，
1: 好啦，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快乐红人啊！呢一位红人真系永远唔够佢嚟啊！即系头先佢话佢系计算，其实我觉得唔系计算咯，即系我觉得你真系 enjoy 添啊，直情系要做到自己。
2: 佢唔系计算，我觉得佢系想有啲即系唔好大家咁 expected 嘅嘢咯，
1: 令到我哋啲人都有啲惊喜，
2: 即系多啲。多啲即精彩啊！多啲大家意想不到嘅嘢发生，不过有时就我哋
0: 有时超出咗自己
2: 系啦，即系玩大咗咯。
1: 但佢玩大咗，跟住佢美股又赚钱啦。
2: 嗯，
1: 你真系冇办法噶。
0: 嗰啲其实我赚少少，我喺节目度乱 up 嘅啫。有啲人、就是、
1: 连嗰句都系计算噶，我俾你呃咗。
0: 我嗰句冇计算，系乱 up 嘅啫。然后其实我讲完之后，
2: 你啊真系好认真。
0: 我几分钟之后已经谂
1: 噶，我做功课好认真。你
2: 咪就系衰认真咯、
1: 啊，
2: 你个人。
1: 我成个月前我都已经听到呢件事系咁。
0: 我虽然好多访问啲人都问我美股系咪赚好多，其实我一个猛吹我自己 上電視台節目度噏咗一句，然後其實噏完嗰句之後過咗個，
2: 我係你我超級 high 好開心啊！呢啲人咁，
1: 我係第幾個？其實我係第六個，第七個，
0: 我
1: 應該
0: 冇估計過。然後個 break 嗰我放 break 嗰陣咧，拍到節目已經諗，死啦！講咗呢句，記唔記得 cut 咗佢好咧？但我覺得唔好 cut， 因為啲人會討論我，而家啲 hater 會討論我，一定會，因為佢就係嗰妒忌心態，佢鬧你某程度上，一係就覺得佢自己叻過你啦，有一部分係個妒忌你，佢就會鬧咯。然後我錯咗啲嘢，有人討論我啦，咁我覺得唔好 cut 啦，咁所以之前冇通知就冇製作組 cut 咗，因為有時咧我拍錄影嘅節目好處就係我講錯嘢可以 cut 咗佢，於是我好能夠好大膽咁去講，咁同埋節目組佢唔會害我嘅，全部都係 friend 嚟嘅，我同佢講 cut 佢就 cut。
1: 佢都計算過，原來呢件事有得紅先俾你出嘅。
0: 咁佢哋咁，其實每一個媒體都係咁啊，你一定有標題俾人寫，人哋就要討論你。咁大家都係想自己做嘅嘢engagement 多啊嘛，我絕對好理解點解你話標題黨嗰啲嘢。
1: 係，咁即係繼續唱噶咯喎。
0: 应该系嘅，希望系啦。
1: 咁呢个呆等呢首歌系咪其实由你讲错说话嗰日开始都系一个计算咯？
0: 当然唔系啦，嗰阵真系冲动嘅，咁就有时好多时都系冲动。
1: 系，
0: 但有时冲动完又得到一啲利益噶嘛？以前啦，咁就觉得不如试下继续咁样啦。咁但系总十次总有一次会衰噶，咁系咯，咁就间唔中就衰下咁。
2: 但系我有时喺度谂咧，除咗话你喺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可能啲访问啊，或者你生活入边有啲出位或者令人意想不到嘅一啲行为或者嘅做嘢嘅方法之外咧。咁喺你嘅音樂上高咧，喺你嘅創作上面咧，點解唔即系唔係唔好話點解唔係咪都可以諗下咧？即係俾人啲 unexpected 嘅嘢咧。
0: 其實我已經都之前創作咗好多奇怪嘅歌，因為例如隧道三點啦，跟住再次 Puppy Love 啦，嗰啲都係啲市場上未有嘅歌嚟。啲歌詞都我自己填嘅，都填啲好趣怪，啲人都未必明。我自己一時填完，我都質疑緊自己嘅歌詞。
1: 你明噶嘛？係嘛？
0: 我明你明，我有时会夹硬安个意思俾佢。
2: 系啦，其实佢填翻系啱音嘅啫，其实都唔知点解嘅。
1: 临尾你问佢就话啦，其实系咁嚟。
0: 冇错，技巧我去到咁高啊，未去到嗰啲要反思啊，谂好多嘢。
1: 高技巧啊呢啲。
0: 咁而我之前我上年出过一首叫 I Just Wanna Dance 嘅歌咧，咁其实佢都系我都系玩啲 synth pop， 玩以前年代嘅嘢啦。都已經我覺得係創新啲，係因為市場上嘅歌手咧，主流歌手係做 City Pop 嘅，而係覺得我覺得 City Pop 係已經俾人玩得太多，我想做啲小眾啲嘅嘢，於是做 Synth Pop 咯 ，Synth Pop 就再電子啲，再夠多少少啦。咁啲歌詞上都好趣怪嘅，我哋有啲歌詞係小姐你好人馬座，飲黑咖啡完全唔落冰，真識貨，然後全場人齊舉杯，先發現是深啡色的黑啤把酒當歌，即係將個咖啡誤會咗係啤酒啊咁樣，呢啲係亂咁嚟嘅歌詞嚟，所以好多都好趣怪嘅元素。我想試下做啲奇怪嘅嘢，然後等人哋去諗下究竟我做緊啲咩，或者等人哋鬧到我填啲九唔搭八嘅歌詞咁。
1: 係有冇人真係你會好在意佢話你填呢啲歌詞，或者話喂你好似即係太新派啊，而你在意嗱，你唔在意嗰啲即係講緊嗰啲 haters， 你唔理噶啦，嗰啲唔問都得啦。會唔會身邊有啲人會真係同你講喂一九三？
2: 即
1: 係
2: 你會認
1: 真少少，
2: 即係你認真睇佢嘅，
1: 真
2: 係
1: 會認真諗下，而唔係都係時間，即係要聽聽話咯咁噶。
0: 當然好嘅 comment 我會吸收嘅。咁你話例如講個歌詞咁樣嘅時候，我認真自己，我 keep walking 都好認真，我自己填嘅歌嚟嘅，一首鼓勵勵志嘅歌嚟嘅。咁所以我又有做認真嘅嘢，而都係我會睇啲 comment 就睇下佢有冇建設性咯。即係知道啲 hater 好多都係齋人身攻擊噶嘛，咁就直接唔使睇或者 block 咗佢算啦。
1: 你睇嘅，我覺得
0: 我會睇，
1: 你越睇越過癮嘅，我覺得會。你系咪？
0: 以前唔系嘅，以前咧睇完咧就会冲动，火就会想我哋搏火。
1: 但系而家我睇你呢种性格应该唔系。
0: 而家唔会，因为当
1: 时系咯，我觉得你系会睇嘅，你唔会
0: 人，我会了解佢咯。而家 threads 好好啦 ，threads 你可以睇到嗰个人 reply 嗰啲嘢，然后你就可以睇晒佢嘅生活，究竟佢嘅生活系点。咁你又见到哦，其实佢都唔系净系闹咗九三，佢闹咗100个人，然后我系其中两个 post 啫。跟住佢对唔系净系我，佢对可能政治议题啊，其他国家议题，
2: 即系唔系你嘅问题咯，系嗰个人系咁嘅。
0: 咁我就好 study 下，点解呢个人咁大压力？你又好想了解。
1: 佢可以去读哲学同心理学，其实
0: 我读心理学噶，我心理学毕业，但我想读哲学。系咯，其实我休息期间系有谂过，不如唔做啦，去读一个哲学嘅 master。
1: 你写得咩？其实呢一圈，我觉得嗱，尤其是呢两年啦，你讲紧搬屋之后，你多姿多彩啦，亦都正正应咗你中意嘅嘢。
9: 你捨得唔做咩？
0: 咁當然係好中意呢個生活，因為以前其實我都翻咗好多年文職工，咁我對我嚟講我唔 enjoy， 因為每日都好 routine 做緊差唔多嘅嘢，
2: 唔適合你
9: 嘅。佢一路做嘢一路咁樣喺度講嘢講嘢，
0: 而家我覺得好好玩，因為好玩即係一日我都同好多人唔同嘅人傾偈啦，原來有好多新嘅領悟啊，或者認識咗好多朋友，我都好開心，每日做緊唔同嘅嘢。even 連拍綜藝拍十集，你十集都係完全唔同嘅嘢嚟。
9: 你得咯，
0: 我中意，
9: 你得咯，
0: 我
9: 得，
0: 我中意玩咯。咁但係我覺得人生真係好大咯。我好多時咧，你未接觸

0: 嗰样嘢咧，你就唔知个世界咁大，越接触得多嘢，发觉哇，世界好大。其实系咪一世净系做艺人咧？
1: 你
0: 因为
1: 唔停得嘅，你讲嘢又咁快，
0: 我停唔到我。
2: 但佢好清楚，我又唔想 stop 佢。
1: 你每一日入边停，系咪就系瞓觉嗰阵时先停噶？
0: 其实系，因为咧我 evening 翻到屋企咧，我都会我 ADHD 系好严重嘅，然后我会。就算坐 sofa， 我想 hea 啦，即系饮下杯酒咁样 hea， 然后就会开始睇 YouTube 咯，睇睇下就会揿手机，揿揿下咧，手机可能想复啲工作嘅嘢，或者自己牌子嘅嘢，复复下咧就突然之间 IG 弹咗 notification， 又睇 IG 啦，跟住睇睇又唔知睇 Facebook， 睇睇又揿咗购物。
2: 你睇下佢皱晒眉头，佢听到都攰。
0: 我嘅人生系好忙，但系嗰个忙系不停跳跳。
1: 我谂住搵日即系带你学下啲即系练下气功先。
0: 但系我怀疑我练几分钟我就要揿手机啊，即系我。
1: 唔会啊！我哋嗰个墙咧系唔准人带手机入去噶。
0: 哦，咁
1: 系啊，
2: 好嘢！佢即刻停一停。
1: 系啊系啊，唔准用手机噶。
0: 我行唔到去嗰个门口啊！
2: 唔会啊，你嘅气场都好犀利，你一定入到去。
0: 日本有啲咖啡系唔可以带手机，你放低手机嗰啲我唔得噶，嗰啲我想试下，但系真系唔得，我 feel 到自己几分钟出翻嚟。
1: 有啲餐厅系即系都大声讲，都俾人话噶嘛。
0: 系啊系，但
2: 佢又唔算大声，佢算讲得密啫。
1: 系好快佢讲嘢。
2: 系，但系佢又细声咁，我觉得 OK。开
1: 始有啲头痛啲。
2: 第时下一次我约埋你一次过同佢讲一人一边，下次佢坐中间。
1: 我好怕啲人不停喺我即讲嘢好快。
2: 系啦，平时我佢已经怕我噶啦，你坐埋佢另外嗰边咧，
1: 废啊你。
2: 系真系有得。
0: 我觉得自己唔能够做嗰啲凌晨啊嗰啲节目噶，因为会令到人哋好醒啊。
1: 可以挑战我啦，不如
0: 系咯，咁啊嘈死晒，
2: 做唔做？
0: 的士司机唔好瞓觉。
1: 唔系系啦，冇错啦，就系嗰啲人就系唔需要瞓觉嗰啲嘛。
2: 系帮我哋再提高个多啲收听率啊！即系啲人特登揿过嚟，就系唔想瞓觉嗰啲，
0: 系咁
2: 讲
0: 嘅机关枪式讲嘅。
2: 所以呢首歌其实我都唔知啱唔啱你。
1: 打破嗰啲通宵音乐节目嘅框框，
2: 你噶你 set 出嚟嗰啲框框，想当年你做啊嘛，我哋由细听到你大，
1: 有你
2: 咪就系咯呢个时间，呢个时间净系听外等先。
1: 好，
2: 多谢193
1: ，thank you。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10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除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金管局同证监会上个月公布11项支持固定收益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的新措施。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说，一男子措施具有针对性，希望支持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市的发展，当中将债券通、南向通每年净额度提升到8000亿人民币，可以吸引更多内地投资者透过本港投资境外的债券，同时鼓励企业同机构发行更多人民币债券。陈维文话：为增加债券使用同埋流转，需要做好配套，例如港交所嘅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有助投资者更好管理风险。同时，债券系好好嘅流动性管理工具，成本较现金抵押品低。透过支持投资者使用在岸国债同政策性金融债作抵押品，可望降低成本。陈维文又话：未来会审视措施成效，当市场有扩容需求，当局会自然推进，包括南向通的额度、参与机构类别同数目、可投资的产品种类等都有扩容空间。未来亦都希望纳入以港元或人民币作底层资产的产品。佢话本港发展人民币业务有天然优势，形容本港就好似一个葫芦嘅中间位置，连接内地同国际、在岸同离岸市场。人民币业务多年嚟不断深化，由最初嘅存款到贸易结算，再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今日随住越嚟越多内地企业出海，人民币越嚟越被国际接纳，希望能够引导资金更支持实体经济嘅发展。美军中央司令部透露，将会组建多国攻击无人机导队。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说，无人机部队会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会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会由来自美国同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由空中、海上和水下展开攻击。司令部说，已经启动同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和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会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跨域而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消息中并未说明将会参与的具体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到俄日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讲的北方四岛视察，引来日方强烈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北方四岛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普京今次访问和日本的一贯立场相左，伤害了日本的国民感情，是绝对不能接受，亦都会令到日俄关系正常化变得更困难。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普京造访北方四岛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极其负面影响。普京星期四到访北方四岛中最大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讲的伊土鲁普岛，视察当地的鱼类加工厂，并品尝鱼子酱。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以往地继续轮换舰船。美军7月14日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截至今个月的12号，已经迫使了59艘商船改变航线，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哥伦比亚7.4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73人。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星期四报告，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73人，失踪人数就由496人减少到377人。地震已经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过12000栋房屋被毁，近75000栋房屋受损，2000多所学校和200多个医疗中心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接收了250具遗体，当中有227具已经确认身份，有180具的遗体已经移交给家属。这节新闻报道的
6: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身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举埋只晚心出嚟咧，喺 Amy Lau 把声度唱出嚟咧，嗰个感觉系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会唱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特别嘅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点，预料香港是有狂风雷暴。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早上10:08，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茶果岭道往鲤鱼门道方向近观塘法院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清理好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仔黄竹坑医院，东区走廊翻中环方向，北角码头就排队东港中心。同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队江世界，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队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仔利安园，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就排队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大老山隧道出九龍方向，而家喺恒生大學見到車龍；元朗公路去屯門，喺十八鄉交匯處附近都見到車龍啊。荃灣路出九龍，龍尾就喺奇德轉新村。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7: 全靠扭曲了青和斜的你。
4: 嚟到第3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軍先有重新上榜。就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真假而令到有这首歌曲出现，播放次数107次，林奕康的特务詹士康。上榜2个星期，今个星期在亚军的位置，看来大家都挺喜欢他这种的甜蜜，而他都说除了甜蜜之外也是有份自在感。他是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播放次数146次。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米爷同埋黄淑曼，真系好记得佢哋嗰种打情骂俏同埋甜蜜嘅。播放次数156次，有佢哋嘅旋转木马。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8: 想去旅行唔使搭飞机，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贸发局八月博览，有环球美食、人气打卡甜品、异国好物，仲有民族舞蹈、花艺。

0: 同非遗刺绣等精彩体验，带你用味蕾同双眼环游世界。记得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睇你有冇份？请嚟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Happy Friday 的时间，继续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呢度系搵嚟搞村。你好，我是黎莉。

成日都话咧，人生系一个修炼场。当你面对一啲人与事嘅时候，有啲咩反应，你会有咩对策？当面对怨恨、仇恨，系放下定系报仇呢？嚟自 Kiri T， 哈姆雷特下班了，宣告下班无事。

0: 其实呢首歌都是关于一种的放下，
1: 放开你手再捆绑我心，
0: 有时我哋好多
1: 为你放任，
0: 唔知边一度嚟嘅啊，你应该要咁做，你应该要咁嘅情况，而呢一种应该算罢啦，只系一种嘅捆绑。你知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0: 知。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还多的？
2: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2: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在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喂，睇住嚟啊！好。

0: 识睇。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搵泥搞村，泥泥。

Nokia 嘅課題係人啊，當然事都可以啦。簡單嚟講就係唔關你事嘅嘢，請放低。而關你事唔關人哋事嘅嘢，請唔好理別人嘅説話。佢係陳建安。一个人生咧咁多嘅课题，不如好似呢一位嘅歌手，我觉得佢有啲撇开咗凡尘俗世嘅。

0: 一首歌曲入面很多人都会认为人声是主角，但是其实种种的乐器和人声是一种配合才构成一首这么漂亮的歌曲。来自 Candy Soon。就在出口转右。早上10:34。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特别嘅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嘅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点，预料香港是有狂风雷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5: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6: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

0: 张天颖、黎展锋、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申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主办：申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FM 99.7
3: 至102.1申城资讯台。
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继续喺赏心悦目呢个时间，先请我嘅拍档出嚟先，拍档心悦喺度嘅。
6: Hello， 大家好。
5: 哇，几有情绪，家姐。喂，我要起身太婆啦，少少费紧命嚟。
7: 好嘢啊 ，Chris。
5: 做访问时你都冇咁样欢呼嘅，
6: 而家熟咗啦嘛。
7: 我重新嚟一次啊！
5: 得啦，今日 Ali 喺度。
6: OK 啦。
5: 系今日咧，真系要访问一下先啦，因为咧就系、是、心月今日咧就揾嚟就 Ali 嘅。
6: 啊，揾嘅系咪都系靓仔咧？有福利啊！
5: 俾我系咪个福利？啊、你准备整妆打发我俾你啊？
7: 好啦，嚟啦，我哋嚟一个自我介绍先。好，三二一 ，About Lee。
8: Alice，
7: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8: Alice，
7: 好，我哋自我介绍先 ，hello 我系 Alice 嘅文迪 ，hello
9: 我系 Alice 嘅 Cedric，hello
10: 我系 Alice 嘅 Noah，
5: 系 ，OK， 其实咧心月就第一次咧就访问佢哋嘅咁样，咁但系咧我记得咧我同阿心月讲啦，佢哋咧就系、是、今日就系、是、虽然系三位朋友仔啦，得有个 E 人嘅啫，
7: 就系我啦，
6: 你唔可以咁样讲，其实我都 I 人嚟噶，喺度讲嘢，
5: 喂，我其实都 I 人嚟，
7: 系咪啊？
6: 系啊，边个
5: 伊人
6: 啊？我想问下，
5: 佢咯，
7: 问迪
5: 咯，
7: 系啊，我系伊人啊，
5: 系啊，成个访问交俾你啦，
6: 系啦，
5: 啊，
6: 我哋开访
7: 问，我好紧张噶，
5: 系，不过咁样嘅，我又要问下心月咧，因为每一次咧都揾嚟唔同嘅嘉宾啦，咁啊，咁亦都可能对一啲嘉宾嘅印象啊，又或者点解会访问佢啦？心月今次点解会访问就系 A list 嘅咧？
6: 哇，咁我覺得啦，其實因為香港啦比較少一啲比較新嘅男團啦，咁我上網睇咗你哋，哇，覺得你哋好靚仔，咁啊可惜啦，
10: 係
6: 咪今日冇五個啦，有三位啦，哇，都好啱我心水啊！其實我而家咧好似目前嚟咧，所有嘅嘉賓都係男仔多嘅喎，
5: 係係呢個 matching 嚟嘅，
6: 我哋啱心水，啱我哋兩個心水，
5: 係咁你對 A list 嘅感覺係如何咧？除咗靚仔之外，
6: 我覺得係好陽光啦，同埋我覺得有少少係咪偏向嗰種？欧美嘅嗰种 feel 啊，系啊，系我平时睇开嘅，
10: 有追求嘅，
6: 有追求嘅，你哋都系
5: 边个讲啱嗰番说话？
10: 我先嚟，
5: 我先嚟，你有进步啊！
6: 识谂嘢啊！
5: 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咧，系比较静啲嘅，
10: 系静啲。
5: 而家三个代表啦，而家可唔可以话咧，就系活跃啲咧？
7: 算係啦，我都覺得係嘅。
5: 係你就唔使講，直頭不嬲都
7: 係。都係，我要咧令到佢哋嘅氣氛高漲啲。
10: 有啊，好高漲嘅，
7: 係咪好
10: 高漲？
5: 有靚妹喺度，
6: 所以我想問下成個 team 有幾多個 E 人 I 人咧？平時你大家相處係點樣？
10: 其實
7: 成個 team 得我個 E 嘅啫。
6: 真係啊，
10: 得佢一個。
7: 其實真人佢哋咧都少啲講嘢嘅，但係係啦，但係我就盡量令到佢哋多啲嘢講，係咪 ？No 啊。
10: 唔係團內其實都6個 E 人嘅。
7: 系咩？
10: 系
7: 对住个姐
10: 熟对住熟嘅就系 E 人咯。
7: 系啦，但系佢对住即系可能出即系工作上咧，佢哋真系少啲嘢讲噶啦。
5: 我想问，当 I 人同 E 人咧，同埋得你一个 E 人咧，咁其他全部 I 人一齐嘅时候，其实会讲嘢啊，唔讲嘢啊，定系要全靠个 E 人喺度讲嘢噶啦？
7: 又唔系喎，我觉得可能咧系我中意识新朋友方面就比较 E 啲咯。但系如果讲嘢咧，即系我觉得我自己讲嘢个脉络就冇咁清晰嘅。即系可能我个脑有好多 idea， 但系我都要梳理过先讲到啦。但系可能我哋仲有一个成员嘅 Alex 啦，佢讲嘢咧系好梳理，即系好快就可以深入到啲 point 出嚟讲啊，讲嘢就比较清晰啲嘅。所以其实讲嘢上咧，就可能都系交翻俾佢。
6: 反而可能 Alan 会好啲嗬。
7: 系
5: 啊，系啊，我想问下系咪 Nona 啊？
6: Nona，
5: 你而家心情系如何啊？
10: 我而家心情，
5: 佢真系好静啊 ，Nona，
6: 要俾啲机会佢讲嘢。
5: 系啊，
10: 几好啊，几开心，因为琴日世界杯开咗，系
6: 即系内心比较
10: 几兴奋，但系有啲眼瞓咯。
6: 即系眼睛睇咗，
10: 系睇波睇波。
5: 不过我都想问下咧，如果啱啱所讲啦，其实即系你哋 I 人一齐相处嘅时候系点样嘅咧 ，Nona？
10: 其实就是刚才说嘛，我们对内其实都医的，就是大家都很多东西说，
5: 但你多些对外面的嘛，很多时候都是
10: 都有的，开始慢慢大家都有个默契在，就会医了一点。
6: 可能对外呢，可能整个 team 一起，可能你 expect 他说，你就不会少些出声这样。
5: 但你们 form 这个 team 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本身是互相不认识的嘛，
8: 是不认识的。
5: 其实有一个，因为我都觉得是你们是好一个社会出来做事的缩影来的。因为呢真的有时候你不知道你那班同事那班人究竟是什么人啦，讲不讲嘢啦，恨不恨人啦，是friendly 啦，有时我都坦白的。咁你当时 form 你们一班的朋友仔的时候，当时是怎样建立一个叫做信任默契？因为其实讲真的，你们的音乐路是嚟紧都已经是以 A list 一起行噶啦嘛，嗰阵时点样 form 出嚟嗰个信任，互相认识？
7: 个信任啊，我讲先啦，因为我哋嗰阵时咧，啱啱真人签咗约咧，我哋第一次见咧，就真系冇嘢讲嘅，我哋系啦，一粒声都即系
6: 包括你都唔讲啊，
7: 因为我都好紧张啊，因为
6: 你唔知道系咩人，
7: 系啦，其一啦，之后同埋因为可能交换咗 social media 咧，我就会偷睇下佢哋，都咁靓仔嘅，之后望一望真人，哇死啊太靓仔，我太有距离啦，我唔得，
5: 你好渣咩而家？
10: 系咯，
7: 唔系我冇乜自信嘅，咁系啦，你话系咪啦？
10: 你好靓仔，
5: 好有情绪价值，
7: 系啊，佢成日都系咁嘅。
5: 所以嗰阵时其实连你都唔讲嘢嘅，咁连呢个艺人都唔讲，咁其他人咁嗰阵时你哋点样去互相真系叫做认识，定系真系嗰阵时
6: 系冰点喺边？
5: 系啊，系靠经理人去玩游戏啊，
6: 玩啲心理游
5: 戏，系定系点样嘅咧？
10: 破冰点，我觉得系喺好耐好耐之前咧，我哋有一个 camp。
8: 有
10: 啲一个缩影咁样，但系当时问题就唔系
7: 喺度，我喺度，
10: 系咁嗰时咧就去咗，系咪两日一夜？
8: 系
10: 三日两夜。
7: 我记得离岛
8: 三日两夜，
10: 三日两夜
7: 离岛噶嘛，系
8: 平洲好似系嘛，唔系。
7: 总之离岛
6: 范围，我上面听你去过好多地方，
8: 唔记得咗。
10: 跟住之后就即系大家第一次叫做一齐住啊，一齐玩啊，跟住。煮嘢食，
8: 系
10: 啊，咁样啦，跟住就大家啊，仲有一个就系我夜晚就 deep talk，
8: 大家会倾偈。
5: 但好想讲，你嗰阵时，你哋应该系开头冇几耐噶嘛，系咪啊？咁快 deep talk，
10: 因为就系公司觉得我哋当初好似好陌生，
8: 系啊，
10: 因为大家都太 I 啦，因为当时文迪又。佢 Poly 嘅
8: dancer 又好忙，
7: 系啦，我就好忙。
10: 咁平時練習都係得我哋幾個咁啊，即係我哋本身嗰幾個 I 人。跟住之後公司就覺得啊，好似要令我哋縮落啲咁啊，跟住就搞咗個 cam 俾我哋。
5: 係嗰陣時兩個 I 人咧，特別問兩個 I 人先，因為 E 人唔喺度啦嗰陣時。咁兩個 I 人嘅時候，同埋成班 I 人咧，點樣去 deep talk， 同埋點樣真係嗱，因為咧有啲 I 嘅朋友都講話其實。要將內心咧，即係我諗啊，
6: 逼自己
5: 係啦，心願，因為個心願讀曬科嘅，係啦，所以佢應該熟啲啊。我拋下書包先，即係呢個難啲噶嘛，心願係咪先？
6: 係冇錯，一定噶。因為其實我自己，包括我都係 I 人啦。你話我平時見到啲新朋友咧，我唔知道應該，因為其實係考慮嘅嘢太多，可能大家都會，即係可能會諗啊，如果我咁樣講嘢，會唔會講錯嘢啊？我會唔知大家嘅愛好，即係希望可以。即系我哋 expect 太多，即系希望我同你沟通嘅第一句就系 perfect 嘅，可以揾到一个爱好啊，或者系相同点，咁大家就可以好好沟通咯。咁但系变咗，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咧，即系要尝试第一步咯，即系唔好谂咁多嘢。但系我觉得系出咗嚟之后，即系可能大个咗，慢慢慢慢经历嘅多咗，你就逼住自己一定要去尝试先。
5: 系你哋嗰时有冇即系逼住自己焗住讲嘢咧？即系又系冇办法啦，经理人又喺度啦，咁样。
8: 我会话嗰时又唔系焗住嘅，因为始终我哋都嗰时算系认识咗一段时间啦，咁都知道大家可能之后都会 keep 住一齐去 as a group 咁。
7: 系啦，冇得唔见噶啦，
8: 冇得唔见噶啦。咁系咁，我觉得系呢啲系，我觉得反而系慢慢咁样培养一啲默契，同埋慢慢去交出你个心咯。
6: 系，其实系咪因为 training 多咗，即系其实有阵时你唔使讲嘢，可能大家一齐跳舞啊，
8: 就唔系，
6: 其实都系一个默契嘅建立。
11: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咁咧而家默契系咪真系多咗咧？你觉得？
4: 都系
5: 系噶，
3: 嗯，体验喺咩方面咧？
5: 我觉得最睇得出可能系我哋队内嘅嘢，可能有啲 inside joke 咁样咯，即系嗰啲我觉得系好分嘅，
3: 嗯，
5: 你觉唔觉先？
4: 我觉啊，
6: 因为你讲噶，
5: 成日都你讲嘅，唔系因为成日都系佢讲嘅，
4: 你讲乜我？
3: 你覺唔覺？我覺得 Cedric 你講嘢講多咗喎，係啊，我覺得上次我都印象
5: 冇乜講嘢，
2: 上次人多啊，
4: 係啊，
3: 但係因為都真係以文迪為主，
5: 嗯，
3: 講嘢都多，但係 Cedric都冇乜印象你讲好多嘢，但今次你真系讲好多嘢，做咩一大跃进啊？你食咗啲咩嚟啊？
5: 我可能世界杯，即系突然间有个激动嘅情绪喺度，
3: 系
5: 就会 high 咗啲。
3: 你咧，另外一位 I 人。
2: 好矮喎，
3: 系啦，你真系好矮喎，我前每一次都点你嘅名字，但你嘅名字又唔系易读喎，我想
5: 讲。
3: Noah，系啦，系，咁你要真系，你觉得而家有冇以前咁矮啊？你自己？
6: 我其实已经易咗好多，
5: 嗯，
6: 因为以前系会想缩埋喺后面，即系唔想俾人睇到，但系而家系会想哦。有機會就出嚟講多啲嘢啊！
3: 係，你覺得呢個突破咧，係咪因為真係同成班兄弟嘅時候一齊，而真係慢慢突破咗咁樣噶？
6: 其實有關嘅，但係我覺得主要來源係因為做幕前始終縮喺後面係冇，即係對自己冇好處咯。
3: 係喺個過程入邊咧，有冇試過即係俾人話，又或者即係指點啦，冇話啦。喂，其實你真係唔可以縮到咁厚，
2: 多啲講嘢啦，
3: 多啲講嘢啦。係
2: 有咩睇你唔到，雖然你高啫，係睇你唔到
6: 嘅。有嘅有嘅，即係我屋企人有陣時可能睇我啲訪問，佢就話。你做咩唔讲多啲嘢？
2: 几长啊嘛，
6: 讲多啲嘢啦咁样。
3: 系 OK， 咁你点回应你屋企人啊？
6: 我话努力下，
5: 争取下，
6: 努力下，
5: 努力下，
6: 努力下。
2: 我想问下 Noah 咧，系咪成个 group 里边最细嗰个？
5: 仲有一个 May
2: 嘅，我哋系 May。咁其实你觉得作为可能细比较细啦，会唔会话同其他嘅成员咧有啲可能系融入唔到啊，或者觉得系？需要溝通嘅。
3: 網上又想講代溝啦，真係。
2: 我想講都未代溝到呢個地步，換咗其他詞。係啦。
6: 又冇喎，即係我自己本身都係偏可能人哋話老積啲咁樣咯，即係諗嘢都係同年紀大，即係比我大嘅人係一樣咯，諗嘢方法
5: 都係大少少啫。
3: 大少少嘢。既然咧你係一個 I 人咧，我就最中意挑戰自己噶啦。我想問 Nana 咧，其實咧你係咪一個都？

0: 会收收埋埋啲唔开心嘅嘢嘅人嚟
1: 嘅。以前系，而家好咗。
2: 而家反而唔系。
1: 而家多咗同人哋讲，因为可能做呢行，跟住多咗好多好多唔同压力。咁、我觉得真系收埋咧，系真系顶唔顺，就真系要搵人讲。
0: 系你系咪主力都系同班兄弟咁样讲？
1: 反而少啲，
0: 反而少啲嘅，你都会少啲嘅，
1: 因为见得太多，有啲怕丑，系咪有啲怕丑
3: ？Family
1: 系太，因为太 deep 啊，有啲嘢。
0: 我明白你所讲，因为就系因为你，其实我哋都好少同屋企人去倾心事，
2: 咁又
0: 系啦，就因为太屋企人嘅感觉，所以反而我哋未必会同佢哋讲分享咁多啦，咁啊。但系你觉得呢一种嘅释放咧，情绪释放咧，由 I 人呢一种嘅，即系本身可能以前唔系好讲咁多嘅，咁跟住而家又讲多啲，或者甚至主动同人哋讲，你觉得对你自己嘅改变有咩唔同啊？系你个人会开心咗啊？会有啲咩嘅改变咧？你觉得
1: 个人系真系松咗好多，系会舒服咗，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同朋友讲完之后释放咗嗰一刻嘅压力之外咧，仲会系可能叫做。约多咗一个 friend 出嚟去玩啊，即系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就系练习，长期都系练习，跟住就疏远咗啦，同啲朋友叫做，跟住之后呢排可能就会约翻佢哋出嚟，话我有啲心事，或者纯粹系可能食个饭都好咁样，就多咗咯呢时候就。
0: 系，不过我都你咁样讲嘅时候，你已经讲多咗噶啦，
2: 系太好啦，
4: 系咪啊？
1: 系啊，
0: 之前可能一句问咗，系嗰个一句得五个字，
2: 已经有展开啦，已
0: 经系。Cedric 啦，Cedric 啊，啱啱都系 Iron， 你系咪都会主动多咗？
3: 我觉得同 Noah 嘅情况系差唔多嘅，即系我觉得始终点讲咧，可能再大个咗啲啦，咁我觉得。是有些东西要讲出来会比较即就算 Timmy 又好啊家人又好会比较明白你现在的处境这样。
2: 我想问一下其实你的 Timmy 都已经有三年了是不是都差不多。其实有没有一刻你才会发现哦其实他们是我的 Team 来的。因为其实一定是有个过渡
0: 同埋上个 Family 咯。
3: 我觉得点讲最有一种一齐嘅感觉，可以系话系可能出道前嘅嗰段时期，
4: 即
3: 系差唔多，大家要知道啊，我哋真系要 as a team 去做好多嘢，好多嘢咁样。我觉得嗰一刻我先会话我哋系 A list，
4: 因为嗰段时间系最 tough 嘅，
3: 系
4: 即系好多嘢我哋都未试过，即系好即系张白纸咧，即系同埋尤其是因为我哋出道嘅时候有个 show 嘅，咁个 show 都筹备好耐，即系好多嘢都系背后默默咁样筹备嘅时候，我哋就会唔知道究竟之后。会怎样发生，因为你是控制不到外面的人会有什么 comment 啊，或者到这件事真的诞生了会是怎样，所以我们六个自己都会很担心很害怕究竟最后出对我来成品会是怎样，人会有什么看法，所以我们六个自己都会可能 group call 下啊，或者讲下我们都做得够的了，我们等时间告诉我听成果是怎样，
0: 是会不会互相呢，其实你们六个之间呢都会是偶然又好点到会成日都鼓励对方咁样嘅，因为啱啱情绪价值一日俾晒心月啦，即系会唔会都俾多啲情绪价值对方噶？
4: 会噶，我觉得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0: 啊，你好有情绪，孺子可教，
2: 好有情绪价值，
0: 冇错，
2: 用到
4: 冇错，会噶，即系因为我主要我会好俾情绪价值佢哋嘅，即系可能你今日个头巾绑得好靓，
0: 哇！你个头巾今日真系绑得好靓喎，
4: 即系头先咧，我去望佢讲嘢啦，我话个鼻用咁高嘅，搞错
3: 乜鬼？
4: 哇，好高啊个鼻，
3: 多谢，
4: 就系呢啲咯，
3: 都有嘅，我觉得可能系因为而家最点讲咧，我觉得系更加似一个可能。屋企人关系咁样，我会话屋企人关系。咁我觉得鼓励性嘅说话系，即系点讲？一睇就知，可能佢今日嘅状态系唔开心嘅，大家都会知话要鼓励佢多啲咁样。
2: 即系其实已经熟到可以观察到对方嘅情绪变化，
0: 系啦，系。呢三年或者呢几年嘅时间啦，又啱啱所讲啦，其实初出道嘅时候，或者未出道之前，你哋都好 tough 噶嘛，即系一个最 tough 嘅时间啦，咁亦都系 OK 准备出道啦，咁啊，其实都真系经过咗一段时间啦。你觉得同你哋想象中有冇唔同噶？ 即係啱啱初出道嘅時候 ，OK 嗰種 OK， 我哋準備出道啦，出咗到一段時間，同埋我都見到好多嘅 fans 啦。我上次訪問你嘅時候啦，見到你嘅受歡迎程度啦，見到你哋嘅努力啦，咁你覺得同你哋想象有冇唔同嘅入呢行？
2: 其實我諗係咪之前喺出道之前都已經冇太多嘅，即係唔知道其實有啲咩
4: 冇嘅
2: 有嘅期待咁
4: 樣，冇概念啊，
0: 冇概念，
3: 有少少遐想咯，即係可能。對 K-pop 嗰方面啊，大概係點樣咁樣？但係可能可能出道之後啦，先會可能發現有，我覺得有少少唔同，係有少少，即係可能有時候真係會有啲所謂空窗期啦咁樣，即係我哋係會有啲要可能要自己去籌備一啲節目啊，或者有啲即系片咁样俾我哋嘅 fans 睇，
4: 即系点可以 keep 住露面呢张
0: 都好难嘅，
3: 系呢啲好难，所以我觉得系有少少唔同嘅，
0: 系少少。系不过咧，我谂其实当中咧都有睇到压力啦，咁样。OK， 最后一个问题，我先去下一集。如果我要俾一个分数，系你哋面临压力嘅分数啦，系啦，
2: 十分为 top，
0: 好啦，阿文迪会俾几分咧？
4: 即系我面对紧几多压力就几多分啫嘛。
0: 系。
4: 7分啦，
0: 7分，
2: 哦、都高
0: 嘅。OK，Cedric 啦，我哋下一次下回分解个分数表嚟啊。
3: 我觉得呢排可能都系系8分啦，7、8分。
2: 哇，咩事啊
0: ？Non 啊，
1: 我都系7分。
2: 哇，大家好似真系点解咧？但
0: 系如果从事心理学嚟讲，7分系咪都要留意一下？
2: 都留意一下，都高
0: 嘅。哦 ，OK， 咁我下次咧就会派一个咧专员，嗰个叫做心员，好好咧，慰问下你哋点解有成7分有8分咧？咁样。
2: 激你啦，
4: 好晒片，
0: 真情流露。我哋下次再倾，唔该晒三位，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今日結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傍晚六點會在政府總部見傳媒總結諮詢工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黃少珠以及副局長胡建文將會陪同出席。而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說，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收到近14000份意見，其中對北部都會區發展最受關注，獲最多的政團、專業團體和市民回應，包括房屋發展、年輕人置業和創業階梯等。在多場諮詢會中，有市民期望以北都為試點，將公營房屋人均編配標準由7平方米提升到大約10平方米，並試行資助房屋先租後買的安排。有議員就希望做好北環線沿線等基建，增加遷入的誘因。經濟發展方面，諮詢文件說要繼續鞏固提升本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等地位。有商界議員就希望規劃要提及本港要做好內聯外通，將角色昇華到金牌夥伴人。金管局和證監會公布11項支持固定收益和貨幣市場以及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的措施。金管局副總裁陳維文在本台節目說，措施具有針對性，希望支持資本市場，特別是債市的發展，包括將提升債券通、南向通每年淨額度，可以更吸引更多內地投資者透過本港投資境外債券，同時鼓勵企業和機構發行更多人民幣債券。認為南向通的額度、參與機構的類別和數目、可投資的產品種類等都有擴容空間，亦都希望納入以港元或人民幣作底層資產的產品。陳維文形容，本港發展人民幣業務有天然優勢，就好像葫蘆中間的位置，連接了內地和國際、在岸和離岸市場，希望能夠引導資金更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在更加暢通人民幣資金流動機制下，本港可以放眼於規模達到350萬億的在岸人民幣存款，在流動性增加下，產品定價能力亦都會更高，市場會有信心開發更多人民幣產品。据报，内地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市场忧虑影响本港跨境财富管理业务。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说，内地当局对居民全球投资收益征税并非新政策，现在是要以比较合规的方式，等投资者作出抉择时，将税务等因素亦都纳入考虑，反而是更加可持续的做法。而本港能够提供多种合规的投资产品给内地投资者选择。至于特区政府本制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陈维文说，在金融市场方面要继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提供好好的投资机会。对有意投资内地资产的海外投资者而言，本港是非常好的地方，投资者可以透过沪深港通投资 A 股，亦都可以购买在内地上市公司的 H 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有几阵骤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以往地继续轮换舰船。美军在7月14日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截至今个月的12日，美军已经迫使了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巴西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程序，反制美国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利亚政府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而且武断。巴西早前已经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会继续捍卫自身立场。 巴西国会2025年4月通过经济对等法案，根据法案在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采取单方面行动对巴西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时，巴西的外贸委员会可以采取限制商品和服务进口等反制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25% 关税，之后又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对包括巴西在内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到 12.5% 的新关税，以取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这节新闻报道的
2: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特别的天气提示，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强雷雨带咧发展，究竟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要视乎呢一个嘅雷雨带嘅发展啦，同埋动向。咁市民咧，请保持咧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另外咧就系局部地区大雨嘅提示，离岛区嘅蒲台岛咧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带嚟嘅影响嘅损失啦。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咧每小时嘅雨量系超过70毫米嘅大雨。预料高达就是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即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预料香港是有强烈的狂风雷暴。
0: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8: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9: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1: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

0: 姚先生在跟他们的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1: 他们跟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着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啦，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 样。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面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做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0: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2: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欢迎你继续在 Happy Friday 的时间收听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头这一小时的劲爆恶势力都有新城歌曲播放榜，我是黎莉。

0: 在下个星期日8月23号，我们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四位的女主角其中一位，她是尹浩影。第十位上榜三个星期，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第九位，
0: 两个人除了拍拖的时候甜蜜，其实未开始之前的暧昧都甜蜜。

0: 原本可能不加修饰，但为了对方学习、有天染了化妆。第九位一不满意，
1: 我转弯到 sorry，
0: 他是洪家豪。
2: 第八位
0: 新上榜来到第八位，这个 intro 好劲啊！

0: 家。古天樂 Fisher 農夫，一起探路去闯天下的路。
1: 一句经典对白，
2: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3: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4: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1: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5: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6: 从前、现在、过去。
1: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的歌曲、电影的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这里是有声戏。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的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号在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1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3: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嚟到第七位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五位，今个星期微跌两级，有他们经历的歌曲。

呢首歌曲呢同佢哋以往嘅歌曲係感觉上有唔同，更加温暖，可能係经历，亦都可能係感情类似。同往佢哋係 Mirror。

嚟紧我哋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另一位嘅女歌手出现啦。虽然最近咧我哋都听紧 Hey Vienna， 但系除咗嗰个真诚嘅佢，仲有呢个可爱嘅佢。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肚饿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2: 米米加慢慢，米爷加黄淑曼，第六位旋转木马。早上11:34，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特别的天气提示，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强雷雨带发展，究竟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这个的雷雨带的发展和动向。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另外就是局部地区大雨的提示，离岛区的蒲台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每小时的雨量是超过70毫米的大雨，预料高达就是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立即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30，预料香港是有强烈的狂风雷暴。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7: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8: 毛啊毛，我数啊毛，
9: 三山五岳啊，乜都有，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0: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9: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0: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9: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10: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9: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0: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9: 走廊啊，
10: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9: 哦哇，
10: 甩到89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9: 哦、
1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1: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2: 音乐可以更音乐。
11: 梁兆辉
13: 一个
14: One Music Corner。
15: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0: 教育家、
4: 生活家、
0: 体育家、
4: 艺术家、
0: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玲。第五位，
2: 至于在第五位属于一首外语歌曲，一上榜来到第五位。

0: 嚟自 Jenny， 有达以上恋人未满 ，less than a lover，
1: 第四位。
0: 在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里面上榜最耐次数这首歌曲，上榜6个星期，上星期在第9位，今个星期来到第4位。

0: 最近见到佢真係好忙，去完纽西兰又去泰国，佢话几忙都好，嚟紧要好好休息一下，因为佢哋好关顾自己。嚟自 Jenny， 你快乐吗？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

0: 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嘅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啊！
1: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9: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时候数下三甲的位置。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第33个星期，三甲位置都是全新上榜。

幾難唱，係幾密嘅，但係充滿住夏日嘅感覺，正正係佢哋想做到。IDG Bubbles 夏日狂閃。我陪你隨意和太陽對談，有你也有我就夠浪漫。嚟到季軍位置，播放次數112次。

喺亚军嘅位置。其实我系好等佢开心啊，因为由组合去认识佢，去到自己嘅 solo 系好独当一面。佢名字系林伟俊，今次带嚟小狼。播放次数148次。

0: 有佢嘅灵活度。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出现强降雨，市内多处道路水浸，气象厅向最少16个城市和地方发出最高级别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地政府通报，目前有4人死亡，1人失踪，另外有1人心肺功能停止，4人受轻伤。共同社报道，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关东地区多处出现恶劣天气，超过4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当中千叶县的灾情最严重，多处水浸，县内一度有45000户停电。在千叶市的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降雨量。佐仓市三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破了当地有纪录以来的最大数字。JR 京叶线等线路自13号起停运，14号上周还有多条线路持续停运，加上进出成田机场的铁路和巴士停驶，造成大约7000名旅客滞留机场过夜。机场方面向他们派饼干、饮用水和睡袋等物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表示，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似以往咁继续轮换舰船。美军在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个月18号说，截至这一日，美军已经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将会在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次是诺沃亚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亦都会分别同他见面。发言人说，近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在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巴西宣布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程序，反制美国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发声明，批评美国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而且武断。巴西早前已经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巴西国会2025年4月通过经济对等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在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对巴西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时，巴西外贸委员会可以采取限制商品和服务进口等反制措施。回来本港，天文台在上午11:4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到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影响，过去几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南部岛聚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8年，按季回升0.1年，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在電台節目表示，政府承諾輪候時間在2026-2027年度回落至 4.5 年，目前已經相差不遠，雖然數字有波動，但近幾季都維持在5年以下。預計隨著公屋和簡約公屋相繼落成，輪候時間會繼續下跌，相信未來有較高機會重回3年上樓目標。今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I'm with you。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四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酷热啊，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虽然暴雨警告咧已经取消，但市民咧仍然需要警觉咧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30。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6: 节奏人生，
7: 搵嚟搞穿，搵嚟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玉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7: 想听多些伍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9: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号在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1: 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劲爆恶势力，黎黎。
12: 脑海里面是有无限的开场白，因为我实在太挂住他了。红座星在这
13: 里。Hello, 大家好，我是 Aden 红座星。
12: 是我是鼎鼎大名的红道。
13: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2: 为什么呢？
13: 小弟。
12: 我基本上呢就跟你好久没聊天了。
13: 没错。
12: 但在不同的歌手访问里面呢，是啊，今次是洪座星执导的。是啊，洪座星就来不唱歌的了。走上去拍 MV 做导演的了。
13: 没这样的事，没这样的事。
12: 你现在是不是很忙啊？
13: 我不是啊，好得闲啊。
12: 你
13: 忙完了嘛。
12: 你又想啊，现在是忙紧新歌宣传啊。
13: 新歌宣传。
12: 如果你会坐在洪座。

0: 我好掛住阿洪導啦，咁但係佢今日嘅身份唔係導演，係啦，真係歌手嘅身份啦，一億歲後都真係要講下。好似都几隔几个月啦，冇出歌啦。心里面有冇谂住你咁样望住我搞唔掂噶，姐姐？姐姐简直系心底卜卜跳啦，系咪先？喂，咁但系有冇话都真系谂住出咩歌咧？有冇谂过噶？
1: 哦，即系你话
0: 咁耐冇出诶、几个月冇出歌啦？
1: 哦，
0: 即系2026年嘅派台歌。
1: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上年嘅年头。唔係年尾啊，年尾我就已經想自己叫做放一啲自己創作嘅作品嘅，即係自己作曲。因為我自己做導演之後啦，其實我開始
0: 都話你做紅導嘅啦。
1: part time 啫，為咗生活。OK， 咁嗰陣做咩咧？咁就係我喺創作嘅時候啦。咁我就覺得，其實如果我由作曲開始做成個。叫做基礎是會發生乜嘢事呢、因為其實今次、我自己就係想嘗試就由作曲開始、去到 MV 呈現屬於 Aden 自己想表達嘅嘢係一個乜嘢嘅情況，咁、所以先至開始慢慢去作歌啊，去嘗試呢樣嘢啦。
0: 成個連貫性，所有嘅構思都係你已經係可能一開頭已經腦海有曬個畫面，所以想由曲開始都係你自己。呢件事係咪你第一次嘅作曲啊？
1: 是啊，
0: OK， 嗰时系咪主动同公司讲，我想自己试下作曲啊？
1: 我系自己直接写咗几首 demo，咁、然后就 send 咗过去俾公司，因为其实我自己可能我喺 demo 入面啦，有一啲歌系比较叫做 rock ballad 啲，或者可能一啲同平时红咗星即系。大家聽過的聲音是不同的，
0: 是
1: 就可能一些行一些東
0: 西，
1: 是但是最後他們都是選了一首比較叫做抒情一些的作品啦
0: 你其實你給了幾首去選的嘛，即是你心裡面是想著其他那些的，
1: 是的，其實是的，
0: 那你不要給這首去選我先得下說的你當沒有說過東西
1: 因為那時候是怎樣 當然啦，這首歌都當時候創作亦都是有另一個意思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咁、我加埋啦，咁到時睇下公司覺得邊一首比較好，咁就俾啲決定咁樣咯。
0: 但其實我覺得呢首咧，我記得我當時第一次聽即係頭一兩段嗰啲 verse 嘅時候，其實都唔係好似你把聲音噶，同埋有啲都幾高音噶，同埋都幾難唱噶。
1: 係啊，你知我練呢首歌嘅時候咧。我是唱到头晕的我认真的我从来未试过唱一首歌或者家里练我是觉得唱完我是 feel 到真的头晕缺氧。
0: 因为难唱。
1: 是很难唱。
0: 真的很难唱。
1: 是真的很难唱。我未试过我未试过唱歌唱到头晕。
0: 不过这样讲的这首歌作曲是哪个洪卓星。
1: 洪卓星。
0: 你作的时候你不觉得难唱的咩？洪卓星。
1: 那人唱得太嗨了，即这个都是经验啦、因为我有问一些前辈说其实你第一次作曲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作到一些歌的难度和 key 很高的。
0: 是。
1: 然后就会因为你越唱越嗨嘛。
0: 嗯。
1: 所以我自己都有啲后悔的老实说。因为我录歌的时候我已经降了差不多两个 key。
0: 你已经讲两个 key 啊？
1: 两个原本是再高啲嘅。
0: 我本身想问你有冇谂住降 key 嘅，原来你已经降咗两个。
1: 降咗
0: 噶
1: 啦，原本是再高啲嘅。
0: 咁、你原本真系好高 key 喎，已经系整到。
1: 所以好彩咯，好彩我哋揿翻低我，如果唔系我应该呢首歌
0: 会
1: 永远
0: 晕咗个台上边。
1: 唔会晕啊，永远唔会有 live 嘅 version 啦。或者只可以唱 acoustic 咯，
0: 但我想知嗰阵时咧，啱啱你所讲，其实你都真系个 demo 有好多唔同嘅 demo 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创作呢一首 demo， 心里边因为你所讲嘛，其实你都想呈现住唔同嘅故事画面。呢一首歌曲嗰阵时系呈现住一个乜嘢嘅画面？
1: 当时候其实呢一首歌系想代我爸爸送俾我妈妈嘅一首情歌嚟嘅，咁、然后当时候点解会有呢个想法呢？其实系因为我爸爸佢今年过咗身啦，咁、然后当时候就系我每一日我喺呢段时间我见到佢，我都会问佢你仲有冇啲咩想讲或者有啲乜嘢想表达？其实佢系一个好洒脱嘅人嚟嘅、即系佢永远都系讲晒噶啦，即系佢都啊讲完啦，冇嘢讲啦，啊你唔好问啦，即系佢系嗰啲好洒脱嘅人嚟。咁、然后佢当时候就要长 stay 喺医院啦，即系喺最后嗰个阶段。咁、然后咧，咁佢就突然之间有一日因为我 keep 住每日会问佢，要 confirm 佢已经讲晒啦。因为我是不想叫做、
0: 有遗憾、
1: 是啦有遗憾。咁、突然间有一日佢就岌头话有。
0: 是啊。
1: 咁我同我讲咁咪零头同妈咪讲佢话咁样啦。咁然后我话你想讲咩呀辛苦晒呀。咁摇头我话讲咩呀讲你

0: 啊，或者有啲咩想法咧，我都会即系我慢慢开始唔知嘅。
1: 嗯，
0: 咁我就俾佢听我话，你想呢首歌叫有节奏啲啊，定系可能抒情啲？我系会问佢，即系听佢。
1: 阿妈心谂平时你又唔问我，
0: 系咁，然后我就系会问佢咯。咁然后系咯，因为始终我觉得呢个系一份算系代我爸爸送嘅礼物。咁、所以我都会问我妈咪。
1: 我想问多一下咧，因为其实填词就林若玲啦，你有冇将你呢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话俾林若玲知？
0: 我有嘅，我系都几诚实嘅歌手嚟嘅，对住填词人，我系咩都讲嘅，即系我系连可能一啲好啲好细微嘅嘢，又或者一啲当时候发生嘅嘢，我都会全部写晒落去，因为譬如我妈妈嘅初恋咧，其实系我爸爸嚟嘅，咁、所以歌词入面见到有一句就叫我吻你每个初吻，其实呢个就 exactly 系佢哋之间嘅一段故事啦。咁、所以我自己就想放入去，同埋我有当时候，我好记得我同填词人讲啦，即系阿林若玲，就我话我唔系好想首歌写得好 sad， 又或者太过太多关于离别嘅嘢喺入面，因为我觉得一。两个人相遇啦，即系我哋呢一世能够见面，亦都能够佢哋可以经历呢、这个呢一段婚姻啦。即系虽然生老病死去到最尾个 stage 系，可能大家会觉得一个结局系唔好，但系咪应该要俾呢一个 ending 而令到大家忘记咗前面点样相遇或者快乐嘅回忆呢？咁、所以我就想呢首歌系比较，叫做。冇咁沉，
1: 冇咁 sad 咯，系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到最后翻嚟，我相信你应该有俾妈妈，最终系知道你系想代爸爸写咗送呢份礼物俾佢嘅，系咪？
0: 最后知嘅，其实但系咧，佢知之前咧，即系譬如呢首歌出嘅时候，其实我纠结咗好耐，就系到底我应唔应该去讲呢样嘢，因为我好惊佢睇新闻啊，又或者见到嘅时候。我驚令到佢再
1: 諗翻爸爸，
0: 就或者再傷心嘅。咁、但係後屘咧，點樣佢 find out 咧？就係、是我一個親戚，咁佢就見到一篇報道，然後佢就 cap 咗 send 咗俾佢。咁然後我媽就話：我嚇乜寫俾我嘅咩？我話係啊。佢話跟住我就夜晚啦，我就播首歌俾佢聽。我話你其實你聽唔明講咩？我首歌唔係講咩記得啲嘢又唔記得啲嘢咯。我话等下先，唔系咁嘅意思。咁后屘我就开咗字幕俾佢睇，咁然后咧，咁佢就睇晒成首歌啦。
1: 系
0: 当时我记得系房嘅，咁、佢、就有即系感动啦，即系有流眼泪咁样，即系咁样。咁后屘之后佢就觉得开心嘅，即系觉得哦，原来呢首歌系记录佢哋两个嘅嘢咁样咯。即系我本身系十分之担心，我觉得好似。伤害咗佢，
1: 唔会，但我觉得好好啊，即系好好嗰、那个原来背后嗰个故事系呢一个故事，即系我觉得啊，如果我系妈妈，我都觉得好开心，即系真心过呢、一个。咁但系我一阵会，我想问嘅 MV 系咪都系因为咁样嘅一个故事，所以有一个叫现代同埋古代嘅一个穿插噶？
0: 系啊，
1: 哦，因为我要听个故事，我就知道，我估计就系同呢一个有关嘅。除咗我哋啱啱未开咪之前嗰套剧之外，但我一定要问呢个位先，因为咧，我觉得呢首歌真系好难唱。当你去唱嘅时候，Gareth 啦，系啦，陈夏威就帮你即系讲两个 key 啦咁。但系两个 key 之后，佢都系难唱啊，系咪先？佢啲低音同高音可以飞得好远啦，咁啊，系啦，有冇难度咧？或者同埋咧，其实呢首歌都系你自己作，亦都有提嗰样嘢，你就系觉得好似重新认识嗰份词，甚至咧，你都系唱嘅过程咧，试过不。断系质疑自己，又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好啦，系咪都真系开头几挫败下呢？
0: 我觉得嗰种挫败系，我觉得一开始系迷茫多啲，
1: 迷茫，
0: 因为到底呢一首歌嘅演绎嘅方向啊，又或者角度啊，或者应该呈现嘅感受系啲乜嘢？因为始终当时候录系咁啱，爸爸走咗两个月，咁嗰段时间亦都系 funeral 啱啱完咗，咁其实我自己亦都当然啦，即系我都系人嚟嘅啫，即系我都有自己嘅感受啊情绪，当时候我系有啲。放咗啦，即系叫放咗一啲可能比较悲伤嘅感觉，演绎首歌就听咗就觉得件事又好似唔系好啱，咁后屘咧就尝试用一种比较开心嘅角度唱，又觉得诶点解唱到好似唱儿歌咁，我觉得个成个 fight 又好似
1: 唔系嗰样嘢，系
0: 咁后屘就花咗好长时间去揾到底呢一首歌正确嘅演绎方法，或者应该叫做更加合适。呢一份詞嘅演繹方法啦，咁同埋就係嗰種叫做，因為始終係你自己創作啦首歌，咁你一開始 叫做作嘅

0: 你会有好多旋律啊，即系你原本已经有一个既定嘅唱法，然后成首歌系要搣甩晒所有嘢再行过，系好困难嘅。咁所以喺成个过程，我觉得系经历咗好多个迷茫啦。咁然后至于高音部分咧，就监制都几头痕嘅，录到佢有啲，
1: 佢都有自我怀疑。
0: 我都开始就怀疑，哇乜哇，点解唱到咁嘅？即系会觉得乜？发生咩事呢、我会咁样啦。咁然后，但系经历完一场风波之后，带嚟平静嘅作品。
1: 但系都系有一种都系好新鲜感觉嘅，系、正如啱啱开头所讲啦，一开头上已都唔系好红咗星嘅感觉，但系后来依有翻你嗰种，但系嗰首歌哇都几难唱、这个就系我对你呢一首歌嘅一个好大嘅感觉。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2: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智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劲爆恶势力黎莉。
6: 但好啦，去到 MV 一开头咧，我都谂下点解要拍古装嘅咧，咁啊，但系中间又有啲时代感嘅，穿越嘅咁，同埋一条红绳咧，就系做一个联系嘅咁啊。先讲下先。是不是你做导演了今次？
7: 没错。
6: 是啦 ,OK, 红豆。
7: 是什么事上失。
6: 是啊，红豆为什么你会今次这个拍这个 MV 是以这个故事呢？
7: 因为其实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自己都是想拍古装的，就是 Uncle 啊。很喜欢看这个武侠片的。
6: 啊、
7: 就是他永远都是看武这个叫做武打片。
6: 是
7: 比较多啦，是啦，就是看古装的片段啦，剧啦，咁然后咁我就觉得啊，不如拍啦。咁亦都其实喺 MV 入面，我想呈现就系、是、无论相隔几耐啦，即系总会相遇嘅。就我觉得，无论点样都好，相信嗰种 bonding 系唔会消灭嘅。
6: 嗯，播住俾你睇啦，而家
7: 系啊，
6: 等你再有啲感觉，因为一开头系一啲咧，即系叫做现代啲啦，咁跟住其实中间已经系有一啲古代啊，咁样不断穿插啦，咁啊，嗰阵时系咪已经系谂住一个穿插嚟噶啦？
7: 系嘅，因为我自己想呈现就系嗰种叫做过咗几世啊，又或者可能过咗一亿岁之后，即系哪怕大家都唔记得自己，又或者大家都唔知道。将来你会成为一个乜嘢嘅生物嘅时候，大家遇到彼此仍然会记得大家。
6: 嗯，嗰时你系咪同公司讲，你都系话好怕公司唔 buy 你呢个古装嘅喎，系咪？
7: 系嘅，
6: 系。
7: 一开始其实啲同事听到会话吓、啊，你话又玩啲咁嘅嘢，即系每一次佢哋都会心谂洪佐星系搞边科咧？即系点解你每次你都要搞到啲嘢好似好复杂啊？又或者你讲到有穿越啊，又好似。讲到荷里活制作咁样，咩穿越时空咁样嘅，咁但系去到最后出到嚟，咁佢哋就觉得哦，原来你系想讲呢样嘢咁样啦。
6: 嗯 ，OK， 红绳系咪代表一个即使系穿越几多世都好，仍然会记得定系点样？系一个定情信物啊？
7: 我觉得喺呢一样嘢，其实我觉得红绳可能由古代啦，去到而家，其实大家都会戴嘅。其实越老嗰、那个。
6: 好啦，有喎，不过有个皮友喺度啫嘛，
7: 即系我觉得系呢样嘢系即系叫做，去到呢一刻，大家仍然系相信红绳其实系会带嚟好运，亦都去揾到一个你嘅真爱咯。
6: 哦，原来红绳有呢个寓意。
7: 有噶，有噶。
6: 哦，真系唔知道，我以为你啱啱一举手系拎条红绳出嚟，你系整头发，原来整条红绳啊嘛。咁但系咁啊，啱啱你所讲嘛，其实由一开头嘅时候，你都系谂住 ，OK， 有个旋律啦，去到即系似啊，故事嘅 MV 嘅呈现，都好想一睇，都系洪佐星嘅做法，真系俾你实现到今次啊呢一个嘅做歌嘅过程，系咪同以往真系好唔同咧？你觉得？
7: 我觉得同以前系一定唔同嘅，即始终今次其实我觉得经历嘅嘢再比可能收 demo 嘅多就系、是、可能你因为你由创作呢个旋律嘅时候，你连段 first 开始啊，或者 chorus 又 bridge， 你点样去行件事啊，或者你画面上啊，或者演绎上面啦，即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叫设计喺度嘅，咁所以我觉得同以前唔同就系、是、可能。 以前的分別啦，
6: 嗯，
7: 就可能是收到個 demo， 即係你追個旋律，然後你就去揾填詞人合作，咁，然後再按住成件事再去拍一個 MV 嘛。但而家就係由作曲開始，就已經要諗後面每一步再去塞落去咯，即係將一啲內容。
6: 問多你一下，你有冇諗過填詞啊？
7: 最近有嘗試緊嘅，最近喺度嘗試緊填詞，但因為呢個基於我嘅文筆需要再更加修飾一下，如果唔係會出咗份好 MK 嘅詞，
6: 喂，但我期待嘅，因為你想講一體啊嘛，即係我覺得我諗你想當年都冇諗過自己會創作旋律嘅部分噶啦，
7: 係嘅，
6: 係咯，所以就係以前都冇諗過，咁我都係期待住。我都冇想过你做红道啊，老实
7: 实。我都冇
6: 想过。咁所以究竟几时会有埋就系红作星嘅词呢，就系都系期待住下。但系我最后想讲，哇，你呢个古装嘅样啱啱好完结。那個 MV 完咗，我個人就完結啦。呢度都幾襯你喎，佢古裝，
7: 古裝可以嗎？
6: 可以啊，
7: 期待一下，
6: 期待。OK， 我期待佢其他嘅歌曲。拜拜，
7: 拜拜。

0: 12: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咧，日间酷热啊，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虽然暴雨警告咧已经取消，但市民咧仍然需要警觉咧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30。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狮子山下，
7: 坏女孩，
6: 爱情陷阱，
7: 我的亲爱，
6: 千千阙歌，
7: 舍不得你，
6: 对你爱不完，
7: 今生今世，
6: 一起走过的日子。
8: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9: 逢星期日下午4:00至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6: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10: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11: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主题曲《高空突破》。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莉。
2: 我相信咧，眼前呢位嘉宾咧，虽然我新相识，但系咧，我觉得佢应该心仔卜卜跳。佢应该好紧张。先请呢一位嘅歌手出场先，就系、是、魏真权，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魏真权 Albert。
2: 系 Albert， 系咪真系心仔卜卜跳咧？
3: 都真系真，因为系因为要以教练嘅身份咧访问都有经验，但系以歌手嘅身份嘅访问嘅经验真系好少。
2: 系因为咧佢就出咗咧你第一首嘅派台歌曲嘅咁啊，咁啊就系错过了没下次。但系先讲下先啦，咁咧其实咧你就系前香港排球代表队嘅成员啦，亦都系现任咧就是、香港代表队嘅排球教练啦，亦都系咧就
3: 系、
2: 是、一位老师嚟嘅。
3: OK， 好多身份，
2: 好多身份嘅。咁但系咧系。中间咧，我都知道你参加咗好多个歌唱比赛啦，咁咁而家咧都系出咗自己嘅歌曲啦，咁。反而仲想先问一下先啦，其实你打排球都超过咗30年噶啦，睇你样又唔似啦，咁。
3: 多谢。
2: 但我想知，我都知道你应该系嗰阵时系一路练波，一路系练唱歌啦，咁。你系咪真系好中意唱歌？同埋，其实以前有冇谂过，喂，我想做歌手多过想做老师咯，咁样咧？
3: 其实个经历就系、是、咧，其实以前真系做运动员咧，即系虽然我唔系全职运动员啊，但系我要兼顾工作，跟住放工就再去训练啊，即系几乎上日日都系训练啊，仲要做教学咧教波，咁生即系生活都几闷嘅，咁有时咧自己嘅娱乐咧就系嗰啲即系嗰啲咪成日话排孤独等级嘅，其中佢影咗一个排名咧，就系、是、一个人去唱 K，我真系会
2: 的。你真系一个人去唱 K？
3: 真系会噶，真系会噶。咁咁就当系一个调剂啦。咁你都可以即系减下压啦，抒发下情感。咁其实嗰阵时系咁嘅动机嘅。
2: 系
3: 咁但慢慢咁随住即系自己慢慢退役啦。咁我喺甲一嘅比赛咧，都打到35岁噶。
2: 系
3: 咁就系啦，咁就就想發展一個排球以外嘅叫做終身興趣咯，終身興趣。咁即係不論我受手腳嘅勞損受傷都唔會影響到嘅。咁就開拓咗呢個唱歌嘅興趣啦。咁樣
2: 係咁，但係你嗰陣時係即係唱歌做興趣啫。但我都見到你其實係有參加唔同嘅歌唱比賽，有啲咩趨勢？你覺得喂，我都試下參加歌唱比賽，上下個舞台先咁樣咧。
3: 一啲個人實踐，即係我性格就唔中意俾自己停啊，或者冇目標。我仲有好多目標嘅人生，我成日覺得時間太少，咁就學咗一段時間啦，老師鼓勵啦，咁就話不如出去見識下啦。咁真係見識好多，真係見識好多。咁哇，原來坊間即係唱歌界別啊，哇，原來好多歌手都真係好犀利。我以為哇，我以為咪去咗嗰啲電視節目咁樣啊，好犀利咁樣。咁就所以就初初都用陪跑嘅角色啦，咁咪慢慢努力啦，咁咪都参加咗一啲比赛，开始有少少成绩，我比喻为跟得上大队啦，咁样。
2: 系，因为咧，我见翻你嘅社交平台咧，其实你又自称啦陪跑王啦，OK， 咁但系咧，我亦都睇翻咧，其实你真系去咗参加电视台歌唱比赛。
3: 哦，系啊，
2: 我系。我隔住你个 IG， 我都感受到你紧，应该当时紧张到不得之了咁啊！点解嗰阵时嗱，因为咧我都好老实嘅，你系阿 Sir 嚟噶嘛，即系其实都好多学生都睇住阿 Sir 嘅表演啦，咁样。咁你有冇担心啊？哇！如果衰咗，我班学生咪知道我衰咗咯，咁样。又或者系当时系咪都真系紧张到不得之了咧，阿 Sir？
3: 都系。其实咧参加个选手咧就系、是、一个。偶然嚟嘅，真系偶然嚟嘅。点解咧？因为纯粹好似系好似啲人话好似人选港姐嗰啲咁咧。我真系成班朋友一齐去，系啊，一齐啦，电视城一日游啦，咁样。
2: 几好啊！电视城一日游咩活动
3: 系？系啊，即系如果唔系，即系冇乜机会去入到去哇一厂。咁就觉得即系去体验下啦。咁跟住咁好好彩啦。咁唔止我一个嘅，咁佢哋好多都好犀利嘅。我一行有7个人咧，都有3个入到，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咁样咁当时嘅心态就系尽力做咯。 同埋已經賺曬，其實都係好緊張，即係阻止唔到自己緊張。我成日話
2: 係阻止唔到，係
3: 啊，即係呢啲時上舞台咧，自己可能經驗仲係新咧，係比起我以前參加一啲亞洲錦標賽係緊張嘅，仲要咁，但係就都係即係同自己講咯即系起码系要喺学生面前做一个好嘅以身作则啦，即系任何事情都尽力做咯。
2: OK， 我系完全感受到个紧张，咁但系紧张过后啦，啱啱所讲，唔系就系陪跑啦，咁都有啲嘅成绩啦，咁有咩驱使你觉得，咦，系时候啦，真系要出翻首自己嘅歌曲咧？
3: 咁我。嗰陣時開始唱歌，我有幾個人生目標嘅，係三個。咁一個就係、是選秀節目唔係嘅，反而係一啲自我實踐嘅為主嘅。第一個就係、是要考一個八級嘅國際認可嘅證書啦。咁我完成咗一個八級嘅 rock school 嘅證書嘅唱歌嘅證書、vocal 嘅證書。
2: 哦，
3: 係啦。咁跟住，所以先至我做到第一步啦。跟住我就 exactly 喺隔幾日先至報嗰個目。选秀节目嘅，
2: 哦，真系有唱歌证书嘅，
3: 系有有有，其实同啲乐器一样，即系嗰个叫 rock school 嘅证书咧，系英国嘅，系啦，咁就其实有其他乐器嘅，但系其中一个系 folk

0: 好嘅，
1: 系其实我成日都话 focal 都系一种乐器嚟嘅，系冇错。
0: 咁就呢个我第一目标啦。咁第二个目标就系希望出一当时系一只啦，不过可能而家会超过一只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可以用一只歌去纪念下自己嘅谂法啦、人生啊，都系好难得嘅事咯。我觉得自己唔算好讲嘢好叻嘅，好唔算好识得去表达自己嘅。咁所以借凭歌记忆啦，咁就去做呢件事啦。
1: OK，
0: 咁咯。第三就好遥远啦。第三我就之前见过朋友咧，当时仲系有九展嘅，咁就开一个都好大型嘅，即系可能三五百人嘅演唱会。咁我最终啦，会唔会人生可以有机会有一次喺呢啲咁大嘅场地开一次演唱会啦？咁都系我嘅其中一个目标，
1: 系
0: 啦，
1: 系。其实你嘅人生目标达到咗两个啦，
0: 系啊，唱歌方面系啊，
1: 系啊，即系我又觉得，咦，第三个我都期待你几时会达到你人生目标啦。咁，但系 OK 好啦，点解系今年决定的起心肝，我要出一首歌，要凭歌记忆咧？
0: 第一就系开始觉得即系头先讲俗称叫做个比赛上好似跟得上大队啦，系啦。咁第二就系、是、都认识到我嘅一位唱歌导师啦，喺上年系啦。咁因为上年又认识到位唱歌老师兼音乐人杨庭轩，系啦。咁我都同佢我初初系同佢由六级化开始嘅，系啦。咁我相处落同埋跟咗佢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觉得呢个朋友咯，一定介意呢个老师嘅朋友，我信得过，我安心啦，安心将我呢个叫做第一次
1: 交
0: 俾佢，咁就开始促成咗呢件事啦。
1: 系你嗰阵时跟杨庭轩老师已经唱咗学咗好耐歌噶啦。
0: 其实唔系噶，其实系啊，系我觉得我当时佢个机构都系佢一路都有教，但系佢自己喺上年就开咗自己个机构间学校，咁就做唱歌啦，即系教唱歌兼系做一啲录音啊、音乐制作。咁佢自己同埋佢哋啲 partner 都定期有出新歌嘅，咁
1: 系
0: 啦，咁样咁我就当然。亦都喺佢度学到好多嘢啦，即系点样去将首歌上架啊等等，咁样去根据去了解呢样嘢咁样，
1: 系啦。其实咧，作为咧人生嘅第一首派台歌啦，咁都紧要噶嘛，即系嗰种紧要就究竟我出咩曲风咧，我出咩嘅 message 咧，咁样嗰阵时有冇都即系同杨庭轩先生都谂究竟我出咩歌同埋 message？
0: 系嗰阵时都应该好多歌曲嘅创作嘅第一步都系咁咯，就系同佢先即系虽然都有 keep 住见面啦，但系真系。深度啲去傾偈啦，講下個人生啦，即係可能有唔單止唱歌嘅，咁可能喺排球上有冇啲乜嘢係冇把握到嘅遺憾啊等等啦，錯過咗嘅嘢啦，咁就亦都交流咗一啲我鍾意嘅曲風嘅，係啦，因為其實某程度都好感激佢嘅，佢自己嘅曲風係一啲比較 rock 啲啊 band 生啲，佢自己主流嘅曲風，跟住就專登為咗我就。反咗一个自己嘅习惯，就创咗一只真系为我而做嘅曲风嘅歌曲。
1: 因为歌词编监完全都系杨庭轩先生包办晒。
0: 系啦，系啦，咁样。
1: OK， 咁点解系错过了没下次嘅？
0: 系啊，咁就即系有时咯，就系好多时就其实有时老师都成日会讲嘅，怕膊头唔紧要啦，下次再嚟过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在你所謂下次再嚟過之前，其實都是要
1: 都不知道有下次的，
0: 是啊，是啊，真的有時真的要真的未必有下次，即係好似我最近參加了一個國內的比賽咁，哇！我見到那個場面，我心哇，可能真的沒有下次。其實咁睇下當時即係未必一定要攞到啲乜嘢最好嘅成績，但係可能起碼你要做到最好嘅自己出嚟咯。咁不论唱歌啦，以前排球都系啦，即系有时系未必系自己问题嘅，可能曾经因为做教练嘅时期啦，带香港队啦，咁因为一啲国家嘅，即系明明嗰年咧可以实践到大家嘅心愿噶啦，可以将明明已经将个排球带到全国头四噶，谂住喺亚洲区想打头八，系我哋嗰一代嘅教练嘅心愿啊，点知打仗咁样，旅游预警咁样，跟住就取消咗，咁都系一啲遗憾咯。即系将啲故事分享咗之后，就促成咗呢首歌咯。
1: 我想知呢首歌你嗰阵时写，即系或者系你同阿杨庭轩先生去倾嘅时候，系一种叫做我想勉励啊，定系？如果你想可能错过了没下次，可能是一种惋惜，或者一种可惜的感觉。
0: 都不是的，都正面的。即是我有跟他说的，喂， 我是阿 Sir 嚟嘅，首歌都要正面。

0: 少少，
1: 系冇错，系
0: 系啦系啦，咁就即系佢个寓意都系即系去到即系经过努力咯，即系经过即系有可能即系个故事嘅 story 就系你由最初即系表现不尽如人意啦，咁去到经过好多努力啊，不论佢话佢个歌词词都差唔多嘅，即系我成日都同学生讲嘅，因为所谓三数年意思咧，你真系投入一个兴趣咧，你真系起码你想做到有啲表现，有啲 achievement， 有啲成就咧，可能真系起码要投入1000日时间，
1: 系
0: 即系呢个系我成日同啲家长同学生嘅文化，因为佢哋而家可能几个礼拜攞张证书就完咗啦，咁样
1: 系啊系啊，啲证书太易攞啦，
0: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你真系中意一样嘢，你去投入做。你係咩咯？你係要投入一個長啲嘅時間去深入去了解佢，所以就又係個內容大致係咁多，最終就會即係好正面啦，最終就係有成績啦咁樣啦。新城勁爆，
2: 勁爆！今個禮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亞季軍第三
1: 位，好有心啊！
2: 狂爆八級好到季軍，米兒加埋黃淑敏。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3: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特别 DJ JW。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5: 今次咧就真系咧你人生第一首自己嘅歌曲啦，咁啊入到个录音室有几紧张啊？
6: 非常非常，我人系好精神分裂嘅。我喺个教练席同埋喺个球场咧，我觉得我形容自己好劲啊。
5: 系系，
6: 但系当去一啲相对陌生啲咧，
5: 唔系自己好擅长嘅嘢。
6: 系啦系啦，咁我都认噶。其实我对运动嘅天分系一定系远远超过唱歌。即系运动咧，我学样新运动咧，阿 Sir 或者阿权，你好快上手嘅唱歌咧，我历代老师都成日都系拍下膊头，唔紧要啦，慢慢嚟啊，
5: 系呢个慢慢嚟，因为天分喺另外一边，
6: 系
5: 啦，咁但呢度就靠后天嘅努力啦，
6: 系啦，咁样咯，咁就我突然间唔记得咗，
5: 放心，好多人都系咁样嘅，你习惯，我都会习惯，即系。会唔会真系有一种就系入到去录音室系紧张到不得之了？
6: 非常唔顺嘅，加埋自己个天分咧，跟住咧初初系即系成日已经有录 cover 嘅经验啦，但系因为可能电视对自己太重要，跟住咧即系重复咗，即系都我好多次啦，直情咧我有试过喺即系后屘同借住文字啦，哎呀对唔住啊老师，即系可能我真系
5: 太紧张，
6: 同埋因为可能即系出咗嚟效果又唔好，要再重录成，跟住话我真系一个唔好嘅客啦，即系咩客啦，唔方便讲咩客啦，咁跟住佢好咁啊好好，因为我喺个公司嘅群组度讲嘅，因为系。

0: 我哋公司有群组专做到 production， 跟住就 PM 我阿权，我从来冇当过你系客噶，你系学生嚟噶嘛，跟住。我哋一起落到得位置啦，咁就
1: 好窝心，
0: 真系好窝心，即系唔系，亦都唔系生，即系冇，即系佢本身当然系一个收费嘅 package， 但系佢帮我不断重录，不断重录系冇。冇话要啊！你啊录多几个钟啊，即刻同你开价，
1: 同你加钱。
0: 总之就话大家去成就呢件事，做到你得为止咁样咯，系啦。
1: 系有冇灰心嘅嗰阵时？
0: 试过，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录完音啦，未录晒嘅，未录得好，跟住好多阻滞，咁连埋唔知点解，通常呢啲事咧吸引力法则咧，连埋其他事都好多阻滞嘅，
1: 系
0: 即系揸揸下嘅车都坏埋，
1: 系因为你心里边觉得唉，真系搞唔掂啊，今日咁
0: 系啦，跟住咧就嗰晚就去支持咗朋友一个 mini concert 嘅，咁完咗就围埋倾偈啊咁啦，跟住。我都忍唔住，即係好肉酸嘅，其實即係好少啲朋友好少見，跟住我忍唔住滴咗幾滴眼淚，水滾咗一陣咁樣，我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咁樣，壓力好大咁樣，
1: 一定
0: 係同埋即係影響，即係我佢哋冇咁覺得嘅，但係好似唉搞到其他人咁樣，即係。啲朋友又擔心，個老師又緊張，我覺得就唔好咯。咁啊，直至都叫做完成啦，咁就鬆一口氣啦。
1: 係，不過我相信咧，因為始終第一首歌曲啦，即係緊張係好正常，同埋重視，因為你。我成日都系觉得咧紧张系好事，因为重视嗰样嘢，系啊，咁所以好明白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个 MV 啦，个 MV 咧应该冇咁紧张啦。点解你唔自己拍啫？你会揾另外两位嘅朋友仔，系咪阿辉同阿陶子啊？
0: 系啊，
1: 系咯，特登喺广州嚟同你拍摄过，系咪？同埋咧，我要讲下特别嘅地方咧，当中咧一班嘅年青人咧，其实全部都系咧长天仔嚟嘅，系啦，就系你班仔嚟嘅，系啦。点解先讲下先？点解会揾翻自己啲仔嚟拍摄咧？
0: 咁首先即系就系好想令到呢件事更加有意义啦。咁我就有一个毕咗业嘅学生叫阿德嘅。咁佢自己而家营运个 channel 都做得好好嘅。咁啊，10万 followers 佢。咁我就睇住佢成长啦，咁样睇住初初阿 Sir 开 channel 啦，到而家已经自己独当一面啦，咁样。跟住我就话啊，阿 Sir 有件事想同你试下玩嘅咁样，系因为佢都冇做开音乐。MV 嘅，系啦，佢系做第二啲主题为主嘅咁啊，我俾咗个理念佢，我就俾首 demo 佢，跟住佢就筹办啦，咁佢就将啲理念又系倾偈啦，将啲理念同我讲咁样，跟住就我都冇谂到俗称叫玩咁大嘅，咁佢话喂嚟就玩大佢啦咁样，咁跟住就哇嗰日真系好感动，即系不论佢安排得好好啦，我哋拍好舒服嘅，即系我自己拍嘅时候咧，就阿桃子同阿辉咧就系喺个房间度休息，咁就最辛苦系佢同个摄影师就不断交替车，因为我哋属于唔同时空，所以我哋就未必会一齐拍咁样咯。咁同埋阿辉同桃子都系阿德嘅朋友嚟嘅，系啦，咁啊仗义相助啦，咁我有少少觉得即系我因为我自己都中意睇一啲MV 咧，有时系真系有男女主角，系啦，咁就反正佢哋即系都恭喜佢哋啦，佢哋啱啱都过咗大礼啦，咁咧都不能对我对佢哋一个留念啦，咁咯，跟住成件事感受好深啊，即系亦都冇预计，真系好感恩，就系我第一次见到即系啲学生又大个啦，连埋啲家属嘅，因为一个化妆师都系太太嚟噶，旧生嘅太太嚟噶，系啦，
1: 系啊，
0: 跟住就好感动，同埋咧真系时代唔同咯，即系我睇住哦。原来而家啲啱毕业嘅年轻人点解系要中意做 freelance？ 我睇住个摄影师同阿德咧，我觉得佢哋系发光嘅，所以我唔敢成日偷影佢哋，因为佢哋咧唔系喺度翻工，即系佢哋系真系好热爱工作，系好投入去做呢件事。咁我觉得哇，好感动啊！跟住出嚟个制成品都好好嘅，亦都配咗好多相啊，同埋做咗即系佢有好多配套俾我啊，做咗几个 trailer 俾我啊，就我自己慢慢整啊，即系我哋呢啲好多嘢时好多时候。即系独立歌手都好多嘢，乜都要一手一手包办。
1: 系冇错，不过我自己睇翻你个后期制作啊，即系影翻住阿长天仔佢哋啊，甚至即系阿桃子同埋阿辉啦，咁啊，即系觉得成件事成首歌曲《错过了没下次》系一个成就咗一大班人，唔单止成就咗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成件事系好美丽嘅。
0: 系
1: 啊，所以期待你继续成就自己。人生嘅道路啊，今日多谢晒魏振权，
0: 多谢，下次再见，
1: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出现强降雨，市内多处道路水浸，气象厅曾经向最少16个城市和地方发出最高级别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地政府通报死亡人数增加至6人，一人心肺功能停止，一人仍然下落不明。共同社报道，市川市一名男子在马路被洪水淹没死亡，佐仓市一名女子被困车内浸死，八千代市和千叶市就共有3人死亡。受强降雨影响，关东地区超过40万人要疏散，县内一度有45000户停电。在千叶市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几乎是往年全个八月的降雨量。佐仓市3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破当地有纪录以来纪录。英国伦敦西南部星期四录得摄氏38.1度的高温，是英国今年最热的一日，亦都是英国有纪录以来第5热的一日。英国气象局表示，这个高温纪录是在伦敦西南部英国皇家植物园休园中录得。另外，伍斯特郡珀肖尔气温达到38度。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共有40个观测点，气温超过36度。气象局说，今年夏季已经打破多项气温纪录。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今年已经录得1017宗山火。美国特朗普政府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

0: 列学生免受歧视同骚扰，被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驳回。司法部表示不认同，正系评估下一步行动。法官斯特恩斯在裁决中表示，美国政府未能充分提出事实，诉讼中提到的事件过于孤立和零散，不足以合理推断哈佛大学的有关制度仍然存在违反美国民权法的行为。美国司法部今年3月20号控告哈佛大学在2023年10月巴尔冲突升级后，对针对犹太和以色列学生的蓄意歧视行为处理不力，以及追回联邦给大学的拨款。回来本港，据报内地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市场忧虑会影响本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业务。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表示，内地当局对居民的全球投资收益征税并非新政策，现在是要以比较合规的方式，等投资者决策时将税务等的因素亦都纳入考虑，反而是更加可持续的做法。而且香港能够提供多种合规的投资产品给内地投资者选择。至于特区政府正是制定本港首份5年规划，陈维文说，在金融市场方面要继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对于有意投资内地的海外投资者而言，本港是非常好的地方，投资者可以透过沪深港通投资 A 股，亦都可以购买内地上市公司的 H 股。本港接连有儿童感染流感后出现重症，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表示，今个月的流感个案未见有明显下跌迹象，九月开学后会是高危时间，传染趋势有机会进一步恶化，呼吁家长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电台节目指出，幼童没有足够免疫保护，初次感染后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除了肺炎和肺积水，亦都可能引发败血症、休克和脑病变。感染的头48小时，病毒会在体内快速繁殖，如果能够及时求医，可以透过药物减低病毒繁殖，减少出现并发症的机会。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过去几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南部岛屿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市民应该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的时间去到下午的1:30。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所以大家出街记得带翻把遮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
0: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了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0岁，来自南韩的创作女歌手、 rapper、 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的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一句经典对白，
3: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4: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直都系天台。
5: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2: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6: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7: 从前、现在、过去。
2: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由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的歌曲、电影的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这里是有声戏。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

0: 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3: 星期五下昼一至二嘅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嘅 lunch time 咧都学下嘢嘅。呢、這个礼拜有 Alan 喺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4: ，Alan Terry 你好，
3: 当然仲有 Terry hello，
5: 系啊，两位好啊。
3: 同埋咧呢两个礼拜都陪住我哋，今个礼拜咧第三次见到佢啦，就系、是、我哋嘅嘉宾啦，我哋嘅占星师，同埋我哋嘅歌手朋友啊 ，J 一 M 三值日优生 hello，hello
6: 大家好，小豆好 ，Alan 好 ，Terry 好
3: ，hello 你好啊。咁啊嗱，上两个星期同我哋倾咗好多啦。即系无论系星盘系啲乜嘢啦，我哋嘅星盘系点啦，星座同职业相关嘅一啲好多资料啦，咁样咁啊，阿优生就俾咗好多好多唔同嘅 information 啦，俾咗好多资料，同埋俾咗好多启示我哋啦，系去启发我哋嘅人生应该点样做法啦。上两个礼拜可能有听嘅朋友都留意到，我成日都提住一点噶啦，就系、是、我咧就唔知道自己嘅出生时间嘅。咁头先呢我同阿优生开咪之前就倾緊偈，就话喂其实係如果有朋友同我一样冇呢一个出生时间嘅话，咪好多嘢都知唔到，好多嘢都睇唔到囉，有冇方法可以即係推论返出嚟㗎，即係除咗我去搵医院问返我嘅出世档案如果佢有 keep 嘅话咁样。咁但係如果真係冇一啲实质嘅方法啦，系唔系问 AI 啊，定系嚟问阿优生你咁样嘅呢，可以点啊？
6: 其实系可以透过一啲问题去追溯翻，即系譬如可能问 AI 嘅话，可能你会 list 出一啲你觉得人生重要嘅事件发生过喺你身上面，或者我嘅特性系点点点，然后就可以
5: 反推
6: 翻你有可能系咩时间出世嘅。
3: 系
6: 咁譬如我最常做嘅 case 就系譬如星盘嚟讲，因为星盘系准确到你每一分钟。都有影响嘅，
3: 有影响
6: 系啦，同时辰唔同时辰，可能你一至三未时就一至三未时啦。咁但系我哋星盘里面可能十分钟个星星就喐个位噶啦。咁所以譬如我睇某一啲人嘅星盘嘅时候，如果发现讲嗰刻唔系好准，就可能同佢讲啊，其实咧你未必系两点嘅，你可能两点半出世，因为你个太阳喺呢一个位咁样咯。咁所以系完全可以推到好准确地推到你嘅。点 exactly 几多分钟都可以啊？五分钟咁样系啦，
3: 系咁样咯。咁就以住即系我嘅人物性格同埋人生大事去做基础啦。
6: 系啦，系啦。
3: 哦 ，OK， 等我阵讲啲人生大事俾优生听，等佢帮我推论下先。咁、啊、但系即系响咁样嘅层面就攞到一个最准确嘅方法，然后就再即系演绎翻落去自己嘅星盘里边，演绎翻落去唔同嘅上次讲宫位啊等等咁样啦。啊 ，OK， 两位拍档系咪都知道？去到即系几多分钟嗰个程度啊？小豆你系咪都？
4: 我知嘅，
3: 你知嘅，
4: 系啊系，
3: 真
4: 系
3: 好幸福。跟住咧，阿 Terry 咧，
5: 我唔系好知嘅，
3: 你唔系好肯定嘅，你就去到时辰，
5: 系咯，
3: 哦几点至几点咁样
5: ？OK
3: 哦 ，OK。咁但系即系好似我哋三，好明显三个 case 啦，已经。但系对于优生嚟讲就系、是、啊，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即系睇到嘅东西啦，咁样。我记得咧，第一次你过嚟倾偈嘅时候咧，你就话小时候已经好多人问你，因为你有呢、這个星座嘅认知咧，就问你爱情问题嘅，系咪？嚟到而家呢一刻，大家走嚟同你倾偈嘅时间，第一件事都系问爱情问题先噶。
6: 而家大个咗，反而呢个年纪身边嘅人咧就少咗，因为好多成家立室咗啦。佢、
3: 啊、
6: 哋反而就会问几时发达、啊？
3: 几时发达、啊？问啲实际嘢
6: 系啦，或者系即系其实咧，我而家做呢份工咧，啱唔啱我做啊？即系上一集讲过嘅咁、哦、样
3: 工作相关啲嘅
6: 系啦，系啦、
3: okay。小豆同埋 Terry， 如果你有机会问。

0: 咁自己小时候就话啊，咦，我中暗恋紧隔篱班嗰个女仔啊，探听下佢几时生日先。然后咧，以前啲杂志又好兴噶嘛，就系、是、啊，会写住啦，边个星座咧同边个星座就配衬啲，你同边个星座计埋一齐咧，个分数啊高啲定低啲咁样。其实系咪有数得计嘅咧？
1: 其实系嘅，因为始终每个人嗰个化学状都唔一样，系啦。咁嗰、那个同一个属性嘅。嗰、那个星座佢哋的确系会比较容易啲 match 到嘅。
2: 咁、嗯、所以其实系哦，如果揾另外一半系最好揾翻同星座定系咩？即同一个风象嘅星座定系点样？
1: 譬如通常嚟讲咧，譬如火象嘅揾翻火象啦，或者系揾我哋又分阴阳阴阳嘅，即系譬如白羊系阳，咁金牛就阴咁样啦。我哋有十二种星座里面有六种阴六种阳，咁通常阴配阴阳配阳都系比较舒服啲嘅配搭。
0: 哦哦、即系就唔系揾相对照嘅、
1: 通常相对照就比较多啲力水嘅要出，大家都要多啲力水沟通啊，理解一下咁样，但系都 match 嘅。
0: 用现代语言讲就系 kick 啲啦。
1: 系啦，
0: 啊 ，OK， 咦，问下我哋先嗱，阿小豆就而家唔问你住啦，我问下我同 Harry 先，唔系即系好少响大气电波公开女同事嘅感情状况噶嘛，系咪先？我哋好尊重大家私隐、嗯，我同阿 Terry 结咗婚，我哋问呢啲、嗯。Terry， 你太太上次话系咩星座啊？
3: 巨蟹
0: 座同你嘅
3: 人马，
0: 人马，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组合啊？
1: 巨蟹人马当然就系唔同属性，亦都唔同阴阳属性啦，
3: 即系中晒嘅相对。
1: 比较相对嘅一个组合嚟，
0: 比较對相对啲嘅，系啦系啦 ，OK， 大家一定会以为我会问我自己啦，咁我而家咧就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先问下一条问题，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五星级学堂，
4: 五星级学堂，星级学堂，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4: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8: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五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0: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继续有咧，即日优生 J1M3 同我哋倾偈啦。优生头先就话咗阿 Terry 同佢太太嗰个咧，就系一个 good match 系咪啊？
3: good 啊？
1: 某程度上是 good match 嚟。
0: 某程度上，边啲程度上唔系啊？讲嚟听下。
1: 讲深入啲嘅时候，其实你唔睇得系有呢个家庭，即系家庭缘分嘅。
3: OK，
1: 系啦，你喺星盘度系有一睇。
2: 我点样睇噶？即刻定一声，
1: 可以讲深入啲噶嘛 ？Terry
3: 系深咯，
1: 系啦。咁即系譬如 Terry 嘅上升星系白羊啦，咁白羊座数过去第二、第三、第四宫咧就系巨蟹座。咁我哋讲第四宫咧，其实系屋

0: 企。咁、所以呢、如果太太嘅太阳落咗喺 Terry 嘅第四宫度，其实太太同 Terry 就有一个屋企人嘅缘分，
1: 即家人嘅缘分，系死啦，就系要俾佢管住，即
2: 系系你乐意噶嘛，
3: 系咯系啦系啦，你拣噶嘛，
1: 就一定要啦。
2: 你明明你个星盘入边都有一样好咒人嘅嘢噶，
3: 系咯，
1: 就噶。
3: 婚姻自己拣嘅呢个一定系乐意嘅，好
1: 做。
3: 好啦，我终于要问我啦，终于有机会问啦。我咧就水瓶座啦，我太太咧系白羊座嘅，系咪一个好嘅配合咧？
0: 诶，个系相对容易啲沟通嘅配合嚟嘅，
3: 冇咁棘嘅，
0: 系啦，因为两个。白羊同水瓶都系羊，都系阳性属性啦。虽然一个系火，一个风，咁但系火同风嗰个属性系比较 match
3: 嘅。哦 ，OK， 我问多少少先，配合到可以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定系啊好多生活上嘅嘢，其实如果系一个咁嘅组合，就好容易磨合啦，或者少啲冲突啦，系点样嘅咧？
0: 那个。唔同属性，但系同一个阴阳属性嘅嗰个关系，譬如以白羊水瓶，以
3: 水瓶同
0: 白羊为例嘅话，譬如水瓶就会可能喺讨论嘢上面，佢哋会点到即止，因为其实好多可能性啊嘛，对水瓶座。咁白羊就系我同你讨论嘅时候，我希望我嘅观点你 buy， 咁水瓶座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其他人观点。其实佢哋明白，其实观点啫，唔一定要做，唔一定要行噶嘛，同你讲啫嘛。
3: 咁唔系同你死过嘅，
0: 系啦，
1: 俾你赢啦。
0: 咁但系如果你白羊配狮子，白羊配人马，火起上嚟系可以有啲冲突嘅。咁风象即系水瓶就会点到即止就俾你啦咁样。
3: O K， 唔系嘅，其实我都好尊重我太太，都唔系因为星座而俾佢嘅。唔系咁，但系我都。的确系嘅，即系我谂翻我哋嘅生活里边，先唔好讲话啊多唔多嘢要争拗啊成先啦，但系关于生命嘅讨论，或者关于一啲观点嘅讨论咧，我哋系真系多嘅，系啦，即系就住可能一啲我关心嘅议题或者佢关心嘅议题，我哋真系去到一啲可以倾得好深入嘅嘢，或者睇完套戏我哋都倾一轮嘅咁样，咁当然即系真系以住一个大家。交流个思想，而唔系要互相喂，我要拗赢你定系点样嗰个状态？我谂呢一种就系嗰、那个即系好嘅嗰个地方
0: 啦。
3: 阿大师大师，我想问下呢两个星座摆埋一齐有啲咩要小心嘅？
0: 白羊水瓶，听你咁讲，你太太就唔系一个比较快火爆嘅人，因为白羊座我认识嘅
3: 嗱，你小心啲讲啊。
0: 佢哋嗰个佢哋嗰个脾气可以好大嘅，但系前提就系如果你俾足 attention 佢，俾足 respect 佢，其实佢哋又好快，即系佢知道你关注佢咧，佢又冇嘢，
3: 系
0: 就唔会勾到佢呢。
3: 来得快去得快
0: 系啦。咁调翻转，如果水瓶嘅人就系你希望。白羊座要听我有耐性啲听我讲我嘅谂法，因为水瓶座谂法好多嘅。咁如果白羊座做咗呢样嘢咧，其实又冇嘢嘅。水瓶座
3: ，OK 啊，好，即系都系沟通上，大家可以倾多啲，
0: 系啦，
3: 倾得仔细啲咁就得啦。头先阿小朵听到话对于爱情运上面有啲嘢可以点样拣下，系即刻叮一声系咪？有啲咩想问啊？
2: 叮一声，哇！我就唔公开问啦。
3: 喂，自肥而家
2: 自肥，喂，唔系，因为我觉得好棘噶，因为我即系对所有嘢嘅要求都好高噶。
0: 系啊，冇错，
2: 系啊，咁所以天秤座系啦，其实天秤座系即系拣另外一半系咩星座，又或者系点样会比较好咧？
3: 话唔问，话唔问都系问。
0: 咁因为。我知道你星盘咧就可以用多少少嘅资讯可以讲啦。咁如果你用太阳星座天秤座嚟讲，天秤座一般都系夹水瓶、双子或者系对面嘅白羊嘅，系啦。因为天秤佢比较优柔寡断啦。咁其实佢系争咁一个，我就系我嘅冲劲，做自己嘅嗰个能量。咁白羊座嘅人就系啱啱好天秤嘅相反，啱好六个月嘅调翻转啦。咁白羊座嘅人就系好有自我，好。注重自己为先，所以咧，如果你嘅另一半系白羊座嘅话，可能佢会帮到你去了解啊，其实白羊座嗰种我行我素、独行独断、以自己为先嘅嗰种爽快感，其实系你天秤座好需要嘅一个特质，而你可以喺呢一个人身上面学到。
2: 好，所以可以补翻自己嘅不足嗰阵
0: 时。系啦，通常我哋会拣如果唔系拣同属性，就会拣对面宫位，即系譬如加六减六个月份。嘅嗰个星座去弥补翻自己嘅一啲缺点咁样，
3: 系呢个会唔会小豆一听到就觉得喂都 fit 到自己心里边想要嘅嘢？
2: 我都唔肯定啊，因为我有啲。 白羊座的朋友，我都会跟他打架。
3: 可能 打出个感情来呢，这些都说不定、
2: 女仔来的，女仔来的。
3: OK, 但是刚才邱生有讲到就、用六个月的这个对应的星座去做一个参考。是不是就是顺着我自己数啦、我现在呢水瓶座就是、我假设上次有讲过就是、白羊座是第一号啦。是。那么就是十二星座里面第一个啦。那么就数啦，二三四五六七，那么一号同七号呢就等于那个对应啦，咁样，
0: 冇错，
3: 可以咁样谂嘅，望住个时钟咁样谂啦，
0: 系啦，
3: 啊，咁
2: 水瓶对应即系咪就系狮子？
3: 狮子，哦 ，OK， 咁即系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可行嘅，即系对象嘅考虑，
0: 冇错，冇错，
3: 哦 ，OK， 多唔多朋友揾你用一啲咁简易嘅方法去即系处理感情事务嘅咧？
0: 都多嘅，不过可以好快咁表达到，
3: 系，
0: 六个月你净系记星座就得，
3: 系，总之识识到男朋友女朋友，你望到佢系咪嗰个星座就中啦，咁样，
0: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讲深入啲，如果知道自己星盘嘅话咧，我哋会睇埋可能系有几个宫位嘅人咧特别会 hit 到你嘅，即系如果大家有了解一个星盘嘅话，可能系譬如一啊、四、一宫、四宫、五宫、七宫、八宫同埋十二宫呢五六个宫位嘅人，即系如果佢哋有行星落喺呢啲宫位度咧，其实都你会同佢啲关系，譬如啱啱讲 Terry 嘅老婆就系佢嘅四宫落咗喺佢太阳度，咁所以佢就会有屋企人嘅缘分咁样。
3: 系、可唔可以重复多一次头先几个六合彩号码？我哋抽唔切。
0: 宫位嘅话就系啦，一号啦、四宫啦、五宫啦、七宫、八宫同埋十二宫。
3: 啊 ，OK， 特别号码系
1: 特别十二宫，
3: 系咯。OK， 咁所以其实对于如果自己有兴趣去睇下星盘或者自己知道时间日子等等。如果冇揾嗰個專家去睇都好，其實我知道網上有好多工具，或者優生你自己都有工具啦，咁樣。咁其實透過呢啲工具，自己睇到個星盤嘅基礎，其實都可以摸索到一二嘅。
0: 系啦，所以佢唔系一个一定要系对公嘅太阳，反而系用星盘睇咧会睇得多啲，可能系六个选择、六个星座选择多啲选择咁
3: 啊，
1: 或者你遇到六个星座嘅人嘅时候，你应该用咩态度
0: 去同
1: 佢相处？
0: 系好唔同嘅，我
3: 觉得。OK， 喂，嗱，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就住爱情呢个层面咧，我觉得有排倾，继续倾多少少，休息一阵。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3: 一点三十分，
4: 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2: 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市民应该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S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智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6: 老豆同仔
17: 一齐开麦，
16: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7: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8: 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
16: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7: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6: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9: 新城资讯台，
20: 沿途有我
1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2: With you
21: 新城资讯台。
23: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2: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五星级学堂。咁头先咧就休息之前啦，就开咗六个特别号码，就系
1: 工位号码，
3: 六个幸运号码，
2: 幸运号码一四五七八十二嘅工位啦。跟住我休息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啊，到底呢六个工位咧，其实系对应啲咩，同埋系有啲咩嘅意思？我哋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占星达人，
0: 系你好。咁咧，我哋睇个盘嘅时候咧，啱啱讲嘅其实系一个合盘嚟嘅，即系话你要知道你自己嘅出生年月日时啦，同埋对方嘅出生年月日时，咁你就会将两个盘合埋一齐嘅时候，你就见到对方嘅星星落咗喺你嘅咩工位，或者你嘅星星落喺对方咩工位。
3: 好浪漫啊！呢个说话，
2: 好似呢啲夹八字，即系结婚之前夹八字嘅呢样嘢。系
0: 咁，然后啱啱讲嘅嗰样嘢就系，如果对方嘅星星落咗喺呢六个咁特别嘅号码里面咧，就会产生一啲唔同嘅化学作用，即系譬如。如果对方譬如你嘅上升系山羊座，咁然后你遇到一啲山羊座出世，即系可能十二月二十至一月二十嘅朋友落咗喺你一宫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呢啲人嗰个外貌或者嗰个行出嚟嘅嗰个 vibe 就好系你想要嘅嘢、
2: 啊。
0: 通常嗰 type 嘅人可能有啲认真啊，有啲稳重啊，可能你会中意好天生就啊，我觉得呢个稳重认真嘅。感觉好是我啱我的东西咁、样啦。咁譬如一就係咁啦。
3: 一就係外表相关
0: 的。外表原型即成个人个肺。
3: 哦 ,ok。
0: 咁然后讲四啦，咁四就啱啱 Terry 嘅
3: 家庭。
0: Terry 同老婆佢因为佢老婆就落咗喺佢嘅四宫巨蟹座嗰位。咁、所以佢Terry 就讲緊就係佢同巨蟹座出世嘅人其实会有一种我见到巨蟹座我识巨蟹座我就会好想同佢讲心事或者好容易打得开一啲比较深入嘅话题。会好想分享一啲过去发生过嘅嘢俾佢听。咁呢种系一种家庭或者一种叫屋企嘅缘分。咁所以揾到第四宫嘅人落咗喺你嘅第四宫啲星落喺第四宫嘅话呢就会好容易有兄弟姊妹呀家庭嘅缘分啦。
3: 即係就系嗰种莫名嘅亲切感。
0: 係啦莫名亲切感。冇错。
3: 咁所以如果留意到 四宮，即係好似頭先阿 Terry 個 case 啊，四宮係巨蟹，而對方又咁啱係呢一個星座，就有嗰個化學作用啦。
0: 係啦，
1: 即係對方嘅星落喺自己嘅咩宮嗰度。
0: 係啦，咁每個人都唔同嘅宮位咁樣講啦。咁譬如我哋讲，譬如五啦，五宫，我用小特嘅 case 嚟讲，咁如果上升山羊嘅五宫就系金牛啦，咁所以你遇到金牛座嘅男仔，你会五宫系讲浪漫拍拖嘅感觉，咁所以咧，譬如有对方嘅星落咗喺第五宫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对方同你拍拖或者同你去玩系特别开心嘅，所以譬如你揾金牛座嘅男仔拍拖玩系好 casual 好舒服嘅，咁但系佢未必系一个最适合嘅结婚对象，因为佢唔系

0: 四啊嘛，佢五啊嘛，
1: 系啦，咁所以拍拖啱，
0: 系啦，
2: 系
0: 咁样咯。咁然后
3: 咁好六个可以拣唔同嘅朋友仔，
2: 你拣六
3: 即刻几开心
2: ，fulfill 你唔同嘅功能。
0: 咁然后我哋再数落去第七宫啦。第七宫其实佢咁啱就系你上升星座嘅对面 ，exactly 系一条横线嘅对面，我哋叫下降星座或者下降点啦。咁不如以小弟为例，你嘅上升系山羊，你下降就系巨蟹。咁 Meteor 为例，你上升系白羊，咁你下降就系天平啦。咁揾到呢个对方嘅一个星座嘅时候，嗰啲人咧系特别可以互补到你嘅长处短处。譬如你嘅小豆嘅上升系山羊，咁、你嘅对面巨蟹啦，咁你遇到巨蟹座嘅人嘅时候，你会感觉到对方有一啲你冇嘅嘢。譬如你系一个好以事业行先，好以自己达唔达到标准行先嘅人。咁巨蟹座嘅人咧，其实系佢比较会情绪价值俾你啊，其实你工作上失败唔紧要噶，你翻嚟屋企我照顾你啦。咁、如果你揾到个巨蟹座嘅男仔，其实你会 feel 到一种啊，佢完全同我对面可以互补到我长处嘅嘢。
2: 咁话咧，巨蟹座系最绝佳、最绝世好老公。
3: 暖男
0: 系啦，咁所以七宫有落对方嘅行星落咗咧，七宫嘅人咧系特别有一种互补长处嘅感觉。
3: 呢、个我会唔会就系好似我哋成日口中所讲啊？嗰、个人好接得住我。嘅嗰个感觉
0: 可以咁讲，系一粒啱啱合得埋嘅。
3: 系 OK OK，
2: 但呢个系一体两面嘅，即系要好识得大家互相沟通、尊重先得。
0: 冇错，
2: 因为佢完全就系你最憎嘅，佢最中意啊嘛。
0: 系
2: 佢最中意嘅，你又最憎，
3: 最相对嘅，
2: 最相对啊嘛。所以大家真系要睇到对方喺自己个互补价值，而且系不断大量嘅沟通，先至能够产生呢个互补嘅关系咯。
0: 系，但好自然嘅方法，唔需要话好
2: 局促嘅，
3: 即系刻意，唔使好刻意嘅，
2: 都唔会发生嘅。
0: 系啦，
2: 即系唔会话系先衝突再先互補嘅，
0: 呢個就可以留翻。我再下個宮位就是第八宮，
3: 八號
0: 係啦。八宮咧，佢係一個唔簡單嘅宮位嚟嘅，就係講你嘅秘密啦，你最深嘅慾望啦，通常同性慾或者同禁忌有關嘅。咁當對方嘅星落咗你八宮嘅時候，呢、這個人咧去撩到你一啲。你唔想俾人撩到，唔想俾人见到嘅嘢，但佢会撩出嚟、
2: 最心底嘅嘢。
0: 系啦，咁所以咧，通常如果对方嘅星落喺你八宫咧，通常会有一段好刻骨铭心嘅关系。
3: 阿小豆即刻揭开自己个星盘，
0: 咁所以譬如小豆嚟讲就系巨蟹，下一个就狮子座啦。咁譬如 Terry 嚟讲就系你嘅天平，下一个天蝎啦。系啦，咁你遇到呢两个星，你哋两个遇到呢两个星座嘅人嘅时候咧，一定会有少少唔舒服嘅，系啦。但系嗰唔舒服系，如果你好了解自己，你不停去内观自己嘅时候，你反而会好容易就会俾啲人入到你内心，发生一啲好刻骨铭心嘅关系。但系如果你本身唔系好了解自己嘅话，好容易就会呢啲人就踩中你地雷，然后就会引发一啲争执啊，或者咩都好。但
3: 系
0: 佢最终其实都系会令到你帮助你去见到自己一啲你见唔到嘅嘢。咁、所以我都会摆佢一个适合拍拖或者适合做伴侣嘅工位，
2: 因为佢撩到你一啲最心底最内最私隐嘅，
0: 系啦，同埋你会净系俾佢见到呢一面咯， okay. 你唔会俾其他人见到呢一面。
4: 但系即系如果譬如朋友啦，即系朋友拣呢一类型嘅朋友，其实都会唔会启发到令到自己成长咁样噶？
0: 可以嘅朋友咁当然呢个朋友会有机会会去到一个我唔容许佢背叛我嘅呢一个成分，即系行得太深入啦、太深入啦。其实某程度上同性异性都去到八宫呢个位咧，如果系太深入嘅话咧，都会有呢个忠诚度嘅 issue， 因为八宫本身就系有一个背叛嘅呢个主题喺度嘅。
3: 所以有阵时即系啲人话啊，我经历咗一段刻骨铭心嘅感情之后，认识自己多咗，
0: 冇错。
3: 其实就系可能呢一个咁嘅关
0: 系
3: 啦。
0: 系啦，系啦，
3: OK， 哇，真系好多体验。跟住咧，仲有一个，
0: 仲有一个就系特别号码十二宫啦。咁十二宫咧，其实唔系
3: 阿优生开始配合我哋呢啲疯狂。
0: 系啊，咁特别号码其实系真系几特别嘅，因为佢系一嘅调翻转十二啦，最尾嘅位咧，咁佢代表嘅同前世今世嘅关系，因为十二其实系去到差唔多翻转头噶啦。所以咧，如果你对象嘅行星落咗十二宫咧，通常都系同前世嘅宿命有关嘅，系一啲你唔可以咁容易讲得清嘅缘分嚟嘅，系啦。点解又会遇到一个人咧？啊，点解呢个人会踩中某啲嘢，或者呢个人会同我咁巧合嘅咧？某啲嘢
3: 系
0: 啦。咁通常就系发生喺十二宫里面。咁我觉得咁多个 number 里面，十二宫系比较难 deal with 嘅，因为佢代表嘅系前世嘅嘢，系未必你解释得到嘅嘢，
2: 就有因果喺里边。有啲
0: 有因果或者有啲
2: 缘分，
0: 冥冥中解释唔到嘅宿命喺里面，
3: 系、即系可能嗰一啲话啊，我明明最唔中意啲人有某个特征噶啦，但系点知偏偏见到某一个，你又忍唔住会中意咗佢嘅，
0: 系啦，又或者系某啲时间。 某一个地方认识咗一个人之后，你知道其实如果嗰个时间我搭唔到呢班火车，我就唔会见到呢个人嘅嗰一啲缘分，
3: 命运啲嘅成件事
2: 系啦。我成日觉得咧，呢啲有关前世事嗰啲嘢咧，其实都系一啲咧你人生嘅一啲课题，你需要去完成嘅。
3: 系
2: 系啊，即系你遇到呢个人系因为可能你系需要有啲嘢需要学识嘅，今世你需要学识嘅。
0: 系啦，或者约定咗同呢个人一齐去解锁啦。
2: 冇错，系啦，咁都几好啊，都系一个宿命嚟嘅，系咪前世姻缘都几好？
0: 系啦，
3: 头先讲呢几个主要就围绕住即系同爱情相关啦，咁但系有啲 number 我哋都未即系未触及到噶嘛，可唔可以都讲少少俾我哋听下？例如话
2: 2369111
3: 其他未开中嘅号码，其实系咩嚟嘅咧？俾我哋多少少认知。
0: 譬如我哋逐个讲啦，二号嘅宫位咧都系同价值有关，咁所以当对方嘅星落咗喺二宫嘅时候咧，佢反而会提供一个经济嘅。或者一个令到你觉得安全嘅一个一啲人系啦，咁通常义工落咗工位，就譬如可能佢会叫包养你啦，或者为佢会俾钱你用啦，或者佢做唔到都好，佢会俾一啲安全感你嘅，即系佢永远都会有一啲嘢 support 到你嘅。
3: 系
0: 咁，但系呢种嘢其实系一种比较实际嘅一个互动嚟噶嘛。
3: 哦，
0: 咁所以义工我就唔未必会摆喺爱情嗰度，可能会摆喺相处上面啦，或者变成屋企人嘅时候，但系嗰种。始终都系物质上比较多。
2: 以老师做老细咧，
3: 系咯，老师我有问题就系会唔会做上司啊老细咧？如果佢系即系提供到给予到一个物质或者实在价值嘅时候，如果我自己知道义工系某一个对应嘅星座，我揾到佢做老细嘅会唔会好啲咧？
0: 都可以嘅，可能佢会系一个比较锡你嘅老细，
3: 睇得起你嘅，
0: 物质上面俾请你食饭啦。但咁多个就未必有情绪价值噶，
3: 系啦，请食饭都好好噶，
2: 系睇老细有感情
3: 嘅。OK， 喂嗱，我哋要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埋后边嘅几个宫位吓，休息一阵。
5: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峨眉队用乐观化解现实困境，奋力前行。李贤芬 Rihanna 以呢首电影插曲唱出励志热血，打动人心，生来精彩。

0: 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3: 利茂法国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上的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杨明同埋庄思明，
5: 开心速递，爱回家就即系
6: 中人散，
5: 系啦，你哋会唔会好唔舍得咧？你就喺呢个剧拍拖，跟住结婚啦，
7: 即系唔舍得，一定系好唔舍得嘅，因为开心速递，虽然我哋唔系话有 day one 就喺度啦，
8: 我同炮哥就未放饭之前见嗰一日咧，其实我哋有80人，
5: 哇，
4: 齐食饭啦嗰餐，
8: 系啊，跟住我哋就
5: canteen 都食成万人，
8: 唔使大家一齐聚一聚啦，
4: 系
8: 开心下啦，咁一齐食餐饭。
5: 炮哥，我仲要嘴对嘴俾佢嘴咗啖添，哎哟！
9: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琴學堂。翻嚟最后一节嘅五星级学堂啦，头先邱生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关于工位啦，啱啱就讲到二号嘅工位啦，咁啊跟住仲有几个 number 等我哋认知下嘅，三号系咩嚟噶？
1: 三号系同沟通有关嘅，咁其实我身边几多朋友佢哋一半都系三公有薪嘅，咁因为好多人都可能会中意分享下日常细节，系啦，咁三公个沟通系好舒畅嘅，就系、是、今日做啲咩，今日食咗啲咩嘢，今日同边个去边度，咁咧
0: 无所不谈，
1: 系啦，三公有薪嘅系特别中意倾small talk 嘅，对于一啲唔系好想人踩到自己底线或者唔系好想零欲合一嘅人，如果三公你嘅伴侣系三公咗，其实都未算系一个好嘅选择
0: 啊。OK， 咩都可以倾下，天南地北咁。
1: 系
0: 啦 ，OK， 跟住仲有四讲咗啦，
1: 四
2: 六
0: 啦，
1: 咁六公咧系其实本身系同工作有关嘅。咁一般嚟讲，爱情见到六公，对方六公有升嘅话咧，都未必系一啲好 sweet 嘅一样嘢嚟，反而六公又系
2: practical，
1: 系啦，同照顾有关嘅。
0: 咁、okay.
1: 二公，头先讲第二公系一个俾钱上嘅照顾，经济上照顾。第六公就系实质上行动上，哦，帮你落去去边度买买糖水，边度去做啲乜嘢，佢
0: 系
1: 好周到嘅。咁通常六公
2: 照顾者
1: 系啦，互相有六公嘅人咧，佢都会好自然咁想照顾对方，
0: 日常执行嘅，啲碗我洗啦咁样。
1: 系啦，
0: 系啦，系啦。OK， 呢个就系六号嘅工位啦。咁样跟住咧，仲有落去七八讲咗九号咯。
1: 九啦，咁九咧其实系比较系价值观类型多啲嘅，咁你会觉得对方同你嘅某一啲价值观，譬如对生命嘅睇法，对有冇 BB， 对点样去照顾屋企人、照顾家庭嘅睇法比较类似，
2: 接多啲
1: 嘅，系啦。咁但系佢哋比较理性啲嘅，系啦。如果你系一个叫做知性恋嘅，可能九公系比较啱你嘅选择，
2: 你啱我，呢啲啱我，
0: 系咪啊？
2: 系
0: 啊。OK， 跟住咧，我哋九号之后就十号啦。
1: 系啦，咁十宫啱啱讲系一个同机构同啲 system 有关嘅，咁十宫有星通常就系对方令到你或者你令到对方叫做 more exposure， 即系譬如对方系公众人士，
0: 系、
1: 对方系你老板，真系老板啦，
0: 系
1: 咁通常十宫系会令到对双方嘅嗰个社交圈或者嗰个影响力系大咗嘅、
0: okay.
1: 都系比较 practical 嘅，
2: 即系增加知名度同埋影响力。
1: 系啦，所以佢哋喺公众面前，佢哋会好 sweet 啊，好咩都，但系内里可能佢哋冇乜好 sweet 嘅感觉嘅。但系公众睇落就哇，好靓一对啊，天生一对咁样咯。
2: 诶、哎，荧幕情侣嗰啲
1: ，yes， 冇错
0: 啊，我荧幕情侣，
2: 小豆可以考虑下。
3: 我搞个个个都考虑，
0: 佢每一个工位都可以摆一个，
2: 每一个工位都有一个功能啊嘛。
3: 咁我咪要晒十二个？
0: 你慢慢砌靓个画面先，
3: 好难
2: 揾啊。跟住圣斗士呢个呢个，
0: 跟住仲有
1: 十一啦，
0: 系啦，
1: 十一就系同理念同朋友有关嘅，咁我觉得咁多个嚟讲，

0: 11系最都系一个似朋友嘅宫位啦。咁、所以咧系啦，十一通常有十一对方有升嘅十一度嘅话咧，都系表示你系透过一班人，即系譬如一个射箭学会或者一个棋艺学会去认识嘅人嚟嘅。咁、通常 hang out 嘅时候有一班人 hang out， 然后认识到佢嘅。咁、所以咧如果十一宫对方有十一宫升嘅话咧，通常即系代表你同佢嘅感情嘅呢个关系里面咧，都会涉及一班人嘅、一班人出嚟做乜做乜做乜做乜，系啦，或者有生 B B 之后仔仔女女一齐做一件事，就会比较容易有一种 sweet 嘅感觉。
1: 中啊，
0: 一对一咧系冇咁 sweet 嘅。
2: 真系中全中，因为我就系试过两次，都系呢、這个我嘅十一宫就
3: 系
2: 水瓶座，
3: 系
2: 我就试过同水瓶座嘅人咧吓，都系女性啦，系
3: 你老
2: 快 friend 松咗，即时 friend 松，
3: 即时 friend 松噶，系啦，咁啊即系纯粹一班人出嚟玩好地地，
2: 系啦系啦，
3: 但系再进一步就搞唔掂，
2: 冇错啦，
0: 系啦，
3: 哦 ，OK， 咁呢个就系响理念嘅层面啦，兴趣嘅层面就多少少，哦，喂，小豆。听完晒呢十二个宫位之后，系咪具体啲而家知道自己发生咩事？
2: 知道每一个要揾个咩人？
4: 考虑下，
3: 考虑下，起码有个参考，有个方向。
4: 系啊，因为我个人太拣择啦，所以系啦，呢十二个人都可能未必揾到。
3: 拣下先，拣下先。今日阿优生过嚟呢几个星期同我哋倾咗好多啦，我亦都记得即系每个礼拜都拣一首优生嘅歌同我哋分享啦。头先第十一宫讲开理念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嘅音乐理念系点样？因为我知道你呢三个。礼拜同我哋分享嘅歌曲，其实都同你有一个好大嘅主题系有关，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哋听？
0: 冇错，我点样将音乐同占星摆埋一齐咧？我谂咗好耐，咁我最后谂个方案就系、不如喺占星学嚟讲，其实有唔同嘅行星啊嘛，我就喺每个行星嗰度做一个专辑嘅。
3: 系你响地球做一个地球嘅专辑。在土星做一個土星的專輯，
2: 如果是飛土星的話，
0: 飛去。所以我在幾年前就做了一個地球專輯，就是代表我在地球這個星球可以出發了。所以剛剛那三首歌呢，其實就是跟地球的某一些 landscape 地貌有關。即譬如大家星期就是播了樹海啦，第二個星期就是雪崩。到這個星期呢將會播風蝕崖岸。其實地球的專輯裡面我找到小花填詞都是講回比較自己行先的。因為地球本身在占星裡面是不存在的，地球就本身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然后下一个专辑，即是我们筹备紧，好好地筹备紧的月球专辑呢，就会形容一些跟月球有关的，即是可能一些比较安全感、情绪有关的东西。
3: 内在一点的。
0: 没错没错。
3: OK， 今天可以听下歌啦。
4: 是啊，其实因为这几个礼拜为什么跟大家讲下占星，其实都想大家怎样去理解自己，即是认识自己多一点，从而令到自己更加去进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3: 是，没错。好多谢值日优生呢三个礼拜同我哋倾偈啦，亦都好期待转头听到嘅歌之余，好期待你嘅新嘅专辑出嚟同我哋见面啦。咁啊，
0: 多谢你哋嘅邀请啊，多谢啊
3: ，thank you。

0: 学堂。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下昼两点钟，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出现强降雨，市内多处道路水浸，气象厅一度向最少16个城市和地方发出最高级别的第5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地政府通报死亡人数增加至6人，一人心肺功能停止，一人仍然下落不明。共同社报道，市川市一个男人在马路被洪水淹没死亡，座舱市一个女人被困车内浸死，八千代市和千叶市共有3人死亡。受强降雨影响，关东地区超过40万人需要疏散，园内一度有45000户停电。在千叶市中央区，一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份的降雨量。座舱市三个钟头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破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最大值。JR 东日本在千叶县内行驶的路线由14号朝早开始逐渐恢复服务，其中成田机场至成田之间的服务已经重开，但其后又决定成田特快、细波、若潮、潮斋号特急列车全日停驶。英国伦敦西南部星期四录得摄氏38.1度高温，是英国今年最热的一日，亦都是英国有纪录以来第5热的一日。英国气象局表示，这个高温纪录在伦敦西南部英国皇家植物园休园录得。另外，伍斯特郡珀肖尔气温达到38度，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共有40个观测点气温超过36度。气象局说，今年夏季已经打破多项气温纪录，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今年已经纪录得1017宗山火。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军舰艇上面的官兵发表讲话，其后向传媒表示，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以往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和零件征收10%至8%的从价关税，最快下个月开始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100%的税率。金管局和证监会公布11项支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措施。金管局副总裁陈维文在本台节目表示，措施具有针对性，希望支持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市发展，包括将会提升债券通、南向通每年净额度，可以吸引更多内地投资者透过本港投资境外债券，同时鼓励企业和机构发行更多人民币债券，认为南向通额度、参与机构类别和数目、可投资的产品种类等都有扩容空间，亦都希望纳入以港元或者人民币作底层资产的产品。陈维文形容，本港发展人民币业务有天然优势，就好似葫芦中间的位置，连接内地和国际在岸和离岸市场，希望能够引导资金更加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更加畅通人民币资金流动机制下，本港可以放眼于规模达到350万亿的在岸人民币存款，在流动性增加下，产品定价能力亦都会更加高，市场会有信心开发更多人民币产品。 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挨晚六点会喺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总结咨询工作。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想去旅行不用搭飞机，今日至8月17日来会展贸发局8月博览，有环球美食、人气打卡甜品、异国好物，还有民族舞蹈、花艺和非遗刺绣等精彩体验，带你用味蕾和双眼环游世界。记得参加总值过100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國事小專家。
10: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妈咪同大家去四川睇下呢个金沙遗址，而佢系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城西苏波乡金沙村。佢分布嘅范围有大概5平方公里，系公元前嘅12世纪至到7世纪，即系距离今日大概3200年至到2600年左右啦。喺呢度系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嘅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 2006年5月25号更加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在2021年的10月18号入选全国的百年八大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大概是商代晚期至到西周的时期，而重要的遗迹亦有大型的建筑基址、祭祀区、一般居住址和大型墓地等等。而出土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等等的珍贵文物就有5000多件那么多，还有数以万计的图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以及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和鹿角。而金沙遗址的发现对蜀的文化起源、发展和衰亡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同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的遗址、尖角船、官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亦都有共同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中心。这里的发掘还有玉器400多件，有玉钟、玉璧、玉章、玉戈、玉马、玉斧、玉根、玉竹、玉环、玉牌形的饰物、玉挂饰、玉珠和玉料等等。其中十节玉钟的高就大概有22厘米，颜色是翡翠绿，雕刻精细，钟的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黑花纹和一个人形的图案。玉章雕刻细腻，纹饰丰富，有的纹饰上面都有朱砂。除了玉器，铜器都有400多件之多，基本上是小型的铜器，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环、铜戈、戚形方孔的铜璧、铜铃、铜挂饰、铜的牌饰和铜的礼器残片等等。其中铜的立人像的造型风格和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几乎是完全一样，而石器都有170

70几件，有石壁、石像、石矛、石虎、石跪座的人像、石虎、石跪和石蛇等等。而石跪座的人像头顶方形冠饰，两侧上翘，长鬓及腰，口部涂沙，双手的背后交叉作状捆绑状，石虎作卧伏状，耳部和嘴部都有涂沙。而象牙器有40几件，仅有柱状形的一类。柱状形器的一端正中有个圆点，周围就有6个圆点，出土的象牙总重量接近1吨。在祭祀场所里面，这些象牙是古蜀人奉献给天地神灵的重要祭品。这里还有些陶器，陶器有陶尖的底盏、尖底杯、高柄斗、卷竹管等等。从文物时期来看，绝大部分是大概殷墟晚期和西周的早期，小部分就是春秋时期。这里还出土了木雕彩绘的神人头像。

0: 阿譚、
1: 阿 K、
2: Chloe、
3: QK 育嬰室。
2: 咁最近咧，我就睇下啲舊相啦。咁啊，揾到張相咧，就係以前去旅行嘅時候咧，去到西西里島。咁啊，跟住我又喺篇文章度又介紹西西里島喎。咁啊，不如我又再講多啲，等你哋認識佢多啲啊。
1: 好啊。
2: 嗱，西西里島咧，原來咧就係咁樣嘅，而家就係屬於意大利嘅啦。咁但係原來以前唔係嘅喎。
1: 我原來一路都
2: 係意大利。係啊，原來唔係㗎，原來佢有俾好多政權統治。治過噶，原來咧俾西班牙，亦都俾奧地利，咁啊，直至到幾時係屬於意大利嘅咧？就係1861年先開始係意大利，我都唔知道，我都以為一路都認識。
1: 咁又唔係真係好耐之前喎，即係其實都即係百零年
0: 嘅啫。
2: 1861年都有200年啦，係嘛？1920啊，唔係係80年，冇錯。但是咁样嘅，因为佢俾唔同嘅国家统治过，于是佢比较多历史啦。咁佢就有好多嘅古城嘅。我记得去到嗰度咧，我最有印象咧，佢好多挨住山边嘅一啲地方嘅。咁然后挨住山边，咁然后跟住咧就有好大个 plaza 一啲地方。咁然后就系嗰啲住的居民咧，系会一家大细嘅，啲有老有嫩啊。你最开心一见到一家大细，有啲细佬哥又玩下咧，就系会全部人喺个好似 playground 咁喺度玩嘅。大人就企喺度喺度倾偈，细佬哥咧就喺度跑嚟跑去玩。咁又当然又有啲人就坐喺度饮下嘢啊咁样啦。咁我记得我自己坐喺度饮嘢嘅时候咧，就嗰个风景咧，你就系望住个山城，然后跟住有个海。我記得最開心就是你很少見到一家人出動在這裡歇的，
1: 是，但你那時候就見到很多這些情況了，就
2: 是，是啊，所以我最有印
1: 象，但你那時候 是跟團自己去，
2: 自己去
1: 的，
0: 是啊，你那時候在西西里島stay了幾耐啊？
2: 哦，那幾日就，因為為什麼我會去那裡呢？其實我就不是去那裡，我只不過去羅馬而已，去到羅馬呢，其實那個年代呢，我現在講的是80年代，
1: 是
2: 咁咧，我咧去到嘅时候咧，其实系冇话 book 定啲咩酒店，咁啊知道喺书里边知道去到咧，你就会揾到啲好地方。

0: 你唔知你一出咗机场之后，你其实唔知道自己去边嘅，咁你就会即系攞个地图睇下咁样，咁跟住就行，就即刻去揾地方住先嘅，最记得。咁你揾咗个着落字，然后跟住咧就开始就出动，就问下人啦，点啊点啊咁样。咁去到嗰个地方，我最记得去到嗰个山城嘅地方咧，咁啊坐喺度，哇，就望到啲人好开心啊，咁我都系第一次见啊嘛。跟住有个老人家同我哋倾偈，
1: 讲意大利文啊。
0: 他讲英文啊，讲意大利文我真的不识讲啊，他又识讲英文噶，
2: 厉害喎，
0: 系啊，系一个老人家嚟嘅，佢同我倾偈咧，跟住就问我哋，跟住问我哋边度嚟啊，嗰啲咁样讲，佢同我讲中国历史啊，知唔知？但我唔识啊。
1: 佢有冇平反翻？夏威夷披萨唔系意大利菜，
0: 冇菠萝，
1: 系啦，唔系中国人发明噶。
0: 佢系讲你哋中国人啲历史，讲一少少人物，讲哇，跟住我就对佢好即系觉得有啲。惭愧，我系唔知嘅。
1: 佢根本就系日日就喺个广场度，就系搵啲人
3: 同你，
1: 就系啊，就喺度讲，即系咁样。
0: 咁佢，我觉得唔系，我觉得佢系见到咩人识讲啲咩嘢。有啲人识好多嘢，佢见到即系譬如话佢见到个法国人，可能佢都识讲法国嘅事迹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跟住咧，佢好好，佢车我哋翻去我哋住嘅地方。
1: 哇！好好咁、
0: 啊、
1: 样，
0: 系啊，所以我就好记得呢啲经历，
1: 都有人情味嘅，即系嗰个年代。
0: 系咯、
1: 啊，
0: 咁有人情味啦。
1: 仲咩嗰啲扒手啊，即系唔系
3: 你唔会唔够胆上架车咯？系咪？
1: 依家你唔会啦，
0: 而家又冇咁多有心人啦。而家啲人就算想帮你，都惊你以为佢害人，佢、
1: 啊、
0: 都唔会帮你啦。咁、啊、总之嗰个年代咧，就有啲咁样嘅好人好事，咁佢就车咗我翻去，咁所以就好记得呢啲事啦、旅行最开心就
1: 系
0: 遇到呢啲。
1: 系会唔会考虑即系？短期內又有個 trip 去下西西嚟到睇下，即係幾十年之後嘅變化咧？
0: 唔會，
1: 唔會，
3: 好慘聽鐵子，唔會。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王君怡。

0: 嗱喺呢个商业社会里面咧，好多时都仍然会用 email 嚟到去沟通啦，特别比较即系可能官方少少啦吓，叫做其实都唔系好官方啦，但系。即系喺 email 里面咧，有阵时我哋惯咗嘅时候咧，就会有啲嘅格式啊，或者有啲嘅用词错咗咧，就唔系咁大体，或者唔系咁适合喺商业嘅社会嘅。咁、哦、一般而言咧，我哋要分清楚嗰啲 regards 啊、best regards 啊，个分别系咩嘅咧？即系几时用 your sincerely 啊？即系呢啲原来系有一个嘅限制同埋一个嘅方式。你去用嘅、就唔系你话用乜乜，同埋有啲嘢咧，你用错咗咧，系好唔礼貌嘅。系啦，咁所以依家我哋就可以即系讲少少啦。嗱、一般而言咧，我哋 email 度成日都会见到噶啦 ，best regards
1: 系
0: 啊，咁就喺商业嘅电邮里面咧，嗰、那个嘅曝光率系最高嘅，吓、亦都系即系等于至上最高嘅问候。OK， 咁呢个就 best regards 嘅一个敬意咁样啦。咁适用嗰个场合其实都好广泛嘅，即系包括你话上司啊、主管嘅来往啊、客户嘅电邮啊、同同事啊、团队。佢嘅溝通都可以用嘅，咁所以 best regards 咧係叫做萬用嘅，
1: 萬能啦呢、
0: 這個，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咧 regards 咧就冇咗個 best 咧，其實就冇咁正式嘅，比較適合用於一啲即係輕鬆少少嘅場合，例如同事之間非正式嘅電郵啦，或者工作以外嘅朋友嘅聯繫啦。嗱、這、呢個反而我冇咁諗，即係同朋友
1: 會啊，
0: 係咯，即
1: 係話係，
0: 我冇諗過同朋友會用 regards 嘅，通常我就咁 cheers 啊，即係。即系咁样啦，我你哋会点样？
2: 善思啊，我都有噶，
0: 都会系朋友，但系 regards 我成日觉得好似已经
1: 荒谬咗，
0: 好荒谬，但系原来唔系噶，原来唔系噶，就系即系 best regards 就系、regards 咧就唔系咁荒谬啊，反而
2: 即系可以平时同朋友 casual 咁用嘅，
0: 冇错啦。好啦，咁即系除咗 best regards 啊 regards 啊，仲有 warmest regards 啦，咁可以用喺一啲熟人嘅身上吓、即系同你已经有某个程度嘅了解，例如朋友啦。屋企人咧就可以用 warmest regards 啦，咁、你唔会喺公司用啦呢啲。
2: 我即系 best 嗰啲咧就系、是、公司硬朗啲嘅，
0: 系啦系啦，
2: 就家人啦、
1: friends, 家人嘅，
0: 冇错啦。啊咁，但系有一个大忌嘅，有一个系不能用嘅，但系啲外国人咧
2: 不能用，
0: 即系好唔 formal 嘅。
1: 铜牌嚟嘅呢个。
0: 如果你商业社会用，基本上系唔得嘅。就系咩咧？就系、是、XOXO 啦。
1: 哇！够
0: 胆啊！
2: 我
0: 觉得
2: 呢
0: 个
2: 系咩？
0: 系啦，
2: 我唔识呢个系咩
1: ？XOXO 好似系 kiss and hug，
0: 系啦，即系代表 hugs and kisses 咁样啦，系啦，咁啊即系拥抱同亲吻咁样啦，就系、用于非正式嘅电子邮件，即系 XOXO 咁样，咁就系同 friend 你老死，咁你梗系可以咁样用啦，吓、OK， 好啦，跟住去到啦 ，yours sincerely， yours faithfully， 呢度你都听过啦，会嘅，通常咧系用于正式嘅书信，如果知道对方嘅姓氏啦。就可以用 yours sincerely， 如果你唔知道对方嘅姓氏咧，就用 yours faithfully。
1: 哦，
0: 哇，
2: 唔识就用 faithfully。
0: 系啦，原来有咁样嘅分
1: 类。即系只有个姓先可以讲。
0: 冇错。
1: yours sincerely， 哦，哇，真系唔知道、
0: 啊。你有冇用错咧？
2: 我冇用 faithfully
0: 啊。系，我都少。
1: 呢、這个少啲嘅
0: ，yours sincerely
1: 好似真系安全啲嘅。
0: 系。
2: 我唔识噶，我净系觉得咁样，我再适用呢、這
0: 个。系。
1: 系啊，中水啊，淡。
2: 系咯。
1: 头顶
0: 中水，系，请继续。好啦，咁除咗best regards 啊、regards 啊呢啲嘅结尾语咧，有时当然可以讲 thank you so much 呢啲都得啦 ，looking forward 啦，啊，即系好期待见到你啦吓，或者 sincerely yours 啊呢啲都得嘅。咁、但系就当然你都要睇即系场合啦，我就咁睇你。如果喺同老板你好难就咁 thank you so much 咁有啲怪嘅系嘛？咁但系呢啲都会用嘅。好啦，咁另外，
2: 咁老板系咪 best regards 啊？
0: 我谂 best regards 最安全系啦，好啦，咁另外个上款，有阵时我哋会讲即系 to whom it may concern， 咁梗系咩意思咧？你都有用过啦，系嘛？
2: 我读中学嗰阵时候最记得
0: 吓系咩咧？
2: 咁样咧个即系学校咧帮你写一个啲叫 CV 咧、即系形容你系一个点样嘅同学啊，你又点样咁样？跟住佢俾我嘅学校
0: 系，
2: 咁佢个信封就系写 to whom it may concern，
0: 系啊系啊，
2: 佢话你可以第日出去搵工啊，去咩做国际学校你就俾人啦，
0: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致有关人士，
2: 系啦，
0: 即系冇指名道姓啦，
2: 唔知
0: 边个啦，
2: 嗰个系咩人？
0: 冇错，所以你唔确定具体嘅收件人嘅职衔或者姓名咧，就可以用咗一个比较即系中性少少嘅称呼，就系 to whom it may concern 咁样嘅。好啦，咁如果想保持正式又避免用 to whom it may concern， 有冇啲咩建议啊？咁样嘅，咁就要睇咧你系乜嘢嘅性质啦。例如，如果你系客户服务嘅，就系、是、dear valued customer。可以啦，即系等于 to whom it may concern， 不过就有咗个特定嘅一个身份，就系、是、个顾客，或者 dear， 然后加个department 嘅名
1: 字，嗯，
0: 部门嘅名啦，或者一个 team 嘅名啦，
1: 嗯，
0: 哦，吓，即系 IT 部，吓，或者亲爱嘅客户服务部，
1: 嗯，
0: 即系咁呢啲都可以取代 to whom it may concern 咁样嘅，吓，好啦，咁但系另外啦，即系喺正式场合用 to whom it may concern 咧，会唔会好过时咧？其实又有啲过时嘅，依家如果你对比翻，
1: 因为
0: 系啦，因为喺 email 度亦都系不合时宜嘅，因为 email 你有嗰个人好多时都系有嗰个人嘅名噶嘛，咁，所以就会比较即系少去用呢样嘢。咁但系你哋通常写个上款会点样写咧？依家？
1: 我通常不会打那么多字，如果不清楚对方是哪个的话就这样 dear 跟着 comma 就算了，又或者还有现在打得最多其实是中文的 email 反而多一
0: 点，
1: 就致什么什么领导们，那就实好死了，致领导们，致老师们，跟着下款呢就顺足相期，
2: 什么叫顺足相期？
1: 顺足相期
0: 绝招来
1: 的，绝招来的，
2: 什么来的？
0: 我不知道。
1: 顺足相期就是令到
0: 天马流星拳的 friend 来
1: 的，顺利的顺，顺意的顺，跟着足就是祝福语的足，相期就是商业的商，期就是王字边做嗰个期，即系代表系希望你嗰个生意会兴隆啦，跟住同埋所有嘢都顺顺利利，盘生意公司。
2: 咁得意嘅，顺足
1: 系啦，呢个就中文用得最多，实冇死嘅。
0: 哦，這個真的學到東西，
1: 順足相期，
0: 哇，絕招
1: 的整個
0: 好了，接下來如果你說 to whom it concern 在求職的過程適不適合應不應用呢，其實就不是很理想的，因為招聘呢是重視那個誠意和那個針對性啦，所以呢要建議盡量找到招聘的經理或者負責人的姓名來去即做一個的稱呼啊，這樣的好了，如果你不知道，我不知道邊個阿茂定阿壽啊咁樣，你都起碼可以用 Dear Sir or Madam，
1: 嗯，
0: 都好 make sense 啦，係咪？或者 Dear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即係親愛嘅人事部，
2: 都有啲親切啲啊，覺得
0: 係啦。你想 to whom may concern 就好似我都唔知道開唔開你好，我唔知睇唔睇你好咁樣嚇。好啦，咁但係點樣可以揾到收件人嘅姓名或者職銜啊？其實咧，依家科技好發達嘅，你可以去 LinkedIn 啦，嚇，或者可以打去公司嘅總機啦，甚至乎去問相關人士去攞佢嘅資料啦，嚟到表示你嘅誠意去出呢一封信嘅。咁，所以大家咧千祈咧就唔好再犯一啲低級錯誤，用錯呢啲 regards 啊、best regards 啊，或者寫錯上款啦。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下午2:34。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
6: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1: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王君怡。

0: 好，今日咧呢个环节咧，想同大家 share 下近排呢个最新嘅 term 叫做未退休。
1: 边个未？边个退？边个休啊？
0: 退休，
2: 退
1: 退。
0: 退休就是咧，话咧原来喺之前 COVID 之后咧，大家都会有呢一个嘅新嘅概念或者呢个新嘅冲击嘅，即系以前咧就会觉得哦，我到65岁先退休，我到70岁先退休，系啦，咁就前面嗰段时间咧就疯狂努力地做嘢，咁然后你储到一嚿大嘅钱或者有啲被动收入啦。咁然后就去环游世界啊，跟住去休息啊咁样。咁但系咧，慢慢大家都发现咗有个问题，就系当你真系去到65岁、70岁嘅时候先退休嘅话咧，基本上你去环游世界咧，其实你已经冇力噶啦。即
1: 系
0: 可能之前 video 有一个
1: 望又望得唔清楚，行又行到攰，
2: 跟食又冇啖好食啊，食唔到咯。
1: 你话呢度唔食得，佢又牙
2: 又
1: 唔舒服，
2: 又痛风，
0: 系啦，
1: 又冇牙力。
0: 系啦，咁所以咧就话而家就兴咗呢一样嘢叫做 micro retirement， 就叫做微退休，咁就希望可以打破咗一个传统，就系做咗40年嘢，跟住再退休享福嘅呢一个直线思维，系啦，咁就一个算系一个分段式嘅实践，即系佢可能喺中间有一个少少嘅 break。系啦，俾你去休息，可能3至6个月，跟住你就再去学一啲新嘅嘢，跟住然后再去继续做翻嘢 ，kick off 翻个 career。
1: 哦，
0: 系啦，呢个就叫未退休，
1: 系咯，
0: 系啦，原来未退休咧，
1: 你 pick up 翻，咁有人请你噶啦，嗱，你又新嘅 pick up 喎，就初哥，跟住你仲要老喎。咁边个请啊？
0: 嗱，佢而家最近咧呢个未退休咧，佢就有多啲嘅，即系多啲嘅 foundation 俾大家嘅，嗱。本身你一定有个 requirement 咧，就有少少嘅累积嘅储蓄啦，或者有啲被动收入作为呢个嘅财务嘅缓冲。因为始终如果你冇嘢喺个，
1: 当然咧，系一当你有啦，第一问题就系你话你停几个月，然后跟住就学啲嘢啊，去下旅行，咁你以为翻嚟就可以揾翻份工
0: 啦？嗱，佢呢一个未退休咧，叫做一个叫小充电，即系唔系话完全两手乜都唔做。反而是你可能去做一些新的兴趣，或者一些自我成长，或者去一些旅行，甚至是学一些新的东西都可以的。但是就是给自己插回一个电，跟住用一个舒服一点的感觉。
1: 即是绝对不是说离开了你自己本身那个工作模式的。
0: 我想是给自己 take a break， 但个 break 呢不是只是你。淨係匿喺屋企乜都唔做，係啦，而係你都會去擴視個世界。
1: 我意思係話係做啊，問題你做完之後點樣講咧？即係你本身係除你做到某一個職位，咁我覺得
0: 係啦，
1: 咁我辭咗佢，辭咗呢份工，
2: 休息
1: 跟住咧，我譬如我依一個行業咧係做。IT 嘅咁好，咁我就深造下啲 IT 嘅

0: 嘅課程先。咁又跟住深造完翻嚟，但系因為你嘅年紀同後生唔同噶嘛，你一路隨住年紀大，
1: 嗯，
0: 咁你一路
2: 你走半年又 OK 嘅，
1: 係好短時間啫喎，呢、這個其實
2: 即係你走五年，咁、啊、你話明退休五年，咁啊咁啊冇啦，跳曬節啦，
1: 係啦、啊，咁同埋咧，我自己都有個girlfriend 咧，佢應該今年34歲，咁佢早排都 take 咗一個、半年嘅 break 噶。
0: 哦，
1: 系啦，咁佢就学咗好多嘢，哇，又学整饼啊，又学整花啊，又学即系有一大扎唔同嘅嘢。咁、本身我哋都以为咧，佢会行翻去做佢本身做设计师嘅，设计师嘅 director 嚟嘅。咁、我哋都以为佢会行翻去做广告嗰边，做翻 designer 嘅嘢啦。咁但系输，即系最尾佢竟然系开咗一个自己嘅品牌出嚟，咁、就做菠萝包嘅，系、啦，菠萝包、汉堡包，咁、又做得好成功、啊。咁我哋都幾 surprise 就佢用一個所謂，其實而家諗翻就呢個就係一個微退休嘅位啦。咁、佢用呢個微退休嘅位，佢係原來係擴闊咗佢個世界之餘，佢揾到一個原來佢想要或者佢中意或者佢 enjoy 嘅一個新嘅一個項目，係啦。咁佢就完全
0: 投入
1: 喺嗰件事度啦。咁、佢就再將以前去做 designer 學到嘅嘢有嘅硬實力，咁就再擺喺佢而家呢盤新生意度啦。係啦，咁所以呢個係都幾成功嘅例子嚟嘅。
0: 咁好出家好明啊。
1: 係啦，咁未退休咧，同傳統嘅退休咧，就係最尾嚟就係嗰個唔係一個一次性嘅終身退休。係啦，即係你終身退休係話去到六七十歲我就畫個句號，跟住我就完全係休息啊、享受人生啊咁樣噶嘛。
0: 傳統嗰種啦，
1: 係
0: 啦。
1: 係啦，咁而家未退休咧就係分段規劃，將休息咧拆成好多唔同嘅段落啦，咁就唔使一次過去完成。咁同埋有啲早期啲嘅實踐咧，就可以喺30多歲、40歲嘅時候先體驗咗一個未退休先。係啦，提早享受呢個自由同埋彈性。咁
0: 我覺得呢啲未退休嘅人咧，到65歲唔使真係退休。
1: 我都覺得佢唔
0: 可呢啲唔使退啦，
1: 係啊，
0: 係啊，佢可以繼續做自己想做嗰啲嘢啊。
1: 係啊，佢就會好，反而係佢會更加享受佢嗰個新嘅做嘢嘅生活咯。
0: 不過如果你走去開咗壇自己嘅生意咧，你就真係有排都唔使退休嘅，
1: 仲
0: 有排
1: 更新，
0: 你有排都冇得未退休啊！你唔能夠擺低佢，我又去做下第二啲嘢。
2: 未退休咧，
1: 係未退休咯，係。咁但係咧 ，OK， 呢個未退休咧，對話大家呢個世代有五大嘅阻抑嘅。第一個咧就係話，原來可以幫到大家去預防一個所謂叫做職場嘅 burnout 啊。即系唔会烧晒你啲电，
0: 系啦，系啊，
1: 尤其是你进入咗职场之后，哇，又高强度竞争，跟住大家又冇休息，香港啊更加唔会唞噶啦，一定系 OT 多噶啦。咁当呢个压力太过攀升嘅时候咧，其实可以暂别一下嚟个职场，系啦，用3至6個月嘅时间去一去旅行，培养下新心灵，跟住再揾翻自己个人生方向咧，咁就可以 full energy 咁满载而归啦。系啦，呢一个系都系大家觉得帮呢个世代最好嘅帮助嚟嘅。
2: 喂，不过你啱啱讲下咧，我忽然间谂到一样嘢，其实根本未退休只系一个美化版嘅裸辞咯。
1: 其实系啊，
2: 其实咪即系美化咗裸辞啫嘛，系咪啊？你点嗱？你做得好地地，你会无端端走半年噶？咁你一定系有个触发点系我未退休啦。咁我攞辭啦，咁係嘛？你唔會諗住半年後我翻去，你會揾翻我做經理啩？做 CEO 唔會噶嘛？
0: 會噶嘛？
2: 咁即係你冇咗呢份工啦，你揾第二間公司啦。咁只不過中間有個空檔，
1: 有 gap time，
2: 就係咁樣咯。
1: 但攞辭個感覺咧負面啲嘅，
2: 咁嘅。
1: 但未退休個名咧靚啲嘅，
2: 係咯。
0: 但
1: 係我覺得以前
0: 語言藝術嘅嘢啫，
1: 但係以前係咪冇咁興呢個？
0: 以前冇呢個條件啊，
2: 係啊。
0: 是冇呢个条件啊！再加上咧，你呢好似正话讲你呢个例子咧，你呢个朋友做设计啊、艺术啊呢啲咧，系会有呢个倾向多啲嘅。但如果你做一个，譬如简单啲，你做一个医生，你做一个律师，做一个会计师，你会唔会咁样做啊？
1: 我觉得应该唔
0: 得噶。
2: 如果你医生喺诊所摆落半年，
0: 好需要你啊！你唔可以走鬼咗去。
2: 系咯系咯，
1: 所以呢个都有可能真系有限呢个职业啊，
0: 嗰个性质啊，
1: 系系。好，咁佢都有话啦，就系话咧个未退休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多元体验或者系跨域学习，系啦，可以用一个休息嘅时间啦，安排啲短期嘅课程，甚至咧可以早排好兴嘅，就系你去海外打工度假，
2: 嗯，
1: 咪叫 working holiday 啊
0: ，working holiday
1: 系啦 ，working holiday， 跟住或者
0: 呢啲唔知30歲之前先得嘅啫，
2: 唔系咯，
1: 有年龄限制，
0: 系啊，
1: 我都唔知
2: 道，冇 working holiday 嗰时，得 holiday working 嘅啫嘛，我哋。
1: 都可能系嘅，系啦，咁就可以。
0: 其实当我30歲之前，我都有谂过噶。
1: 咁你会想喺边度做嘢咧？

0: 想啊，
1: 外国嘅
0: 话，嗰阵时我会想去德国。嗯，
1: 德国点解系德国啊？
0: 点解啊？
1: 但系你识阿坦，你识唔识德文？
0: 因为其他嗰啲唔识啊，
1: 唔识嘅。咁点解系咁 specific？ 但系德国，
0: 因为其他嗰啲好似旅行去过嘛。
1: 哦，
2: 嗯。
0: 其实你都是做啲粗活嘅啫，你去到
2: 系
1: 系啊系，
2: 可以几粗咧？你可以做啲咩粗活？
0: 落田落田耕田，即系好多系嗰啲成日请埋啲人都系去嗰度做噶，
1: 系系系，
0: 即系去收葡萄啊，
1: 系啊，呢啲都好啲。我听过最疯狂嘅 working holiday 咧，系帮嗰啲鹅即系喂嘢食咯。
2: 哦，等佢整鹅肝，
1: 系啊，
2: 焗嗰啲鹅，
1: 系啊系啊，呢个你佢哋话做完之后咧，跟住佢系会。不想吃肉咯，因为那个感觉太
2: 残忍
1: 了，太残忍
2: 了，因为你对这条喉插下去灌它只鹅，
1: 是啦，所以原来 working holiday 大部分是这样的，
0: 其实是做这些的，
2: 是的，是的，在澳洲也很多的，就是
0: 看场
1: 那些，是的，
0: 但也因为我知道了这件事，就是会这样去灌啲食物落佢啲鹅度咧，跟住我其实自此我都唔系好食鹅肝。
2: 哦，系，
1: 真系
0: 啊。
2: 嗯 ，OK。
0: 唔知点解个感觉系
1: 唔好咯？
0: 即系人类真系，唉，
1: 又谂到啊嘛。OK， 虽然咧头先我哋讲咗一啲即系未退休嘅嘢啦，咁虽然嗰个鹅肝嗰个系有啲 negative 嘅，但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再 share 多啲未退休嘅好处啦。
3: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4: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申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3: 主办：申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申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6: 申城任务35，我是申城特别 DJ JW。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QK 育婴室主持谭玉英、何基佑、
13: 多儿王君怡。

0: 好，继续翻嚟讲一啲咧未退休嘅，即系一啲嘅助益啦。第三个咧就系话，即系头先虽然可以预防呢个职场嘅 burnout 啦，同埋可以学多啲唔同嘅嘢啦。另外咧就可以提早规划呢个财务自由啊，即系香港其实都几多月光族嘅。even 大家可能揾幾多錢都好，即係可能靚啲嘅數字80,000或者100,000一個月，佢哋都有月光族噶，即係佢哋係冇呢個財務規劃嘅，係啦。咁如果當你係有一個 planning， 你想有一個未退休嘅話咧，你就一定會焗住自己，點都要有啲被動收入，點都要有啲投資，令你可以有呢個能力做到呢個未退休呢個動作咯。
1: 贊成啊，
0: 係啦。
1: 咁你可以降低，越開始做越年青做越好。
0: 係啊，咁就可以降低咗你做。
1: 係啊，唔係你又講喎，咁你都冇計劃，你一計劃咁就係，如果你計劃咗之後咧，我想做同唔想做我都有得揀。係，你冇計劃根本你喺度講，唔好講啊，諗都唔好諗。
0: 係，係冇呢個 option
1: 啊，冇錯，冇呢個選擇。
0: 係咁，同埋咧，另外就可以令到你嘅生活品質個主動掌握咧，就會攞翻。好啲啦，因为未退休啦，可以令到你个人生唔会再困喺呢个朝九晚五嘅框框入边啦。咁可以即系按住你嘅兴趣同埋你嘅身心状态去运用个时间，即系攞钱咯，
2: 就攞钱咯，说穿了就是攞钱，
0: 就是攞钱。
1: 讲到最尾就系咧，而家即系讲翻转头就系而家呢个世代喺而家呢一刻啊，
0: 系
1: 即系咧2026年啊，而家呢个世代。先至有權去選擇啊！即係以前當我哋出嚟做嘢嗰陣時候咧，你有嘢做，你竟然唔做，
2: 係
1: 你真係憑咩啊？
2: 係
1: 而家係好多，
2: 而家都係噶，唔
1: 係喎！而家好多父母支持自己仔女啊嘛，而家個社會嘅條件好咗好多，好多父母都好想支持自己仔女，俾佢追夢啊嘛，
2: 係
0: 同埋而家嗰個做嘢氣候都真係唔一樣啊！而家尤其是。之前就話哦，九十後去整頓職場，之後就變到係 Gen Z， 跟住就2000年係啦，佢哋嗰啲真係會近排有單新聞就係、個係個職員個母親打電話俾間公司上司，
1: 話話又嚟啊！
0: 今日雖然係紅雨啊。是不是未到黑雨？因为通常黑雨先可以不翻工噶嘛，系咪？
1: 我朝早红雨，七点几，
0: 佢打翻去同佢上司讲，要求帮佢个小朋友 work from home 咯。
1: 哦，
2: 系啊，仔廿几岁，
0: 廿年岁噶咯，
2: 系
0: 呢样嘢系以前
1: 仔又俾佢咁做，
0: 系唔？我觉得一定系个仔仔叫阿妈。
2: 咁我都会打翻校同阿仔请假嘅。
0: 但佢仔仔十岁嘛，
2: 五年班
0: 系咯，但嗰个廿几岁，但呢样嘢以前系唔会发生噶。
1: 嗱咁讲，你嘅仔咧一定系你打，就算你嘅仔自己识打都唔得，系证明真系佢系爸爸，系证明佢系有钱翻学。
2: 冇错，
0: 廿几岁嗰个
1: 廿几岁一个阿妈咁就嗱，真系系咯。咁你点样？
0: 世代理解
2: 已经未做嘢，已经未退休咗。
0: 系啊，已经未退休咗，佢第一份工已经未退休咗。
2: 咪咯，
0: 所以呢个系。而家
1: 香港人嚟噶，
0: 香港啊，港
2: 區。咁我相信咧，即係總會有呢啲人存在嘅。不過咧，年輕人都有好多好可取嘅地方。咁啊，轉頭翻嚟咧，有位樂壇新人咧，介紹俾你認識，佢叫 Jelly Wong。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日本千叶县豪雨成灾，死亡人数持续上升，至少八人死亡，一人失踪，400,000人要疏散，多条铁路停驶，包括来往东京同成田机场的铁路暂停，数千名乘客滞留在机场过夜，市内大范围公路遭到淹浸，有人被困车内浸死。千叶县知事红谷俊人在灾情记者会上透露，市中心在短短12小时降雨量达到115毫米，相当于八月一整个月的大约3倍的雨量。座舱市3小时降雨量达到189.5毫米，破当地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超过7400人因为交通受阻，没办法回家或者需要安置。豪雨亦都一度令45000户停电。JR 东日本在千叶县内行驶的铁路线，星期五朝早起逐渐恢复服务，但之后部分又宣布停驶，包括来往成田机场的铁路，有多班航班延误。由于后续仲可能降雨，加上多处地层已经因为连日的豪雨而松动，土石灾害风险仍高，红谷呼吁民众持续提高警觉，确保安全。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最快下个月生效。当中超过25公斤或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的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100%的税率。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将会在8月16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次是诺沃亚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亦都会分别同他会面。发言人说，近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在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发言人指出，今年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访问进一步巩固两国政治互信，延续传统友。

0: 二。翻嚟本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团访问海南，参观一所制药企业，介绍推动香港发展成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措施，并同海南省港澳办官员会面，分享香港在医疗卫生政策范畴的最新发展。卢颂茂表示，为了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积极推动生物医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透过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以及将于今年之内成立的香港医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进一步完善新药研发和审批机制，为创新药提供从临床试验、监管审批以至纳入公营医疗系统的完整支援。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听日起不再接受无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局方强调，有关安排是要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的资料，并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加强保障病人。医管局表示，病人如果致电预约系统前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系统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的电话再次致电。局方建议病人致电前先检查手机有没有开启显示我的来电号码功能，如果固网电话已经选用完全停止示号功能，致电前可以先按1357单次显示电话号码。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
3: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说，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 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0。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的 C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当然王君怡。

0: 喂，隨住咧，即係依家即係資訊嘅發達啦，原來我哋可以好多唔同嘅途徑去學嘢啊，咁樣啦，你都見到好多年輕人咧，好努力去追求自己嘅夢想，亦都好細個就可以做到。今日咧有一位樂壇嘅新人，非常年輕，得17歲，歡迎你 ，Jelly。
1: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叫 Jelly Wong， 係今年嘅樂壇新人啊。咁今年我係17歲嘅，即係依家仲讀緊中學嘅。
1: 哇！你好失失方啊！我哋好友善噶，
0: 係啱嚟感覺我
1: 嚟嘅，呢個感覺都冇嘅，係啲錯覺嚟嘅。
0: 你質疑我感覺啊？
1: 咁啊，其實咧，接下嚟呢個小時咧，我哋大家咧就放鬆傾下傾下偈。其實我哋好想認識下你啫。首先想認識你就係乜家伙個名叫 Jelly 咧嚇？
2: 哇，其实咧 ，Jelly 呢个名咧系即系有个故事喺度嘅，系、大约喺3年前啦。当时我参加咗一个歌唱比赛，就喺校内歌唱比赛嚟嘅。跟住我就唱咗一首洪家豪嘅歌。喺后屘咧，因为当其时洪家豪就拍咗套戏，跟住佢喺套戏入边嘅角色咧就叫做 Jelly。然之后咧，咁有好多啲同学啊朋友咧，即系佢又觉得咧，啊，即系我个人啲性格啊，好似同洪家豪有啲似，跟住即系唱歌嗰阵时又好似系有啲相似咁样，跟住大家就嗌借你呢个名咁啊，嗌得多，所以
1: 咦，咁你咪好开心，因为你要唱佢嘅歌，梗系你中意佢啦。咁而家你被认同，
3: 最感觉似，
2: 系啊，即系其实我系做。好開心係大家會即係覺得呢、這個即係同我比較相似啦，就係、是、然之後咁我都覺得係即係 Jelly 呢個名咧，咁亦都好似即係代表住即係比較可能即係呆人少少咁斯文少少咁樣嘅呢種狀態，咁我覺得好似同我自己性格又真係幾似喎，咁所以咧就一直沿用呢個名字，就直到依家即係進入
1: 出道都用呢個名啦，
2: 係啦，冇錯嘅。
1: 咁你中意唱歌咧，係你中意唱歌呢件事，定係你中意企喺個舞台啊？

0: 其实即系我觉得无论系唱歌啊，或者系做音乐，或者系即系喺舞台上面唱歌咧，即系其实我都好中意嘅。因为其实我本身系喺学唱歌之前咧，我弹吉他，即系学吉他先嘅。
1: 嗯，
0: 跟住咧咁
1: 做咩想追女仔啊？
0: 哦，咁唔系嘅，即系纯粹系因为我、就是、
1: 文青啲。
0: 都。是的，即是想著即是學一樣即是樂器咁樣啦，即是自己平時可以唱下歌啊，可以彈下嘢咁樣。
1: 情養性。
2: 唔係，真係冇幾多樣樂器，好似得三樣樂器係可以一路彈一路唱嘅啫，即係呢個世界唔係好多嘅啫。
1: 咁啊係，有啲喺個口喺度吹嘅。
0: 係，有啲係吹，跟住拉嗰啲其實都唔係咁方便唱嘅。
1: 或者鋼琴啊。
0: 係啊，鋼琴。我後屘我學咗唱歌之後，我都係自己學下鋼琴，
2: 即係自學。
0: 係自學嘅就係係啦。
1: 嗯。
2: 咁你嗰個音樂嘅嗰個興趣係即係你屋企人有關啦，定還是你純粹真係中意聽流行曲，於是就愛上咗呢樣嘢咧？
0: 我覺得這個呢個我是受到我爸爸的影響、
1: 嗯、
0: 因為我小個嗰陣時咧，即、就、係、是、我喺我爸爸車上面，佢好中意播啲廣東歌，即係可能八九十年代嗰啲廣東歌啦。跟住咧，其實喺聽得多之後咧，跟住我自己咧，我會可能跟住哼下唱下咁樣，跟住啊，即、就、係、是、覺得對廣東歌好似係有啲興趣啊。跟住所以後屘就學咗吉他啦，跟住即係平時又會自己唱下歌啊咁樣，跟住。再到後尾即係學咗唱歌之後咧，咁啊發現咧，即係其實平時唱人哋啲歌咧，即係其實係即係講緊人哋嘅故事啊嘛。
1: 係。
0: 咁咧，所以嗰陣時咧就有呢個諗法，想要自己去即係自己創作一首歌出嚟咁樣啦。
1: 哦，即係唱唱下，即係開始咧就因為爹哋放，咁啊中意聽啦，聽下咧就自己唱啦，唱下就想自己作有自己嘅歌啦。咁你想就識噶啦。
0: 哦，咁當然唔係啦。
1: 係咯。
0: 咁即係我覺得作曲呢樣嘢咧，其實係好睇呢個靈感咯。因為有陣時你可能瞓覺嗰陣時啊，或者啱啱瞓醒咧，即係突然之間個腦入邊就好似諗到啲旋律
1: 出嚟啦。
0: 係啊，諗到啲旋律出嚟。
3: 但你冇學過任何，即係學吉他之前冇學過任何樂理嗰啲嘢嘅，純粹係有個 flow 出咗喺個腦度就寫咗首歌啦。
0: 咁學吉他嗰陣時係即係。我冇專登學樂理啦，但係即係學吉他嘅時候，佢會連帶住少少即係少少樂理知識咁樣啦。咁跟住後屘咧，即係我記得印象好深。我第一次作曲嗰陣時咧，係我臨瞓之前，我突然之間我諗到個旋律，跟住我即刻我攞部電話，跟住我錄音我記低佢啦。
2: 即係啦啦啦啦咗出嚟。
0: 係啊係啊係啦，冇錯冇錯。然之後咧，咁到後屘就不斷喺度改進啦。咁然之後。就變成了依家呢個下個身份啦。
1: 係啊，
0: 係、哦、啊，
1: 你搞幾耐啊？
0: 哇！咁呢個時
1: 由你瞓瞓下覺到你而家出咗，即係直頭出到一個出嚟嘅傑作。
0: 咁可能有兩年喎、
1: 啊。兩年
0: 係、
1: 哦、
0: 啊，因為係
4: 十五歲啊。
0: 係啊，因為中間即係唔係話日日都係咁喺度改啦。咁、當然，即係有陣時即係諗到啲嘢，覺得好似可以擺入去，咁跟住又改一改咁樣啦。
1: 啊，好有趣，
2: 好得意同佢傾偈咧。你發覺佢講一啲嘢咧，好似每一句都有一個高潮喺裡面咁樣，即係佢都係好似好似神秘咁，即係。系啊，其实就
1: 系
2: 咁样。但系我都等你开心。但系你写只歌啦，跟住你又要编啦，又成啦。咁你点样决定入行嘅咧？即系你而家系真系认真嘅，即系有人同你去做宣传啊、行台啊咁样。咁呢个你一定唔系自己决定啦，要同屋企沟通啦。边个谂嘅呢样嘢？
0: 哇，其实真系呢个，首先要真系好多谢屋企人好 support 我啦，即系好支持我去做即系音乐呢方面，跟住同埋即系喺。就是音樂事業呢方面的發展啦，即係佢哋都好支持我嘅。咁然之後咧，亦都係好叫做好幸運啦，即係我遇到咗我嘅歌唱老師啦，啊 EDB 啦，亦都係今次我呢首歌嘅填詞人嚟嘅。然之後咧，咁即係佢我就
1: 咁點相遇啊？
0: 哦，其實係我學校入邊一個同學。佢之前咧係就有跟啊 EDB 去學唱歌啊，即係學吉他啦。然之後後屘咧，佢有一次喺學校開放日嗰陣時咧，
1: 就表演。
0: 係啦，跟住咧咁啊 EDB 咧就嚟咗學校嚟睇。係啦，然之後咧咁即係就當時就有個契機就認識到佢啦。然之後後屘即係知道佢教唱歌，咁去試咗一下，又發現啊好似幾啱傾喎。咁跟住後屘就。在那裡學唱歌啦。

0: 好，转头翻嚟继续倾。
1: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3: 啊，好有心啊！继续见
2: 狂爆八级好到季军，米爷加埋黄淑曼。

0: 就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负责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电爆流行榜。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当然黄君怡。

0: 咁啊 ，Jenny 咧唔单止系出咗歌啦，仲有埋 MV 添。
1: 系啊，冇错。
0: 咁 MV 有啲特别嘅，同我哋讲下。
1: 哇，其实咧个 MV 入边咧系有几个叫做算唔算彩蛋咧？可能小彩蛋啦。因为咧，我哋当日咧拍 MV 嘅时候系父亲节当日嚟嘅。
0: 哦。
1: 系啊，然之后咧，我导演咧当时可能喺拍嘅前两日。跟住就臨時同我講話咧，就諗住即係加埋我爸爸喺呢個 MV 入邊。
0: 哦，佢提議嘅。
1: 佢問我想唔想咁樣啦，係啦。跟住即係佢就即係導演同我講完之後咧，咁當然我都因為呢首畢竟係首情歌嚟啊嘛，咁我都好好奇咁導演會加喺啲咩地方咁樣啦。係啊，即係好似冇咩特別關係。但系即系，所以当时我都唔知佢隔喺边度啊！我系去到当日，
0: 但你就应承啦，即刻翻问爹哋啦。
1: 系啊，冇错。
0: 咁爹哋咁支持你啊，梗系唔会推你啦。
1: 系啊，然之后即系佢都话，即系如果系即系有需要啊，咁佢都愿意嘅。跟住后屘咧，咁去到拍摄当日咧，即系大家如果有睇 MV 咧，喺 MV 嘅头一幕同最后一幕咧。是在我坐的隔离那里呢，是应该会见到有一个人的身影的。那那个人呢其实就是我爸爸来的。
2: 嗯。很开心，第一个 project 就可以跟一个这么有意义的人，即是你生命里面这么意义的人跟你一起。
0: 他有纪念感。
1: 是啊是啊。是真的很即意义很大，好像是整件事这
3: 样。那当时拍的时候爸爸有没有很紧张啊？
1: 咦，他又。
3: 他仲超过你。
1: 系啊，佢真系好超啊！因为咧最尾即系睇翻成条片咧，系觉得即系我有啲 friend 啊咁样咧，即系觉得啦，好似系有少少嗰啲，即系好似好有经验咁样嘅感觉啦。但系咧，佢系完全冇接触过，即系
3: 幕前嘅嘢嘅。

0: 嘅嘢嘅，所以咧其實都真係幾 surprise 噶啦，即係都幾 surprise 大家會有啲咁嘅反應啊。
1: 咁你之前有冇發表過任何嘅即係嘢上網啊、拍片啊？因為好似你係咪多經驗過你爸爸咁樣咧？
0: 如果就呢一方面嚟講咧，我覺得係嘅，即係畢竟我都。有陣時可能會拍下片啊，咁即係唱下歌，
1: 即係 cover 下
2: 嘢，清人啲行為啦，係啦，
0: 係啦，咁即係即係，所以我覺得喺可能即係用 social media 或者係即係喺幕前嘅呢方面，我可能係會經驗豐富少少啦，係啊，係。
1: OK， 咁呢一隻歌啦，嗱，講翻下一個身份，你話係情歌啦，咁嗰個經歷係嚟自你自己啊，定還是係點嘅咧？可唔可以講下呢只歌啦？
0: 啊，咁呢只歌咧，其實係
2: 坦白啲，
0: 係，我覺得，我覺得係，我覺得係一半一半嘅，即係其中一邊係有一半係即係我自己嘅故事嚟嘅。
2: 幾多歲開始拍拖啊？你阿爸叫我幫你問嘅，
3: 啱 check 咗個坦白。
0: 應該係中三、中四，
2: 正常嘅咁又
0: 系正常嘅，即系可能都系十四五岁，差唔多，差唔多个时候。然之后咧，咁即系喺呢首歌咧，其实呢首歌嘅故事
2: 有冇嗰啲时光喺度啊？呢首歌里边有冇嗰啲片段啊、一啲感觉啊嗰啲嘅？
0: 系。
2: 已经唔记得晒啦。
0: 我又唔系嘅，又唔系嘅，
3: 好耐之前啫，系咯。
0: 即系主要唔系讲呢个内容咯，但系我觉得系即系点都会有少少喺入边嘅。
1: 咁下一个身份系乜嘢身份咧？你下一个身份系？
0: 其实咧，下个身份即系呢个歌名咧，系有两个含义嘅。即系其中一个含义咧，咁就系讲紧喺 M V 入边同埋呢首歌嘅内容啦，就系由一个情侣嘅身份咁就变咗做可能系一个前度嘅身份。系啦，然之后咧喺另一方面咧就系讲即系我可能由一位学生啦，咁啊即系变咗做一位歌手嘅呢个身份嘅转变。
2: 时光飞逝。
3: 咁你自己本身嗱，你有经历过呢、这个分个手啦，初恋之后啦，咁同埋亦都系由一个新人嘅身份去见大家啦。咁你自己嗰个感觉系点啊？嗱，我哋讲咗感情先，你嗰个初恋完结咗，跟住变咗做前度之后，咁你哋系仲做到朋友啊？定系点噶？
0: 之后系冇啊，
2: 唔见噶啦。
1: 唔系，但系你有 common friend 就系一班人里面嘅。
0: 即系点样讲咧？系咪叫做一班人咧？因为我哋中学嗰阵时咧，其实系即系可能男仔一堆，女仔一堆咁样啦，即系
1: 嗰个位一齐玩。
0: 系啦，所以就是、当然即系虽然中间系肯定会有啲叫做系啦系啦，叫做比较 friend 啲噶啦。咁但系都其实系好少。即系再去倾偈啊，即系呢啲都
2: 各有各嘅生活啦、
0: 啊。
2: 你有你嘅忙碌啊，
1: 佢
2: 未
1: 明嘅。
3: 我哋个 generation 嚟嘅。好，咁 OK， 有一个新嘅身份啦，就是、做呢个乐坛新人呢个身份啦。你有咩感觉呢？
0: 我觉得其实系所有事情都真系好新鲜啊，对我嚟讲系。
2: 呢、方面咧，接触嘅人，因为成日要做访问。
0: 系啊，即系几方面啦。即系首先系即系接触嘅人系多咗好多啦，个范围系广咗好多啦。咁啊，即系认识到即系好多可能唔同嘅音乐制作人啊，认识到啲其他嘅可能啲其他 artist 啊，跟住仲有其他 DJ 啊咁样啦。即系即呢个认识嘅范围系大咗好多嘅。然之后咧，仲有就系可能喺歌嘅方面啦，即系喺录歌嘅时候咧，因为我都系即系第一次真系去完整地录一首歌咁样啦，所以当中咧喺今次嘅监制系Oscar Tong 啦，咁喺录音嘅时候咧，即系 Oscar 咧都俾咗好多意见我啦，咁即系我都觉得系，咦，原来系可以咁样，可以咁样唱喎、即系咁样唱个感情又唔同啲嘅、所以我都觉得系所有事情都几新鲜噶，系。
2: 咁、提升咗你对于唱歌嘅一种体会咯。
0: 系啊，我觉得系绝对有啊，系即系嗰个即系了解到更加多。 音乐呢方面嘅嘢啊。
1: 嗯，睇嚟即系呢一个旅程，我谂即系虽然只系一只歌啦，但系你系忽然之间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里面咧，成个人生系扩张咗超级多，成熟咗超级多，你睇嘅嘢唔同，昔日你喺电视机见到嘅嗰啲嘅人，忽然之间佢会喺你身边出现啦，系咪好梦幻啊？成件事你会觉得
0: 系啊，其实绝对系啊，
1: 嗯，
0: 因为即系就好似其实。平时可能在电视入边啊，即系睇啲节目啦，咁会见到好多即系唔同嘅人物啦。咁有好多人咧，即系可能喺我可能做紧宣传啦，或者系即系去做 show 嘅时候咧，咁可能会见到即系平时即系喺电视上先会见到嘅人啦。咁其实嗰种感觉都真系系几梦幻，同埋即系。几 surprise
3: 系
0: 啊，我都觉得系几 surprise。
3: 咁你有冇试过真人见到洪家豪啊？
0: 我
3: 用歌手身份嘅时候，
0: 系冇噶，
3: 咁好快会噶啦，
2: 期待，
0: 我希望啦。
1: 系啊，咁啊，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听咧你嘅最新派台作啦 ，Jelly Wong 嘅下个身份。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下昼3:34。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数话无。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
3: One Music Corner，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

0: 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睇你有冇份？请嚟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2: 多儿黄君怡。

0: 咁今日咧 ，Jelly 就带咗佢嘅第一首歌俾我哋，就系、是、下个身份。嗱，头先我哋访问嘅时候咧，都感受到你同爸爸嘅关系系好好嘅，仲要好到咧，你第一首歌咧 ，Uncle 直情系出埋镜添，系啦，可唔可以透露多啲？即系譬如今次你有第一首作品嘅时候，同屋企人嗰个沟通系点，同埋佢哋系咪好支持你做呢件事啊？
1: 咁其实喺即系做歌手之前，咁当然系同屋企人都。即係溝通咗好多啦，即係喺好多方面啦，即係包括可能我即係音樂方面啦，同埋即係我學業方面咁樣。咁即係當中，我覺得溝通係順利嘅，即係屋企人都係好支持我去。
2: 係咪你讀書有翻咁上下咧？
0: 成績應該幾好嘅，
2: 所以佢哋唔會擔心。
1: 又唔係咁講嘅。
2: 係啊，
3: 點樣講最標準咧？
2: 即系都有刻意努力嘅，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唔使读就已经系好高分嗰啲。
1: 系啦，即系我就未去到系攞五星星嗰啲人嚟嘅。
2: 咦，咁你咪要好多承诺咯，同爸爸，因为你就即系你发展咗另一件事啊嘛，但系你其实仲读紧书噶嘛。
1: 系。
2: 咁你啲时间点样分配啊？
1: 所以当中咧，其实系即系。叫做首要的一個問題啦，咁其實就是怎樣去分配呢兩個不同身份啊？
2: 係，
1: 咁當時咧，即係都有同屋企人商量過之後咧，就係話平時喺學校嗰陣時咧，咁即係上堂啊，或者係喺即係落堂之後嗰啲時間咧，咁就係專注做嗰一件事啦，就唔好做其他事啊。跟住喺做歌嘅方面咧，咁就即係。專心去做
3: 即係課餘時間
1: 係啦，
2: 即係做學生咧就專注做學生，做歌手咧就專注做歌手，
1: 係啦，冇錯。
2: 咁你真係做到？做歌手嗰
3: 陣，咁佢啱先出道，
2: 而家新人而家，你做學生嗰陣時，即係冇諗下啊，出道咧即係著咩衫咧，去邊度做咩咁，真係少少都冇。
1: 因为咧，依家系前两个礼拜就放咗暑假啦，咁依家就时间上系相对系宽松啲嘅。
2: 嗯，系、嗯，你系咪特登拣呢段时间嚟到出歌？
1: 其实都唔系话专登拣呢个时候去出歌啦，咁即系我觉得系啱啱咁啱好，因为即系做嗰首歌出嚟，跟住再拍埋 MV 啊，做埋其他嘢就正啱好。
2: 正啱好，
1: 系啊，
2: 又唔系特登嘅。
1: 系啊，就唔系话特登走咯，
3: 主要都啱时间嘅。我觉得作为一个新人，同埋一个学生，你暑假系最好噶啦。你有两个月，即系可以疯狂地去做呢啲访问啊，就唔使牺牲太多其他即系读书嘅时间啊，咁样。
1: 系啊，系啊，冇错。因为即系暑假都。叫做比較 free 啲啊，即係唔使經常跑去學校啊，咁樣即係時間上係寬鬆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喺暑假呢段時間去出歌，我覺得係都
2: 係咯。我以為你啱，我以為你特別安排啊。我見你個子咧好高大啊，你係咪打籃球噶？
1: 喂，咁都俾你估到喎，我真係打籃球。
2: 哦，點解你中意打籃球咧？
1: 是啊，因为呢我在小学升中学的时候其实我是个肥仔来的。
2: 哦、嗯、是啊。
1: 是啊。
2: 我爸给了一些东西你吃。好吃得的。
1: 是啊，那时候真的好吃得的。然后就真的都比较肥啊。
2: 嗯、
1: 然后后来家人就觉得我成日瘫在家里真的无所
2: 事。
1: 无所事事咁样就觉得唔得啊！我哋要揾啲嘢做，跟住就即系嗌我拣一个
2: 运动，
1: 我感兴趣嘅运动去做下运动，即系去室外咁样啦。然之后我就即系选择咗篮球呢个运动啦。因为我觉得咧篮球，因为我都有睇嗰啲 NBA 啊嗰啲比赛嘅，我觉得咧啲球星咧喺场上面打波咧系。好型啊！我覺得成件事
2: 係啊，真係好型，揮灑自如。
1: 係啊，因為其實我都係考慮過踢足球嘅，但係踢足球咧，我一來係我擔心我啲體能跟唔上啊，即係畢竟足球場好大啊嘛，就大過籃球場好多倍啊。咁我驚我體能 handle 唔到啦。
2: 踢練嘅啫。
1: 啊，咁都係嘅。
2: 你應該係懶懶地啦，因為一定要練得好勁，然後你先至會有嗰個衝力。
3: 揀羽毛球咯。最細。
2: 唔係喎，羽毛球冇咁型喎。人哋而家啱講緊咧，中意型
3: 喎。
2: 你十幾歲嗰啲好中意型噶嘛？
1: 係
3: 不過又咁講，即係籃球場咧，佢辛苦嘅地方係你成日要上落啦，不斷上落。
1: 哦，係啊。
3: 足球咧反而就你打某幾個位就會跑得辛苦啲，有啲位就好啲嘅。係咯。咁你可以打嗰啲啊嘛。
1: 手籠咯，手籠。係
3: 咯，手籠嗰啲唔使喐，飲下水啊，沖杯啡啊都得。
0: 咁當時係日日去打籃球，跟住就瘦得咁快啦。
1: 都基本上真系日日都去啊！
3: 咁你真系中意，你真系中意喎，唔系叫你拣喎，求其
1: 系啊系啊，因为当时基本上系每日放学之后，跟住就去篮球场，可能打一两个钟，我估，然之后即系礼拜六日都有会去上一啲篮球堂啊，咁样上下堂去学习下啦，系啊，
2: 咁系好多女仔睇住你打啦，
1: 哦。當時好像是沒有這些樣的事，但是 我都希望有的，但是好像是沒有的，
2: 真的嗎？很多時
3: 你要檢查一下，你
2: 很多時你跟我站在一個籃球上隔離就一起看的嘛，看男生打籃球的嘛，
1: 是的，因為我
2: 不看你，連隔離那些人都沒人看，
3: 因為他很專注打波啊，你不要留難他，
4: 專注減肥嘛，
2: 不只是他的，你打波那些是很多女生看，不只是看你一個的嘛，
1: 但我估可能真的因为当时六年级中一嗰阵时咧，即系年纪都仲比较细啊，系啊，仲可能未去到，
2: 未有啲吸引异性嗰啲 feel 出嚟
1: 啦，系啦，我估
2: 起码要中意啊。
0: 咁你啲 bro 点啊？即系觉得你而家今日用新人嘅姿态去见大家啦，佢哋系会唔会有啲即系好戥你高兴啊？定系佢哋都会哎呀窒下你啊？哎呀明星驾到啊嗰啲噶，会唔会有呢啲噶？
1: 我咁即系朋友之间，即系互相串一串嘅，
0: 一定有嘅，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哋会点样啊 ？share 俾我哋听下。
1: 平时可能我哋出街，可能去食个饭啊，或者系去打波啊，咁跟住佢哋咧就见到我咧，跟住咧就喺度唱，会喺嗰度唱嗰首歌。
0: 你嘅首歌
1: 系啊，
3: 好老鉴啦，即刻。
1: 又。开头
2: 几好喎，咁样即系佢哋都学识咗唱嗰首歌。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可能喺出咗首歌两三日，佢已经识唱啦。
0: 哇，好 supportive 啊！
1: 系啊，不过即系喺头几次咧，咁一定系即系有少少尴尬啊。但系不过即系到即系。雖然依家都唔係好耐啦，兩個禮拜時間啦，但係我已經適應咗啦，係啊。
3: 咁你有冇一啲感覺就係、是、哇喺網上面可以聽到你嘅歌，電台會播，咁呢個你嗰下感受係點樣？
1: 我覺得係都可以話係叫做都好驚喜，係啊，好 surprise 啊！我覺得係即係所有事情嚟得好突然啊。
0: 嗯。
1: 即系突然之间，诶，即系可能听下收音机，跟住听到自己首歌，系啊，即系我觉得个感觉系好 surprise 嘅，系会。
2: 咁你有几多兄弟姐妹噶？
1: 我有个阿妹嘅。
2: 有个妹，咁阿妹妹点样对你呢件呢个出歌嘅事情？啲哥哥点样睇咧？
1: 佢当然啦，佢都系好支持我噶啦，呢个系。跟住咧，佢都。有陣時佢都會即係 share 啊，俾佢嗰啲 friend 啊，跟住嗌佢嗰啲 friend 即係可能like 下啲 post 啊，跟住聽下歌啊咁樣，跟住即係據我所知咧，好似係有一兩個佢啲 friend 咧，好似都已經係識唱呢首歌噶啦，
3: 整個 banner 未先，遲啲出 event 啊，
0: 應援
3: Jelly 啊，整啲 logo 啊，Jelly 啊咁樣啲啊。
1: 哇！呢、這個我唔知道，但唔知佢哋係咪喺背後密謀緊呢件事啊？是我係唔知嘅。
3: 但你 ready 唔 ready？ 即係網上邊，你知道一出咗一個公海，咁就好多人可以對你評頭品足。
1: 係
3: 中意嘅，唔中意嘅咁樣，你自己有冇會擔心承唔承受到啲壓力啊？嗰啲你會點睇咧？都幾影響你噶嘛？Social media 其實
1: 係嘅。咁我覺得咁，畢竟喺 social media 上邊，咁每個人都有唔同意見啦。咁大家可能呢個人覺得好聽，咁一定會有人覺得唔好聽嘅。咁我覺得呢件事，即係喺我出歌之前咧，我係已經
2: 輔導咗你噶啦。
1: 即係我都已經 ready 咗，係會有啲咁樣嘅情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都唔會話係好驚呢件事咁樣咯，係啊。
2: 喺日常生活有冇試過呢啲啊？
1: 暫時係未有嘅。
3: 其實咁都好好，即係你有心態上面調整咯。即係我諗最緊要可以做到自己，即係啱嘅意見你咪聽咯，即係可以改進嘅空間。但係如果即係啲人身攻擊啊，你真係衰啊，樣唔掂啊咩咁，即係你知乜嘢都講得出噶嘛。即係你高矮肥瘦乜都可以話你噶嘛。咁嗰啲我諗你可以唔需要理咯，係嘛？喂，咁啊先 take a break， 轉頭翻嚟繼續有 Jelly Wong。
4: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

0: 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多儿王君怡。

0: Jenny， 我知道你有 busking 嘅喎。
1: 系啊，
0: 系啊，咁啊，你，我觉得你仍然系有少少怕丑嘅。你而家先开始望下我咋？你一路讲嘢咧，个眼神都系唔系好敢望住某一个焦点，然后咧就即系自己喺度谂咁样讲嘅啫。咁你 busking 嗰阵时候，你系点样样噶？你个你嘅心态有冇惊啊？
1: 其实我喺最开头 busking 嘅时候咧，系我有个 friend 啦，佢系弹吉他嘅，然之后咧，佢就同我讲话咧，就系、是、喺我第一次 busking 系喺尖沙咀喺码头嗰边，
0: 系、
1: 然之后咧，咁、那个 friend 咧就同我讲话咧，诶，争个歌手啊，你识唱歌噶嘛，你过嚟唱下歌啦，然之后咧就系喺嗰次之后咧就叫做系多咗去做 busking 咁样啦，然之后咁喺。再之後其實是都有即不單止是唱歌啦，即是都有去彈下吉他啊、彈下琴啊、即打下鼓啊，呢啲都有啊。因為有很多時候咧，因為 busking
0: 佢哋又唔夠人啊。
1: 唔係唔夠人嘅，因為 busking 即係依家都係叫做比較 chill 啲啦。就係可能成日會可能我七點鐘到，咁其他人可能七點半、八點鐘先到咁樣，即係都。整體是比較 chill 啲嘅，咁所以都有陣時可能個歌手喺度，咁你咪彈住吉他先咯，咁等真正個吉他手到咗之後，咁你再唱翻歌咁樣。
0: 哦，
1: 係啊，所以咧係，我覺得即係透過 busking， 我係識多咗好多唔同樂器咯，好似都係啊。
2: 咁你 busking 嘅时候，你中意嗱，你而家暂时就有一首歌啦。咁你通常 busking 嘅时候，你会唱边位歌手嘅歌呢？
1: 咁当然呢个洪家豪嘅歌我一定系会唱噶啦。咁除咗洪家豪嘅歌之外咧，其实我都经常会唱周兴哲嘅歌。系因为咧，周兴哲都系我好欣赏嘅一位歌手啦，因为佢都系一位唱作歌手嚟嘅，都有自己嘅创作啦。同埋我觉得佢嗰啲佢创作嘅歌系啲旋律好特别啊，我一听就好似一听个旋律就知道好似系，诶系佢，
2: 系佢啦，
1: 系啊，所以咧，我有啲。friend 咧都同我讲话咧，唔知系咪我听周兴哲啲歌听得多咧，话咧我喺即系下个身份呢首歌入边咧，好似都有少少周兴哲嘅影子喺入边啦。
3: 咁一种好好嘅即系鼓励嚟噶
1: 咯。系啊，我当然好开心啦，即系。
0: 咁你好啊，你我觉得你一路听到嚟而家咧，你身边有好多你自己嘅家人朋友咧，都系支持你。
3: 系咯，好留心分析你啲嘢。
1: 是啊，即是我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呢，他们都尤其是家人啦，家人他们是真的给了很多支持我的，他们真的成日都会跟我讲话即可能啲訪問啊，或者啲 show 出咗之後咧，都會幫我總結一下咁樣啦，即係由一個觀眾嘅角度嚟睇，覺得有啲乜嘢可以再進步啲啊，咁樣佢都會同我講翻，咁就喺下一次嘅時候就再更加去改善，係啊，做好啲。
0: 咁既然你有身邊有咁多朋友、同學、家人咁支持你咧，其實你係咪一個都係一個好 nice 嘅，即係你同人相處都係好 easy going 嘅人嚟㗎？
1: 我觉得我平时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都可以说是比较 chill 一点，即是 我可能未必会是即比较主动的那一方来的，因为我可能即是可能即是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啲 friend 介绍嘛，然之后见面之后，那个 friend 就会说，这个是啊，边个边个啊，跟住可能即係通常開頭嗰陣時候，可能都會係對方先開咗個頭，跟住可能
0: 你就唔會話好主動咁樣爭住講嘢嗰啲人嚟嘅。
1: 係啦，就係、是、我可能係叫做比較被動少少啦，係啦，
0: 亦都隨和嘅。
1: 啊，係嘅，
0: 係啊，即係朋友話食咩飯，去食咩菜，你都冇所謂嘅。
1: 除咗辣嘢之外。
0: 本来我想讲呢句嘅，因为我系咩都得，又系唔食得辣嘅。咁咧，我又谂，就系我唔食得辣，即系好多人都食得啦。啊，点知你都唔食得？
3: 哇！
0: 咁可以约你食饭，大家都唔食得辣，一定唔会有打交嘅时候。
2: 你快啲 say yes 啊！
1: 希望有呢个机会啊。
3: 嗯，好咁啊，今日咧好开心啦，希望我哋都可以即系帮你咧，即系喺下一个身份里面咧吓，都帮你开咗好头。咁啊，嚟紧希望你即系俾心机读书之余，亦都可以有啲好歌俾我哋听，好嘛 ？Thank you, Jelly。
0: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港铁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从北部都会区发展创科人口同人才、绿色运输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范畴提出建议。建议书指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建议加强政策协调同统筹，推动交通基建、产业布局同招商引资同步发展，并吸引更多策略性企业同人才落户。港铁将基于铁路加物业模式中的独有角色，继续推进北环线、古洞站和洪水桥站等项目。建议书又提到，未来发展需要有适当的人才和足够人口，建议透过完善住房供应、交通连接、子女教育和社区配套，提升对人才和家庭长期发展和定居的吸引力，在提升城市效率及可持续发展方面，港铁建议持续巩固以公共交通为主导、铁路为骨干的运输体系，推动智慧出行和绿色运输发展，并加强创科及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基建和城市管理等范畴的应用。新皇岗口岸公共交通配套包括七条巴士线、六条小巴线以及的士。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庄豪峰表示，路线覆盖面大，可以满足不同地区的需要，但建议加密前往启德的巴士班次。庄豪峰在电台节目指出，目前巴士和小巴路线超过一半覆盖新界西，不相信是想疏导深圳湾口岸繁忙时间和假期的人流。对于前往启德的城巴 B11 线，只是在繁忙时间提供城巴 B14 线只在繁忙时间提供服务。他认为启德陆续有居民入伙，加上体育园会有不同的盛事，加密班次可以更方便旅客直达体育园。但是九龙东直达口岸的巴士线较少，巴士公司没有数据可以比较，相信要循序渐进。至于余下的三次大型演练，庄豪峰提议模拟不同情景，例如携带大型行李、推婴儿车等，才可以模仿最真实的情况。北扶林至辅道行人路有水管渗漏，附近三间学校同一间教堂暂停食水供应，附近住户不受影响。税务处表示，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150毫米的食水管，只是供应至辅道一至三号的学校和教堂，目前正值学校假期，用水需求不大。处方已经在受影响学校附近设置街喉供有需要的市民使用。日本千叶县豪雨成灾，死亡人数持续上升，至少8人死亡，1人失踪，40万人要疏散，多条铁路停驶，包括来往东京和成田机场的铁路暂停，几千个乘客滞留在机场过夜，市内大范围公路遭洪水淹浸，有人被困车内浸死。千叶县知事洪谷俊人在灾情记者会上透露，星期四晚开始的强降雨，市中心在短短12个钟头降雨量达到115毫米，相当于8月一整个月三倍雨量。佐仓市三小时降雨量达到 189.5 毫米，破当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纪录，超过7400人因为交通受阻，无法回家或需要安置。豪雨亦都一度令到45000户停电。共同社报道，市川市一名男子在马路被洪水淹没不知，一名女子在佐仓市被困车内浸死，八千代市和千叶市共有三人死亡。东日本铁路在千叶县内行驶的路线，星期五早上逐渐恢复服务，但其后部分又宣布停驶，包括来往成田机场的铁路，多班航机延误，其后又决定停驶，超过7000人滞留机场。由于后续仍然可能降雨，加上多处地层因连日豪雨已经松动，土石灾害风险仍高，洪谷呼吁民众提高警觉，确保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0: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撑港独。

0: 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又到礼拜五啦，咁啊今日咧头半个钟头有我 T Max 啊，咁啊都会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啲篮坛嘅新闻啊。咁啊第一单真系不得不讲咧，就系我睇到都有少少慨叹，就系、是、啊原来时间真系过咗咁耐啊！咁啊因为最近 NBA 有位嘅球员就宣布退役啦，佢就系 Russell Westbrook 系啊，咁啊18年嘅职业生涯啊，咁啊结束啦。咁啊最近咧佢就上载咗影

先去回顾一啲自己嘅点滴啦。咁啊，即系呢位嘅球员咧，我谂相信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啦，又有留意开 NBA 嘅人都一定会识佢啊。咁啊，今年已经37岁啦，咁样。咁啊，旧年即系以自由身啦，就加入咗呢个帝王啦，系啊 ，Sacramento Kings 啦，系啊。咁啊，今季咧上阵就64场，58场都仲系打紧正选，37岁啊。咁啊，场均贡献15.2分、5.4个篮板同6.7次嘅助攻啊。咁啊，其实本身咧都有啲人已经猜测紧噶啦。因为咧，其实今年咧，即系完季之后咧，佢都冇透露过自己嘅去向嘅。咁啊，其实就系突然间就喺13号嘅时候啊，即系琴日啊，就宣布咗咧，就啊，我将会退役啦咁样。咁啊，唔知道对于你哋嚟讲呢一位嘅球员啊，即系陪你哋度过咗几多个 NBA 嘅赛季咧？系啊，咁啊，其实咧，我谂我比较对于熟悉佢，应该就系2016-2017年嘅时候啊。咁啊，当时咧佢就效力呢个雷霆啊，就攞到呢一个嘅年度 NBA 最有价值球员嘅奖杯啦，咁啊奥运嘅时候亦都披住7号嘅战衣啦，咁啊所以呢一位嘅球员咧，我觉得佢亦都系代表咗喺我自己啊睇 NBA 我觉得最黄金嘅年代啦嘅时候一位好有实力嘅猛将，咁啊18年嘅生涯入边咧，其实最初就由雷霆开始啊嘛，去到后面咧，亦都即系有去过唔同嘅球队啦。咁啊，所以咧，其实讲真嘅，呢一个都真系令到人哋非常之觉得感慨啊，有少少，原来时间已经过咗咁耐咯，即系唔觉咁样，原来怎就18年时间啦。咁啊，所以有时睇住呢一啲嘅球星们啊，开始退役咧，都即系不禁有点而叹息啦，系有啲慨叹啊。咁啊，唔知道对你嚟讲咧，呢一位嘅球员啊，即系 Russell Westbrook 啊，又代表住啲乜嘢咧？咁样，喂，咁啊，转个头啊，我哋又讲下其他。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一句经典对白，
1: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2: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3: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0: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4: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5: 从前、现在、过去。
0: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的歌曲、电影的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这里是有声戏。
6: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 Max。

继续啊，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继续睇下篮坛啊。咁啊，讲完 NBA 又翻翻嚟香港啊。咁啊，其实都一路有同大家咧就即系关注住呢个银牌赛啦。咁啊，终于又出咗呢一个嘅冠军啊，封王嘅咧就系满贯啊。咁啊，最后咧佢哋就大胜东方啦。咁啊，四年入边三度夺得咗呢个嘅银牌赛冠军。咁啊，呢个赛果咧都有少少估唔到嘅，起码对我嚟。讲啦，即系其实最终系84-68啊，咁啊呢一个嘅，即系有少少都觉得，咦，哇，而本身感觉上东方都好似系即系今年新进嘅一班球员，好似打得唔错啊咁样，咁但系果然咧，即系满贯嘅阵容今年都真系几不容小觑嘅，咁啊，即系几厉害嘅呢一个嘅阵容，咁啊，所以今次呢一个咧就都。有少少我估唔到嘅咁一面倒嘅状况之下，咁啊其中咧一位叫做欧阳维刚嘅球员啦，佢都话其实我都留守咗满贯第十年啦，咁啊佢嚟紧咧虽然就攞咗银牌赛啦，37岁嘅佢咧就话希望今年可以圆到佢嘅冠军梦，即系喺甲一入边，咁啊都唔知道得唔得啊，咁啊一于就睇下啦，咁啊另外咧一个都好值得讲嘅咧就系 U19啊青年联赛啊，咁啊香港金牛队。咁啊，系即系第六名啊，列呢个咁啊，我谂其实金牛咧都 keep 住我哋都有喺即系我哋嘅节目入边都间唔中会提起佢嘅。咁啊，其实到呢队波咧就喺 NBL 咧就已经系非常之厉害嘅一队球队嚟噶啦，基本上都系常胜将军啊。咁啊，慢慢咧睇嚟开始都想即系突破一下，唔系净系留喺 NBL 啦。咁啊，睇会唔会有多啲唔同嘅渠道去发展啦。咁啊，喺其他嘅舞台。上面啦，希望亦都会有唔同嘅成绩，攞多啲好嘅成绩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对于香港嘅球坛嚟讲咧，其实好似自从咧即系南华喺 BCL 攞到好成绩之后咧，好似 keep 住都有啲好消息啊。咁啊嚟紧咧就仲有呢一个嘅亚运啊，咁啊都期待嘅。亦都有亚洲杯啦，系啊。咁啊，所以咧就期待一下嚟紧啊香港篮坛嘅表现啦。

0: 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0: 量，
1: 当然唔少得着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
3: 下昼4点35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系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爵的。
9: 36爵走为上爵嘛。
8: 秘笈古书。
9: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8: 你没理我。
9: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8: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9: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8: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9: 36计。
8: 釜底抽薪。
9: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8: 走为上计。
9: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0: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1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之时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号，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1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2: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13: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14: 又翻嚟我们啲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呢一班嘉宾喺度，你哋系。
15: 皆さん、はじめまして、我です、たち。
16: Monochrome です。
15: 大家好，我哋系
16: Monochrome。
14: 逐个介绍下自己先啦，费事听众认唔到你哋把声啊。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呼呼。
18: 大家好，我系 Yula。
19: Hello， 我系770。
3: 我是 Monochrome 的 Hinako。
6: 我是 Lisu。
14: 好，那不如介绍一下你们的新歌《500米公式》。
19: 是，我们刚刚就出了一首新歌叫做《500米公式》。那我们这首歌呢，就是关于这个青春的校园友情的。
14: 为什么会做一首 我形容呢是几同你们平时的歌几不同的，即是以往你们那些呢是 我觉得是纯日系的歌来的。今次这一首呢是、所谓的港式日系。那为什么会做一首这样的歌呢？
19: 因为我们就觉得、要一首比较青春的歌啦。咁啱我哋想出的时间就系挨紧呢个 DSE 放榜，咁就觉得校园风就好适合，所以就决定做校园风的歌啦。
14: 咁啊，点解会揾雷伟落去帮你填词咧？
15: 咁咧，
0: 帮我哋嘅地下偶像圈子宣传下先啦。show out to 呢个嘅夜流啊，咁我哋咧呢个圈子有一对都叫夜流嘅女团啦。咁、然后咧佢哋有首歌叫做《弹珠式恋爱》。咁、然后呢一首歌咧，其实都系揾雷伟乐先生作词嘅。咁然后咧，转称嘛。咁因为呢一首歌，我觉得系第一次听嘅时候已经觉得歌词好入脑，然后好轻快。咁、然后亦都系因为呢个契机，就觉得我哋。都可以 reach 到去呢一位作词人嘅话，咁不如尝试下咁样咯。即系加上今次系呢一个嘅轻快校园主题，我就觉得同佢以往嘅作品都系非常即系相性好高。
14: 你同佢沟通嘅时候啦，系讲咗一个好完整嘅故仔俾佢听啦，讲一啲 keywords 俾佢听啦，定系叫佢帮你哋谂咧？
5: 咩系 keywords 啊？
0: 系
5: 友情校园 bam，
0: 青春 bam，
5: 系青春 bam。我要好青春，我要好有活力嘅咁样。
14: 咁收到佢份歌词之后啊，觉得点咧？
0: 第一稿咧系有即系同想象中有啲出入咯，即系因为我哋谂嘅方向就系好校园、好青春啦。咁、但系咧，佢写嘅方向有少少挨近我哋前两首嘅广东话歌，就会偏文艺少少、内敛啲啦个感情系。之后我哋就觉得好似有啲唔夹啊，同首歌，因为首歌系好轻快噶嘛。咁、就又同佢做咗好多次调整，即系都 sorry 啊，即系对唔住啊，凌晨都揾你话想改呢一度改嗰度咁样，即系后屘系导致 fur one 同 fur two 系完全唔同嘅，因为即系佢系成个推咗去再写过。你碌大只眼系咪一个滔天大罪？
14: 唔系啊，
0: 死啦！
14: 我有啲好奇 version one 系点咯？
0: 可唔可以公开噶？我私底下俾你睇啊！
14: 哦，好啊，好啊，唔系啊，成日都系咁噶嘛，即系当你哋出到可能十周年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呢一首歌嗰个 version one 嘅词咧就可以重见天日啦。
0: 哦，我问下，
14: 即系做一个 alternative version 啊嘛。
0: 哦，都系嘅，都系嘅，即系其实佢个主题都系围绕住同一样嘢，但系佢个用词会超级唔同咯，
5: 冇咁校园
14: 咯。嗱，但系雷伟乐咧，不嬲有一个特色嘅，佢就好中意啲歌词度咧埋。藏好多佢帮紧嗰个 artist 写，即系个 artist 嘅彩蛋喺里边啦、你哋喺歌词里边啊，搵唔搵到自己嘅彩蛋？
5: 有啊，月亮咯、
0: 有一段系每隔钢琴有黑有白，也奏出彩色的花咯。咁就系 黑白就系 monochrome 嘅意思咯。即系呢个都有佢有同我讲过。另外就系有一个系夫妇嗰句
19: 系光阴会跑如一只白马，即系呢句嘢咧系讲紧。即白马跑得好快，即系啲时间过得好快咁。之后但系咧，如果冇决心嘅话咧，就做黑马。其实我呢、這个我谂咗好耐系咩意思？
5: 系
19: 你哋谂唔谂到
5: 系咩意思？
14: 好啦，唔好静咗，唔好静咗。
5: 思考唔到，
19: 我思考唔到噶。其实我都即系佢讲紧个白马跑得好快。之后但系如果你冇决心嘅话咧，就做黑马。黑马即系嗰啲。
5: 后来居上，
19: 后来居上，
0: 我反而理解系话，如果你冇决心做黑马，要突围而出嘅话，光阴就会走得好快咯。即系你就系喺度虚
5: 前，
0: 系啊，喺度浪费时间咁样咯。
14: 其实几好啊，其实佢份词真系几好啊，可以令到大家有讨论嘅空间。
5: 有讨论空间，
14: 即系佢唔系写死咗份词，但有留白嘅位，然后大家自己去理解，
5: 讲得好好。
14: 咁啊，喺呢个作曲。監製同埋編曲裏面有一啲我唔熟悉嘅名字，不如你哋介紹下佢哋啊。
0: 咁其中一個我哋今次嘅作曲人啊，咁就係我哋喺台灣認識嘅一個音樂製作人，叫做佐藤飛啊。睇個名，
14: 佢都係你哋監製喎。今次
0: 係啊，睇個名係咪好似日本人？
14: 唔係，我估到佢唔係日本人嚟嘅。
0: 點解嘅？
14: 因為通常都係噶，即係改咗個好日本嘅名，但係其實佢唔係日本人嚟嘅，係名嚟嘅啫。
0: 就係今次我哋上年啊，好似係
5: 上年
0: 有去台灣表演嘅時候，有同佢做過一個專訪，咁就有喺個專訪上面有邀請佢話：，可唔可以幫我哋作歌啊？咁樣又俾個 discount 你啊？咁樣之後佢就 OK 私底下聯絡。咁我哋後屘真係有去 knock knock 佢嘅，咁佢就話：，哦 OK 啊，咁幫你
5: 作。真假咁樣咧？佢
0: 真係揾我作假咁樣。咁后屘就有呢个合作咁样，
14: 所以你哋系喺台湾录嘅，定佢飞咗嚟香港？
5: 喺香港录噶。
14: 咁但系点解搵埋佢做监制咧？
0: 就系将我哋份嘢即系录好份嘢掉过去，即系问佢有冇地方需要修正咁啊。所以其实发现隔空监制呢件事都系好困难嘅，
5: 系
0: 即系要做到呢一件事。
14: 吞咗几耐啊？来回
0: 哇
5: 哇，要加埋份词。即首歌嘛，
14: 唔系唔计份词，即系净系同监制之间嗰个来回。
0: 哇，好耐啊，我记得好耐，应该周系啊，周旋咗好耐。因为一开头收到 demo 之后，都有啲嘢需要调整。
5: 系啊，系。
0: 然后再加埋我哋 有个广东话版，然后佢对广东话又未必咁熟悉，所以广东话都教咗好耐。
14: 你哋有冇谂过系过台湾录嘅本身？
0: 啊，有噶。
14: 咁点解会
0: 计划系？
14: 点解放弃咗呢个计划咧？
0: 制作周期嘅问题。因为我哋过去本身系谂住我哋过去表演嘅时间可以做埋录音呢一件事，咁即系两全其美嘛。咁但系后屘碰唔上个时间，同埋我哋今年个 schedule 都塞得比较密少少，即系因为多咗好多广东话歌嘅宣传啊。咁我哋努力表演赚钱啦，所以就要
5: 出多啲歌。
0: 因为整歌整 MV 好多钱啊嘛，咁我哋就努力工作咁样，所以就变咗都少咗去台湾度。
14: 嗱，既然你都不断提，即系拍 MV 都使好多钱啦，冇理由唔讲下个 MV 噶嘛。咁不如呢个 moment 我哋休息一阵先，听听呢一首500米公式，翻嚟就讲下个 MV 啦。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 季军委佢 Ariana Grande 推出嘅。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同南非等地展商。

0: 仲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搵嚟搞村，搵嚟五玉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3: 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 Monochrome 喺度。
4: Hello，
3: 好，咁不如揾个代表讲下呢个 MV 啦。
4: 系，咁我哋个 MV 咧，今次就系决定咗着呢个香港校服喺屋村度拍噶啦。咁点解会拣屋村呢？就系、是、我哋觉得、每日放学之后喺屋村嗰度同朋友一齐去玩系最开心嘅日子啦。咁所以就有呢一个概念啦。
3: 咁啊，拍 MV 嗰日啦。应该你应该唔系隔咗好耐之前拍嘅啫嘛，系咪啊？
4: 系
3: 咁啊，应该天气都有啲热啦。
5: 嗯，冇错，
6: 好热。
3: 咁啊，如何同呢个汗水搏斗咧？
6: 冇办法，只能硬斗，
7: 系
6: 硬碰硬。
7: 外景系补唔翻个头噶，
4: 系
7: 即系你该毛躁就毛躁，即系劈音要塌就塌，即系刘海系命嚟噶嘛，但系真系救唔到咯。
3: 即系点啊？即系拍到一半嘅时候已经开始放飞自我，
6: 你系啊，有啲汗喺度咯，
7: 系啊，即系人中啊，有啲汗，
6: 系啊，一汗。
7: 但系幸运地睇个成品系冇乜，
5: 系几靓，
7: 系咯，
3: 系啊，所以咪问咯，就系讲啊嘛，就系问你哋点样同佢哋搏斗咯。
7: 但系我觉得都好好嘅，因为咧，成队 crew 啦，一。停咗機，即係佢哋轉緊機位嗰陣，佢就會即刻嗌我哋側邊，就有十把風扇對住我哋吹，係啊，然後就濕紙巾要唔要？紙巾要唔要？
8: 跟住有擔遮咁樣，
7: 係啊，真係好照顧我哋個狀態。
3: 除咗啲汗水之外，最難忘係啲咩咧？嗰日每人都講啦。
6: 我好開心啊！我哋因為我哋嗰時有狂奔，我要與你榮登咁樣啦。我哋就真係係咁跑，周圍跑喺個屋村度係咁跑，就好開心啊！我哋即係有啲街坊啦咁啊，誒咩嚟㗎？咁嘈嘅學生，啊好彩好彩佢覺得我哋係學生啫。
3: 其他人咧？
4: 咁我啊覺得最開心最難忘啦，係 solo 跳舞嗰一段，因為咧係全部 freestyle 嘅，咁其實係喺一個全部人都望住嘅情況下咧，就又喺條街度跳舞，咁其實我比較怕醜內斂啦，咁其實我係有少少不知所措嗰一下，因為我好驚我跳得好差，跟住但係我又好驚人哋嘅目光，即係我有好多掙扎喺入面咧。即我又不想對 crew 辭收工喎，因為我嘅話係，跟住咧就好難忘啊！嗰一下，即係你要同自己嘅情緒喺度搏鬥嘅感覺咯。
6: 但係好靚啊！個先，
4: 多謝多謝。
7: 我自己嘅話都係呢一段，但係咧嗰一段其實個原意係想表達我哋喺追夢嘅途中嗰種掙扎，即係大家雖然一齊嗰陣係好好玩、好開心咁樣啦，咁但係分開嗰陣都會有自己嘅課題、自己嘅迷茫。咁然後咧嗰一 part 就大家用咗個 freestyle 嘅舞蹈去展示，但係咧我到我嗰陣咧，我苦惱咗好耐，我諗緊我係咪一個會咁樣去做嘅人呢？咁我嗰陣就有同導演傾，我話我覺得可以唔同啲，即係可以靜態少少。咁佢就話：咁你拎住你諗起 mono 嘅東西，咁你就去表達你嘅情緒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嗰一 part 係好深刻嘅，即係同埋係因為今次合作嘅導演佢哋成班都係。叫做好聽我哋嘅意見咯，咁、所以就當中會有好多我哋自己嘅諗法啊，都加咗落去咁樣。
4: 所以你 MV 入邊喊咧，係因為你諗起 mono 就想喊啦，係咪？
6: 好難啊！
7: 即係係會諗起做嗰陣嘅辛酸事咯。
3: 有咩？有啲點？你諗起最辛苦嗰幕係咩？
7: 最辛苦嗰幕就係、是、我覺得哇，一講就會喊。
3: 嚟啦！
7: 即系头，我觉得对我嚟讲系我哋成立嘅头一年、因为系嗰阵系冇谂过个发展方向或者系个规模会有几大，咁然后个工作量又好大，因为你而家唔同啦，而家可能系你要整一嚿新嘅东西，你系60%去100%，但系我哋以前系0%去100%。然后又要咩都唔识，咩都去摸索，咩都去问咁样，但系又唔系识好多人、啊，咁所以嗰一年系谂起嗰一年就会觉得哦。
6: 好辛苦，
7: 俾咗纸巾我眼泪要滴落嚟啦，咁样咯就系、是。
3: 夫妇同 Yuna 咧，
8: 我自己都系比较印象深刻嗰段MV 入面睇落去比较 emo 嘅嗰一 part， 因为我系第一次，又唔系第一次嘅，即系比较少拍 MV 的情況下要有比較、情緒低落的部分，所以那部分我都即係要挑戰一下，都幾深刻。
3: 你輸咗陀螺會唔會低落啊？
8: 好低落啊！輸咗陀螺，即刻諗翻嗰個情緒，
6: 咁樣
8: 輸
6: 咗俾我，
8: 係啊，太有情緒啦。
4: 咁佢哋個個都喺度講話單人嗰部分，但其實我嗰個位係覺得自己拍得最開心，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個人都幾 emo 嘅，所以咧我係幾擅長做嗰度。但我覺得難忘啲就係、是一開頭咧咪喺課室嘅嗰度，其實係我哋準備咗好多嗰啲紀念冊啊，同埋我哋可能有啲歌詞啊，好多以前做 idol 拎出嚟嗰啲嘢啊 ，goods 啊咁樣嗰啲嘢，好多我哋嘅回憶啊。咁嗰陣其實係見到鋪曬上台面咧，係好靚嘅個畫面，我覺得係。
3: 嗱咁啊，喺我今年嘅單頭歌手訪問嘅環節裏面咧，就做咗一個接龍。咁啊，上一個音樂單位咧就會留一條問題俾下一個音樂單位。咁啊，上一個音樂單位邊個咧？而家俾你哋聽下先。
1: 我想問你有冇聽193嘅新歌《愛燈》？你覺得呢首歌點啊？
3: 點啊？邊個做代表答啊？
8: 係 Yula 代表 Yula 有聽過噶。咁聽咗首歌咧，《愛燈》啊嘛，同平時嘅即係認識嘅193非常之唔同。
3: 你覺得平時嘅193係點啊？你認識嘅193？
8: 平時193我覺得佢比較好 funny， 我覺得佢。
6: 佢其實我印象中佢係一個好活潑嘅人嚟。
3: 所以聽到啲咁深情嘅就覺得好唔同，
8: 完全唔同咯。我冇接觸過佢啦，就咁喺熒幕上面見到佢，就覺得佢係一個好有趣、靈魂好自由嘅人。但係聽到呢首歌，我覺得非常之唔係好符合我認識嘅佢，因為呢首歌太深情啦。我有見到佢嘅歌詞係。情如酿红酒，唯求等这么久，能换来唇如喉。哇，劲深情呢、這个，即系你酿红酒酿得越耐就越好饮噶嘛，越摆得越耐越好饮噶嘛。所以我就觉得哇，你将呢个爱情比喻做呢个红酒，我觉得非常之天才。
3: 好啦，咁不如你哋又留一条问题俾下一个单位啦。我已经知道下一个单位系边个嚟噶啦，系晚安妮妮啊。
7: 你觉得对你嚟讲？青春成长的公式是什么？
3: 哇，这么有深度的，
6: 好像是 DSE 作文的问题。
7: 题目一，
3: 事不少于800字，说明。好啦，那我将这条问题转答给他们。今天 Thank you, Mono。
8: 拜拜。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
1: 下午5点。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同预先估计相同，经济按季下跌0.6%，亦都同预先估计相同。总结上半年，本港经济增长5.1%，系近五年嚟最强劲。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2.5%至3.5%上调至3.5%至4.5%，基本及整体通胀预测就维持喺2.5%同2.6%。政府统计处预计，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旺盛，会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相关物流服务亦应该受惠，服务输出就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对本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需求，劳工市场情况稳定，以及营商同消费气氛坚稳，内部需求亦都会维持强硬。下半年本港经济应该可见稳健增长，然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反复不定，影响或会外溢至到能源市场同环球通胀，主要经济体通胀走势、央行政策路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值得密切关注，亦需要留意同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相关风险。一名珠宝公司采购经理盗取公司总值超过1000万元的钻石，早前承认3项盗窃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囚6年8个月。63岁男被告在谢瑞麟珠宝任职36年，全权负责采购少于0.08卡的碎钻。他承认在2017年至2023年期间，多次以虚假理由要求供应商提供共2557.35卡钻石，转售后用于赌博。被告前年被解雇时向公司自首，被捕后承认贪心挪用公司钻石。法官判刑时批评被告违反诚信、背弃供应商等各公司的信任，作为采购经理滥用职权，若非遭人解雇，未必会动枪事发，以1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判监6年8个月。就菲律宾、澳洲两国早前对南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菲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他表示，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强调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他敦促相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区域和平稳定。陈希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认为菲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到这个事实，促请菲方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进行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会下个星期访问澳洲和印度，计划和两国国防部长会谈，就加强包括防卫装备联合研发和转移等合作进行确认。日本防卫省公布，小泉进次郎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展开为期5日的行程，出访澳洲和印度。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东，试图推进落实加沙局势停火和善后方案。报道引述和平委员会一个官员表示，库什纳、该委员会高级代表梅拉德洛夫和执行委员会成员英国前首相贝里亚将会在星期一抵达以色列，之后将转往开罗。过去几个月，一个预计将根据美国斡船的停火协议接管加沙工作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员小组一直在当地开会。据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这次行程展现了特朗普和和平委员会的决心，志在推动一个非军事化的加沙地带，实现和平、繁荣和可持续的安全，并透过哈马斯放弃控制权而展开重建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3: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1: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志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嘅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主持余家强。
1: 我想同余生讲，我嘅余生希望系继续多姿多彩。我系袁咏仪，今年54岁。
2: 今日嘅嘉宾就系袁咏仪啦。其实朋友咧系好少叫佢做靓靓或者阿靓嘅，通常系叫阿塔或者 Anita。
1: 系
2: 呢个系真事嚟嘅。
1: 系
2: 正如魔童，我谂你喺屋企都唔系叫佢做魔童噶嘛。
1: 阿仔咯，
2: 阿仔咯，系。好呢個好奇怪，我亦都甚至乎我亦都問過嚇，當然啦，佢丈夫袁咏儀嘅丈夫大家都認識噶啦，就張智霖，我都問過阿黐咧，咁其實你點叫佢阿靚噶？
1: 佢好少叫我阿靚噶喎，老婆咯。
2: 誒，知唔知佢點答我？佢話
1: 係
2: 喂，咪喂咯。咁係喎，哦，係咪好粗鄙啊？佢話唔係啊，因為個世界係得我同佢噶嘛，我叫喂就永遠都係佢噶啦。
1: 哇，加分啊，攞分啊，
2: 係啦，仲信呢啲嘢嘅。
1: 我信的，我很
2: 重心浪漫
1: 的，很簡單的啫。
2: 我好記得有一次又是訪問阿袁咏儀，跟住佢話趕時間啊，我話趕咩啫？話今晚約咗我老公，
1: 係
2: 呢句好正，約咗我老公，仲係有一個約會嘅心情。
1: 哎呀，真係俾你講，
2: 我好記得嘅呢件事，我好歷歷在目嘅呢件事係
1: 簡單嘅正常夫妻生活咯。
2: 咁啊，頭先你講到話我哋個節目叫做《餘生對話》啦，講到個餘生點樣樣去安排啦。頭先你講到話你想繼續精彩，直接啲咁講，我覺得眾所周知噶啦，袁咏儀

0: 人生高潮是来得很早的。当选香港小姐
1: 是
0: 十八岁那年。
1: 是。
0: 不过你很奇怪，待会我们讲一下。跟着就做了这个金像奖的。我叫那做三重彩啊，三重彩就是九二年的新人。
1: 新人。
0: 九三年就是影后啦，就是新不了情。
1: 是。
0: 九四年都是影后，就是金枝玉叶。
1: 是。
0: 金像奖三重彩。
1: 真正的三重彩又不见我中了。
0: 喂，嗱嗱，老老实实，你唔好呃啲观众同听众啊，
1: 系
0: 多个真正嘅三重彩啦，赚到嘅嘢，获取啊，唔好话赚到，
1: 系嘅，系嘅，系嘅。
0: 咁所以头先你讲话，你嘅余生想继续精彩，但系我就会话，哎，袁咏仪嘅人生个高潮系嚟得好早，
1: 嗯，
0: 即系点样样可以继续精彩落去咧？
1: 我觉得唔同阶段，我自己做唔同嘅嘢，然后我开心，好多画面。咁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已經係精彩嘅，即係我唔需要係嗰啲花花碌碌啊、金銀滿屋啊嗰啲咁，但係我覺得每一段時間我做嘅嘢、我識嘅人、做嘅工作，都令到我好有畫面，我覺得就係精彩噶啦。
0: 結婚生仔都係一個好大嘅成就。
1: 成日啲人問我：喂，你最好嘅作品係咩啊？咁樣，其實我覺得我最好嘅作品就係我仔，即係我家庭。暫時嚟講啊，即係冇穿冇爛啊，幾好嘅，我覺得。
0: 同埋嗰個真係你自己付出你嘅人生，同埋一定係你付出最多嘅時間去製作呢件事，去創作呢件事。
1: 係啊，
0: 不過你講開話最好嘅作品咁啊，好多人都會即刻諗起《新不了情》啦，
1: 嗯
0: 《金枝玉葉》啦，咁啊有位影壇大哥王晶啦，咁佢就話最好運就係袁咏儀啦。你是不是真的呢？怎麼理解這個說話？
1: 真的講得對的，即是我都看他那個訪問，他講完這個我就真的、啊、又是的、
0: 啊、
1: 哇，真的那個戲裡面真的有這麼多影後影帝拍這個戲，
0: 即是由虎道門開始講先，是
1: 不是？不是，阿飛與阿基是新
0: 演員，阿飛與阿基是，不是虎道門，
1: 是的，
0: 我那個講錯，是阿飛與阿基，就是張學友，
1: 那個時候已經拍張學友、梁朝偉，你想想我其實真的挺好運
0: 的、其實我們解釋回，因為我和袁咏儀是同歲，哎呀，大家都洩漏了年齡秘密，张学友和梁朝伟虽然不是大我们很多，但是真的我们小时候看着的偶像。
1: 是是是啊，那时候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嘛。
0: 梁朝伟做《鹿鼎记》，我们是坐在那里围着电视在看。
1: 是是是。
0: 还是即但感觉上自己还是小孩来的。
1: 是啊是啊。
0: 虽然争几年，但
1: 是我觉得。是啊，那就是你想想我即是挺好混的。
0: 是。
1: 晶哥是讲得啱的。
0: 有没有骨先？
1: 那我有一次在一个场合我都撞到晶哥。我就说晶哥你这样讲的，他说不啱咩，我说那又啱的。我不过其实你都可以加句袁咏仪都有啲实力嘅咁样啊嘛，即系讲少，但我觉得佢系讲得啱嘅，
0: 系
1: 又真系好好运咯，我觉得自己，所以我成日同自己讲袁咏仪其实几幸运嘅，
0: 嗯，
1: 所以我唔应该再强求太多嘢，
0: 嗯，
1: 甚至乎头先你讲嘅我个高潮嚟得太早，
0: 系
1: 我觉得啊，
0: 我咁讲好似好衰，
1: 系好做衰，
0: 啲讽刺紧啊张智霖啲乜嘢咁啊，又好三级啊呢件事唔讲，
1: 唔系自己系几好运嘅，就系我好早已经有一啲代表作，
0: 系。
1: 即係好衰咁講，其實有好多人可能做好耐都未必有一個代表作。但我覺得袁咏儀都好幸運，正我好早已經有《新不了情》啊，《金枝玉葉》啊，甚至乎有其他作品，有啲人記得《國產007》啊。
0: 係，
1: 即係我覺得我都算有幾多代表作。
0: 呢個咪就係即係話有啲人見到半杯水就啊，仲有半杯水；有啲人就話哎呀，得翻半杯水。
1: 係
0: 點樣樣都係任你去詮釋嘅。有啲人就會覺得哎呀，最好嘅嘢好似已經一開頭已經做曬啦。
1: 我只係會覺得我好早已經做曬啲好好嘅嘢啦。
0: 係啱啱可以補充一句就係話，袁咏儀係咪真係好好運咧？頭先咁巧一坐低。你都讲袁咏仪是被人雪藏过的嘛，是事实来的嘛，
1: 是
0: 这个敌汉，虽然敌汉，但你都公开讲过的这件事，
1: 是
0: 真的事实来
1: 的，这个都是一个人生经历，
0: 还有如果没有那样东西
1: 可能
0: 又未必会接，未必会接那么多电影，先
1: 即可能你也都未必会懂得沉淀自己咯。咁我覺得而家睇翻以前嘅嘢，我覺得都係一啲令你成長嘅嘢嚟。我唔會埋怨以前嘅嘢，即係我係幾用以前嘅嘢嚟提醒自己而家係點。
0: 嗱，你話頭先話沉澱咁多年後，你都終於都認袁咏儀開頭係好認叻嘅，
1: 梗係啦，
0: 呢件係事實。
1: 係啦，係啦，又唔係認叻嘅，我覺得係即係覺得自己好叻咯，即係不可一世。即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这样的，但我觉得是很好的。为什么会有什么胜利冲昏头脑，有这件事才有这句话。
0: 你说不可一世这个我就真的有感觉了。刚才都讲了我和袁咏仪是同岁。
1: 看
0: 看
1: 你怎样都老过
0: 我老过你嘛是的。是我是老过你的，我认了，其实我是大过袁咏仪少少啦，是认的。但是你说不可一世这个我就感觉很强烈了，就是你顺风顺水的时候我还在马料水上学的。
1: 我哋即系扮嘢，你点会仲读紧书？
0: 我真系读紧书，你十八岁
1: 啊？咁啊系，咁啊系。
0: 我系咪读紧书啊？
1: 系系系。
0: 嗰阵时真系翻紧马尿水啊！
1: 系系系。

0: 識架子啊，其實。聽啲人講以前嘅大老官咧，或者係點樣咧，係好有架子，但係我唔識呢樣嘢，我唔知道點樣為之架子。但係我承認我係招職，係串嘴，
1: 係，
0: 但係我唔識架子呢樣嘢。
1: 我 feel 到嘅係袁詠儀係冇架子，但係袁詠儀係招職噶嘛。咁但係點樣解釋咧？
0: 有陣時會講一啲唔應該講嘢，或者係未係我可以去講嘅時候，就係嗰段時間招職啊，可能會係覺得自己好叻，好識得。咁佢話人哋咯，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又你可以話佢招職，又可以話佢得罪人。我試過想去話個監製咯，即係新人嘅時候，
1: 電視台時代，
0: 係啊，
1: 哇！你想死
0: 死啊，所以死咗咯。
1: 你知唔知喺電視台做一個新人，就係即是等於做一隻藝；喺電視台做一個監製，就係、是。可以撳死嗰隻藝，
0: 我冇諗過啊嘛，我只係覺得唔合情理啫嘛，個劇本唔合情理，我咪講咯。
1: 嚇、啊！你真係講個劇本唔合情理？
0: 係啊，
1: 係啊。如果你話嗰個待遇唔合理，你想去爭取一下加人工，我都唔阻你啦。你覺得個劇本唔合理就由佢啦。
0: 我唔識噶嘛，所以
1: 但係你都仲會對個劇本、對個故事、個邏輯係有啲要求嘅。
0: 係啊，所以嗰陣時咪依個咯。但係我唔會話我要咩排場啊。唔要有啲咩待遇啊？
1: 系啦，
0: 即系我觉得大家都系打份工。
1: 嗱，呢个就系我理解嘅架子同埋招职嘅分别。架子咧就系讲个排场啦，
0: 系啦，
1: 即系要有啲咩待遇，我出入我要有几多个人跟住我啦，吓有几多化妆，有几多整头啦。同埋咧架子咧，可能系对啲大家平辈嘅人，演员嚟讲就系对观众啦，所谓叫做摆架子啦。啊，所以我妈妈都话啦，我妈妈同你饮完茶之后，佢话：哎呀！估唔到袁詠儀呢個人係冇架子啦，嗰、那個就係所謂架子啦嚇。咁但係招職咧，講真嗰句，好似你話齋，招職咧係向上邊嘅。一個人可以到咁可以好叻嘅，我覺得佢好值得抵讚嘅。我哋可以向
0: 惡勢力挑戰，
1: 惡勢力唔好話惡勢力啦，勢力啦嚇，勢力嘅向權勢挑戰。可能人哋唔係惡勢力咧，可能人哋善勢力嚟嘅。我哋向善勢力
0: 係啦，
1: 提問啫，
0: 係啦
1: 嚇啊，向惡勢力就挑戰啦，向善勢力我哋就提問啦。但係對於平輩或者對於即係一個演員嚟講，就係對於所謂大家嘅普羅觀眾係冇價值嘅。
0: 係啦，
1: 呢樣嘢係抵讚嘅。好啦，每一次復出嘅時候，這個問題成日咩唔問好多。
0: 我幾時候退出過啫？
1: 係啦，我就想代你打。無論由嗰陣時個富貴門啦，富貴門嗰陣時又話復出啦。上次同阿發哥做《別叫我賭神》咁又復出啦。嚟緊啦，頭先而家大家都仲喺度問緊你啊，嗰、那個新作又點啦？點樣樣復出啦？咁唔好用呢個字眼。
0: 係啊，我都冇退過。
1: 係冇退過。
0: 不過我俾自己選擇做嘢啫嘛。
1: 係。
0: 即係我覺得富貴門之後，因為嗰陣時我生完小朋友。幾年啦，我個人好怪嘅，有陣時我覺得唔同階段真係要做唔同嘅嘢。咁我覺得嗰個階段係我生完個小朋友，我要對個小朋友負責任。
1: 嗯，
0: 嗰個主要嗰個工作就唔再係拍戲，
1: 嗯，
0: 而係家庭啊小朋友。嗯、撞到一啲啱嘅嘢，我咪去做咯。
1: 嗯，
0: 但我唔會勉強自己去做咯。而家係，當然我可以好咁講就係因為我先生一路 keep 住做嘢啦。
1: 係。啱啊！
0: 所以我唔驚冇飯食啦，
1: 係啱，即係啱啊！由佢出去做啱，
0: 好又好，唔好又唔好噶嘛，係咪？即係好又好食，少又少食咁樣嘅啫嘛。所以我就係揀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嚟到去做，好啲咯。對我自己嚟講，
1: 我都想代阿 Chi 咧講翻句啦。佢唔係辛苦，但係咧我聽咗佢有一句説話，我就覺得好感動，就係話你知唔知啊？阿家強，我哋咧做爸爸嘅咧，做完嘢翻去咧，千祈唔好顯得自己辛苦攰。因为咧咁样样咧就吓窒咗个仔，觉得做嘢系好辛苦，唔想去做嘢。
0: 系
1: 呢下抵赚，即系佢真系唔系攰，但系佢亦都要提醒自己，千祈唔好显得攰。
0: 咁佢做得几好嘅？
1: 呢样嘢做得
0: 系啊，即系佢唔错嘅。我老公嘅 EQ 系好高。
1: 系啊，同埋咧，头先都听到啦，袁咏仪就系一个咁样样嘅人。无论王晶讲得白啲系串佢啊，定系赞佢都好，佢都系睇成系赞佢噶啦。
0: 系啊，
1: 呢个人生态度非常正确。
0: 系咩？我又听唔出佢即系串我，我又觉得佢真系讲得啱，系事实
1: 的。嗱，而家网上面嘅风气就系咁嘅。
0: 系，
1: 你睇翻原版个录音，就大概知道王晶系点样样讲。咁一件事还一件事啦，事实就系事实啦。咁但系咧，啲网上面嘅新闻咧就可以任佢哋演绎嘅，就可以话王晶名串袁咏仪又得嘅。咁你如果你唔睇，咪净系睇标题党咁，你唔觉得系咁咯？
0: 可能我识晶哥啦，所以我又唔会去解读成串咯。
1: 头先都有讲到啦，就系所谓善势力啦，咁啊，袁咏仪呢方面真系一个善势力嚟噶啦。嚟到而家，我谂袁咏仪去做慈善呢、這个都算系你除咗拍戏之外好主要嘅一个工作，可唔可以咁讲？
0: 嗯，其实又唔系主要工作嘅。
1: 嗯、
0: 我成日同人哋讲，如果你能够做善事咧，系你嘅福嚟，因为即系。

0: 你有咁嘅能力，你先做到，咁就系你嘅福气咯。
1: 系，
0: 咁我觉得托赖我自己可以间唔中去帮自己养下呢啲福气嘅。咁同埋有阵时又唔系一定系出钱嘅。
1: 嗯，
0: 我觉得有阵时系个身体力行啊。
1: 系啦，点解大家个印象咁深刻呢？就系讲真，捐几多钱呢？可能大家冇咁有印象。
0: 系，
1: 但系大家好深刻印象咧，就嗱，我照讲嘅就系成日啲网上新闻就系讲话佢袁咏仪洗尽圆滑就落手落脚行先。
0: 咁点咧？唔通着条波裙化行妆咁去做咩？
1: 即系话洗尽圆滑呢个好好笑啊！即系我本来化咗个妆嘅，跟住咧，洗晒佢先，跟住先再出门口。因为你由后生一路开始，除咗拍戏之外，你都系习惯唔化妆出街。
0: 我试过香港小姐选咗出嚟咧，去送机啊，妆都冇化，去到咧俾保姆的埋一边狂丙啊！
1: 即系嗰啲亚军贵军去选世界小姐，你去送机嗰只
0: 系啦，
1: 亚军嗰届系雍亨啦。
0: 系啊系啊，我妆都冇化。
1: 贵军系啊，梁小冰
0: 啊。系啦，
1: 啲人咧就好中意讲啦，就话个落差好大，就系喂，点解佢呢头去行善，呢头佢又拎住啲咁贵嘅包包嘅？
0: 兩樣嘢嚟嘅喎，我唔明點解要講埋一齊喎。我就算做啲咩都好，我都要有自己嘅生活噶嘛。
1: 係，
0: 可能真係到咗某一年，我可能真係學佢哋所講嘅洗盡圓滑，即係完全唔再對物質有所渴求。
1: 係，
0: 咁但係我自問我係一個凡人，我仲未做到呢一點。
1: 係，
0: 係啦，咁我唯有就係好努力去工作，但係我偶爾要去令到自己又開心一下，可能去買啲奢侈品。其實我中意嗰個某個嗰個牌子，係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有歷史嘅一啲有故事嘅，佢嘅背後某程度上佢係比較保值嘅。咁所以我偏向投資咗喺嗰一邊。
1: 你講保值呢個真係唔敢同你拗，恐怕係事實嚟嘅呢個。
0: 係啦，但係我當然我覺得咩都要量力而為，即係我成日同人哋講話嗱，你要量力而為，就唔好自己有十蚊就使咗八蚊喺呢度，即係我可能會用三蚊，咁然後就或者四蚊，咁但係唔可以係用曬咯。我成日提自己係呢樣嘢。
1: 保值嘅袋有啲咩意見可以教下大家啲各位姊妹嘅咧？就係
0: 我都係嗰句量力而為。我自己個人唔係嗰啲好追潮流嘅人嚟嘅，即係我唔會哇嗰排興嗰個袋，大家去搶啦嗰啲咁樣，我唔會嘅。我係好多時係企喺一個我對嗰個袋有冇感覺啊，或者係即係佢保值幾多啊，咁同埋究竟啱唔啱我用啊？
1: 老老實實，你有冇試過放個袋先？
0: 咁我覺得
1: 你唔放又有同你保唔保值關你咩事啫？
0: 可能有一日就是大家所讲的我洗尽圆滑，
1: 系洗尽圆滑，
0: 即系我咁样氹我老公啊，就话可能有一日我真系再唔再渴求呢啲奢侈品嘅时候，我会做一个慈善拍卖，
1: 哦，
0: 即系我会将嗰啲嘢攞出嚟，咁然后就将有一部分就捐，有一部分就梗系咁你都要自己带翻啲啦，系咪先？即系我系未到咁伟大噶嘛，咁佢就真系有佢嘅价值噶喎，
1: 系咁啊啱喎，因为呢方面比起车嚟讲，车就真系落地都冇咗一半啦，
0: 系咯，所以你谂下，大家都系用呢个保值嘅角度去谂，系咪好好啊？
1: 嗱，袁咏仪有几爱包包咧，又不妨讲下，因为都阿 Chilam 都系咁样讲俾我听嘅。张智霖演唱会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嘉宾叫做许秋怡啊，
0: 系。
1: 咁我就真係問過佢啊，咁喂，我話張智霖，你咁你封翻幾咩利是俾阿秋兒啊？咁佢話袁咏儀送咗個包包俾佢，真噶嘛？呢個係真事嚟噶。
0: 咁我覺得嘉賓點都要即係人哋俾面嚟。
1: 我覺得有趣在你係會送個包包俾佢。
0: 係啊，唔係點啫？我覺得即係喺我有陣時我角度係覺得，當然有如果對方提出嘅，我要收紅包嘅，咁我哋梗係做紅包啦。咁但係好多朋友即係啲嘉賓嚟到都俾面，唔緊要啦 ，OK 噶啦，我哋嚟就得噶啦。咁你唔可以真係老鳳咁覺得人哋嚟就得噶啦嘛。咁你買翻一個即係送翻人心意嘅嘢俾人，我覺得
1: 嗰個就真係即係用起上嚟時候，大家會記得嗰段友誼咯。
0: 係啦係啦，即係我諗嘢就係咁簡單，我唔會諗到話要話俾對方聽我係送咩俾你啊嗰啲咁。我送禮物俾朋友，我全部都係諗嗰個人會中意啲乜。
1: 就以秋兒嚟講，你會揀一個咩嘅包？包包大概系点样样嘅包包，你会觉得系适合佢噶？
0: 简单啊，佢又可以成日用得到嘅。
1: 嗯，
0: 即系我会系谂呢啲方向咯。当然我亦都唔会话送一个超贵嘅，咁我觉得冇理由咁噶，系咪先咁样？
1: 无论如何，我都系我谂我唔好俾我太太接触你咁多好啲。
0: 我唔会噶，我唔系嗰啲成日氹人入局嘅人嚟噶。
1: 即系落坑啊！嗰啲
0: 系啊，我系好有思想教育所有嘅朋友嘅，即系个个。其实讲真，有啲朋友走嚟问我：，哎呀，如果我真系想买，我应该买咩色？嗱，我话你首先一定要买一个最 classic 保值嘅。如果你真系要买，
1: 即系图案嗰啲啊，
0: 唔係唔使簡單，你用到，即係你最好可以由你而家廿

0: 岁用到你五廿岁，
1: 哦，
0: 都得嘅。
1: 哦，即系嗰啲经典设计啦。
0: 系啦，咁你变咗喂，你摊开条数计计，你系咪好抵啊个袋？
1: 系，
0: 我成日咁样同人哋讲噶咯。
1: 同埋头先咧，佢真系一嚟到个录音室入边咧，就将嗰一只吓好中意骑马嗰只咧，放咗喺个地上面。
0: 系
1: 系。我都不好意思，我都幫佢執翻起。但你講咗句好啱聽嘅，
0: 就係人用包，唔係包用人。
1: 係咁都唔好俾個地下用咗個包嘛。
0: 咁你地下又地氈又乾淨又企理呢，咁有咩所謂啫？你喺街市梗係唔會放喺地下啦。
1: 好，我哋代呢個新城嘅清潔員工多謝你，都好欣賞我哋呢度的，而且確係幾清潔嘅。咁一陣間翻嚟嗰一節，我哋就真係講下呢、這個頭先搞講送包嗰個人啦，就張智霖啦，就係、是、袁詠儀嘅另一半。我哋一陣間翻嚟講下呢個話題。
2: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下昼5:31。
2: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利贸发局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上嘅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喜欢今天好晒，
4: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似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2: 节奏人生。
5: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6: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7: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8: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究竟點樣去講呢。
9: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鍾意 DJ 嘅，係啊。
5: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0: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主持余家强。
2: 咁啊，另一半都应该是张智霖啦，系嘛？应该系啊，系嘛？应该系啊。有人可以话唔系噶嘛？咁你话我嘅另一半系我仔都得。
3: 我又唔会，因为我始终觉得佢系一个个体。当然你话，梗系希望一路都系张先生。
2: 系咁啊，
3: 世事嘅嘢真系好难讲嘅。
2: 唔系啩？咁辛苦去结合翻嚟嘅嘢，
3: 我觉得呢个系经营，应该讲我好好咁去经营紧我哋嘅关系。咁你系咪咁容易会放弃呢个经营？咁但系我觉得有好多嘢真系你唔知嘅，即系唔好讲到咁实在啊。即系因为你可能

0: 尤其是系我变或者佢变，
1: 系
0: 你唔知嘅。但我觉得最紧要系呢一当下，我哋两个好好，
1: 嗯，
0: 咁我要好好去经营当下，去珍惜当下咁样。
1: 因为有样嘢都讲翻俾你听，头先你讲话个体，即系儿女都始终都系一个个体，
0: 系
1: 你两夫妻系好夹嘅呢样嘢，系 Chilam 都咁同我讲过嘅，佢话儿女系个体嚟嘅，
0: 系
1: 你亦都希望佢越来越大就可以自己独立，
0: 系，
1: 但系。老伴老伴就是老来我来作伴的，
0: 是是是是、啊、
1: 所以越来只会越同老婆亲，
0: 是是是
1: 啊，仔你会希望他越来越独立，
0: 是是是、
1: 啊、讲返先啦，其实呢我就同张智霖就比较熟嘅，咁都好正常啦，咁梗男人同男人熟啲啦，咁咁点解余生对话呢个节目会系搵咗阿塔先嘅呢，
0: 嗯，
1: 我哋要解释返嘅，其实好简单嘅，因为我知道就算我搵智霖都是会经过了你，你都是会知道的。那既然是这样，不如找了你先。
0: 算你识做啦。
1: 这是真事来的。怎么说呢？
0: 不是，如果你要找他很正常的。其实我也有少少啊，为什么你不是找他先的，因为你们真的谈得埋一点。昨天他也有问啊，为什么会是你先，哦，即是证明到我在余家强心目中的份量是多少。
1: 我不是啊，我纯粹是觉得，因为反正你都是知道，既然都是给你知道，那我们当然说尊重女权好一点，
0: 你
1: 这些先
0: 有饱饭吃啊，
1: 是不是现在今天我再这样问阿塔之后，张智霖不会推我啦，
0: 他不会，他不会，
1: 他不会，所以我们大家很快就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就会见到张智霖的了。讲回一件事，他是不是真的很听你话的呢？
0: 梗系唔系啦，错觉嚟噶，我俾好多错觉人哋噶。我老公应该点讲咧？佢唔系好听我话，不过佢好愿意同我去商量，同我去倾、
1: 嗯嗯。
0: 我觉得我哋两个人嘅沟通就系令到两个人之间可以日日新鲜。
1: 嗯，
0: 我哋好愿意去好多话题或者好多问题，我哋都会好摊出嚟倾嘅。
1: 嗯，
0: 咁所以我老公佢有自己嘅谂法，但系佢会尊重。身边嗰个人嘅一啲谂法、嗯
1: 嗯，其实系嘅，系佢系咁嘅人嚟。
0: 系啦，咁所以佢感觉就好似好听我话咯，同、
1: 嗯、
0: 埋可能好多时候我讲嘢又大声啦、
1: 啊，
0: 又快啦，
1: 系
0: 咁变咗啲人觉得好似我就系我落 order 嗰个咯，
1: 系
0: 其实唔系噶，我老公好识得整我噶，即系佢好似冷气听我话，但系咧佢会用另一个角度令到我信咗佢讲嘅嘢噶。
1: 咁梗系啦。即是那些甜言蜜语咁样先说服到人。
0: 佢唔系甜言蜜语，佢系好识得用语言艺术嚟到误导我。
1: 咁教仔边个叻啲啊？讲真，
0: 我觉得我老公好啲，
1: 系嘛？
0: 但系佢嗰种教系，我谂唔系人人可以接受到嘅。
1: 嗯，
0: 即系佢几放养嘅。
1: 嗯，
0: 佢真系当个仔好似朋友咁。
1: 嗯，
0: 打个譬如我，哇，佢咁样好容易濑嘢噶。你咪由佢舐嘢咯，佢唔舐嘅嘢點知啫？嗰啲咁，
1: 嗯，
0: 啊，我就話啊唔得喎，我睇喺側邊睇住，我一定要提佢嘅喎，唔好你俾佢試，即係某些事情你又會覺得試過真係忍一忍好，俾佢去試。我個仔又真係從一啲錯誤中又學習到。
1: 我覺得呢個可能同阿黐咧個成長有啲關係，因為講放養咁，佢真係放養咗喺呢個世界上最大嘅牧場嗰度長大，
0: 喺
1: 澳洲嗰度長大。
0: 係係係。所以我覺得喺某個階段咧，應該講，可能我個仔由懂事十歲、十一歲之後咧、
1: 嗯，
0: 我用我老公個方法咧，我覺得我個仔係啱嘅。
1: 嗯。
0: 但是在他小的时候他需要一些被照顾或者一些被管教之下，我觉得我是好一点的、
1: 嗯、
0: 很多东西看到的，例如他现在大了他出去面对人、啊、即例如他对人有礼貌、啊
1: 嗯、
0: 那些人说、啊、你的仔叫我又会嗌人、啊
1: 嗯、
0: 吃东西又挺好、啊、不揀东西吃、啊、又懂得怎样去尊重老人家，我觉得这些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我的高压的管下之下培养出来。
1: 唔好话高压，我净系只可以讲话你嘅家庭观念系真系好重嘅。
0: 系系系，
1: 即系喺我哋认识咗冇几耐之后，即系会好自然都会讲起啊，你屋企系点啊，爸爸系点啊，妈妈系点啊咁样样。即系一个人家庭观念好重，先至会咁样样嘅。你总会有啲朋友咧，你识咗佢几十年咧，从来都冇听见佢提过屋企嘅。
0: 哦、oh, okay. ，
1: 即系嗰个人唔同。啊，点解嗱？我哋点解会真系觉得袁咏仪系一个强势咧？嗱，老老实实就真系强势啫，强势啫。因为 Chilam 话你有段时间是觉得他不够进取的，
0: 我而家都觉得是。
1: 咁佢大家都余生啦，咁佢享受人生都 OK 啦，嘛赚够啦。
0: 唔系赚唔赚钱嘅问题嚟噶，余生，我系觉得人系一定要喺 不同的階段都有不同的經歷或者不同的嘢出嚟。我不需要你賺很多錢，但是打個譬如你可以可能你去鬥一件家私出嚟，其實都是你的作品嚟
1: 嘅。
0: 但是你有冇有去踏出那步去做呢？即係呢樣嘢，你明唔明？但其實我覺得 Chillam 嘅唔進取，我而家覺得係，但係喺一啲事情發生之後咧，我又會覺得其實佢呢個性格又好好喎。
1: 係，
0: 即係如果佢太進取咧，佢會可能會跌得仲勁。
1: 因為娛樂圈裏面講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0: 係，
1: 尤其是當年即係大家仲係好競爭好大嗰個時代咧，喂，可以係好多獎。咦？點解仲未輪到我㗎？
0: 就是因為佢唔進取，佢冇咗呢個心咧。我覺得佢活得快樂嘅。
1: 係。
0: 我反過嚟睇就係、是，其實你想你身邊嗰個人，當然你話外在條件唔好講啦。其實你都希望你另外一半係活得快樂㗎嘛。
1: 啊。
0: 咁我覺得佢係 OK 嘅。係。我覺得就唔好再要求佢有幾進取。係。只要佢唔係嗰啲攤喺屋企攤屍咁攤喺度啊，或者係嗰啲咩都唔去諗啊，咁就得噶啦。
1: 但係你其實你中唔中意佢咁而家扮老嘅啫？佢成日都而家咁樣留曬須胡須立突啊，白曬啊咁樣樣嘅喎。
0: 幾有型啊！
1: 哦，即係你都係中意
0: 嘅。O K 嘅，我覺得冇所謂啊。咁佢事實真係不少年紀啦，都唔通仲花靚咁咩？係咪？咁我又覺得佢有嗰種味道喺度，又 O K 嘅。有陣時喺街度佢白曬頭髮、白曬須，啲人一行過咗，哇，好正！我又好開心喎。即係有陣時有啲人中意佢，梗係花靚靚靚仔仔噶嘛。但我一聽到有人咁樣讚佢呢啲幾有型喎，咁我又好開心。
1: 白頭到老啦。
0: 多謝多謝，
1: 值得一提的就是有一次應該我都幾有印象的，因為我有個朋友嗰陣時，咁又係啊，你知好多女仔都中意 Chillam 嘅，
0: 咁好緊要噶，你明唔明啊？
1: 咁我有個朋友個太太就即係患癌啊，
0: 哎，
1: 呢個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就話我同阿 Chillam 講，我話不如你錄條片俾佢鼓勵下佢啦，咁樣樣，其實有得搞嘅，佢即係強調翻個係有得搞嘅，咁佢而家都仲生活緊嘅，咁啊嗰陣時應該阿 Chillam 應該係拍緊嗰套。啊、我應該某一套戲咧係要留須嘅，有段時間唔係好中意啲戲，咪留須嘅。咁好奇怪噶，咁啊嗰條片佢剃咗須。我諗佢仲係想嗱、啊，不如啊，既然呢個係忠實 fans 嘅，咁我俾翻嗰個真實一面你睇，你中意我嗰一面你睇，或者叫做誒、反正嗰、那個因為嗰個留須嗰個形象，可能要留翻套戲咁樣出。咁我睇翻我睇翻嗰條片，我都好感動。
0: 我老公應該冇諗咁多嘢，
1: 冇佢乾脆係冇諗得咁複雜。
0: 即係可以做到，可以令到人哋支持人哋嘅，佢會做咯。
1: 係啊，
0: 係啦。
1: 喂，始終真係冇喺香港度大搞個婚禮，而家講起上嚟都20年前啦，廿幾年前。有冇啲遺憾嘅咧？
0: 冇噶，因為當日提出唔搞嗰個係我嘛，我點會有遺憾？
1: 我聽講話你哋係喺外地嗰陣時諗諗下就話咁就去註冊啦。
0: 唔係唔係唔係，係因為其實嗰陣時我的而且確有諗過大搞嘅，
1: 係
0: 即係都有諗過嘅。咁但係跟住突然間側邊就有好多聲音咧，就係、是、啊、哎、喂你咁你請唔請下邊個啊？
1: 哦、
0: 啊你請嗰個唔請嗰個啊？
1: 又係嗰啲啊，又係嗰啲啊衰嘢。
0: 跟住我就喺度諗，喂究竟係我結婚定係你結婚咧？咁樣咁我就跟住同 Chillam 講話，喂我真係頂唔順。我突然間諗諗下，我覺得真係頂唔順，我覺得太煩啦呢啲，我不如簡單啲啦咁。咁同埋嗰陣時又即係你知嗰陣時狗仔隊都勁噶嘛，即係喺度鼓啊勝啊咁。我哋兩個亦都唔係中意依樣嘢嘅，咁、所以我哋就 plan 好去點樣兩個人簡單地去結婚。
1: 我覺得你係即係始終嗰下咧，唔係嘅，女人都係有啲遺憾啊，覺得爭咗啲。所以如果唔係，點解你成日會上內地嗰啲節目會表演翻結婚嘅啫？
0: 其實又唔係話表演結婚，只不過係即係 Chillam 佢自己覺得一路都冇一張認真嘅婚紗相，係真係冇嘅，
1: 係
0: 係啦。咁佢成日覺得希望可以約定。60岁嘅时候可以认一张，咁嗰阵时喺嗰个节目咧，嗰一刻佢只系觉得点解要再等呢、
1: oh, OK，
0: 咁不如而家做咗佢啦。
1: 嗱，做咗啦，不过60岁嗰阵时再做一次。
0: 唔啦，嗰阵时唔靓啦。
1: 唔系嘅。
0: 系，同埋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对我嚟讲唔系咁重要。
1: 嗯，
0: 即系你话婚纱相又好，摆酒又好，我觉得最紧要系。兩個人咯、
1: 嗯，
0: 所以我老公有一首歌叫《未婚妻》咧。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我真係好感謝 Wyman， 我覺得我老公真係講咗一個簡單我哋兩個人嘅諗法，去寫咗呢首歌出嚟。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我真係已經喊到收唔到聲，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先係我想要嘅嘢。
1: 嗯，
0: 所以不是鋪排

0: 場面是著重的心境。
1: 講起你老公的歌呢，我反而這一刻我即時想起就是《義氣仔女》。
0: 是，他很錫 fans 的。
1: 你也是，所以就加上就是《義氣仔女》，你們兩個。
0: 我有時對他沒什麼義氣而已。
1: 不是，你對我們有義氣就好了。
0: 我個人是挺講義氣的，我發現我自己真是江湖人物來的。
1: 澄清一下，那種就是
0: 我不是江湖人，
1: 就是那種很有江湖兒女那種色彩。
0: 是
1: 那樣東西大家不要亂想的。傳承的東西就是說我們做父母有些事自己未完成的或者很想做的心願就會留給一個小朋友去做。但剛才我聽你這樣說，你的餘生對話就是說希望繼續精彩而已。咁呢樣嘢都可以流傳俾佢嘅，呢樣嘢都可以流傳俾佢。
0: 咁啊要睇下佢自己點營造自己嗰個可以幾精彩啦。
1: 嗯，
0: 我以前都有你呢個諗法，就係、是、啊，我自己做唔到嘅嘢，我希望個仔可以做。嗯、但係我發現係唔 work 嘅。
1: 嗯，
0: 永遠都係會同你唱反調。
1: 嗯，
0: 咁我就開始冇再咁樣諗。
1: 嗯，
0: 反而係即係當你有好多事發生嘅時候。即可能我仔比較即大家所說的星二代，或者他有一些經歷比較麻煩一點，看回其實我是不是應該要他開心他健康、他出入平安是最重要的。
1: 其實是的，我們想起上來大家有小朋友的時候，因為很記得我們剛才都說過，我們同一時間兩邊的小朋友是同一時間差不多同一時間出世的，最簡單的希望就是
0: 四肢健全健康、
1: 夠磅數，這樣已經很夠
0: 了。是
1: 的，即是為什麼不可以回到他的初心，原來我們要求的東西就是這麼簡單。
0: 是的，但這個是所有父母都會必經的想法來的，就是希望哇我做不到，當然希望他是這樣、我希望他是將來不是醫生、律師那些這樣、都有這個是很正常的，我覺得是。但是點都要最後諗翻嘅就係，其實你想佢點咧？你想佢嗰陣時成日講希望佢健康啊，去做一個好人啊，係好難嘅。其實即係你唔可以真係咁樣諗，你一定要真係好多嘢去話俾佢聽，你要點樣去做，唔可以再要求太多。你要佢做一個好人已經係好難。
1: 頭先你都講咗依樣嘢咋？是有点麻烦的，而且是之前在网路上面是试过有一些麻烦的。我反而有点好奇，即又是一个既定形象来的，就是啊很奇怪袁咏仪有没有跟人对骂这件事上面。
0: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不是真的、那一下大家都需要一些发泄的口。
1: 那你不要找个小孩来发泄嘛。
0: 咁啊冇辦法啦，最容易篤到你最痛嘅地方。
1: 係啊，好過鬧你。
0: 係啦，你好過捅我一刀，係咪？即係佢覺得可能嗰一刻係令你最痛嘅。
1: 嗯。
0: 嗰一刻，我覺得佢哋係呢個諗法咯。
1: 嗯。
0: 咁我覺得佢哋都可能係小朋友，
1: 即係有機會係。
0: 係啦，所以我覺得唔需要去，唔好去諗人哋啦。
1: 嗯。
0: 你點樣去話俾自己嘅小朋友聽呢一刻係點樣？
1: 嗯。
0: 或者係點樣去保護佢？我覺得係緊要啲咯。這個說話是我第一次在一個公開的場合這樣說，我覺得其實我對我兒子是挺不公平，因為他是一個他爹地媽咪是張智霖袁咏儀，那變成他很多時候所做的事或者他所說的說話都會被人放大。不過吃得鹹魚抵得渴，我經常跟我兒子說沒辦法了，我媽咪對你不住，就是爹地媽咪要跟你 say sorry， 就是可能我們的、原因，所以令到你可能有很多時候你有些失去了一些自由。So far 我仔又即係佢性格可能又比較樂天咧，佢又 OK 喎，佢又唔會話覺得哇點解啊點解咁唔公平啊，佢又冇呢樣嘢。咁我覺得都 OK。當然而家再大啲啦，佢睇事情亦都更加多方面啦。咁佢亦都冇話好似以前覺得有啲乜嘢咁，又唔可以話唔好嘅。
1: 嗯，
0: 即係佢會成日喺好嘅方面去諗咯，
1: 嗯，
0: 即係哇正喎、啊、喂，有話俾人聽，爹哋係邊個？有陣時幾正喎、啊，想問人哋買演唱會飛可以快啲。
1: 係啱，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唔好講 TVLM 啦，就算好似我咁樣樣，我小朋友都會問我。買不買到那隻飛？
0: 是啦是啦，
1: 那我就真的買到的。
0: 會不會懂得在這些地方找他的樂趣？
1: 是啦，找這些樂趣。
0: 我覺得喂，其實你就是想你的小朋友就是這麼開心。
1: 是，剛才你說到因為爸爸媽媽是張智霖袁咏儀，那就是因為明星啦，那好像令到他有些事好像對他不公平，那就是做明星這件事是不是一件好事呢？那因為老老實實魔童就真的是一個很有條件的可以去做星二代的了。
0: 不是的噃，我又覺得可能我即係我一出道嘅時候，我身邊全部嗰啲都係太勁啦。
1: 咁係，
0: 即係我會用曬嗰啲，
1: 神仙打交年代，我哋叫做。

0: 的條件來到做我的 standard
1: 去衡量，是
0: 是啦，是我覺得他真的不味道，你不可以只是單靠一個說喂他肯定不會生得醜樣啦，都應該靚仔啊，還有很多條件的，你天生有沒有這種天分啦，你有沒有那種魅力啦，你有沒有那種性格啦，你那個內心夠不夠強大啦，這些全部都是條件來的嘛，
1: 放他出來試一下先啦，
0: 我不會這樣做咯，我經常說就是如果我真的愛我的小朋友啊，我不會讓他去做，因為我不覺得他會令他舒服，這條路他會辛苦很多，那為什麼呢？除非說真的那句沒有人知道的，突然間可能他真的突然間有一天不知道為什麼作了一首歌真的很厲害這樣一回事，
1: 是啊，現在小孩他突然間生在房門上自己作了你都不知道的，
0: 我的兒子自己作啊，自己編啊，成啊，
1: 即是有做這些的，
0: 有做這些的，因為他很喜歡音樂，但他不是喜歡唱，他喜歡搞那些音樂，即是 去編作曲啊這些，那我說你 不知道的這件事，但是這一刻我不是那些喂去啊去啊，喂你的監製啊，你聽下我的兒子啊，喂
1: 不用了，現在不用了，他轉過頭可以百幾萬個 hit rate 你才知道的，那下
0: 是我覺得你自己你要自己去做的你去做，但是我不會去幫你去這樣做，當然有很多人經常都說喂、啊、你老公如果有一首歌是不是你的兒子作，我說可以，因為是他想喜歡的東西嘛，可以，但我不會幫他鋪
1: 這個，我真的不肯定，因為我真的聽過一個版本，張智霖講的版本，
0: 是
1: 不過那時候很早期，很早期我就是又是很老土，我們經常問這個問題，兒子做不做入不入行啊，那些他就真的另一個極端來，他答我就是說如果是入的話呢，我希望我們幫他準備多一點，他要他有份去參與整件事，有份去投資這件事，
0: 是啊，
1: 如果不是那樣東西就會是純粹任人擺佈而已，
0: 我的意思即是我不幫他鋪，我不是這樣的意思，我的意思例如好像我嚟緊 Chillam 他嚟緊計劃演唱會咁，咁我尋日先同我就係講，我話如果有一 part 俾你彈吉他，佢好中意吉他嘛，我俾你彈吉他，你可唔可以做好？如果你可以嘅，我先至諗俾唔俾呢個機會你。
1: 係
0: 呢個係我可以做到嘅嘢，但係我唔會大鑊大鼓話俾人聽佢嚟表演啊咁樣，唔會即係你可以參與一部分嘅，首先要睇下你過唔過關，你合唔合格。如果你合格的啲勁人話你合格的咪俾你去做咯。
1: 嗯、
0: 你唔得嘅我都冇辦法㗎、嗯。我夾硬 push 你上去，你彈得唔好你都搞我件事㗎。
1: 咁可以係其中一支吉他㗎嘛？
0: 可以，但係你都唔可以差咯。
1: 明白，咁啊係。
0: 咁你要自己爭取，我要俾佢知道你要爭取呢個機會，同埋你答應咗我你要做好。你覺得自己做唔好嘅，你唔好答應我。
1: 嗯，
0: 即係我呢個係我而家一路以嚟對我仔嘅一啲方法。
1: 同埋咧，即系佢就算真系入行咧，个模式恐怕都唔系我哋呢啲人，唔系你哋呢一代，我哋呢一代嘅人谂到啦。即系唔再系嗰啲，首先唔系去选秀啦吓，唔需要一定要去电视台选秀啦，亦都唔再系嗰啲吓，走去拍下呢个卡拉 OK 影碟，冇咗呢样嘢噶啦，嗱，冇咗呢样嘢噶啦，条路就系真系应该系佢自己摸索出嚟。
0: 系系系。
1: 咁啊，今日。多謝袁詠儀啦，多謝阿塔，叫翻阿塔啦，我哋唱下。大家如果覺得同佢係真係做朋友嘅，可以叫佢 Anita 或者叫佢阿塔。
0: 冇錯，好，多謝，
1: 多謝大家。下次我哋睇張智霖啊，
0: 好，
1: 睇張智霖嚟啦，嗌咪啦，嗌咪，喂，智霖快啲嚟啊，係咁啦。
2: 餘生對話，餘生對話。餘生對話由龍峰集團黑痛餘韻贊助播出。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七月初一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机。 客机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单位中断通讯。国泰就事件向政府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说航机内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涉及机组人员错误回应空管人员对另一班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将无线电调校至不正确的频率，其后未能够察觉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国泰严正跟进改善措施，包括就相关机组人员进行额外训练和考核。处方强调，机组人员执勤期间必须时刻和航空交通管制人员保持良好通讯，以保障航空安全。处方已经要求国泰加强航空安全事件通报机制，公司上个月中已经落实改善措施，民航处会继续密切监察措施的成效。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但未有最终定案。医管局回复传媒查询时指出，近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下降，当中四成分娩孕妇居住在西贡区，局方会考虑观塘区和西贡区的人口分布，预计日后人口增长以及适合生产年龄的人口比例等因素，全面规划联网妇产科服务发展。至于启德医院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局方说启德医院将会在2028年提供妇产科和出生婴儿服务，而今年下半年陆续启用的联合医院新大楼可以腾出空间翻新现有大楼和医疗设施，进一步加强各项服务，以切合九龙东未来发展需要。港灯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交能源策略建议，提出以能源安全、零碳转型、气候韧性、智慧发展为四大支柱，支持香港未来的发展和经济转型。港灯提出四项策略建议，涵盖长远能源规划、基建发展、气候韧性和电气化发展，包括将输入零碳能源和相关基础建设纳入香港策略发展规划，采用基建先行规划机制和及早预留公用设施用地，提升气候韧性和长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电气化、智慧科技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新西兰安全情报局早前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情报机构是该国面临最活跃的间谍威胁。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回应时表示坚决反对，奉劝相关势力切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警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责任不在中方。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批评报告内容充斥冷战思维和多项对华不实指控，将正常交流合作污名化为间谍或干预活动，部分内容更加是莫须有和凭空捏造。使馆强调，中新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报告反映新西兰内外都有人不愿乐见中新关系向好，企图离间两国人民感情。新西兰当局在安全威胁环境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是目前唯一被发现大规模在该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的国家。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东，试图推进落实加沙局势停火和善后方案。报道引述和平委员会一名官员表示，库什纳该委员会高级代表梅拉德洛夫以及执行委员会成员英国前首相贝里亚将会在星期日抵达以色列，之后将会转往开罗。过去几个月，一个预计将根据美国斡船的停火协议接管加沙管理工作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员小组一直在当地开会。该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这次行程展现了特朗普和和平委员会的决心，志在推动一个非军事化的加沙地带，实现和平繁荣和可持续的安全，并透过哈马斯放弃控制权以展开重建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四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女士想保持体态，但减极仲系肚突突，可能系子宫肌瘤。虽然大部分系良性，但肌瘤有机会影响生育同埋经期，大粒嘅话需要考虑手术。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微创妇科主任阮邦武医生讲解子宫肌瘤。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去到黄昏的6:08，大家平时在这里听卡拉 OBABE， 是不过呢今日呢就有少少特别啦，由今日起呢我哋呢就有一个新城台庆限定节目，就是新城任务35。至于呢个节目头阵为我哋做新城 DJ 嘅系 JW， 呢个时候即刻我要将个咪交俾佢啦。
0: 新城台庆35周年，8月闪耀。

0: 好，我是 JW 王浩儿，欢迎来到新食任务35G JWWWW。 今天我请了我的特别嘉宾，是我唯一一个嘉宾，因为这个是我唯一一个 show。
1: Oh my god，
0: 而我就是请了我中学时期已经认识的朋友，我有一个介绍。
1: 你有30年
0: 了？你不要说话住，我要介绍你的。他是我朋友圈里面好少数，好细个嗰阵时就已经好有胆识啦，跟住想做就会去做啦，跟住我 feel 到你而家 basically 系慢慢咁样将你个 checklist 一个一个咁样去完成嘅人，佢就系马天佑。
2: 马友，大家好
0: ，Hello，
1: 嗨。哇，好荣幸喎，做你唯一一个 guest，
0: 唯一一个
1: ，Oh my God，One
0: and Only，
1: 我坐低先知嘅，大家 ，Oh my God，
0: 因为我系寻日先邀请你，
1: 等我要接受呢个访问先，
0: 系啊，
1: 系
0: ，OK，
1: 系，
0: 咁我哋其实我哋系中学认识噶，
1: 系啊，我哋识咗一世啦，差唔多，
0: 都其实都真系咯，
1: 真系，
0: 中学嘅时候我哋系点样识噶？系深刻唔知点解我哋系参加啲唱歌比赛，
1: 系啦，跟住你，我有啲朋友都系马利曼咁样，嗰阵时你就，
0: 你有朋友系马利曼嘅咩
1: ？Common 咯，
0: 边个
1: Common？Common Young 咯。
0: 啊
1: 吓，系啊，
0: 佢唔系，
1: 佢系以前咯
0: ，yeah，
1: 嘿，咁咪啲咁 personal 嘅嘢真系啊，但系唔系我好细个就识 Joey 啦，咁嗰阵时佢咧就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啦，咁啊次次即系都好惊人啦，一开口就佢真系由12岁一擘大个口就哇咁唱得嘅，跟住佢样又即系 mix 咁样啦，就觉得哇简直系天籁之音啊，点知就大下大下就识下识下识到而家做成
0: 就变咗
1: 做成歌手啦，做埋歌专业嘅歌手添啦。
0: 但系你都系噶，其实因为嗰阵时大学咧，你记唔记得喺 London 你有个 show？
1: 记得，我记得。
0: 跟住我又嚟睇你。
1: 系啊，我记得，我系走，我哋嗰时系走 school tour 嘅，我哋间间学校都去的。
0: 嗰个 school tour 嚟。
1: 系啊，讲得出嗰啲伦敦嗰啲大学，我哋去晒噶。
0: 但系边个你自己做嘅 school tour 定
1: 系咩？唔系，即系嗰啲 official 啊，系咪叫咩 ？Chinese 嗰啲做嗰啲 Chinese society， 即系每个学校都有个香港嘅集团嘅叫咩？一个 group， 佢哋就会自己搞啲 show 嘅。
0: 咁你做 tour？
1: 唔系，即系我哋每间学校逐过去咯，夹 band 咁样咯。
0: 公司系咪 Eason 有份表演嗰个系唔喺你个 show 入面嘅？
1: 唔系，唔知喎。Anyway，
0: OK， 咁但系你系咪细个已经系想做歌手噶啦？
1: 好中意音乐咯，即系觉得歌手呢样嘢离我太远啦，即系觉得。
0: 但系你嗰阵时系好黐线嘅，你嗰阵时系我唯一一个认识嘅人咧，系会去乜嘢碟都会买啦，跟住之后会研究晒啲outfit 啊，佢啲妆啊，佢嘅头啊，跟住佢嘅 MV 点拍啊，你系好中意同我讲话 Beyonce 系点样样啊？
1: 我想讲新城电台 Belly 嘅所有碟我都有买，由第一只去到之后出嗰啲新曲加精，全部都有买。OK， 我系真系，我系真系好中意储碟嘅，我系真系，我到而家都系嘅，我到而家都系会落去信和度行睇碟啊嗰啲嚟嘅。
0: 你有冇会咧行过跟住摆自己啲嘢喺前面？
1: 唔会啊，但系即系有时会叫，即系佢哋有时行埋啲二手铺啊，咁佢会要我只碟啊，咁就帮我签个名咁咯。
0: 我会行，我有时行过咧，
1: 跟住。
0: 我会
1: 你知唔知你嘅碟咧喺二手嘅市场好值钱噶？
0: 点解？
1: 你知唔知啊？
0: 我真系唔知道。
1: 你嘅第一只碟咯，一嗰阵时系限量，唔知冇喺街度卖噶嘛？冇眼嗰、那个，净系只字嗰个咯，白色底嗰、那个啊，
0: 就净系只眼咯，
1: 净系只眼嗰个系啦，因为系啊，因为 Joey 曾经有只碟咧系。有个版本是条街冇得卖，净系唔知道特别啲 V I P 先有嘅，所以嗰只碟系炒嘅。而家我前几日行都仲见到，仲炒紧，
0: 系咩？
1: 系挂念好友，男人信什么嗰只碟咯？
0: 因为我系有时行过，我会特登将我只碟摆前面，
1: 摆前面哦，
0: 因为 J 喺后面。
1: 我成日都想做呢样嘢，但系太唔好意思啦，觉得好隐晦。
0: 咁我想问你啦，你觉得你细个有做开啲乜嘢嘅习惯？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有啲咩 special skills，令到你 build 到你而家嘅你咧？
1: 我谂我由细到大都系好我行我素咯，同埋你头先讲话大胆嗰样嘢咧，我都系即系我谂到就去试下咯，同埋我即系我人咧系好接嘅，其实即系你都知啦，我好接咯，即系我又唔会出去，我又唔饮酒啦，我又唔去蒲啦，即系我系真系对我即系将我所有嘅时间摆晒喺我中意嘅嘢上面咯，咁音乐系真系我超级中意，同埋嗰时我都唔系因为即系我根本都唔系 lack fashion 一开始。我是因为读不到书才走了去，因为我留班所以才走了去读 fashion， 跟着才、好像有少少这方面的天分才慢慢发展这件事，但其实最由始至终我都是最喜欢的是音乐咯、
0: 是
1: 啊、我是入不到 SOAS 入不到 Kings、不是 Kings、SOAS 是哪间呢忘记了，总之那时报的所有大学全部都入不到，那就很迷失、Oh my god， 我人生系咪就似点样咧？跟住嗰阵时，即系谂下一个16、17岁嘅僆仔入唔到大学，系几咁迷失。咁我嗰时就唯一一科入到嘅就系 art school， 因为最容易入啊嘛，唔使睇成绩。咁我面试完之后，佢觉得 OK， 俾个位你试下读啦。
0: 咁但系其实入 art school 咧都几大压力噶，因为你会身边好多人都系嗰种 art
1: 一开始系
0: 衫好靓。咁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对 fashion 完全冇嘢，即系冇谂法嘅时候，你入到去，咁你咪变咗嗰、那个。
1: 其实我 year one 嘅时候咧，我好辛苦，因为我真系完全对时尚呢样嘢系零兴趣啦。咁、就觉得哇，即系四周围大家都系哇五光十色啊，系好型啊咁样。咁就嗰阵时有个香港人系一个同学嚟嘅，同班同学。咁佢就成日喺度说我，哇你睇呢个几正，你睇呢个几正。慢慢导我，慢慢导我，先至入咗呢个世界就哦，其实都 OK， 其实我都可以中意呢样嘢嘅。跟住先至。

0: fashion 呢样嘢有研究咯，所以其实即系 for 我嚟讲，我由细到大读书都系考最尾嗰个嚟噶 ，even 去到读大学读 fashion 都系考好低分。
1: 所以你睇下好多成功嘅人咧，都系读书麻麻地，出到嚟先会可能会有一啲唔同嘅嘢会发生。
0: 我系觉得即系。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路线的人，但是我这排就是读书不叻了，既然都不叻了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去钻研这件事咯、或者想一些新的，我觉得每一行都有一些可以有一些特别的人走出来的、只要你很 follow 很相信自己那一套。
1: 但是为什么如果你是喜欢唱歌先，但是为什么你出来做事你又会走了 fashion 先
0: 呢？怎么做歌手啊，小时候
1: 为什么会做不到？
0: 2016、2017年嗰啲點樣無啦啦出嚟做歌手啫？而家就話啫，你好彩啫，係咪先？你即係簡直係
1: 我係
0: 幾好條命，係咪先
1: ？Thank you, Leon.
0: Thank you, Leon too.
1: 哎，你嗰陣時係咪都係同 Leon 合作過？
0: 我第一年係同你同公司，你走咗啫嘛。
1: 哦，即係我走咗之後，你係簽咗。
0: 係啊 ，friend
1: 我。我真係唔知喎，你有簽咗入邊 music 噶？
0: 2016年啦。
1: 簽咗幾耐啊？
0: 簽咗一年。
1: 咁係
0: 係咪好超啊？
1: 咁你係點樣嚟同 Leon 合作？
0: 係啊，嗰陣時我揾 Leon 就我整好咗首歌，問佢可唔可以做 MV 嘅導演，係咪好大膽咧？我都覺得自己好大膽，而家諗翻起，跟住佢又應承咗，跟住拍完之後咧，佢就話：哦，其實都幾好啊，不如你簽咗我啦。
1: 有冇出道㗎？
0: 有。有啊、
1: 首歌叫歌名係咩？講嚟聽下先，唔得，因為冇可能，冇、可能我哋係唔知啊。
0: 唉，嗰首歌叫《搞破壞》，anyway。
1: 搞破壞，大家上網睇啊！呢個係 Leon 做導演，即係你嘅第一首歌。
0: 第一首歌喺佢屋企嗰個網球場拍嘅，係anyway。
1: 咁哇，呢個我想講呢一個 experience 係連我都唔知咯。
0: 係，
1: 你可唔可以講多啲啊？
0: 嚇，咁
1: 因為我
0: 嚟，
1: 因為我想講咧，即係嗰陣時，我覺得我同 Leon 嘅合作係因為我太細個啦，所以我好多嘢咧我都唔夠膽講，或者可能如果有時我聽唔明，我又唔會再 follow up 問多啲 questions 啦。咁但係你係一個好叻溝通嘅人嚟噶嘛，即係你同任何人溝通都溝通到。咁你嗰陣時係點樣溝通？
0: 其實咧，我自己望住 Leon 同佢傾偈嘅時候，黎生，我係覺得好佢，因為黎生係一個諗嘢好快，係佢個腦咧係快過佢講佢把口噶。係
1: 啊。
0: 咁同埋喺佢，同埋佢其實咧。好多人都唔 get 佢嘅喺佢身邊，但其實我係，我覺得我，我覺得我係 100% get 曬，因為佢講嘢係好 make sense， 同埋好前衞，同埋係即係佢諗嘢係前過曬細所有做 creative 嘅人，我覺得。只不過佢即係佢未必會真係咁得閒，全部嘢都做，但係佢諗橋係好高分，
1: 係啊，
0: 所以我係好 respect 佢。我一睇坐埋一齊咧，一同佢 jam 咧，我就覺得好爽噶啦，好爽快，我好中意同佢傾偈咯。所以我覺得佢係。跟住嗰陣時就係，即係我嗰時傾嗰個 MV 都係一坐低佢就有好多 idea， 1、2、3、4、5、6、7、8咁樣，咁我就啊、哦、好好做做，我 of course 梗係聽大前輩，即係大前輩話啦，
1: yeah.
0: 聽曬佢講咯。
1: Yeah.
0: 但我好記得你喺出道前一日，你記唔記得
1: 唔記得。
0: 你做你第一個出道 show 嘅前一晚。
1: 唔記得。
0: 嗰、那個電話嗰、那個電信公司嗰、那個嗰、那個表演，你唔記得咗啊？
1: 邊個表咩啊？
0: 你電信你出道嗰個 show 啊？
1: 即係講我著咗大條裙嗰、那個、
0: 啊，
1: 我記得、
0: 啊。你前一晚打俾我喊，你記唔記得？
1: 我完全唔記得。
0: 你太緊張。
1: 係咩？
0: 你唔記得咗？你完全唔記得？
1: 搞錯啊！我係有 memory problem。
0: 搞錯。
1: 我有 memory problem。
0: 係啊，嗰陣時咧 ，J Dub 咧就喺佢出道啦。咁佢嗰時出道係即係 Leon 帶住佢去，黎生帶住佢去做一個電信公司嘅一個半演唱會加 launch party
1: 咁樣。係啊，第一個音樂會咯，係啊。
0: 跟住你前一晚係超級緊張，我仲記得我喺台灣，你打俾我狂喺度喊，好緊張，唔知點算啊！
1: 我真係唔記得啊！咁你同我講咩啊？
0: 咪安撫你咯，
1: 哦，係
0: 好多噶，你五年後都再
1: 係啊，成日經常成日打電話俾你哭泣，
0: 係啊。
1: 好啦，我哋呢 part 講住咁多先，下 part 再繼續。
0: OK，
2: 新城任務30。李茂发觉美与健生活博览有香薰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3: 想听多些五 玉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尹黎

0: 相当好的一个职员。
1: In my life, I love them all.
2: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新城广播35

0: Hello， 我是 JW 王浩儿，今日嘅特别 DJ
1: 就系马天佑。
0: 咩啊？咩啊？你系我嘉宾，
1: 你嘉宾
0: 马天佑。咁我系特别。
1: 咕噜咕噜咕噜咩嘅特节目 ？JW 嘅嘉宾。嘅唯一一个嘉宾，
0: 嘅唯一一个嘉宾马天佑
1: ，Hello，OK，、
0: okay, 其实头先我有一样嘢我漏咗讲，
1: 系咩咧？
0: 就系、是、咧，我谂好多人都唔知啦，因为我嘅生日系六月十八号啦，跟、住你嘅生日系
1: 六月十七啦，
0: 我哋系争一日嘅就前后，
1: 我哋好多年都系一齐庆祝啊，或者前后啊，
0: 系 啊，所以其实好啲，跟住我好记得我哋有一次咧喺黄大仙咁样一齐求签啦，跟住我哋系求咗同日子签咯。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喎呢、這
0: 个，系、這个你唔记得，這個、我记得喎，系啊，你谂下成个竹筒入面，我哋一齐求，都系同一支签跌咗出嚟咯，
1: 咁癫。
0: 咁系
1: 咩签啊？上上签定下下签啊？好惊喎！
0: 呢个就唔记得啦，呢个我
1: 咁一定系上上签啦。
0: 系啦，嗰排 OK 嘅，
1: 系咪？咁啊好啲。哎呀，我真系唔记得喎。
0: 系啊，我记得。
1: 咁巧，
0: 你觉得我哋有冇嘢似？
1: 梗系有啦，双子我哋最似系我哋嘅性格系非常之好快可以 adapt 到一个新嘅世界咯。
0: 我哋好，我哋好适
1: 应能力，系啊，我哋系
0: 系啦，
1: 系我哋适应能力极强啊，
0: 系
1: 超级无敌强。
0: 我都觉得系。跟住之后，其实就系咧，我讲 fashion 啦，因为 you're so good with fashion。我第一个 fashion week
1: 时
0: 装周就系同你去。
1: Oh my god！
0: 因为其实对我嚟讲咧，去时装周咧，系唔知点解系我嘅
1: 好大恐惧嘅，
0: 但系我嘅 checklist 其中一样嘢嚟嘅。而我成日都系哇，几时有机会去？几时有机会去咧？咁你知你系时装周达人嚟噶嘛？咁你系年年都去 fashion week 噶嘛？
1: 一年四次，头晕。
0: 所以我
1: 但系我哋嗰次去三年前啊，四年前啊。
0: 我谂都三四年前，
1: 好得意啊！嗰时你去嘅时候你系 like 好 wild 啦，哇！你 I'm in fashion week，
0: 系咯，本身我系谂住系咁嘅，但系去到我先发现，哇！根本完全唔系你哋谂咁
1: 样，系咪啊？
0: 唔系，根本唔系你哋咁谂咯，即系你觉得哇 ，fashion week 好似好靓、好 glamorous 啊！去到个个嗰啲嘅 photographer 喺前面，你行到去停低影张相，就行入去，
1: 系咪？
0: 系啦，但系完全唔系咁样咯。我谂我哋可以同下啲观众讲下，其实 fashion week。背后的辛酸
1: 是怎样的观众看到的就是那几张照片那条片但其实你看不到无数可能拖着个夹在场地跟着入面有很多衣服之后要换的衣服很舍弃啊跟着每一个 shot 都很华丽地展现两分钟
0: 跟着
1: 劲狼狈地走着拿着这些几抽东西跟着又要赶 show 啦跟着车换衣服啦好彩我男仔都没所谓我真的随晒去换女仔又很麻烦啦女仔可能又要换妆头啊成啊挺麻烦即因为我去到呢我以前呢我几年前去我是有自己的 team 啊，拍嘢啊，剩啊，化妆啊，整头。而家我是一定有拍片、影相、化妆、整头，
0: 全部都是你。
1: 九成都是我自己一个去做晒所有嘢。咁就即系我都惯咗啦，已经即系所有嘢好容易去即系系啦，摆就影啦，摆就影啦。咁同埋知观众大概想要啲咩，咁我就即系有时咧，你托人嚟做咧，可能拍出嚟嗰个感觉系
0: 完全唔系你想要嘅，
1: 唔系或者唔系观众睇开嘅，
0: 系咯，
1: 系有出入嘅。
0: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你有教过我，因为咁我第一次去 Fashion Week， 可能当地嘅 photographer 系唔会知道我系边个噶嘛。
1: 我记得记得。
0: 跟住或者可能我着嘅衫可能唔系即系可能行出嚟，我系一个其中一个 guest。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所以你就同我讲，总之
1: 企喺嗰度，系啦，因为咧每一个牌子嘅 show 门口咧会有好多摄影师嘅，即可能讲以一百个或以上嘅街头摄影师，咁佢哋咧其实系为咩咧？佢哋跑嘅 KPI 就
0: 系
1: 想俾影啲靓相，跟住咧就好似 post 入边有份去嘅 guest post 上网，咁就多啲人去佢哋个 page 度睇啦。咁但系其实佢望住啲亚洲面孔咁样，
0: 知道你系唔系 guest，
1: 唔知边个系啦。所以咧最紧要咧就系你要有个气势话俾佢听，影我啦。
0: 所以嗰阵时马天佑教我咩咧？总之你要好有自信咁行过去，
1: 停喺度
0: 系啦，你停喺度，冇人影你，影唔影你都好，你停喺度，
1: 停喺度。啲人就會衝埋嚟，
0: 跟住你就話：

0: 叫你个 friend， 边个都好，
1: 系大叫 JW 嘅所有100个人就会汹涌而嚟噶，
0: 即系揾到第一个人大嗌先。
1: 冇错，冇错，冇错。
0: 你揾到第一个人大嗌你 JW，
1: 其余99个就冲埋嚟噶啦。系啊，但系真系嘅，真系嘅。咁因为大家去 fashion week 都系想有啲靓相啊，同埋你打扮到咁靓系咪先？即系你梗系影开相唔好嘥啊嘛，所以好紧要。
0: 所以好得意嘅，因为我真系觉得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啲嘢噶咯，即系可能佢哋会觉得哇，好好似好 glamorous， 但其实有好多嘢真系，即系譬如话你入到去，其实你好多团队嘅人系唔可以同一齐入去噶。
1: 所以我已经惯咗自己一个入去，同埋咧，其实大家可能以为入去睇靓衫啦 ，sorry， 其实咧
0: 好忙啊，
1: 好忙啊，入到去咧，其实你睇唔到发生咩事嘅，个电话已经要 post 头先你行入去嗰张相啊，剩啊剩啊，你恶高头咧，其实成个 show 可能系10分钟、15分钟就完噶啦，你个电话都未 post 出去，个 show 已经完噶啦。
0: 因为其实咪要斗快 post 咧，
1: 系斗快 post， 个时间系好紧要咯。咁所以其实即系 fashion show 话俾大家听就系唔系净系睇靓衫嘅啫，其实即系我以我哋呢啲去做嘢嘅，其实就系要将呢个环境成件事俾多啲观众睇就够噶啦。
0: 仲有其实我好多嘢想问你，
1: 系你啊？
0: 你知之前你有我同你倾嘅，你有同我讲过咧，即系其实去 Fashion Week 有好多人可能系要争位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即
1: 系
0: 譬如话你一个 brand 可能净系请，讲
1: 辛辣嘢最中意你。
0: 系咯，即系你可能净系请过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咁嗰一两个人可能。知道大家佢知唔知道大家嘅存在啊？
1: 知梗系知啦。
0: 咁佢哋点样争咧？
1: 有好多方法噶，
0: 譬如咧，
1: 即系首先牌子第一个就系睇下你个形象衬唔衬佢先。咁我即系好彩，我系男装女装都着得，即系我系比较。
0: 你好衰咯，其实你抢埋女人嗰啲 market。
1: 你去咩？你同我争咯，你去嘅话，你自己放弃啫嘛，你
0: 知道我
1: 争，你自己放弃啫嘛，
0: 我知道我争，
1: 你自己唔肯去啫嘛，咁攰。
0: 我想讲嗰次我去 fashion week， 我
1: 系
0: 使钱噶，
1: 系我知道正常都系
0: 噶，我使咗6位数去呢个 fashion week 喎。
1: 哇！
0: I think I did。
1: 哇 ，OK，
0: 即系你加埋飞机票都要啦。
1: 唔系，咁呢个 for 一个 artist 歌手嚟讲系一个投资嚟嘅，即系我系我打工啦。
0: 你一开头系咪都有蚀住佢，跟住就变咗正数啊？
1: 我谂我最多系收支平衡咯，一开始嘅时候。咁我都 OK 嘅，都咁耐，大家都好支持我。
0: 唉，我都等你开心。
1: 多谢各大嘅品牌。
0: 系你快啊，讲完先啊，等我再讲。
1: 系好，嚟。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黄昏6:32。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2: 劲爆派台歌，
1: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6: 今日嘅特别主持 JW，
7: 而我就系你嘅嘉宾马天佑。
6: 耶、yeah ！咁到我嘅第三 part 啦，我想问嘅咧就系你啲歌啦。
7: 系。
6: 咁你最近有出咗几首歌啦？即系我觉得最 viral 嘅就
7: 系
6: 有《我们什么都不是》啦，
7: 《
6: 一世人做一次傻仔》啦，同埋《有情人终成恶者》。
7: 系。
6: 咁你一定知啦，其实你。在我们什么都不是开始做了那些 online trend 之后，其实很多人跟你做。
7: 嗯，是的，需要想新东西 keep 住都是。
6: 你对这一样即是开始的人出来，其实你会看到 oh, I started it.
7: 好的，现在都是
6: 的。那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7: 没有，就想想那我不会 我是一个很正面的人来的，那我就想想有些什么新东西咯。
6: 嗯，
7: 即如果我做即头那两首歌做了 cover reels， 找了很多不同歌手合唱，
6: 嗯，
7: 那之后还可以做什么呢？那所以我有情人终成恶者，我就拍了个综艺节目了。我心想你抄不到我了吧。
6: 那 OK， 那综艺节目to be very honest， 即都有很多不同的 platform 做了综艺节目。
7: 是是，但整个节目包围着一首歌，
6: 是是，即

0: 个都系用好多钱。
1: 系呢个系我用得最多钱嘅一个。
0: 其实你做好多嘢都系使好多钱嘅。No， 冇可能，因为第一你上嗰啲。表演節目咧係自己請 dancer 啦，跟住又調咗
1: 空中舞啦，
0: 係啦空中舞啦，跟住你拍呢啲綜藝節目，你一定又有好多幫你拍片啦，跟住仲有好多噶，
2: 有寫低噶。跟住你又有 Fashion Week 啦，你啲 project 啦，
1: 快 Fashion Week 就梗系賺錢啦。
0: 咁你仲有其他 online 片啦，
1: 嗰啲梗系賺錢啦。
0: 咁但你有請人噶嘛？
1: 咁所以都要收支先可以做到歌噶嘛。
0: 咁其實你點樣 handle 你啲 finance 噶？
1: 總之出歌就唔係咁咧，快歌係真係使多十倍嘅 budget 咯。
0: 嗯、
1: 我頭先有成中成樂者，你講嗰個喺個頒獎典禮度個表演，我淨係成嚿嘢個 production， 跟住去到我拍個綜藝，呢一嚿嘢係我。真系出十首慢歌嘅一个钱嚟嘅，咁但系真系我冇办法，因为快歌你真系冇办法，我即系只可以做到，即系我选择出得出快歌，我就一定要对得住呢首歌咯。咁慢歌就其实真系冇乜 cost 嘅，讲真，你都同我拍过片啦。
0: 咁其实你中意慢歌定快歌咧？咁讲，
1: 咁我梗系中意出慢歌啦。咁但系我觉得一个歌手个 library 唔可以净系得情歌
0: 一个样嘢咯，系啦。
1: 即系我即系放我自己嘅 library 嚟讲，我都希望我有啲唔同类型嘅歌咯。即系我知道。即系出有成人中成或者快歌一定个成绩唔会好似慢歌咁好，好难嘅而家呢个年代。但系我都即系觉得我一定要做呢件事咯，因为呢个系对我自己 library 嘅一个尊重咯。但系冇办法，真系好贵。
0: 咁我又想问你啦，即系你好，即系我知所有嘢好贵，但系咧、你一样嘢咧系唔使钱噶喎。
1: 系咩？
0: 就系你啲人情牌咯，即系你系碌，即系你嗰个 skills 去用人情牌，同埋你个。
1: 咁我问你啦，
0: 系好犀利。
1: 咁点解你同我玩啊？你点解同我拍啊？
0: 因为我识咗你好耐，但我肯定唔系个个都似我识咗你咁多年、啊，
1: 好多都唔识添。
0: 系咯，咁所以其实你点样做咧？因为其实同人 collab 系一件好难嘅事。
1: 我讲真咧，我觉得咧，我系其实唔中意人情牌呢个字嘅，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每一次揾人做出嚟嗰件事咧，我觉得某程度上一定要帮，即系对方都要。
0: 互惠互利，
1: 唔系互惠互利，系佢都要系 win-win 嘅其中一个人咯。即系例如我啱啱有情人终成，或者我揾咗滕丽明，其实我未见过佢噶、
0: 哦。
1: 我去到拍嗰日先第一次见佢咯、
0: okay。
1: 我系好密，即系我系完全唔识佢，但系即系我就谂咗好耐佢个 look 要点啊。跟、住我见出到嚟之后，成个 thread 狂喺度讨论佢，哇赞佢成，即系我好开心咯。
0: Yeah。
1: 即系我希望每一个同我 work 嘅人都会睇到，其实同我玩一啲呢啲所谓嘅
0: 系开心嘅，
1: 或者系出到嚟嘅嘢系靓，
0: 有效果，
1: 有效果系啦，可以帮到佢嘅、
0: 嗯，
1: 或者其实我同我唱 reels 嗰啲都系嘅，唱完都话喂佢唱得好好听啊，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呢个系我觉得系最紧要，即系我唔会揾个人出嚟，跟住佢甩皮甩骨咁样，即系我会出唔到街咯，我过唔到自己个关咯。
0: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譬如话我同马友去唱，我唔使乜都会试嗰个 cover 啦、即系你唔好以为佢系就咁。即其实是你录了多少个 version 啊？
1: 140几好似。
0: 其实呢140几个 version 是用了很多的心机，很多的时间，你去准备啦，再去 edit 啦，去成。其实你是用了很多。
1: 系啊，其实好像跟 JW 条片咧，我哋系喺你屋企个厨房度。
0: 系啊。
1: 貌似简单，但系我哋拍了两个钟。
0: 系啊。
1: 有两个钟。
0: 系啊，因为我哋嗰百几包面都。
1: 系啊，几包面啊，系啊，跟清唱又唱咗歌词啊，
0: 先。系啊。
1: 跟住又逐个嚟
0: 啦。系啊，所以。即系其实系真系一啲都唔简单，我都觉得你好犀利。
1: 但系我觉得好，即系最紧要好玩咯，同埋即系出到嚟几多人狂赞噶嗰阵时系。
0: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呢啲系最紧要咯。
0: 跟住我又想问你啦，即系你喺咁多个 project 入面，即系加 Fashion Week 啦，咁你又见过好多好多嘅艺人噶嘛？咁我有游戏同你玩。
1: 嚟
0: 我要问你喺你见过咁多嘅 artist 入面，
1: 系
0: 你觉得最好人系边个？
1: 我一定系拣佘诗曼。
0: 点解咧？
1: 你知唔知拍《我们什么都不是》嗰条片咧？
0: 系，
1: 我谂我哋录咗四五个钟，你可唔可以相信？
0: 四五个
1: 钟，你知唔知佢录紧嘅时候咧？咁我哋本身已经系，你知我哋系录咗音先噶嘛？
0: 系啊系啊系。
1: 跟住咧录完音嘅时候咧，咁佢我哋本身好快已经搞掂噶啦。跟住佢就抛咗一句出嚟嘅啫。点啊？跟住我哋话 It's good， 跟住佢话我唔要 good， 我要 perfect。你哋话我大把时间后面我哋继续录啦，录到 perfect 位置，哇起晒鸡皮啊！即刻，
0: 我都觉得
1: 最嗰时系新闻女王出街，哇佢忙到爆炸，真系爆炸嘅时候，跟住佢真系慢慢同我，跟住佢就讲咗，佢就我应承得你，我一定要做到最好。我想想下，你知唔知我嗰晚翻到屋企咧，我个心系震住咁样瞓觉，真系觉得好感动啊！佢。 跟住佢仲要拍完之后，佢同我讲：如果你觉得唔够好咧，你再约我，我哋再出嚟拍。即系大前辈，
0: 唔系我都真系觉得，即系我
1: 哇，我不生难忘。佢呢一个态度咧，系喺我们什么不是之后咧，佢系改变咗我的工作态度非常之多。
0: 系咪啊？
1: 讲真，
0: 我都觉得佢系好 inspiring 噶。
1: 我而家讲到有啲激动我人，
0: 系咪啊？
1: 我好感动，有啲系真系好感动。
0: 系啊，
1: 即系我同佢完全系冇有即系。我其实见佢几次做过嘢，但系
0: 佢都可以咁大，
1: 所以就好似呢啲情况，我真系唔觉得呢个系所谓人情派，系我一定要对得住呢个作品，呢个系我同呢个人一起做嘅作品，我一定要做到最好为止。
0: O K O K O K
1: O K O K，
0: 仲有
1: 系
0: 你觉得最靓系边个？
1: 最靓啊！
0: 最靓，除咗我之外，
1: 哎呀，觉得你，哎呀，最靓啊！最靓，
0: 最靓，
1: 最靓啊！哇！最靓，
0: 你一定见过一个人，你系觉得哇，真系好靓，哇，我系心跳加速，我觉得男女都得。
1: 我觉得
0: 最靓仔或者最靓女喺你心目中
1: 啊，
0: 唔系即系可以系外国明星都得。
1: 外国明星就大家谂一下，佢最靓。因为咧我细个好中意容祖儿嘅，我用第一只买嘅碟就
0: 系
1: 容祖儿咯，未知。咁我觉得佢系越嚟越靓咯，我觉得佢系。即系我前几日见到佢咧，我某啲觉得哇，都唔似舒淇啊，越嚟似，即系越嚟越有女人味嗰味道咯，好靓咯，觉得佢，我都有同佢讲，哇，真系好似舒淇而家。
0: OK， so 容祖儿，咁你觉得最 smart 咧，最醒目，
1: 最 smart，
0: 最叻、
1: 我成日都觉得喺做呢一行嘅态度上咧、我觉得阿 sa 系影响我好大嘅、因为咧，即系佢阿 sa 系好红啦 ，Twins 一出嚟第一首歌《明暗恋》，帮我写街知巷闻，但系即系佢对于自己事业嗰个态度系处于一个默默耕耘，每一步慢慢做，即系唔好贪心，定系即系做好眼前嘅嘢，一步一步做好佢。
0: 系，
1: 即系佢个心态系超级健康，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帮到我，因为呢一行咧，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心态，可能有啲想行捷径啊，定点样嘅唔同嘅人咧，我觉得有呢啲咁嘅即系例子或者系example 俾到我，系真系好帮到我咯。
0: 咁你觉得最难 to work with 最辛苦嘅，你觉得？跟他 work 得
1: 最难啊！
0: 你可以不讲名字，但你可不可以解释俾我听，点解你觉得同呢个人做嘢好辛苦？
1: 我觉得同蔡依林做嘢系好难嘅，唔系点解咧？因为咧歌手嗱，即系我哋香港歌手咧，其实冇规限得咁犀利啊。但系台湾嘅歌手咧，你会发觉佢哋每一个时期做嘢系完全唔同嘅。
0: Okay，
1: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嗰时玩呢样嘢，佢嗰时玩嘢。咁同蔡依林 work 咧，就系你唔可以重复任何佢做过嘅嘢。咁你第一你就要好，你要 100% 熟晒佢曾经做嘅所有嘢、
0: 哦。
1: 你唔可以提出一啲佢曾经试过嘅嘢。
0: 即系
1: 我讲紧系妆同头都系。
0: 咁、
1: okay， 啊，即系我讲成系发型咁样。哇，佢应该试过1000个发型啦。你要了解个1000个发型系啲咩先？即至少即一个天后走出来就是即歌迷不会想看一样的东西，他不会出来再玩舞娘那个彩那个丝带、即一样你要 study 这些东西，所以尤其是做他哇顶级天后的时候，你就要好即是很有备
0: 好
1: 做好晒准备，但我觉得我很有信心在这方面，是一个强项。
0: Okay， 恭喜你，
1: 是什
0: 么一阵再问下一个最后一 part。
1: 好啊，新城任务
3: 30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6: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
9: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0: 好啦，嚟到我哋最后一拍啦！哇，咁快就，哇咁快就已经完啦，要
1: 好多内心话都未讲添。
0: I know， 好，我唔记得咗介绍自己，我系 JW。
1: Hello， 我系马天佑。
0: 好啦，咁呢一个就系我嘅特别节目啦。去到最尾一拍，我就要讲啲感性啲。
1: OK，
0: 系啦。咁你知，即系你一向做嘅嘢都系比较啲大胆啲啊，即系冇乜人做过啊，或者有话题性啲嘅嘢嘅。但是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一定是会有一些 feedback 啊，或者会有一些批评啊，你会不会看的呢？
1: 我会看，我看完的。
0: 好癫啊，因为我是一定 avoid 的。
1: 我一定要看完。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要知道世界想什么，即是我的心态就是呢，我很知道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我想看一些声音 是什么咯。但其实什么声音是不会影响到我的，因为即我是一个很有 planning， 即譬如我这首歌我要做什么，我下一首歌我已经想好接下来那四首歌要做什么，其实我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会改变我的 plan， 但我只不过想看看世界怎样 react to 每一件事，而去想下怎样可能轻轻地调整我做的事咯。即我觉得你是你，如果你的心是做这行，你想 please 全世界，你就拜拜的。即
0: 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什么的 comment 你觉得是哇切入我心，
1: 冇噶，但系即系好多人都会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即系嗰啲。
0: 而你系好，你系好强大嘅。
1: 系啊，我真系冇 feel 噶。
0: 咁你见到啲乜嘢，你觉得最伤心咧？
1: 都冇噶，
0: 冇嘅，
1: 冇噶。
0: 得陈美成咩？
1: 系啊，冇噶，真系冇。
0: 哇，我觉得好好呢样嘢。
1: 你系好易被影响嘅。你好易嘅，我冇噶，
0: 所以我系唔敢睇噶，我系。
1: 但系我觉得，我觉得你逼自己睇咧，但系你学下点样麻痹自己那个心会好舒服啲。
0: 我觉得我之前唔敢睇，系因为我觉得我有啲嘢而家棘住咗，之前有嘢棘住咗，但我觉得我而家冇棘住咗之后咧，
1: 再睇，
0: 我睇我完全觉得我系哇，
1: 我明白你，
0: 我冇嘢啦已经，你继续讲啦，系你有问题，唔系我有问题咁样。
1: 同埋你要永远记住，即系。所有撑你的人其实不会出声的，
0: 是
1: 即是我撑你，我日日都撑你，我会日日都告诉人我撑你，不会的嘛，即是一样咯，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即不需要因为这些事，即是他们只是少数的人咯。
0: 那你觉得你有没有在 any point of your life， 即是你有没有觉得哦可能
1: 放弃，
0: 是啦，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
1: 有，完全没有。我想我十年后，我希望你都是啦。十年、廿年后，我哋都可以坐喺度，
0: 系咪啊？
1: 系，
11: 我仲继续访问紧你，
1: 继续出歌，我哋一路继续出歌。
0: 呢个真系我人生第一个电台节目，就到咗廿年，
1: 到咗廿年后又嚟做啦。我系，但我系觉得，即系我都几肯定嘅。我唔会走咯，因为我哋谂下，我哋你出咗道咁耐，你见到几多同你差唔多时间嗰啲，有几多个仲喺度先？
0: 系啊，
1: 系咪先？
0: 我爷爷咧，好耐即系。嗰陣時有跟我講過啦，佢話其實做呢一行咧就係要鬥長命。
1: 我而家都覺得係
0: 嘅。係咪啊？即係只要你唔肯放，即係你唔放棄嘅話，其實就有機會咯。即係你一放棄，你就冇機會。
1: 同埋你點樣超越尋日嘅自己咯？呢個係我自己希望我自己做到
0: 嘅。你會唔會覺得出完我什麼都不是會有壓力啊？
1: 冇，
0: 冇啊，
1: 冇啊。
0: 因为你觉得你每一次做的 promotion， 你会想到一些嘢再劲过之前嘅，再劲过之前。
1: 你可以期待一下嚟紧呢个，我好有信心。
0: 咁我又想问你啦，你同过咁多嘅 artist collab 啦，你有冇一个人你系好想同佢 collab 噶，但系未 collab 嘅？或者佢 say 咗 no 嘅，同你 say 咗 no 嘅？
1: 容祖儿咯，我都想同佢，但系我觉得容祖儿。因为佢喺我心目中有一个太重要嘅位置，我觉得要系一个，我想俾一个放我自己嚟讲系一个最特别嘅位置先至提出咯，我觉得
0: 系咪啊？
1: 系咯，我觉得系，
0: 我觉得
1: 即 佢對我嚟講唔係淨係一個好厲害嘅歌手咁簡單，佢係、我心目中一個好重要嘅人咯。
0: 我覺得喺我心目中都係噶。
1: 你知唔知佢曾經同我讚過？你有一次唱《絕泣》，你記唔記得？
0: Oh, yes.
1: 我唱 live， 我拍咗條片 send 俾佢睇，佢同我講：哎呀，
0: 你講唔講得㗎？

0: 咪即系话我好啊？系咪即系话我叻啊？
1: 即系总之系一个好大嘅赞美，非常之大嘅赞美。
0: Here 咧，
1: 好多年前啦，不过几耐之前啊？四五六七年前。
0: 攞翻出嚟啦，唔紧要，赞美都系赞美嚟。
1: 系啊，所以
0: 唔系，但喺我嘅喺我心目中，其实都系噶，即系我会谂，哇，如果有一日，J.W. Joey Wong 可以同 Joey Yong 一齐合作嘅话，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噶。我谂好多人嘅心目中可能都有一个咁样嘅希望咯，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唱 K 都系唱佢啲歌
1: 啊，真系，
0: 所以我谂我哋大家都会想有呢样嘢发生。跟住我想问你啦，
1: 系
0: 喺呢一行入面，你有冇试过同啲咩人合作？佢 betray 咗你嘅，
1: 大家
2: 因为我大家都知系边个，但系我哋又费事讲出嚟。我出紧我啦，嗱，我哋唔讲名啦。
1: 我哋 unfollow 咗边个咪知咯。
2: OK，
1: 唔系，我觉得咧。做呢行咧，有歪念系唔得嘅。我接受唔到歪念，即系心术不正咯。
2: 点样？
1: 觉得自己好大咯，觉得自己好威咯。我好唔中意。即系所有最叻嘅人咧，系最谦卑嘅。我觉得。
0: 即系好似佘诗曼。
1: Yes， 真心。
0: 佘诗曼系哇，你好 ，you're like up there，但系佢个心系好大，
1: 超级大 ，big heart。
0: 系啊。
1: 但系有啲人可能就会即系觉得自己好了不起，跟住就会做好多小动作啊，去伤害身边嘅人啊，
0: 所以我觉得即系永远都系好似 be humble 系 the way to go，right？
1: 真系
0: 系咯。咁你除咗嗰个人之外啦，即系有冇其他人你系会即系可能真系你会成日见到嘅，跟住你会成日见到系面咗尴尬咁样，冇嘅。
1: 我谂全行得嗰个啫。
0: OK。继续先，
2: 我呢、這个我惊呢个系我唯一一个节目啦，真系以后都做唔到。咁你仲有冇嘢系好想试但系未试噶？
1: 冇，
0: 未有。
1: 唔系我希望，唔系我而家呢个阶段咧，喺音乐嘅阶段，我储紧歌咯。咁我希望可以开 show 咯，呢个系我最想做嘅。咁我而家呢个阶段就我希望，即系点解我咁努力 push 每一首歌？我希望每一首歌大家都认识嘅首歌，识嘅系啦。咁我
0: 即系入到嚟会一齐唱。
1: 系啦，同埋我亦都唔贪心，唔会话我要出十首歌新碟咁啊。即系我希望一首一嚟，大家消化完啦，我先至出下一首。每一首个时间唔同，咁就唔好咁即系系啦，即系俾时间令到每一首歌个命可以去到尽。我唔想嘥咗歌嘅命，因为我觉得每首歌都有个应份嘅命。
0: 咁。我之前问你，即系喺我之前有冇问你咧？我唔记得咗，我冇问你。但系 anyway， 如果我而家问你喺二十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啦，你会希望自己 achieve 到啲咩咧？
1: 开到 show 咯，
0: 即系觉得开到一个 show， 你就觉得 OK 啊？
1: 即系开到，我希望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开 show 咯。呢个系我想嘅
0: world tour。
1: 其实，但系我谂。其实我觉得最紧要是心态啦，开心咁样去做每一日啦。
0: Yeah.
1: 我而家都系咁噶，每朝起身都着哇好开心啊！今日我要同你嚟录呢个嘢啊！我头先要去有个开一个会，我好开心啊！呢啲嘢，即系我觉得人越大，你就有选择做你自己想做嘅嘢，系好幸福嘅一件事。
0: 总之每一样好细微嘅嘢都要好开心。
1: 系啦，希望每越嚟越开心咯。
0: 系啊，我今日好开心，
1: 啊都好开心，
0: 因为我邀请到麦天佑做我唯一一个嘅嘉宾。
2: 多謝
0: 今天就是做完我們這個節目，很多謝你來啦，
1: 好、啊、
0: 多謝
1: 你，希望你快點繼續有啦，
0: 好啊，也都希望大家一起出新歌啦，
1: 好啦、
0: 啊、
1: 加油啦、啊、
0: 希望我們的事業順利啦，
1: Yes
0: Everything great
1: Yes
0: 好
1: Thank you
0: This is the end of my J 多謝大家，拜拜
1: 拜拜。
3: 新城任務35
4: 吓、啊，听完噶啦，
5: 唔够口，立即下载新城手机 app 或者上新城广播网页
4: 睇埋呢条片，
5: 顺便帮我 share 埋出去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七月初一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客机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单位中断通讯。国泰就事件向政府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话航机内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涉及机组人员错误回应空管人员对另一班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将无线电调校至不正确的频率，其后未能够察觉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国泰严正跟进改善措施，包括就相关机组人员进行额外训练和考核。处方强调，机组人员执勤期间必须时刻与航空交通管制人员保持良好通讯，以保障航空安全。处方已经要求国泰加强航空安全事件通报机制。公司上个月中已经落实改善措施，民航处会继续密切监察措施的成效。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接标，政府共接获两份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启德项目是本港首个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局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项目全长大约 3.5 公里，而设六个高架车站，两端终点站分别连接启德邮轮码头以及港铁启德站，为启德前跑道区往来港铁启德站提供接驳交通服务。政府已经预留系统附近三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澳洲和印度，计划和两国国防部长会谈，就加强包括防卫装备联合研发和转移等合作进行确认。日本防卫省公布，小泉进次郎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展开为期5日的行程，出访澳洲和印度。在澳洲期间，他将会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鉴于两国正推进以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的舰艇联合研发计划，预料双方将会就相关项目的研发进度等事宜进行确认。此外，今次是小泉就任后首次访问印度，届时他将会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面。鉴于日本早前废除所谓的五类型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杀伤力的武器，预料双方将会就防卫设备转移事宜展开磋商，并就印太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以进一步巩固两国的防卫合作关系。日本熊本县阿苏中岳的火山活动持续加剧，当地气象厅将火山喷发的警戒级别由第二级的火山口周边管制调升至第三级的限制入山。至于情况是否同早前的熊本地震有关，福冈管区气象台表示目前仲未清楚。今次是自2022年3月以来阿苏中岳的火山警戒级别首次达到第三级。气象厅指出，今日的调查显示，该处单日火山气体排放量已经超过2000公吨，而自12号晚起，火山性微动的振幅亦都有所增加。当局提醒，在中岳第一火山口大约2公里范围内，需要提防火山喷发伴随的大型飞石和火山碎屑流。处于下风的地区就需要留意火山灰和小型飞石。受警戒级别提升影响，阿苏山上广场目前已经禁止进入，而草千里等景点仍然可以照常观光。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当局成功挫败一宗由俄罗斯策划的暗杀阴谋，话俄方意图在华沙刺杀一个乌克兰裔的美国公民。图斯克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名乌裔美国公民令普京政权感到困扰，但未有透露更多细节。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

0: 份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8月20和21号喺旺角物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7: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哦！
8: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9: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8: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7: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8: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1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1: 逢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1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3: 嚟到养和抗病兵工厂呢个时间，今晚前呢位嘉宾我真系有个自身嘅问题想问下佢啦。咁啊，点解咧？因为我自身边咧有啲嘅朋友咧有呢个情况，咁跟住咧我最近咧就即系有相类似嘅担忧，咁所以咧就问下呢位医生先。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专科，就系阮邦武医生。阮医生你好，
14: 系你好。
13: 自己身边咧有啲嘅朋友，咁啊好朋友啦，咁跟住咧佢就好瘦嘅，其实都咁，但系咧佢就有个大肚腩喺度啦，咁啊我就唔。生性啦，咁我就话，咦，我咁啊，佢自己讲话，我突咗个肚腩出嚟啊，突咗个腩出嚟，我话系咯，点解你会突咗个腩出嚟嘅？咁样，跟住佢话其实都减唔到噶啦，因为系子宫肌瘤咁样。跟住我就，哦 ，OK， 咁我就即系问下佢有冇处理啊情况啦。咁佢话其实而家系蒙住咁样。咁跟住咧，我即系最近咧都成日都觉得自己好似突咗肚腩出嚟啦。其实我有人都谂啊，究竟我点样分佢一个子宫肌瘤啊，定系真系我啲脂肪减唔到嘅肚腩咧？咁所以咧就真系要请。教下就系医生啦，先问一下先啦。其实系咪都真系有机会系我哋好难分得到佢系一个子宫肌瘤啊？外观上定系一个肚腩嚟嘅咧？
14: 系，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几常见嘅现象嚟嘅，因为我都有好多啲病人嚟到咁样，一望我哋话你好大个瘤啊咁样，我以为我肥啫，有个肚腩啫，佢都减唔到。

0: 呢个其实好常见嘅。咁我谂有我哋都有少少嘅分别嘅。我谂相信一个肚腩同埋一个生嘅瘤嘅话，咁啊简单嚟讲，一个肚腩通常如果真系肥啊，咁啊喺个大肚腩通常都会比较上系圆润啲，即系如果好似平滑啲，你咁望落去一个好明显好 smoothly 咁样胀大嘅
1: 你讲咗个
0: 啊。
1: 肚腩
0: 咁
1: 咁
0: 当然你
1: 靓嘅，
0: 揿
1: 点
0: 咯。
1: 解？
0: 圆地咯，咁啊系会比较上平滑，你摸落话啲好明显望到一嚿嘢咁样咯，啊咁再加埋你揿落去咧，相对嚟讲应该比较上系偏腍腍地嘅，即系你个肚唔会好实，除非你话你真系话我做好多运动，啲肌肉好实，咁如果唔系，通常啲肚腩就会松啲，咁再加埋如果你做少少一啲动作咧，譬如深呼吸或者索个肚落肚啊，咁你起码都会有少少啲变动，除非你个肚腩真系好大个啦，咁嗰啲就可能你未必察觉得到。一个瘤嘅引起嘅话咧，就要视乎个瘤系咩瘤，同埋个瘤嘅形状啦。咁啊，如果你讲系子宫肌瘤嘅话，大部分嘅子宫肌瘤咧，其实就唔系可能系因为好多粒瘤嗰啲咁嘅形成，咁所以佢哋个形成咗个表面嘅状态咧，系局部某啲位置特别突出嚟。咁所以個肚腩唔係一個好側邊，就唔係一個好圓潤咁樣突上嚟啊咁樣。咁再加埋你有啲位置可能特別明顯啲，有啲位置冇咁明顯。咁再加埋有啲人根本就好瘦嘅，其實你自己都冇脂肪嘅，你冇可能諗一個大嘅肚腩大到咁緊要，唔係好合情理咯。咁啊再加埋你有時你撳落去咧，會覺得就比較上係偏硬嘅，啊咁啊偏硬啊，咁係咪持續性喺度啊？咁嗰啲就一個 clue。咁除非你嗰個瘤係一個瘤佢長到好大。啊，而係真係本身個瘤都係好圓嘅啦，咁嗰啲就有陣時都係可以有機比較上難分得到咯，特別係一啲自己都比較上偏肥胖嗰啲咯，咁嗰啲就未必一定可以好明顯咁分界得到咯。不過我諗都係嗰句啦，如果有懷疑嘅，最好就揾醫生睇睇，確保啦。
1: 通常呢啲朋友仔呢，就可能会去到呢，哇，好大个，有异常啦，觉得唔寻常呢，佢先会睇医生嘅。咁但系呢，即系可能都开头嘅时候，都可能会觉得自己会唔会系肥一啲呢？咁样要减一减佢呢？咁但系呢，反而我想问下就系，因为我哋提到子宫肌瘤啦，其实先讲下子宫肌瘤系啲乜嘢，同埋系咪真系常见嘅呢，医生？
0: 子宫肌瘤就系本身子宫本身啲肌肉层里边生出嚟嘅子宫瘤啦。咁其实佢系啲肌肉瘤嚟嘅，所以我哋就叫做子宫肌瘤。咁啊，有啲人就讲系话纤维瘤啦。咁其实佢因为佢唔系纤维嗰啲物质嚟嘅，所以我哋应该用翻个名称就系子宫肌瘤咯。咁啊，子宫肌瘤就好常见噶啦，好常见噶。咁啊，基本上所有嘅女性啊，你讲紧最低限度可能10个里边有3、4个都可能有肌瘤。而呢啲嘅嗰个发病率咧，就随住年龄嚟讲就会越多添。你年纪越大，有啲肌瘤嘅几率就越大。咁所以呢个一个好常见嘅现象。咁但系大部分嘅肌瘤都未必话真系生到好大粒，你可能察觉得到嘅。咁啊，但系去到好大嚿嗰啲啊，真系相对个比例上咪会少啲咯。
1: 但系咁样嘅，因为咧我都有啲年纪噶啦，开始慢慢咁我都会担心噶嘛。我哋都真系想 fit。噶嘛咁我系咪好难避免，同埋点解会有子宫肌瘤会出现嘅咧？
0: 基本上子宫肌瘤就原则上系受呢个荷尔蒙影响嘅，啊系一个受女性荷尔蒙，所以一般佢产生咧都系喺有啲生育年龄嗰啲咯，所以我哋好少见到啲话细路仔啊未有经期嚟嗰啲又已经有肌瘤啊，又或者正一般正常情况，我哋都唔会预计喺嗰啲受咗精嘅女士里边会再产生新嘅子宫肌瘤出嚟。咁你话其他嘅有咩特别其他因素咧？通常都系遗传因子嗰方面嘅影响到，所以而家个多咗啲人去又话患有呢啲所谓子宫肌瘤咧。好大程度上可能同生育嗰方面有关系啦，因为我哋知道冇生过 BB 嗰啲人咧，或者冇怀过孕嗰啲人咧，咁有肌瘤嘅风险系高过生过 BB 嗰啲嘅，啊，咁呢啲就可能系怀孕嗰方面对呢样嘢就有少少嘅保护嘅作用咯。因为其实而家即系普遍嚟讲嗰个子宫肌瘤嗰个发病率都好似系多咗啲嘅，我哋见，咁呢个系越嚟越常见嘅问题咯。
1: 但系咁啊，医生，我都有曾经听过一样嘢嘅，因为我又有个小朋友啦。咁但系啲人咧就系话，如果你一系生 B 咧，就冇咁容易生瘤。咁咧，如果你唔生 B 咧，就大机会生瘤。咁我就会谂啦，咁点解有冇个两者嘅原因喺边咯？一路都会谂。
0: 呢个我谂，我哋大家都可能都经常听啊，或者有啲医生都同你讲，你唔生仔就生瘤咯。咁啊，因为有啲病咧系跟呢个生育嗰方面系关，佢受荷尔蒙方面影响嗰部分嗰啲咧。咁你怀咗孕嗰啲个荷尔蒙转变咧，就令到佢有啲人就生嗰个就基因个比率就少啲嘅。咁除咗譬如子宫肌瘤之外，其中一个原一个一样嘢系同怀孕嗰方面或者受孕嗰方面有关啦。另外其他有啲机会。 被子宫内膜炎。

0: 其实都系一样嘅，即系你冇生过 B B 嗰啲人咧，系会多啲机会会有呢个情况。咁啊，呢啲可能系因为你不断每一个月都有个周期性咁啲荷尔蒙转变咧，令到呢啲瘤啊最容易生长出嚟。有怀孕嘅，你起码有一段时间你就冇咗呢一个周期性嘅转变咧，令到呢啲人就少啲有呢啲咁嘅风险咯。特别你讲紧系以前啦，好多年前嗰啲咁啊，上一两代嗰啲，通常嗰啲父母都生好多个噶嘛。
1: 系，
0: 一家人咁，可能五六个兄弟姊妹啊，嗰啲咁同你而家比，咁啊佢不断即系喺嗰个生育年龄嗰段时间咧，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系好大机会都系攞陀紧 B B，就唔系个个月都有个周期性嘅啲荷尔蒙转变，令到佢哋就会多啲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发生咯。
1: 其实以前咧就系因为生好多嘅小朋友，其实而家呢个生育率咧又好低，咁所以变相咧都真系咧喺个女性方面咧，其实真系多咗人出现咧呢一个就系子宫肌瘤。但系我哋一听到子宫肌瘤，因为听到个瘤字，其实已经好惊噶啦。咁大家就会谂下，系咪一个肿瘤咧？系咪同癌症有关咧？就算佢会唔会话即系叫演变成癌症咧？咁系咪临床上面都好多呢啲嘅女士担心噶？
0: 咁个个人听到话有个瘤都惊担心噶啦。咁但系个问题，瘤我哋一般讲嘅瘤咧，系一个中性嘅，因为瘤有啲系良性，有啲就系外部分都系以良性为主嘅。啊，咁所以大家一般有呢啲就唔需要特别太过担心咯。咁但系你话系咪100%一定系良性咧？咁又唔系嘅。而家其实有啲咧，我哋就分唔到嘅。咁间唔中我哋都会遇到一啲瘤咧，系基本上系有恶性嘅病变。咁但系嗰个整体性嗰个风险其实就好低。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话会有啲人都担心个瘤而家系良性啫，咁会唔会迟啲又变咗恶性嘅咧？咁呢个亦都放心咯，因为大部分嗰啲子宫肌瘤如果系恶性嗰种咧。都系一生出嚟就恶性，就好少话系由良性嘅瘤变恶性嘅瘤嘅。另外有啲人亦都担心就话，如果粒瘤突然间大得好快啦，咁系咪即系代表佢真系有病变啊、变硬啦？咁又系唔系嘅？因为大部分呢啲咁样嘅所谓子宫恶性嘅瘤嘅咧，佢哋生长速度快嗰啲咧个比例都唔多嘅。咁同埋大部分呢啲翻，我哋都发觉嗰个大部分呢啲生长速度快嗰啲咧都唔系有癌嘅。咁所以嗰个亦都唔可以攞嚟做一个评估。咁啊，简单讲就，我哋喺做手术之前，我哋又冇办法知，真系好好确实清楚呢一个瘤有冇良性系恶性恶性嘅。咁啊，大部分都系根据呢个癌病学嘅机会率嘅问题，估计呢啲瘤大部分都系良性嘅咯。咁所以而家好多阵时，我都同啲病人讲，即系你唔好假设呢只瘤100%一定系良性嘅。咁所以如果有异样啊，有特别有唔舒服啊，或者个瘤有翻咁上下大嗰啲咧，都会值得考虑就处理咗佢，就唔好喺度等。
1: 正正我就系想问咧，其实咧，如果真系有瘤嘅一个子宫肌瘤嘅情况咧，咁我点样先决定？究竟我系 mon 住佢啊，我系要切咗佢啊，同埋我系咪有机会变越嚟越多？又或者就佢会令到我系会唔舒服嘅咧？
0: 大部分嘅瘤都会随住时间咧，就系慢慢增长嘅，但系增长速度咧就冇固定嘅。其实多啲肌瘤，大部分都系多发性嘅为主，多过你话即系单一粒啊、两粒瘤啊各方面。咁所以预计就你随住时间，理论上你就可能会越嚟越生得多啊，各方面嗰啲。咁但系每一粒瘤嘅生长速度亦都唔同，你冇办法去预计啊，究竟你会预计几多？咁啊，以大部分咁啊，以前啲人嘅，譬如教书嗰啲讲就话个瘤如果冇症状啊，唔影响到啊，咁啊细啊，咁你就其实可以唔需要处理嘅。咁但系有啲人调翻转头，一听到话唔使处理，唔使理佢，即真系完全唔理，就唔会监察住佢。咁啊变咗咧，嗰啲瘤咧就嗰一段可能你讲5年啊、10年后，咁你阵间先至再去睇啊。咁就發覺啲瘤就大晒嘅，跟住嗰陣時先去處理咧，就會變咗好麻煩咯。咁所以我諗第一幾樣嘢嘅做唔做或者處唔處理咧，咁除咗第一睇一就係即係入最重要第一睇樣嘢睇有冇症狀啦。咁如果你有症狀嘅話，如果係呢啲症狀係同個粒瘤有關係嘅，咁其實唔睇你個粒瘤幾大嘅，咁又或者啲瘤相對嚟講係大到咩，或者佢越嚟越大啊，咁啊呢啲我都覺得值得去考慮去處理啊。咁啊，有幾個原因嘅，咁就係話即係你細嘅處理相對容易啦。咁第二特別我哋呢啲就可以用微創去做啦。咁有啲人如果等到好大嚿嘅瘤，好多瘤嘅話，太過複雜嘅話，到時嗰陣時就未必可以用微創做，而可以需要開大刀嘅話，咁啊增加咗你手術上嗰個風險啊，或者係個併發症啊嗰個方面嘅問題。咁啊，唯一一樣嘢，啲人就會問啲大或者幾大先至叫大咧？呢個實際上就冇一個好即係確切話幾多個 cm 就一定要處理冇嘅幾大。咁啊，好多人都係講可能5 cm、6 cm 啊嗰啲屬於一個分界點啦。咁我成日估計呢一樣嘢，多數都因為你去到。就特別係以呢啲

0: 厂，主持黎莉。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 D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嘅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冠军位佢 Ariana Grande 推出佢第8张嘅裸音室嘅专辑啊，专。

0: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 我想知咧，平时即系阿阮医生咧，你见到啲朋友嘅病人啦，嚟到时候临床上面咧，佢系有啲乜嘢原因？咦，我系唔舒服啊，或者原来带到咁上下有啲古怪，佢哋嚟睇医生，跟住先发现原来有自己有子宫肌瘤咧。因为你啱啱我就一开头所讲，我就算我觉得我自己个肚腩大咗，我都唔会谂系子宫肌瘤。如果未听过，我最多觉得我自己肥咗，应该系食面包食到我嗰个有嘅肚腩咁。咁但系临床上面有啲咩情况之下，佢哋会咦，原来真系古怪咁、样咧？
2: 咁我谂好多啲人初初觉得个肚大咧，佢都唔会谂自己生病噶啦，吓唔会谂自己有其他嗰方面嗰个情况嘅。咁我头先都讲过啦，如果你嗰个肚嗰个胀起上嚟系好有啲不寻常啊，头先所讲嗰啲唔系好规则啊，或者你好硬啊，好实际上嗰啲，咁你可能都系值得要去睇医生啦，又或者你自己。唔係好咁肯定嘅，有陣時都覺得你都自己覺得有少少古怪嘅，你都係值得去睇個醫生。咁實際上好多子宮肌瘤其實咧，就算大嚿嘅都未必有症狀嘅。咁所以好多陣時啲人咪話：，我點解經期有正常啊？咁又冇唔舒服㗎、啊？咁覺得點解有咁大個瘤，覺得好奇怪咯？咁其實就唔係話覺得好奇怪咯。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好多陣時你再問清楚，其實好多時候啲症狀咧係唔係其實唔係咁明顯。因为呢啲瘤你大咧，大部分都唔系一下子又话一个好细，突然间好短时间变好大，

0: 结构。咁所以一段时间可能啊几年啊嗰方面啊，咁嗰个人某程度上习惯咗里边，身体里边已经有一嚿嘢喺度。咁佢啲症状嘅转变咧就好慢慢慢慢嚟，咁啊变咗习以为常咧，佢根本就唔觉得。咁我哋再问清楚嗰阵时，发觉系，我都有啲尿频，有时喺我觉得有啲地方嘅聚住，有啲唔舒服啊。咁因为你始终日以继夜系咁样，你就变咗唔系好明显咯。咁所以变咗一样嘢就系自己都系最紧要就系自己。即系提醒自己啦。当你有嘢嗰阵时，有啲唔寻常嗰啲话，最紧要就睇医生。咁好多啲人点解唔睇咧？就系惊噶嘛，惊真系万一有事咁啊，要处理啦。咁嗰啲人有啲系即系希望好似唔可以接受得到嘅情况，唔睇冇事，当唔知咁就冇咗。咁啊，但系等到太耐，嗰嚿嘢太大嘅话，到时再处理咧就会麻烦咗好多咯。
1: 我作为一个平常人，我心里边有阵时都谂，应该唔会系我嘅，我点会咁好彩啊？咁我哋有阵时都系有一种侥幸嘅心态，同埋就觉得应该都系肥咗啊啫。咁有好多觉得唔系嘅嘢，但系其实可能自己都有异样，有担心过。咁所以我呢个位系再特别提醒大家，原来觉得有异样嘅时候，其实真系要问下医生嘅意见。但系啱啱医生你提到一样嘢啊嘛，佢有机会可能系有呢个子宫肌瘤嘅时候咧，佢系会有尿频啦，或者有啲嘢聚住啦咁。嗱，如果我即系我想知，因为每个月都有经期噶嘛，咁喺个经期上面会唔会反映住原来你子宫肌瘤有一啲嘅情况嘅变化咧？
0: 其实如果纯粹单问呢个问题嘅话咧，其实就好难靠个。靠个经期嗰方面去评估嘅因为其实简单一样嘢，咁啊经期多咧，咁啊都系一个好常见嘅问题啦。但系大部分经期多咧，都唔系因为子宫肌瘤嘅。咁当然子宫肌瘤本身亦都可以引致经期多。通常嗰啲咁啊肌瘤咧，大部分都系因为啲瘤系影响到啊宫腔啊，或者佢生住喺宫腔啊嗰啲，咁啊呢啲多啲机会会影响到经期有问题。咁當然，如果你嗰個子宮都好大個啦，令到個子宮都發大晒好多瘤啊，咁有一部分啲人都係可以經期多嘅，但又亦都有好多啲人啲瘤好大嚿啊，好盛啊，完全可以冇經期冇問題嘅。所以我話你唔可以單靠睇個經期嗰方面有冇嘢咯。之前都提過噶啦，其實大部分啲人有子宮肌瘤，佢個感覺佢自己係覺得好正常，冇乜嘢，除咗係就少咗個肚腩咯。所以呢個肚腩其實都係一個警覺嚟嘅，特別你自己覺得咁，我自己唔係有啲人都唔係好肥嘅啫嘛，啲人都自己望落去其實好 slim 啊，成日咁突然間有個大肚腩嘅話，咁其實比例即係你唔係好夾，你覺得呢啲咪有個額外嗰個提示，就自己應該要睇咯。咁啊好多次啲人就係驚面對咧，咁啊避咯，係個肚腩嚟嘅啫，唔理啦，不嬲都係咁樣啊，咁樣。咁啊，變咗就延遲咗佢嗰個診斷嘅情況。
1: 係，不過咧，老老實實啦，當女士嚟講，大肚腩咪好覺噶啦，肚腩大啲啊，唔好話大肚腩啊，肚腩大啲我都好覺噶啦咁啊。不過呢個係即係個提醒啦，咁啊。但另外一方面咧，因為即係最後提埋啦，因為子宮肌瘤啱啱提到就係其實好多女士嘅身上都可能有10個、3、4個啦咁。如果啲女士佢本身有子宮肌瘤，但係佢因為而家懷孕，其實佢哋都推迟咗好多啦，咁有子宫肌瘤会唔会影响住怀孕嘅可能性咧？
0: 都会嘅咁啊，最大一就系嗰个瘤有冇影响到宫腔啦。就头先我所讲，有影响到宫腔嗰啲人，多数啲经期嗰方面会有多啲有症状啦，咁样。咁呢啲其实个瘤影响到个宫腔嗰啲咧，都会影响到个着床嘅问题，即系个胚胎难啲可以着床成功怀孕嘅。咁同埋呢啲瘤咧，本身嚟讲，佢都有咁嘅情况咧，佢哋都会多啲机会会有流产嘅，佢哋流产率亦都系偏高嘅。咁所以一般性我哋有见到呢啲咁样嘅子宫肌瘤会影响到宫腔嘅话咧，特别嗰啲人想生 B B 嘅，多数时我哋都会尽量去尽快去从手术上去处理咧，咁等佢舒缓咗佢啲症状同埋改善咗佢嗰个怀孕嗰方面嘅情况。咁啊，至于你话其他嗰啲冇特别话影响到宫腔嗰啲瘤咧，咁相对嚟讲，佢哋嘅影响到喺着床嗰方面或者嗰啲流产率嗰啲就唔系好高，但系喺怀孕嗰段时间，呢啲瘤可以大得好快，特别喺头嗰3个月，个瘤可以突然间可能 double 个 size 啊，双倍个 size 啊都可以。咁呢啲就可能会引起咗变咗，就突然间可能会好痛啦。呢啲好典型就喺怀孕嗰啲时间好痛。咁喺嗰啲时间就怀紧孕，冇得搞嘅嗰啲，因为你唔会喺嗰啲时间做手术，咁啊或者就靠食嗰啲止痛药嘅。咁啊，因为成日呢啲咁样痛咧，就会多啲机会引起就可能有啲人会早产。咁另外当然就有呢啲子宫肌瘤咧，都有啲情况就会影响到嗰啲胎盘嗰个生长啊，各方面会甚至乎影响到嗰个 B B 嘅生长啦。咁令到胎位不正常啊，咁啊多啲机会可能会需要做手术上去生 B B 啊。 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是，當你生完 B B 之後，因為呢啲肌瘤係會影響到個子宮收縮，咁所以佢哋會增加多咗佢哋產後出血嗰個問題，咁所以變咗都有一啲嘅其他嘅影響。咁雖然咁講，亦都唔好太過擔心，因為其實有好多人有子宮肌瘤懷孕嘅話都冇問題嘅。啊，咁係有一部分啲人就會有呢啲嘢，咁但係我哋分唔到邊一啲人會有個問題，邊一啲人冇個問題，咁呢啲到時就要再喺跟醫生嗰陣。
1: 我觉得医生你个人好好啊，好安慰啊！即系如果就算啲朋友仔你真系有呢个子宫肌瘤，你唔好太担心，系啦，因为你始终怀孕紧，你太担心又真系会即系令到个 B B 又唔系几好啦，系咪先？阿 B B 知道噶嘛咁，但系如果我觉得反而系，我觉得听完成个访问之后，我觉得最大嘅重点就系、是、真系要早啲去身体检查咯，系啊，因为可能有啲女士佢哋从来冇做过身体检查，或者怀孕之前佢冇一个检查，你明明得个大肚腩噶啦，嗱你咁嘅搞唔到，一定有古怪噶啦，系咪先？咁真系。不妨都真系做一啲嘅检查，去检查清楚，跟住再去准备一个怀孕即系嘅过程啦，咁样咁，所以咧，希望今日呢个节目里边咧，都系作为一个提醒啊！麻烦晒你，袁医生，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过 ，thank you， 拜拜。
0: 好，拜拜。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33，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S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无啊无，我数啊无，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7: 一个
8: One Music Corner。
9: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10: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

0: 进交流，凝聚社区。
1: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樹窿七十八號，
1: 詩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2: 又嚟到星期五晚詩歌推介榜嘅時間啦 ，Clement 咧請嚟我嘅拍檔翻嚟咯 ，CMDA 基督教音樂發展聯盟主席 Anthony 嘅。
3: 嘿，大家好啊，林木健。
2: 嗱，我哋呢個係雖然係香港嘅電台節目啊，但係咧，其實我估咧都有啲海外啊，移居咗海外嘅聽眾咧，因為我哋有海外嘅團隊上榜嘛，都有海。

0: 外听众听嘅。咁其实喺海外基督徒咧，有几识我哋香港啲歌咧吓？
1: 其实好得意嘅，早期咧可能有啲团队咧，佢哋都会做国语嘅专辑嘅。咁但系个反应就麻麻嘅，因为即系你自己做，但系冇受众啊嘛。咁、但系又好得意嘅，你一首广东话歌，如果系普及咧，反而可能引到一啲国语嘅群众，可能佢认识嘅时候，佢哋自己亦做国语版，咁就反而会 hit 到啦。咁即系例如早期啲啦，可能九十年代有一只碟咧，就叫做《华人敬拜赞美》咧，第四集系成只碟都系香港嘅。咁里面就好多广东话歌咧，就变咗个国语，即系例如求主赐复兴之火啊，靠着耶稣得胜啊，大地阴云飘呢啲。咁啊喺台湾系唱得好行嘅，但系咧都隔咗成二三十年，都冇再冇呢一类嘅制作啦。咁啊，直至到可能系依家咧，即系。我哋睇到例如台灣啦，台北靈糧堂咧有幾首係War Harmony 嘅作品嘅國語歌，即係例如係聖潔主嘅國語版啊，信嘅國語版啊咁樣。咁亦都有例如高雄亦都有團隊將榮譽過下譯咗國語嘅，亦都例如 Qua Worship 最近同摩利卡樂團合作咧，咁佢哋亦都唱一啲佢哋嘅作品，例如一生一世住你聖殿就有國語版咁樣就一齊去唱。咁慢慢咧。都在台灣或者是國語的地方都開始越來越有人去認識這些廣東話的詩歌。
0: 嗯，好，又是時候看看詩歌推介榜了。
2: 第五位，
0: 再一次上榜 Tap Water Worship 全地之君，作曲填詞 Dorothy Tang，編曲主唱 Jasper Yu。
1: 咁啊，作者阿 Dorothy 我都見過佢啦。咁其實原來佢喺英國咧都已經係留咗10年噶啦，即係喺香港過去。咁但係佢嗰陣時就冇曬香港認識嘅同學啊、人際嘅網絡啊，又面對好多嘅困難，其實都壓得透不過氣啊。咁但係佢好得意喺呢個時候就寫歌。咁因為佢係親身經歷到神嘅同在同帶領，所以佢希望無論面對啲咩都好，佢咧都仍然去讚美神咧係全地之君。全地

0: 第四位，
1: 新上榜 HKACM 耶稣来，作曲填词 Angel Lam， 编曲 Angel Lam Seafront Worship。
2: 这首其实是 ACM 世代呼喊诗歌创作比赛2025的得奖作品，作者 Angel Lam 其实也是 Fotic 和玻璃海乐团的成员的，他做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演绎寻找走失了小猫的过程，其实是来暗喻耶稣牧人来寻找迷羊的心的，大家一起听首歌的时候也都去看看他的 MV。

0: 一齐开麦，有得挥，
1: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0: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0: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1: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0: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2: 树窿七十八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0: 熟口熟面啊，原始和声有时作曲填词李曼婷，编曲 Daniel Zhu，主唱李曼婷、李俊廷、关望生。如果有留意开原始和声啲新歌咧，好似来来去都嗰几个名字话。
1: 系啊，咁可能佢哋嘅策略又有啲唔同咗啦。可能早期War Harmony 有唔同嘅人去一齐去作一啲歌，因为佢哋喺一个 House of Pair 里面一齐去经历嘅时候，就有啲歌去出嚟嘅时候就一齐唱啦。咁但系到依家咧，佢哋演变咗就系主要系五个啦，核心呢五个就分别去写歌啦。咁所以佢模式啊、个 style 啊、个感觉都会有唔同咯。

0: 第二位
1: 新上榜 Milk and Honey Worship 跟你，作曲填词 Alex Lau 麦俊斯，呢首歌好似都一段时间噶咯。
2: 系啊，一首五年前只有 live demo 嘅歌，又冇做过啲都得顺噶。咁但因为咧，即系曲词够高质素啦，咁啊唔少朋友自行演绎 cover。令到熱度咧持續咧不減咧，所以咧上榜嘅。咁啊，亦都係應該係我哋詩歌榜嘅第一次啊，冇 Studio Production 嘅歌上榜。咁啊 ，CMD 裏面咧亦都有民間嘅 Multi Tracks 可供選購嘅。咁啊，今次我哋揀咗一個咧比較完整，同一般聽開嘅 Studio Production 咧可以媲美嘅民間 Cover， 同大家分享。

0: 第一位，
1: 再一次上榜 One Way Worship 新的一天，作曲欧阳 at One Way Worship， 填词欧阳 at One Way Worship， Carrie Such 编曲 Matt Chow， 主唱 Jason Yung， Cassandra Lau。
2: 咁 One Way Worship 咧，即系听个名好似好神秘啊，即系好似系咪外国团队嚟嘅咧？近期咧有唔少嘅作品又上榜，咁咧其实佢哋核心咧，欧阳咧其实喺 Indie Band 嘅圈咧就已经好多人识噶啦。咁如果我哋一讲佢以前嗰个团队叫新青年理发厅咧，我谂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嗬。咁佢哋依家就主力咧就去做诗歌创作，咁啊同佢太太一齐，咁啊二人组合，咁我哋都好期待佢哋有更加多嘅新歌。
1: 好，听听今个星期冠军歌《新的一天》。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8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正同市区重建局检讨整体财务和营运模式，包括收购政策以及推动旧区更新策略的安排，以应对长远挑战。李家超在市建局银禧庆典上致辞时提到，与时并进打破固有限制是推动市区更新所需的态度，相信局方会继续以创新思维推进工作。市建局主席周松光在同一场合上表示，市建局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加紧筹备加强版招标妥服务，以加强对业主招聘工程顾问及承建商的支援。局方现正同政府敲定具体措施和执行细节。他表示，局方自2001年成立以来推行了80个市区重建和保育项目，重建了1700多栋失修楼宇，并提供超过37000个新建住宅单位，强调市区更新不只拆旧建新，更重要是保持地区的文化特色和人情味，和居民及各持份者建设更宜居、有温度和具韧性的社区。本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期今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咨询期间政府举办过百场咨询会，当中大约30场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主持，亦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当局将会整理收集到的意见，目标在9月内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表示，政府以人工智能分析收集到的意见，发现社会的意向明显，普遍支持聚焦对接国家的战略发展，有意见认为香港应重点培育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助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亦有不少意见和民生议题相关。谢小华强调，五年规划不只是香港的重要事务，更加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举措。菲律宾总统麦小马可斯表示，尽管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持续升温，但两国仍然有望于经济领域展开合作，包括联合进行能源勘探。小马可斯出席一个外国记者活动时指出，随着菲律宾积极寻求加强能源安全，和中方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表示，鉴于近期能源供应中断和价格飙升，开发潜在近海资源的紧迫性大增。小马克斯说，他个人感觉是所有相关方都希望今次合作成功，这个是非常好的征兆。他认为开展这一类联合勘探的可能性很大。他说，菲律宾正就未决问题和中国磋商，包括任何最终安排的框架条款。针对中非两国在南海就争议岛礁的对峙，小马可斯强调，马尼拉和北京之间不存在任何特殊安排，菲律宾在执行补给任务之前无需征得中方同意，亦都从未放弃自身权利。日本千叶县遭遇破纪录暴雨，县内22个市町一度发出最高级别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据县政府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8人确认死亡，另外有一个人失踪。据千叶县和警方公布，罹难者分别来自多个市镇，包括有3个人被发现困于水淹车厢中死亡，以及5人在淹水路段被发现死亡。千叶市有1人失踪，警方不排除他被河水冲走。暴雨导致当地交通大面积瘫痪，多条铁路路线的部分路段暂停服务，盛田特快今日全日停驶，交通中断引发大量旅客和市民滞留。盛田机场因为京成电铁、JR 和高速巴士相继停驶，截至到星期五凌晨4点，共有大约7000个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千叶县和各市政府开放院厅和市役所等作为临时收容所，共接收3877人。气象厅表示，千叶市中央区的12小时降雨量达到348毫米，打破当地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相当于当地整个8月的平均雨量的3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想去旅行唔使搭飞机，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贸发局8月博览，有环球美食、人气打卡甜品、异国好物，仲有民族舞蹈、花艺同非遗刺绣等精彩体验，带你用味蕾同双眼环游世界。记得参加总值过100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0。
7: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有我叶婉诗用音乐滋养，逢星期五倾心倾城。

8月14号星期五的晚上，由现在去到9点都会有倾心倾城。你好，我是叶咏诗 Audrey。 音乐回忆，艺文触觉，一个钟头希望同你分享。

而家喺电影资料馆做紧一个关于电影复修同埋揾翻一啲经典电影嘅故事历程嘅展览。当中讲复修嘅部分，呢一套电影都经过咗一个复修，将1988年嘅一种心思重现喺大银幕。《流金岁月》主题曲有叶倩文。

伦永亮。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有好多电影的宝藏，值得我们继续发掘、保育和成全。

星期五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都会有倾心倾城。你好，我是叶咏诗 Audrey， 欢迎你，亦都多谢你继续留低。徐小凤，城市足印，来自电视剧《流民大亨》里面可以回味的一首歌。

0: 专心倾城，叶咏诗。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何因？
4: 风之宝全新推出冬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倾心。倾城，叶咏诗。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咏诗 Audrey。逢星期五的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倾心倾城，分享一下音乐的回忆、艺文的触觉，同埋一些生活的感受。在香港电影资料馆，由即日起大家都可以去参观一个关于电影修复的展览，咁里面亦都陈列了很多经过修复的电影珍宝。其实要找翻呢啲电影的瑰宝咧，除了在本地搜寻之外咧，亦都会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因为某一些人一些的因缘或者无心插柳，发现呢原来都有不少散落了在世界各地的。好彩的就是可以将一些的菲林胶卷好艰辛地运回香港做一个修复，令到之后的人呢，之后的观众呢，都可以慢慢再欣赏一下。讲开电影资料馆，看老电影呢都是我其中一个非常之有兴趣亦都成日会做的事，亦都在那个场合里面令我第一次发现这一首歌和这一套电影，还有这个人物。

0: 老歌复刻的其中一个例子有 Michael Bublé Fever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晚上8:33，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认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8: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哋应该点做啊？
8: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1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倾心倾城，叶咏诗。

知你细个啲或者少年时期咧，会唔会都好似我咁有个习惯嘅咧？就系、是、听到一啲喜欢嘅歌嘅时候咧，就会去抄写里面嘅歌词。咁当然啦，我哋嘅广东流行曲喺香港嘅发展史咧都非常之长。成长嘅阶段咧，成日都会听到一啲好上乘嘅作品。以前的年代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上网看到那些歌词究竟是讲什么的，就靠那些每个礼拜出版的周刊又或者杂志都会刊登当时流行曲里面的歌词，一路抄一路就顺便学一下中文，英文歌我都会抄的，但因为碍于语言的能力有限，靠听咁自己试下，好似默书咁样默唔默到啲字出嚟咧。咁久而久之咧，对于歌词咧都系比较敏感啦，亦都好喜欢。填词嘅大师有好多，香港嚟讲，郑国江老师都系其中一位。咁其实除咗填词之外咧，佢都系美术嘅老师嚟嘅，佢嘅水墨嘅作品都非常之好。而家喺大馆咧，就有一个佢自己嘅水墨展，展出佢嘅画字。更加特别嘅就系由佢自己书写翻一啲咁多历年嚟好上乘嘅歌词作品嘅一啲选段。郑老师嘅歌词语言系非常之清新，亦都好浅白。但是往往呢就有一些很令人发人心省的道理在里面，当然啦，情怀也都是非常真挚的。

0: 光的句子。想同我交流一下嘅话，可以喺 IG 搜寻 LTHH Audrey。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损失？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

0: 齊去做運動開始呢，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新城資訊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過。
2: 傾心傾城，葉詠詩。

多谢黎彼得先生以最地道活泼嘅广东话教识我哋人生嘅道理。杯酒当歌，许冠杰。

0: 节目最后嘅选择来自谢安琪，祝英台。下个礼拜五同样时间晚上八点到九点，继续有倾心倾城，到时见。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0: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同预先估计相同，经济按季下跌0.6%，亦都同预先估计相同。总结上半年，本港经济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2.5%至3.5%上调至3.5%至4.5%，基本及整体通胀预测就维持喺2.5%同2.6%。政府统计处预计，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旺盛，会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相关物流服务亦应受惠。服务输出就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对本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需求。劳工市场情况稳定，以及营商同消费气氛坚稳，内部需求亦会维持强硬。下半年本港经济应可见稳健增长，然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反复不定，影响或会外溢至能源市场同环球通胀。主要经济体通胀走势、央行政策路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值得密切关注，亦需留意同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相关风险。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招标，合约接标，政府共接获两份标书。政府发言人表示，启德项目是本港首个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局乐见市场反应正面，吸引了来自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包括具备铁路兴建、公共运输营运及物业发展丰富经验的企业。反映推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不单只能够造福社区，同时亦促进企业合作，带动香港经济发展。项目全长大约3.5公里，计划设6个高架车站，两端终点站分别连接启德邮轮码头以及港铁启德站，为启德前跑道区往来港铁启德站提供接驳交通服务。政府已经预留系统附近3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为项目提供财务资助。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尽管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持续升温，但两国仍然有望在经济领域展开合作，包括联合进行能源勘探。小马可斯出席一个外国记者活动时指出，随着菲律宾积极寻求加强能源安全，和中方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表示，鉴于近期能源供应中断和价格飙升，开发潜在近海资源的紧迫性大增。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刚刚在上个星期三完成越南访问行程的美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战斗群，目前正驶往中东以接替林肯号。该官员表示，这次轮换是早有计划的安排，但目前还未清楚华盛顿号具体抵达时间。林肯号近期因为官兵身心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民主党国会议员更加要求五角大楼交代详情。林肯号上个月有一个水兵落海，但很快获救并接受医疗评估，目前未清楚该名水兵落海的具体情况，亦未知他已经恢复职务抑或已经被送离航母。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当局成功挫败一宗由俄罗斯策划的暗杀阴谋，指俄方意图在华沙刺杀一个乌克兰裔美国公民。图斯克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名乌裔美国公民令普京政权感到困扰，但未有透露更多细节。他强调，这次是首次有受俄罗斯指使者试图在北约成员国领土上攻击美国公民。华沙警方发表声明指出，犯案疑犯涉嫌被俄罗斯情报部门招募，已经在8月7日被波兰当局拘捕，并将会被羁押3个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跟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吃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6: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7: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是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8: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9: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究竟點樣去講呢。
10: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鍾意 DJ 嘅，係。
6: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12: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11: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12: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4: 一句经典对白，
15: 3年之后又3年，3年之后又3年，10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16: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17: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光。
14: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18: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

每个人都有属于佢嘅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有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嘅歌曲、电影嘅新闻、电影嘅幕后花絮，一齐听电台，听好戏。呢度系有声戏。

嗨，日子呢就係2026年嘅8月14号。今日係咩日子？係呀，係你个工作星期嚟到1、2、3、4、5啦。係苦盡甘来星期五。辛苦晒啦各位朋友，嚟到九点几嘅时间，如果一早竟然係 KO 咗你嘅 project， 搞掂晒你所有嘅 deadline 要做嘅嘢，总之要交嘅嘢全部圆满地完成嘅话呢，恭喜恭喜，咁即係话你嘅 happy hour 呢可能已经好早已经开始咗。去到呢个钟数嘅时间，情绪系咪好高涨呢？係嘅话就唔好俾佢落返嚟啦。希望你一间呢个作品呢令你感觉到呢啱晒你嘅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mood。另外一边厢一啲朋友仲努力緊嘅，仲系加緊班，仲系 OT 緊，因为呢要 meet 个 deadline 就喺今晚，所以咧今晚要做晒先至走。希望嚟呢个完成嘅阶段不远矣，跟住好快就可以执晒你嘅一啲公事包等等嘅嘢，跟住就过呢个 Happy Friday 啦。另外一边厢我唔会忘记噶，因为啲朋友好努力噶。去到星期五晚，可能呢个时间先至系啱啱打卡准备开工。或者准备开始你的第二份工作，甚至乎你第三份工作，又要向你手致敬。希望我的音乐选择再加上你揀的你歌成为了今晚的歌单之后呢，充满着有源源不尽的动力，为你在这个星期五晚呢就是过得开心，还有呢就是很 chill 又很 relax， 各款的心情都全部出现在这个晚上。是啊，如果想揀歌的朋友仲有少少空间，睇你赶唔赶得切，咁希望你去 Facebook 搵一搵你听緊嘅呢个节目，就係、是、原同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恳请你按个 like， 多谢你 follow。如果一早 follow 咗我嘅，大家知点做啦。係有啲朋友既然同我 say 咗 hi 啦，有海外嘅朋友啦，有美国啦，有英国啦，有啲话美国有几个埠都唔同嘅。三藩市啦，有 New York 啦，有西雅图等等等等，希望本地的朋友吓，我会忘记你哋嘅，都可以话俾我听有啲咩歌想听，睇下赶唔赶得切。如果真系呢个礼拜都听唔到嘅话，唔紧要，我哋会留待过两天啦，好唔好啊？唔好讲咁远，我哋开始今晚我哋嘅 Happy Friday Night， 话咗今晚嘅节奏有唔同一啲嘅心情，有唔同一啲配合翻你今晚 Happy Friday Night 咁。开始嘅时间，我哋梗系。粉粉地入翻啲节奏，你可以跟住佢按下，跟住佢一齐错下嘅。开始嘅时间咧，我哋有 JFYT 佢哋嘅 Syndicate。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8: 国事小专家。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第十五周啊，
11: 第三位。
12: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11: 第二位。
13: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日星期升咗兩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All For You》。
14: 今日星期冠军的作品，上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今个星期来到冠军位，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9: 大湾区音乐榜。

0: 星期五晚嘅节奏，梗系唔好俾佢停啦。希望咧尽量满足到咧就系唔同朋友一啲嘅需要。不过可以话俾大家听，今晚咧嘅节奏咧会比较快同埋比较行，因为咧就系综合咗咧就系我歌单一开放咗啲位置之后咧，俾啲朋友好快一嘢就摄咗入嚟，啲位置都剩多唔系好多咋，所以咧全部睇睇先啦。哇，都系粉噶噃。呢啲嘢啲朋友咧听到之后咧，都系回得翻一句得翻啊！我感受到啊，就系、是、青春啊！系啊，星期五晚无论点都好，我哋应该都带住，无论你系咩年纪都好，都系有呢一份青春无敌嘅感觉，因为咧有佢哋出现啊嘛。啱啱听过有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好多朋友话俾我听，继续想听嘅都系快歌，跟住嘅呢一首咧，都系同样地，都系咁跳脱，唔好俾佢停啦。有米爷，再加上有 Fiona 黄淑曼，佢哋合作嘅旋转木马。
1: 带着吉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点解呢啲嘭啫嘭啫嘭啫嘭啫嘅节奏系咪好热闹咧？跟住嘅咧，我哋较慢少少，跟住都系非常之开心，同埋咧好啱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啦。咁除咗咧系 Digital 之外咧，终于见到佢嘅呢一个实体专辑，话一个红当当嘅一个包装，当然啦，里边咧仲有好多一啲咧好精美嘅一啲纪念品当中嘅，最实际嘅就系可以听到嘅。你系咪好耐冇接触嘅 CD 咧？系啊，佢终于推出佢嘅全新专辑，佢叫做 Region 林伟俊。听听佢嘅呢一首作品，配合翻你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嚟啦，我哋跳住唱，唱住跳，跳住陪佢一齐。小狼。

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晚上9点35分，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8: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9: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0: 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

节目嘅上半段喺星期五嘅晚上，梗系热热闹闹啦。跟住下半段嘅时间咧，真系要 relax 翻，要 chill 翻一下。首先问过你啦，你嘅 happy hour 由几点钟开始咧？或者啱啱先至开始嘅话，我唔知道你一嚟嘅时间咧就会好激好行，同你一班战友、一啲嘅好同事，同埋约咗好耐终于见嘅一班老 best。会即刻嚟个碰杯啊？定系反而唔系啊？我哋都系简单啲，饮一杯咧就系好简单嘅，可能有气嘅水啦，又或者系甚至乎咧真系饮一啲咧果汁啦。各色其色，其实都可以碰杯。咁我哋一轮快歌之后，节目嘅下半段唔少得嘅，都有呢个小小嘅爵士系列。再听埋佢呢一把咁磁性嘅声音咧，今晚。我想激得嚟都可以 relax 一下，再 chill 一下嘅。啱啱听过有 Rod Stewart 嘅呢个版本，歌名叫做 As Time Goes By。跟住嘅都系有一把好温暖嘅声音，同埋咧佢系一位音乐家。你谂下啦，如果画面上面你见到喺你身边有位朋友，佢能够弹一个好出色嘅钢琴。跟住再演绎埋呢一首咁出色嘅作品，系咪感觉到真系好似去咗 concert hall 一样呢？系啊，星期五晚你都可以拣听音乐会嘅。呢一度有突然之间我哋转咗场景，就去继续睇 show 好冇？有呢位朋友，佢自弹自唱，佢叫做李泉，走钢索的人。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延续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李贤芬生来精彩。
3: 我

0: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李贤芬 Vienna 生来精彩，本片儿童不宜。
1: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号在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城中名人、艺人、歌手、企业代表用运动促进交流，凝聚社区。
0: 出席嘉宾包括陈柏宇、JW 黄浩仪、张慈豪、张天颖、黎展峰、力俊、何俊乐、李思雅，挥拍支持，打出慈善力量。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8月18号，旺角蜜花水场馆举行。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一句经典对白，
4: 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十年都嚟紧头啦，老细。
5: 啊，你啲卧底真系得意，简身都系天台。
6: 我唔似得你，我见得过。
3: 一幕扣人心弦嘅情节，
7: 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去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
8: 从前、现在、过去。
3: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而逢星期五晚就由我子谦林子谦有声戏，用电影的歌曲、电影的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这里是有声戏。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
1: 知道你跟住佢一齐唱噶啦，你有冇同佢一齐拖掉？嗱，而家咧，仲是咧，就好多朋友都觉得啦，佢去到呢个年纪，究竟咧去到做 show 嘅时间咧，会唔会拖掉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有睇佢嘅入行纪念演唱会咧，其实基本上咧，佢冇彻底地去拖得好彻底。不过发觉咧，去到佢个岁数咧，睇翻佢呢个入行庆祝周年演唱会咧，佢都基本上系 keep 得。真系好坚啊！真系要颁个奖俾佢，佢咧真系道德伟。道德伟嘅呢一首《铁调》，我谂嚟紧嘅演唱会，无论咧再庆祝咧佢入行几多周年都好咧，佢系永不言休嘅。系今晚节目《Happy Friday Night》嘅尾演呢首歌，道德伟嘅《铁调》。好，跟住呢个作品亦都喺今晚最后嘅一首歌，纵使好多朋友都系注目摆咗喺佢哋嘅队长身上，不过知道呢成队乐团呢好快八月中，即系呢个时间呢过多几日就会有佢哋个团体嘅新歌，讲緊嘅就係 Big Bang， 我哋拭目以待，最后交俾呢佢哋嘅队长啊，当然就系 GD G Dragon， 咁得分多谢你过去个五晚嘅出现，亦都希望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晚上，同埋一个 Happy Saturday 同埋呢个 Happy Sunday。最后交俾 G Dragon 嘅呢首叫做 Too Bad， 得分再见你，星期一嘅晚上9:10，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得分同你讲声，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正同市区重建局检讨整体财务和营运模式，包括收购政策以及推动旧区更新策略的安排，以应对长远挑战。李家超在市建局银禧庆典上致辞时提到，与时并进，打破固有限制，是推动市区更新所需的态度，相信局方会继续以创新思维推进工作。市建局主席周松光在同一场合上表示，市建局成功在2025-26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3亿营运盈余，为持续推动市区更新提供资源。而市建局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加紧筹备，加强办招标妥服务，以加强对业主招聘工程顾问和承建商的支援。局方现正同政府敲定具体措施和执行细节。据了解，医管局正研究明年起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和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但未有最终定案。医管局回复传媒查询时指出，近年联合医院分娩人数下降，当中四成分娩孕妇居于西贡区，局方会考虑观塘区和西贡区的人口分布，预计日后人口增长以及适合生产年龄的人口比例等因素，全面规划联网妇产科服务发展。至于启德医院十月起分阶段投入服务，局方话启德医院将会在2028年提供妇产科和出生婴儿服务。而今年下半年陆续启用的联合医院新大楼，可以腾出空间翻新现有大楼和医疗设施，进一步加强各项服务，以切合九龙东未来发展需要。英国各地山火肆虐，其中在西米德兰兹，星期四救护人员在8处火灾现场为54个伤者进行治疗，其中19人需要送院治理。英国首相贝安德警告，依家威胁绝非已经结束，并形容整座国家如同火药桶，强调建立应对火灾的复原力刻不容缓。贝安德前往斯图尔布里奇视察救援进展时直言，英国现行的消防和救援服务并未配备足够能力去应付这类大型灾害事故，并向正在极端恶劣环境下高强度工作的几千个前线消防员表达感谢，承诺政府将全力提供额外资源支援前线。他同时提到，政府需要考虑借鉴外国引入灭火飞机等空中救援资源。贝安德透露，目前全国救援部门正共同应对37宗火警，其中包括4宗重大事故。军方已经派出1支100人的部队前往南威尔斯支援救援。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违宪，理由是相关规定对表达及通讯自由构成了不相称的侵犯。宪法委员会在裁决中指出，该项全面禁令可能适用于某些尚未证实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或安全构成风险的网络服务，而且政策缺乏弹性，未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段、家庭状况和成熟程度，亦都未有提供让家长在符合儿童最佳利益下解除或调整限制的机制。此外，宪法委员会亦对私隐问题表达严重关注，委员会认为该法案为落实禁令，实质上要求包括成年人在内的所有网络用户都需要进行身份和年龄核验。然而，法案未有对年龄验证的方式和范畴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极可能侵犯用户的个人私隐权。 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东，试图推进落实加沙局势停火和善后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4: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要怎么做啊？
8: 我哋要远离斜坡，
9: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8: 明白晒。
4: 李茂发觉美遇见生活博览有香氛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日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11: 一句经典的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的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8月14日星期五，晚安晚安，欢迎大家来到 FM99.7 新城资讯台，这里是有声戏。每个礼拜都会有子谦林尖在这个星期五晚陪着大家，同大家听一下电影的。
12: 今日咧都会有一啲嘅电影歌曲，加埋最新嘅电影新闻啦，一啲最新嘅消息啦，送俾大家。咁啊，希望喺星期五呢个晚上咧，大家可以听翻场戏。如果大家咁啱听到一套好戏嘅话，你觉得诶唔错噃，可能可以考虑下呢个周末啊，礼拜六日去睇下。咁啊，可能你听日可以买翻张飞咧入场。支持下呢、這个无论系香港电影又好啦，或者荷里活电影，咁你买张戏飞咧，其实都支持到香港本地嘅院商嘅，咁亦都支持到商场啦，咁啊推动到消费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将会介绍下一啲嘅最新上映嘅电影，例如《功夫女足》啦，咁都会讲下啲新闻啦。咁啊，另外咧，其实啱啱咧，我哋嘅香港演员啊吓，女主角魏思雅凭住《破地狱》咧。亦都喺国内嘅百花奖咧，攞到一个好好嘅最佳女主角嘅殊荣啊！咁一阵咧都可以讲下呢一个颁奖礼，咁同埋咧讲下魏思雅最近嘅新闻啦，咁啊等等一系列嘅有关于最新嘅电影新闻咧，都会喺呢个小时送上。咁但系讲魏思雅之前咧，头先提过呢套《破地狱》啊嘛。唔知道大家当年咧有冇即系欣赏到呢部电影啦？里面咧亦都有一只嘅电影主题曲，咁啊就系由林家谦一手包办嘅电影主题曲，咁就系叫做《普度众生》。

啱听过有嚟自林家谦嘅《普渡众生》，咁啊呢只歌咧，亦都系嚟自电影《破地狱》入面嘅主题曲。咁点解揾翻《破地狱》嘅呢只主题曲去播呢？咁就系因为啱啱啊喺过去星期一，魏思雅咧就喺个中国历史最悠久嘅电影颁奖礼啊百花奖入面咧，勇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女演员咧，喺呢个百花奖入面咧，到攞到最佳女主角影后嘅殊荣。咁一阵咧，再详细讲下即系百花奖里面嘅盛事啦。咁但系先讲下咧，其实破地狱咧，当年啊吓喺2024年咧，其实我哋喺香港咧都非常之厉害嘅。咁包括咧，其实我哋电影金像奖咧，破地狱咧都攞咗呢个最佳编剧啦。跟住之后，另外咧就韦斯亚当然亦都攞最佳女主角啦。最佳男配角方面咧，亦都朱柏康咧亦都获得最佳男配角嘅。咁至于啱啱头先啦，作曲填词主唱林家谦，啱啱我哋听过嘅《普渡众生》咧，亦都获得呢个最佳电影嘅原创歌曲奖嘅。咁等等啦，咁当然亦都有非常之多嘅提名咧，喺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咧，当年亦都即系被提名嘅呢部电影。咁而票房方面咧，当然肯定系非常之厉害啦。即系最近呢个黄子华、子华神咧，基本上参演嘅所有电影咧都亿亿声噶啦。当年啊吓，系破咗香港最高入场人次嘅港产片嘅，破咗呢个最佳拍档。而根据咧最新嘅资料显示咧，港澳啊香港加澳门嘅票房咧有1.7亿啊，超级厉害、超级强势嘅一部电影啊吓。咁至于颁奖礼嘅盛况啦，同埋究竟个详细投票过程咧，我哋再听多隻嘅电影主题曲，跟住之后咧翻嚟继续讲下呢一套《破地狱》同埋韦斯雅咧夺得影后嘅殊荣嘅新闻。嚟紧呢只歌嚟自古巨基加上容祖儿嘅《爱情也有生命》，系嚟自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嘅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句经典的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的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欢迎你翻翻到嚟有声戏嘅现场。今日咧继续有好多唔同嘅电影新闻啊，电影最新消息咧陪住大家嘅喺呢个晚上。头先咧就提到卫斯雅咧就凭住《破地狱》呢套电影啦，咁啊攞咗香港啊我哋女演员咧史上第一次咧喺华语影坛咧写下一个新嘅一页啊，咁就系喺呢个啱啱星期一百花奖入面咧攞到影后嘅殊荣。咁啊头先提过啦，个过程系点咧？其实原来有101位现场嘅评审啊去投票嘅，咁啊亦都咧获得高票数啊，51票，超过半数嘅支持咧，压倒性获得呢个最佳女主角嘅殊荣。咁好多传媒媒体咧，其实就关注住咧，其实系卫斯雅今次咧现身嘅面部啦。咁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娱乐新闻嘅话咧，啊，卫斯雅其实喺之前咧拍一套动作电影嘅时候咧，因为一啲动作戏份啦、意外咧，导致到面部严重受伤，系要需要联针咧，联超过50针噶。咁今次咧，其实出席呢个百花奖咧，系第一次公开露面嘅。咁啊，但系当然啦。喺相咧，其实又唔算太即系睇得出嘅，咁啊非常之好啦，好彩啊，卫斯雅能够可以以翻呢个靓靓嘅面孔，同所有嘅观众同埋评审去见面，同埋攞呢个奖啦。喺佢个面部咧，就睇上去咧，即系睇相啦，同埋好多即系记者传媒都话啦，个伤势咧其实系回复得唔好，几好嘅。当佢发表呢个获奖感言嘅时候咧，当然卫斯雅亦都有感动落泪啦。咁亦都引用咗咧呢一套《破地狱》当中嘅经典台词啊，去寄语全场，就系唔单止死人系需要超度，生人都需要破地狱。咁当然呢一句嘅电影对白咧，亦都系寓意住咧，其实每一次嘅创伤啦、受伤啦、痛苦啦，都系为咗咧我哋破茧而出，变得更加坚强、坚韧嘅时候嘅一个好好嘅转捩点。咁呢套破地狱嘅成功啦，票房亦都系破咗香港史上最高收入嘅票房咧。咁亦都造就住咧，其实呢一班演员咧，将会嚟紧有一个新嘅合作啦。咁啊，继呢个破地狱之后咧，同一班嘅演员同导演，即系陈茂贤导演啦，跟住黄子华、许冠文、林嘉欣、卫斯雅、陈家洛、朱柏康、方中信等等咧，将会联合演出咧一套电影叫做《1971》。咁啊，最近咧，其实都喺呢个媒体咧，都睇到佢哋即系有一啲嘅电影嘅照片啦。咁啊，其实就环绕住咧，原来呢个都几得意嘅题材，就系1971年咧，香港正式确立话一夫一妻制嘅历史转折。咁啊，应该都系讲述啊呢一个制度底下咧，唔同人性啦，同埋情感嘅变迁。咁啊，原先即系呢个破地狱嘅班底，咁啊令到即系所有影迷咧都几期待呢一套啊旧香港时代嘅电影。我都几中意睇翻以前年代嘅电影，都比较少，因为始终咧其实制作费咧系需要更大。大家都谂到啦，如果我系拍时装片，系现代嘅，发生喺2020几年嘅世界嘅话，咁基本上我所有嘅衣着啦，同埋环境啦，我拍每一个场景咧，其实我都唔需要特别布置。咁而如果要翻去，哇，1971年70年代嘅时候，大家谂下，每一架车、每一件衫，每一个譬如电视机、电子产品等等电话。

全部都要系精心去揾翻嚟，可能要去博物馆度揾翻嚟。咁所以都好期待呢一套1971嘅电影啊吓。咁啊，讲到1971年咧，应该当年人影相咧，应该都会称之为沙龙嘅。有陈奕迅嘅《沙龙》呢一只歌咧，亦都系电影《此情此刻》嘅电影插曲。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晚上10:33。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There are places
6: I...我想拣择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7: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一句经典的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的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
10: 在这个星期五晚呢，有声戏，子谦林子谦继续在新城资讯台欢迎大家，继续跟大家听下一些电影的最新新闻。讲到今个星期呢，香港如果大家有睇娱乐新闻或者电影界呢最高城市嘅电影嘅消息呢，相信会系被周星驰星爷所覆盖㗎啦。咁冇错，终于呢香港嘅影迷等到啦。咁今个礼拜呢个功夫女足正式地喺香港大型上映。咁其实功夫女足呢喺7月11日呢已经喺中国内地啦做上映啦，咁累计呢其实个票房非常之强势嘅，突破22亿人民币，咁入场人次呢亦都有超过6300万啊，有国内即係先拔头筹呢，陆陆续续呢喺唔同地方呢亚洲地区呢都有呢一个上映嘅时间㗎啦。咁跟住呢其实上个星期啦8月6日呢就喺新加坡啦、柬埔寨等等地区、印度啦等等地区呢去开始上映。咁然后呢今个星期呢终于喺寻日开始啦，星期四就去到香港啦、澳门啦、马来西亚啦、澳洲啦、纽西兰等等嘅地方。跟住呢其实呢 亦都会喺今个星期啦，去到美国啊、加拿大啊啲欧美嘅地区咧，去开始上映嘅。咁啊，所以呢个功夫女足咧，应该星爷咧唔知道会唔会即系都走走滴滴啦，去唔同嘅地方咧去做呢个首映。咁啊，当然咧最近嘅新闻咧就应该系轰炸咗咧，就系、是、功夫女足咧就喺香港做咗四场嘅特别放映嘅。咁啊，亦都咧，即系星爷啦，带住一众嘅演员啦，包括最主要嘅香港演员添啦，咁啊，亦都入到去戏院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啊，包括有刘嘉玲添啦，系啦，跟住之后当然就有张继聪啊，同埋肥仔聪啊，就系同阿周星驰咧一齐联合执导呢个功夫女足嘅。咁啊，值得一提咧，有一个嘅电影嘅宣传策略咧，觉得几得意嘅。咁就系咧，原来功夫女足咧今次即系嘅宣传啦，同埋发行嘅策略咧，系喺个极短嘅时间，即系大概两个月，其实都冇个半月左右咧，就全球已经发行啦。咁咧呢个系有别于以前啊，国内电影咧走向世界、走向亚洲嘅方式嚟嘅。咁因为以前咧，华语片啊喺国内上映之后咧，差唔多要滞后或者等半年。甚至乎以上咧，先至可以去到外国外地度上映。咁但系今次咧，即系已经电影咧，即系公司啦，当然一定系发行公司咧铺排好。咁啊，希望咧可以无缝咁样七月中内地上，然后八月头同埋八月中咧已经喺全世界度上啦。咁咧就可以减少好多盗版啦，跟住之后令到咧大家都喺网上我都睇到套戏啦，唔需要再入去即系戏院睇啦。咁所以今次咧一改呢个嘅发行策略咧，好多内地嘅传媒同业界咧就话，提供咗一个好好嘅模板啦。下一次咧，好多可能都意向走向国际嘅电影咧，都跟翻咧星爷呢一套功夫女足咧咁样去发行嘅。咁呢套制作费超过3.8亿人民币嘅电影啦，咁亦都超越晒咧星爷咧过往执到所有电影嘅作品规模噶啦。咁因为咧希望融合呢个功夫加足球啦，咁希望咧即系所有嘅观众咧可以感受到当中嘅即系气氛。咁所以咧，其实星爷咧除咗用咗好多超过1200个特技镜头加入咗套电影之外咧，亦都喺大湾区啊好多嘅名胜地方，亦都喺香港嘅景贤里取景啦。咁务求咧融入呢一个南边啊，中国南边嘅所有嘅特色系摆喺呢部功夫女足入面。咁所以如果香港嘅影迷咧有兴趣啊，啱啱世界杯完咗，咁啊感受呢个功夫加足球嘅气氛嘅话咧，大家可以留意今个星期已经喺香港咧正式上映噶啦。讲到呢个功夫加足球，所有球员都系斗到你死我活啦。咁啊，呢一只歌咧就系嚟自 J.R. 雷心如嘅《你死我活》，系电影《纪念日》入面嘅电影片尾曲。

0: 想去旅行唔使搭飞机，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贸发局八月博览，有环球美食、人气打卡甜品、异国好物，仲有民族舞蹈、花艺同非遗刺绣等精彩体验，带你用味蕾同双眼环游世界。记得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2: 音乐五重奏，
3: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4: 新城劲爆，落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6: 啊，好有心啊！
5: 狂爆八金号嘅季军米爷加埋黄淑。

0: 候上星期第八位狂爆七级爆上嚟冠军，由吴林峰作曲同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恭喜晒 Amy Low 卢慧敏嘅呢首《蓝染》啊！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一句经典嘅电影对白，一幕扣人心弦嘅电影情节。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一部最佳电影，星期五晚音乐五重奏有声戏，有我子谦林子谦同大家用电影的歌曲、电影新闻、电影的幕后花絮一起听电台听好戏，欢迎来到有声戏。嚟到最尾一节嘅有声戏啦，咁啊继续听下一啲喺香港啦，甚至乎世界各地所有嘅电影最新嘅新闻同消息啊吓。咁我哋转一转方向咧，唔讲一套特别嘅电影，我哋讲一个特别嘅人物，一个导演。咁就系我哋嘅杜琪峰导演，一位香港咧喺。这个导演界非常之有份量的人物，亦都影响好多后辈的一位导演。咁啊，而家现年咧71岁的杜琪峰咧，亦都系我哋香港黄金时代咧最有代表性的导演之一啦。咁啊，如果大家之前咧有睇过佢嘅代表作《枪火》啦、《暗花》啦、《PTU》啦、《黑社会》系列啦、《放逐》啦等等等等，咁啊呢啲都系喺外国咧。好多唔同嘅影展啦，特別係歐洲嘅影展咧，係即係入圍啦，甚至乎攞獎嘅。咁而呢位我哋香港咁有份量嘅靈魂導演人物咧，喺最近呢個星期啊，新聞都睇到啦，就係擔任啊，將會擔任第83屆威尼斯影展主競賽嘅評審之一。咁啊，非常之一个超级嘅肯定啊吓！咁啊，其余嘅评审啊，当然有嚟自美国啦、达尼斯啦、法国啦、英国啦等等嘅一啲其他嘅电影人。咁啊，当然赌 Sir 咧，我哋即系代表香港啦，亦都系亚洲唯一一个嘅评审。咁啊，将会咧，其实喺9月2号啊，去到12号，一年11日咧，呢一个最老牌啊，其中一个最老牌嘅欧洲影展啦，就系威尼斯影展咧。咁啊，赌 Sir 就会喺呢个11日咧去睇唔同嘅电影啦，跟住之后评审啦，跟住咧就会公布啊。如果大家即系有熟悉，成日都会听嘅新闻都嚟紧，一定会讲噶啦，就系最高殊荣嘅金狮奖啦，跟住。最佳导演他们叫做银狮奖啦，还有这个最佳男女演员等等的重量级的奖项的。那么也都这个呢是赌 Sir 啊再度啊就获邀啊担任这个欧洲三大影展的主竞赛评审之一。那么也都为我们即是亚洲呢绝对是增到好多的无限光荣的。嚟緊呢隻歌呢就係、是、喺暑假呢亦都係被排档期呢排到密密麻麻㗎啦，就係、是、蜘蛛俠英雄重生呢部电影，咁亦都搵嚟呢我哋亚洲嘅演员呢去演绎呢一隻嘅片尾曲，有周兴哲嘅 All For You。

荷里活电影啦，国际嘅电影咧，其实都想打入亚洲市场，即系攞得更多钱啦，攞得更多票房啦。咁所以咧，都会做足好多唔同嘅宣传啦，同埋用尽所有办法啊。咁啊，包括咧就揾一啲亚洲嘅面孔啊、明星啦，去唱主题曲啦，甚至乎做演员啦等等。啱啱听到嘅咧就系嚟自周兴哲嘅《All for You》，咁啊亦都系特别啦，《蜘蛛侠》。揾佢咧演绎呢一只嘅最新嘅电影嘅片尾歌曲啊！最后咧想值得一提嘅有一套动画电影啦，叫做《八仙》。咁啊，冇错，八仙饭店嗰个八仙啊，因为咧喺呢个暑期咧，其实国内咧就都有唔同嘅动画上演啦。咁啊，呢一套嘅动画咧就绝对系跑出咗啦。咁啊，融合咗中国古代啊吓仙境啦，同埋东方美学嘅嘅画风啦，咁然后咧就八位嘅一啲草根凡人啊吓，去展开一个冒险嘅奇遇，咁啊当中故事咧系大有来头嘅，咁啊亦都非常之吸引，好多网民咧都俾一个极高分嘅正面，咁香港嘅影迷咧都可以密切留意究竟会唔会喺香港度上映啦，因为喺国内咧就7月18号开始上映咧，而家个票房已经系突破咗6亿。咁亦都內地傳媒咧就即係形容呢套戲咧就成為咗內地整個暑期票房嘅黑馬。咁亦都頭先提過啦，好多網民咧都係俾極高正面嘅評價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呢一套電影叫做《八仙》啊嚇。聽完咁多嘅電影新聞、電影嘅最新消息，希望咧都能夠引到大家咧喺呢個週末星期六日咧買張戲飛，咁入去香港咧支持下本地嘅電影，甚至乎推動下本地嘅就業。無論你係揀香港電影又好，外國嘅電影都好，咁啊入場睇戲咧都有另一番嘅感受嘅。咁啊，時間嚟到呢一度啦，最後送上電影《陌路人》嘅主題曲，咁就係有郭富城嘅《灰色星塵》。咁因為最近咧，成成咧有一隻新歌咧，都係即係都非常之喺網絡上有充滿住熱話啦。咁啊，播翻成成嘅一隻舊嘅電影歌曲。咁啊，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咧，再喺呢一度同大家聽過電影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长穆恩拉辛格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危机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持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和相关各方在6月28日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協議條款，不單止對伊朗施加海上制裁，更加大規模襲擊伊朗軍事和民用目標，導致局勢進一步動盪。他同時強烈譴責以色列持續對加沙和黎巴嫩平民實施暴力，並批評歐盟和部分歐洲國家的消極態度是導致巴勒斯坦地區長期遭受佔領和種族滅絕的主要原因，呼籲歐盟重新重審視他们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报在霍尔木兹金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根据美媒的资料，美军在同伊朗的战事中已经损失至少45架同类型的无人机，总值超过13亿美元。伊朗光明通讯社发布了多张美军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形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不过未有交代事发的具体时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伊战事爆发之前，美军拥有大约185架死神无人机，主要用于侦察以及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而美军已经在和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据型号总数的 25%。法国入夏之后山火频生，当局估计九成的火灾由人为因素而引起，而自七月以来，当地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疏忽引致山火而被捕，当中包括183个未成年人。官方初步统计显示，今个夏天法国各地的山火累计波及面积已经达到大约12万公顷。目前西南部朗德省以及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扑灭，而接连发生的热浪亦都加剧山火蔓延。法国96个省中有75个在今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连日的拯救行动亦都令到当地的消防力量严重紧张。9个法国消防员工会在星期四联合发动罢工，要求政府尽快解决资金不足、人手短缺以及职业健康保障等问题。国泰航空七月初，一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客机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单位中断通讯。国泰就事件向政府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说，航机内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涉及机组人员错误回应空管人员对另一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将无线电调校至不正确的频道，其后未能够察觉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国泰严正跟进改善措施，包括就相关机组人员进行额外训练和考核。处方强调，机组人员执勤期间必须时刻同航空交通管制人员保持良好通讯，以保障安全航空安全。处方已经要求国泰加强航空安全事件通报机制，公司上个月中已经落实改善措施，民航处会继续密切监察措施的成效。本港接连有儿童感染流感后出现重症，港大医学院曹延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月的流感个案未见会有明显下跌迹象，九月开学之后仍然是高危时间，传染趋势有机会进一步恶化，呼吁家长做好预防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夏天梗系要做户外活动啦，酷热天气下预防中暑，除咗补水，更加要补电解质。宝矿力水特电解质成分同人体体液相近，极速补水充电，平衡体液，预防中暑。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 哇，你又爽啊！环游世界，
2: 這個、我有一日我环游世界，一定通知你。哇！我黑咗好多啊，
1: 系、哦，
2: 我因为
1: 成个山地人咁啊，
2: 除衫俾你睇，你
1: 哇，阿 May 嗰啲，
2: 我黑过周国贤啊，
1: 哇，犀利，劲啊呢、這个，
2: 问我仲搞乜嘢？
1: 你喺台湾啊嘛，系嘛？
2: 喺台诶、高雄，
1: 高雄啦，南部
2: 系啦，七日六夜，
1: 嗯，
2: 简直系精彩之旅。因为咧全程咧啲人问我有冇食啲咩啊，有冇去边度玩啊咁，冇
1: 卤肉饭有啩。
2: 卤肉饭，我个仔有
1: 卤肉饭，好难食唔到喎，大佬周街系十零蚊。
2: 哇！但系咧，我真系好耐冇去台湾啊。
1: 嗯，但你都唔使喂，其实夸张嘅。通常去台湾咧，台南又好，台北又好，或者你去晒即系台北到台南垦丁嗰啲啦，咁你先可以去到即系五日啦，已经系好顶榜啦。我觉得系。咁如果净系去个台北啊、台南咧，有啲人系三日两夜啊，四日三夜咧，已经好够。哇！你玩七日，因为我喺台湾住过啊嘛。
2: 系咪精彩啊？
1: 真系冇咁多嘢玩噶，你应该去玩到七日嘅咧。
2: 话说，因为系我仔仔咧，就要去高雄踢波比赛，系、啦，足球学校咁样，咁我就系、是、即系其实佢都可以自己去嘅，但系因为我
1: 几岁啊？
2: 十岁，咁、但系因为我系惊，因为我试过喺台中咧遇上地震，原来系自己系懵下懵下嘅。
1: 你经历过啊？
2: 我经历过，系啦。
1: 我喺台北啱啱去做嘢嗰阵时，即系好多年前啦，我系人生第一次经历。地震你是不是第一次
2: 我也是第一次我就是懵咯。
1: 我以为是撞嘢嗰日因为未经历过呢会你冇一下子即是作为一个香港人
2: 是
1: 你冇一下子即
2: 意识
1: 是啦一喐一震你就觉得即是地震啦咁样因为佢又嗰日就震得唔好劲嘅。我就喺啱啱呢仲係朦朦胧胧即係瞓着咗喺个梳发度睇电视咁睇电视係11点钟左右咁瞓着咗跟住呢即系可能佢摇醒咗我，定系唔知啦，我估系啦。跟住就望台面醒咗，望蒙蒙眼，跟住咧睡眼咩惺忪咁样望台面杯水喐，
2: 仲咪有嘢？
1: 死啦
2: ！sorry， 大家嚟试，失业啦，农历失业啦。
1: 所以我真系嗰阵时，我真系个心力真系咁谂。
2: 系。
1: 哇！死啦！跟住我就惊到咧，攞埋电话。跑出街打俾我台湾朋友，嗰阵时唔系好多，仅余啲两三个啦，吓几个人啦，跟住打俾佢，我话死啦，家里有鬼啊！他说你好好镇定，即系我个朋友啊，你怎么觉得呢？我说那个水啦，在摇啊，在动啊，看到好恐怖啊！我朋友好劲啊！即系佢嗰啲型嗰啲人嚟噶嘛，嗰啲因为嗰啲系嗰啲即系玩功夫啊，打
2: 恐怖
1: 系啦，嗰啲即系嗰啲好 man 嗰啲人嚟噶，佢好定嘅答我，所以很恐怖，即系呢个杯水真系冻，即系摇，跟住好冷静咁答我，刚才地震，哦好，哦谢没事啦，原来话头先佢都知道，我打俾佢。半夜三更，佢已经知道我 feel 到嘢啦。刚才地震，跟住我即刻收线咯，跟住想翻去瞓。
2: 我嗰次咧，你真系好笑呢、這个。我嗰次咧就喺台中，系啦，我就同两个女仔一起去旅行。咁我就同一个女仔同床，我好记得嘅。我系直头醒咗，我一忍咗好耐，我心里面谂：喂，你唔系唔好摇张床啦、啊。
1: 通常我哋香港人就系咁样咯，即系我哋同香港人，即系同人哋地震开嘅地方嘅人咧，系好唔同嘅，即系佢哋好快意识到噶。台湾人同日本人好咧，都系好快喐少少，佢哋唔会谂其他嘢。
2: 因为我仲喺清景农场喺山上面，咁我就即系当时起身谂住闹我 friend， 喂，你摇够未啊？点知起身嘅时候咧，我 friend 仲瞓紧觉，跟住我，
1: 你都有啲惊。
2: 但系咧，我当日就同决定自己讲，我瞓翻觉，因为我真系好眼瞓。瞓翻觉之后咧，咁我就几个 friend， 即系两个 friend 咧就起身就话：，喂，你觉唔觉得琴日有喐啊？咁样，跟住我吓，我唔知道，我以为就我喐咗。原来后屘我哋睇翻电视咧，嗰次咧喺台中发生嘅地震咧，系一个几严重嘅地震。
1: 台中啊，花莲啊，应该系。
2: 我喺清景农场上，当时喺附近啦，咁样，跟住。自從呢次經歷之後咧，我就即係亦都係因為你嘅經歷啦，咁我就覺得啊，不如我陪住我仔啦，咁樣即係有咩，同埋我知道台灣嘅颱風都唔係講笑嘅，
1: 都系噶，劲噶。
2: 系啦，咁有啲咩医郁，我即系可以喺伴住喺侧边啦，咁样。咁所以
1: 做你最强嘅后盾。
2: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做咗七日六夜嘅。
1: 七日真系好算好多，
2: 算好多。
1: 台湾人哋个以前啲团咧，又仲有可能跟团嘅年代咯，都冇乜七日团。
2: 系啊，
1: 我谂唔会有人参加咯。
2: 其实我今次呢七日里边咧，基本上除咗第一日之外啦，我就基本上日日都系球场同埋酒店。咁所
1: 但真系一个为期七日嘅训练，足球。
2: 佢系比赛嚟嘅，
1: 比赛啊，直情系，即系唔止一队噶啦，嗰度
2: 唔止一队，
1: 有好多队喺七日入边要，即系系咪嗰啲咩四角赛定咁样嗰啲？
2: 我睇翻佢相关嘅资料咧，其实系讲紧有190定唔知100几队嘅。
1: 哇，喺台湾咁多足球队嘅咩？
2: 啊，因为佢哋系来自世界各地，佢叫做福尔摩沙定唔知点样七。S 咁样嘅，咁跟住咧
1: 即系世界各地嘅人嚟，即系真系有例如有咩国家嘅队嘅咁样。
2: 我哋有对过日本队。
1: 咁你系你个仔嗰队系咩队啊？叫做香港队。
2: 系香港队。
1: 哇！即系个仔香港。
2: 中国香港。
1: 中国香港，香港代表队嚟噶。
2: 诶，唔系，因为我哋系under一个足球会啊嘛。啊。咁个足球会就报咗呢个赛事。
1: 咁我你哋个直情个队名叫咩？
2: 我哋就我直接讲啦，我 AC 咯。
1: AC
2: 系啊系啊，我哋喺足球系 AC 咪香港，系咁啊
1: 即系 AC 米兰，
2: 系啦，咁我哋即系另外香港都有其他嘅球队都有出场嘅，即系即系有比赛嘅咁样，有台湾啦，有内地啦，有日本啦，有外国我都见到有嘅，系啦啲西人啦咁样，咁所以喺现场其实基本上咧，我哋嘅。賽事可能講緊係朝頭早啦、晏晝同夜晚都有嘅。有陣時可能一人踢兩場，有陣時一日踢一場。
1: 我知啊，即係類似我哋蜜花神嗰啲咯，係嘛？即係以前嗰啲咩無家姐啊，足球賽又係有
2: 好多嘅
1: 一百幾廿隊啊，跟住之後我哋就快啲嘅香港人趕時間啊嘛，都有世界各地嚟嘅，跟住咧咁就唔知三日內就要搞掂佢噶啦。
2: 我哋系啊，
1: 你都系噶，
2: 我哋七日啊嘛，
1: 但你七日喎，
2: 系啊，
1: 不过你多啲队，你190几队，
2: 系啊，我唔记得190定130几，总之系百几队啦咁。咁跟住咧，但系嗰个过程入边咧，啱啱所讲啦，玩嘅就即系冇乜啦，除咗去夜市咯，唔系夜市都唔系成日去啦，因为啲仔
1: 都闷啦，
2: 同埋啲仔要瞓觉。
1: 夜市去得几日？咁咪咁话夜市啫，夜市你七点钟可以去嘅，
2: 同埋个
1: 七点钟我去噶啦夜市，
2: 同埋个逢星期我去顺即系瑞丰夜市。咁我逢星期一同星期三个夜市会闩门噶嘛，咁啊咁啊附近有一个叫做巨蛋商场，咁我就系去巨蛋商场同埋夜市同埋周围行下，同埋我朝头早就早每朝起身跑步咯，系啦，咁同埋又好热，咁啊真系
1: 台湾热定香港热啊？
2: 台湾嗰种热咧就舒服啲嘅，但

0: 太阳晒
1: 你啱啱讲得切，你啱啱讲得切，翻嚟香港
0: 感受个热啊嘛。
1: 系啊，你星期一定星
0: 期一晚，
1: 星期一晚啊嘛，系啦，啱啱感受到呢几日系哇。不过你最劲嗰几日你都好似唔喺我，我哋日日好叻啊！我哋香港日日破纪录啊，又刷新咗新纪录啦！一睇新闻又话唔知系有纪录以嚟最热，跟第二日又破，即
0: 系
1: 昨
0: 系
1: 昨今日破昨日的自己。
0: 冇错，但我喺台湾我都觉得好热，所以我哋系晒到好窿啦咁。
1: 你球场咁啊更加啦，冇得避啊嘛。
0: 冇得避系啦。
1: 啲球场靓唔靓仔啊？
0: 武汉台同埋我哋家长睇咧，净系可以喺个栏外面睇嘅咋。
1: 咁惨。
0: 系啊。

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

0: 车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2: 去新加坡踢波嘅時候咧，佢就係場地啦，跟住上面有一個好高嘅啲看台，咁就可以俾啲人坐喺度，
3: 即係有觀眾席啦，
2: 有觀眾席啦。但係咧，我今次冇嘅，
3: 咁即係麻麻地嘅啫，
2: 真係麻麻地嘅啫，
3: 真草定咩
2: 啊？仿真草
3: ，
2: 係啦，
3: 嗯。
2: 咁跟住係咯，成個過程係好特別啦。但係我覺得有幾啲好難忘嘅嘢要同大家分享嘅。第一，我真係人生第一次遇上呢一個嘅演練，台灣嘅演練。
3: 嗯。
2: 咁話說咧，我哋係唔知道有演練嘅，係啦，
3: 即係演習喎、
2: 啊。演習。
3: 軍事演習。
2: 軍事演習。咁但係上當時咧，我仲記得我 on the way 咧去緊球場嘅上當時。咁、
3: 嗯、
2: 我去緊球場啦，咁跟住咧個電話就突然之間好大聲咁響，類似咧嗰陣時我哋香港咪。有一次咧，就系又系个电话劲大声，
3: 因为嗰次系疫情啊嘛，
2: 系啦，
3: 疫情嗰日。
2: 咁好啦，当时我收到个消息咧，就系乜嘢咧？咁就系、是、敌飞弹攻击台湾南部地区，尽快避难咁样。
3: 嗯，
2: 系一个演练嚟，佢写到明噶啦，就系、是、城镇人性演习，
3: 即系所有人民都要配合噶。
2: 佢如果台湾南部，
3: 即系如果 send 得出嚟嘅话，佢即系要话俾你听，大家系啦。即系虽然呢个系演练，佢冇写明噶，
2: 佢有嘅，佢有嘅。
3: 即系你要假设系嘛，而家系有俾人攻击啦，
2: 系，
3: 嗯，
2: 你要做啲咩啦？咁样防空警报咁样啦，系一个演练嚟嘅。
3: 冇讲埋假设埋边个攻击都冇讲嘅，都冇假设到咁嘅。
2: 冇嘅，就因为敌飞弹攻击台湾南部地区嘅啫，咁样。咁当时咧，我哋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就觉得咦系一个演练咁样。咁、嗯、但系冇一个任何想法啦。咁然后咧，因为我哋系一架
3: 有咩想法啊？
2: 系啦，当时我喺一个旅游巴上面啊嘛，我就因为我同另外三个家长同埋教练同埋有14个仔就喺个旅游巴上面。
3: 惊唔惊嘅？收到呢啲
2: 唔惊嘅，
3: 都唔惊嘅。
2: 当时唔
3: 一话明俾你听演练
2: 系啦，我哋我好记得当时10:09，我哋系会第一场嘅比赛10:09。咁、好啦，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家长咧，佢哋就要自己 call 车去球场啦。咁然后咧 call 唔到，咁好奇怪啦 ，call 唔到，因为演练 call 唔到。
3: 系
2: 咁，我点解吓？因为演练 call 唔到咁样啦。咁我哋唔知啦。OK， 好啦，咁我哋去球场一准备，我哋嗰个旅游巴车门一开，咁喺球场嘅负责人已经同我哋讲。还有3分钟，
3: 嗯，
2: 仲有3分钟，佢要我哋跑过去，咁我好奇怪啦，点解咧？
3: 仲有3分钟系咩先得噶？佢又唔讲。
2: 仲有3分钟就开始演练。
3: 哦，啲飞机又会出嚟啦，叮叮叮叮啊嗰啲啊。
2: 咁啊，10点开始演练啦，我哋仲有3分钟。OK， 咁好啦，咁我哋佢叫我哋跑嘛，咁即系一定要尽快跑入去。咁我哋 OK 咁跑啦，咁啊跑到去入边咧，佢哋就同佢讲，原来如果佢一开始演练嘅时候咧，喺街上面仲有人行嘅话咧，嗰、个人咧系要罚钱嘅。
3: 系啊，哇，
2: 系啊，
3: 咁严谨。
2: 跟住原来咧喺演练期间，因为10点至10点半就一个演练呢段时间咧，车系唔会行，
3: 嗯，
2: 人亦都唔可以行。
3: 所以即系车揸紧，你都要停埋一边。
2: 冇错，总之个人你要处于一个室内嘅状态。嗱，我根据翻当日嗰嗰啲人同我讲下，
3: 即系有。点都系佢点你嘅啫，即系个车。如果你个人
2: ，Alpha 都话有提我，佢唔记得提我。原来你咁啱撞正演练。
3: 哦，咪即系如果你个揸紧车嘅时候，咁你个人你系停啫，咁系个当啊车都系室内嚟噶啦。
2: 系啦，当车室内、
3: 啊。即系如果你揸紧车，冇理由罚啦咁样。
2: 系啦，咁同埋但系你都唔可以喐你架车咯，
3: 嗯、
2: 你唔可以行咯。所以点解啲朋友 call 唔到车啦、
3: 嗯？
2: 因为冇车可以行驶嘛，咁
3: 样。哇，咁嗰啲如果咩嗰啲接运啊，即系嗰啲火车
2: 啊，
3: 系咪即刻都要停咧？
2: 呢、這个我真系唔知啦，因为我话唔知系唔系，即系如果大家知道，我可以话俾我听下咁。
3: 飞机嘅唔，
2: 跟住就好多飞机喺我哋头上苦。
3: 咁我谂有呢啲佢呢个，我谂牵涉到如果系飞机，因为你好难即刻停咩？唔通即刻兜圈去第二度？我谂佢应该，我觉得啊。飞机咧就应该系知道咗嘅、
2: 嗯，
3: 即系航空应该要配合嘅民航局啊嗰啲咧系啦，即系如果香港可能机管局啊，系咪？即第二啲国家可能咧，总之系空管嘅措施咧、
2: 嗯，
3: 所以有时会听到咧，譬如我哋即系翻大陆都好啦，内地都好啦，佢成日都话我哋以前几年前系犀利啲嘅，而家好咗啲嘅。几年前佢成日话咧，有啲飞机咧 delay 啊、
2: 嗯，
3: 延误啊嘛，
2: 系
3: 叫做咩延延。延延延唔知佢

0: 國語叫咩嘅？佢哋總之我哋叫延
1: 誤
0: 啦。咁佢哋就話，因為咧，其實我哋睇唔到啫，係因為啲雲再高啲啦，可能啲戰鬥機嗰啲咧喺度咧就要演習啊。系啦，空演啊，原来空咁佢要空管咧，系可以好夸张嘅。咁所以唔系，所以我觉得就系应该系，因为飞机唔同车啊嘛，车话停就停啦。even 你地铁都好啦，你要停都停到噶，
1: 系
0: 嘛？佢有冷气又成咁，飞机唔得，大佬。
1: 但系嗰次我话头上啲飞机咧，应该系同演练系有关系嘅。
0: 有噶，
1: 系啊！我哋嗰日不断喺个球场度，我哋喺室内啦，已经跟住佢呼呼。
0: 你嗰啲就战斗机嘛？如果听到晒呼呼声，
1: 好劲啊！
0: 好劲啊！
1: 跟住我就觉得哇，好认真啊！佢哋嘅演练真系。
0: 我第一次喺即系为吓亲啊！喺海边又系唔即系我知道啦，嗰度有基地啦，但系唔知原来即系成日即系佢。咁密集嘅，跟住喺海邊喺度嘆緊，喺沖繩喺度嘆緊，特登坐歐多啊，咁喺度嘆緊一個下午茶，咁飲下咖啡咁好享受啦，又有啲太陽好 enjoy 咁樣，唉曬下咁樣啊，飲住杯凍咖啡咁樣，哇整個彈起成一個戰機開，
1: 好快。啲声系唔同，你系听到啲声系唔同嘅，
0: 即系近到咧，
1: 系啊，
0: 好似我哋以前，我系嗰位真系同我谂以前，即系如果年纪大啲人，你当你喺启德啦，你九龙城啦，我就喺启德咁样咯，净系啲飞机喺隔篱经过咁样啦，但系大，咁嗰啲机系大过啲民航机好多声噶嘛，佢细机仔细细，但系好劲啊嘛，因为嗰啲喷射机啊嘛，
1: 系啊，
0: 咁。但系你哋好啲嘅，你唔惊。如果话说以前啲人咧，即系未有啲智能电话，会有警报俾你听啊。咁好多演练咧，就佢有啲国家就唔系一定讲嘅，佢想啲人民咧就配合翻嘅。
1: 好惊嘅，但系
0: 以为真系打仗咯。
1: 系啊，
0: 即系你惊咯，你佢就佢以前嗰啲有啲国家，我谂而家仲会有，即系佢就要埋你好警惕。啲人民都即刻系啦，你要即匿去边度？佢要埋你做呢下咯。咁跟住，因为其实话咗俾你听，我会演练。其实你咪即系配合翻少少咯。但
1: 系
0: 你个心
1: 系
0: 好定噶嘛？
1: 哦，
0: 咁我咪喺车路坐下先咯，旅游巴唔系咯，睇下飞机咯。即系你有呢啲啊嘛？如果你真系你如果完全唔知系话俾你听演练嘅状态下，你会乱嘅。
1: 系啊，同埋当时因为我哋就喺嗰个球场啦，咁有啲朋友就系因为有一个家庭佢喺睇医生，带咗个仔，咁就即刻打俾个家庭，哦喂，而家演练，你唔好行出街，我话你行出街咧就俾人罚钱噶啦，你记住唔好行出街啊！
0: 你话罚几多？
1: 我唔知啊，我唔想知啊，
0: 感受埋啊，俾你罚我体验人。
1: 所以我觉得呢个体验咧，因为佢哋话好似，因为阿 Alfred 系一个台湾人啦，半个咁仔啦，佢喺台湾，咁佢都同我讲，佢话即系可能一年一次咁，
0: 好少
1: 嘅，系啊，咁我咁都俾我撞一正咁样，呢个就系我个好深刻。或者是最深刻的台灣的經歷。
2: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3: 2026年第15週啊，
2: 第三位。
4: 本周的貴賓位置是之前都來過來節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創作和演唱一首的《當備胎其實也不算太壞》。還是傻傻等
3: 待。第二位。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個星期升咗兩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All For You》。

0: 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啊、上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 YSP 星势力的推介作品、啊嗯嗯、今个星期来到冠军位了、嗯、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星势力晚上十一点三十三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 D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的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8月13至17日，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睇你有冇份？请嚟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嘅点滴。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9: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1: 我踢波先，喂，咁你个仔就AC 啊嘛 ，AC 米兰 ，AC 咪上个礼拜嚟咗上。
12: 是啊，我哋唔喺香港，系咪 AC 啊嚟咗？我哋唔喺香港咯，仲
11: AC 唔对车仔啊，好似系。
12: 系啊，唔记得咗喎。
11: 好似系，
12: 唔记得咗。AC 嚟定车仔嚟啊？
11: 车仔肯定嚟。
12: 系啦，车仔嚟 ，AC 咪之前嚟咗噶咯。
11: AC 啊嚟过啊，嚟过一次喎。
12: 系啊，系啊。
11: 系嗰日唔系喎，啊车仔系对咩啊？
12: 德国噶，好似系。
11: 系咪噶？车路士对咩咧？都 anyway 啦，
12: 系
11: 即系总之要系啊 ，AC 有一次系嚟咗啊，
12: 系啊 ，AC 之前有一次，我个仔系
11: 我有去睇啊，跟住咧我仲意外惊喜咁，我有啲朋友举办啦，跟住咧咁就又去咗嗰、那个佢哋入住间酒店，
12: 哦、
11: 入间酒店，咁我哋喺嗰个位系即系等佢哋嗰日咧就翻去球场，咁、
12: 哦、
11: 啊唔系翻球场，即系翻酒店球场，应该系球场。练完波就嗰晚翻酒店，即系第日比赛，跟住咧翻
12: 国米啊，
11: 系啊国米系系
12: 系，
11: 差唔多啦，都系米兰啊嘛，国际米兰，
12: 系啊继续，
11: 系你咁
12: 有曼城
11: 啱啱香港场啊嘛，车路士对国米系，跟住咧讲翻 AC 先系啦，讲开就跟住我嗰日惊喜咯，我都影咗出嚟 po， 哇真系眼泛泪光，突然间见到伊巴谦莫域
12: 哦。
11: 其实他已经冇踢噶啦嘛，但佢仲系个心喺嗰度啊嘛，佢随队跟住就佢好似系话即系嗰日就随队进入酒店啫、
12: 嗯，
11: 但系系好似系分开唔同时间到香港嘅，咁、
12: 嗯、
11: 但系嗰日一齐哇系入嚟，咁你咪惊喜啊，全场呆咗啊，洒赢啊，即系所有人全场都咁啊，讲翻先，
12: 系
11: 啊你AC 咁你。个仔 AC 啦，对其他啲队系咩队咧？系咪都系啲外国嗰啲球会嘅队
12: 咧？系啊，其实好多本土，佢哋台湾本土嘅即系队伍，我哋咧其中有一 場咧就係對到正啦，台灣隊強隊咯。咁啊，都係嗰句啦，咁啊最後就輸咗咯。
11: 你哋嗰啲係咩？U 十啊？
12: 系啊 ，U 十啊 ，U 十嘅赛事。
11: 咁有冇即系外国嗰啲，譬如你有 AC 即系名牌啦，咁会唔会即系有啲车仔啊，有啲皇马啊？
12: 其实因为
11: 有啲外国球会喺度嘅，即系因为你哋属于嗰个球会嘅足球训练学校啊嘛。
12: 系啊，因为其实咧系而家香港以我所知，因为我自己身边都有几个朋友仔系踢唔同球会啦。其实喺暑假里面咧，都真系有唔少嘅世界各地有唔少举行比赛嘅。譬如我个朋友。他是另外一個球會的，他在沖繩，是踢十日。
11: 十日哇，好玩，
12: 好誇張啊！即係
11: 點解踢波會即係會想問多啲？因為我嗰時我係中意踢波啊嘛。
12: 係，
11: 但我去台灣咧，去咗幾年做嘢，唔好話一場波未踢過，足球場都未去過。
12: 點解咧？
11: 因為第一好少，跟住咁冇人踢波嘅都，世界盃係冇氣氛㗎嗰陣時我去。冇人睇波噶，
12: 哦，
11: 系因为台湾系兴篮球啊嘛，
12: 系
11: baseball 啊嘛，
12: 系俾你睇下先啦。你一讲 AC 上次咯，
11: 嗯，
12: 又系上次 AC 嚟AC 米兰嚟嘅时候，

0: 哦，上一轉啊，
1: 係啊，上一轉。咁然後咧，我仔仔咧就係、是、可以同一班隊友一齊去到現場。
0: 咦啊，陳七喎、
1: 哦，係啊，
0: 跟住
1: 山
0: 上喎，
1: 係啊，即係一件。其實我覺得而家香港小朋友越嚟越多踢波，就真嘅
0: 不嬲多。其实，
1: 但而家可能足球，
0: 因为你以前未生仔，你冇留意啫，你又唔系踢波人，你女人又少啲睇波，
1: 哦系啊，
0: 系咪？所以你咪觉得好似而家多，因为你
1: 可能因为我仔踢波，
0: 你入咗落我哋嘅世界啫嘛。对于我嚟讲，我细个，我哋十岁嗰阵时未够十岁，我哋几岁就已经系知道好多人踢波噶啦。
1: 系啊，
0: 我哋嗰时有可口可乐嗰啲
1: 啊，
0: 足球训练计划啊。
1: 同埋青咩啊？
0: 青訓又有啦，青訓嗰啲就係體院嗰啲啦，嗰啲就再進一級好，即係好波啲噶啦，你可以入到體院嗰啲。
1: 因為我覺得點解話好似多咗？我都係多咗好多足球學校，因為就算嗱、今次，
0: 以前嗰年代係冇咁多嘅。
1: 係啦，因為我個仔就入咗呢一間啦，係啦。咁其實咧，佢係佢哋平時一個月裏邊咧，都可能有四日啦，三四日咧，都係對香港，譬如傑志，佢哋會搞一個即係傑志杯啊，或者唔同球會
0: 喺石門都踢。
1: 冇错，系啦，就系、是、全日咯，同你一齐踢全日咯，咁样，跟住就有唔同嘅球会喺香港，唔同球会就喺度踢咁样。就算我嗰时未拣我呢间学校的时候，我嗰时都有其他嘅球会人介绍，不如入试下呢个啊，试下嗰个啦，咁样。咁我觉得哇，原来香港咁多球会啊，咁样。咁但系，所以我就系觉得喺香港越嚟越多球会，同埋真系出去比赛又系越嚟越多咯，好多
0: 根本好多人踢波噶，仲有而家佢有啲咧，即系几好嘅，有啲即系足总咧都会即系有资助啊，知道咧，跟住咧咁又有啲嘅其他嘅民间又有啲团体咧又夹埋粉，又可能咧就整一啲嘅足球训练咧，俾啲成人班啊，
1: 哦系啊系啊，我都有噶，
0: 你又系嘛，成人班嗰啲话几爽啊，有资助咗咧。免费的
1: 哦，系啊，
0: 带埋衫俾你，即系系啊，你衫都唔使，你自己带个人去，可能你着到着条短裤，有晒背心俾你，有人帮你收，有人帮你洗，系咪？跟住咁佢即系波，你唔使讲啦，跟住教埋你听，跟住咧仲有自己再系啦，咁啊训练啦，咁啊久唔久会约下啲外队同你踢下啦，咁自己有对自己有嗰啲都已经系好玩啦，跟住系啦，分两队咁样噶啦，咁日日即系跟住你即系劲嘅地方就系、是。开心的地方即系除咗唔使钱，你又帮你 book 埋场，有埋队友，有埋对手，
1: 有埋教练，
0: 系啦，埋教练，即系呢个好难。你试下，你谂下，如果你就算你好有心，你想我想踢波，你自己试下，你试下搞队波啊，搞就十零人啫。跟住咧，你就要次次约对手啊！你烦到你爆啊！咧，你都未必成啊，成日俾人放飞机，同埋你 book 场，你 book 唔 book 到先啊？
1: 系啊，
0: 你呢啲人就帮你搞唔晒，免费，原来都好多。所以咁咧，嗰班人。即系嗰啲叫做半退休啦，我谂就
1: 系
0: 啦，即系总之成人班啦，
1: 系成人班
0: 咁佢哋真系好开心，即系佢哋会系即系即系多咗一班朋友啊！喺佢嘅嘢系即系可能已经到翻咁上下退休嘅时间闷啦，你多咗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一齐去玩，跟住玩完咧。咁啊，男人踢完波就最中意就系即系一齐食下嘢啦，食下嘢就扮劲嗰下啦，即系喺个餐厅嗰度话系啦，喺度吹啦，啊头先自己有几劲啊，系啊，哇！如果唔系即系啊，你啱啱你棘住我，我即系喂我射死角入咗啦，即系嗰啲啦，讲到自己点又话
1: 嗰你嚟喎，应该
0: 我爆落去啦，头先应该嗰啲啦，同埋咧而家多咗好多女性学踢波，
1: 我就系想
0: 成人班去，
1: 成人班都系我自己，
0: 你见到系咪啊？
1: 系，同埋我教即系带我小朋友队嗰个教练咧，咪就系今日已经又系带女子队去吉尔吉斯踢波啦。
0: 但系成人班有冇分男女队咧？
1: 但我冇见过成人班嘅女子喺我哋呢边。
0: 会唔会系成人班系咪可能男女都一齐踢咧？
1: 应该唔会嘅，
0: 都分开啊！我又唔知道，但我听到佢讲话。我曾經係見過有男女一齊嘅，我知，但係而家因為嗰陣時唔出奇，因為以前問多女仔
1: 踢
0: 波咁係啦，咁好難開到一班噶嘛，你下得個三四條友咁樣搞唔掂啊嘛，係咪先？咁你都訓練完都又冇得鬥波咁成啦，咁啊，所以就可能就因為有唔夠人，咁啊擺埋落男子隊，咁而家就話越嚟越多女仔咯，個倍數好勁添啊，增加得，跟住可能而家我諗有啲全女班嘅應該係。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4: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7: 功夫女足咁样，
8: 系啊，
7: 应该又再多啲啦。
8: 系啊，哇！但我想讲，既然讲开功夫女足咧，佢嗰个收得好劲，
7: 廿几亿啦。
8: 系啊，
7: 睇咗啦。
8: 啊，你睇咗啦？
7: 系啊，
8: 如何啊？
7: 可唔可以唔
8: 透露评
7: ？O K 嘅，
8: 系咪啊？
7: 你睇情怀啦，系啦，即系睇你对周星驰嘅仰慕啦，系啦，爱念啦。
8: 但系周星驰冇出现噶嘛套戏，
7: 好似啲啲咁多咯，系啦，你自己 feel 啦呢个，边个位就唔好讲啦，
8: 系
7: 有啲等你哋有啲惊喜咁样。
8: 因为最近我哋有一首歌曲咧，就系生来精彩，就系 Rihanna， 就系咧就系功夫女足嘅插曲嚟嘅咁样。
7: 我觉得点都要睇嘅，即系作为即系你如果你系细个。我睇阿星爷大嘅啲戏，即都系有好多佢嘅情怀啲元素咧，就摆咗落去嘅。虽然佢唔拍，
8: 系啦，咁但系咧，我要讲下先，佢首日嘅喺，因为佢本身喺内地上演先啦，首日嘅票房啊，讲系2.6亿元嘅人民币，
7: 已经好劲啦。
8: 喺27分钟上映27分钟已经系突破咗1亿，
7: 哇！
8: 即系你话系几任，因为你所讲真系应该
7: 嗰日已经系咩啦？
8: 劲抽啊，
7: 纪录嚟啦，已经系
8: 纪录，绝对系纪录，
7: 破咗纪录啦，
8: 系啊，即系呢个我系较早之前揾嘅一啲资料啦，咁咁啊，当时佢上映10日突破咗15亿元嘅人民币，亦都系跻身咗喺2026年啦吓，就系内地票房嘅头三位。咁啊，而家嘅数字相信应该再劲啲噶啦，
7: 再劲啲。
8: 但系我相信暑假档期都系吸引嘅，咁所以我谂大家都可以又去睇下，系啦。咁啊，即系我觉得暑假就系睇戏同埋玩，所以我都唔同埋我仔去睇下波，我唔会逼佢点样去读书噶啦。讲真，
7: 即系九月都唔熟啊，九月之后。
8: 九月前休息啦，九月后再搏命啦。
7: 我系 free 到咁样添，
8: 唔会啦。你睇咩赛事啊？而家
7: 九月都唔使读，
8: 得系啦。即系我讲翻你台湾之旅，到最后咧，反而我想忠告大家，大平安药同埋我唔知道你有冇大平安药，同埋最好
7: 平安药唔系平安钟啊。
8: 去外地旅行啊？你知咩叫平安药啊？
7: 即系嗰啲咩都。包晒，你又有伤风咳，又发烧，跟住又抽筋，又带啲药油，咩都有啲，系咪嗰啲啊？
8: 系啊，因为我仔真系今次去到真系有发烧，咁所以好彩我哋又带定平安药，真系俾翻啲即系退烧药，同埋原来哇，同埋现场咧，我觉得我身边啲家长咧，直头有带埋啲 tester。即系检测棒啊！
7: 你好难买喎，好似话
8: 原来喺台湾好
7: 唔系原来啊，香港有一轮都好难买啦。
8: 我真系唔知道，因为咁啱咧，我嗰次首先个人护理店咧，原来系冇噶啦，系啦，咁或定系或者买晒啦，原来好难噶啦，咁跟住咧，我嗰日咧就系同啲家长揾检测棒嘅时候咧，都讲紧系星期日啦，原来好多药房咧系闩门嘅，星期药房啊，跟住我就真系要即系行咗好多段路先揾到一间药房揾。检测棒，然后咧嗰间药房冇，然后话俾我听佢另一间分店留起咗帮我，跟住我又行几廿分钟去到，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去旅行嘅时候，有阵时你水土不服又好啊，即系点都好啦，你带翻呢一啲，原来做翻平安。当你以为唔系啊，应该去到好容易买到的时候 ，sorry， 原来系唔系咁容易买到，所以呢一个系提醒，同埋都真系问翻自己家庭医生， 攞翻一个啱嘅平安药就最好啦。
7: 总之又啊，小心啲出门嘅时候系咪啊？
8: 系啊，同埋呢一轮出面出门，大家又即系你信唔信啊？都系始终系一个鬼节，系啦。咁啊，大家出门去酒店又系小心啲。
7: 唔系，啲人话有人提咯，啲师傅即系你讲开又讲。他说如果你去酒店有按钟的习惯呢，即是通常敲门按钟先，
8: 有啊，
7: 七月就调返转头唔好按。为
8: 什
7: 么？他说即是你这样就即是好似啊提醒大家这样，你是不是想倾下偈啊，见下面啊？
8: 唔系啩，礼貌嚟噶嘛？
7: 有
8: 师
7: 傅咁讲咯，我唔知啊，真系呢啲。
8: 咁啊睇大家就自己上网 search 下。
7: 各门派唔同啊。
8: 系啦，自己上网 search 究竟，因为我只习惯性不嬲都系。即系去酒店咧，唔系第一下敲门。总之我逢亲入去间酒店，本身我系嚟冇间个酒店冇人嘅时候咧，嗰间房门咧我都敲门揿钟嘅，因为我觉得礼貌嚟嘅啫，系啦。咁啊，大家就睇下大家嘅说法、做法系点样啦。
7: 诶，更正翻喂，
8: 系嚟
7: 头先车路士都唔系对国际
8: 货币啊，
7: 唔系啊，对祖云啊，
8: 哦，对祖云先，我冇睇啊，本身系有飞睇。
7: 国米系曼城啊，
8: 八月五号嘛，车仔嗰场
7: 系啊，都系。真系唔系好多飞啊！啱啱嗰几日嗰几场波真系唔算多，每一场平均都有几十张啫嘛。
8: 哦，今
7: 日想请你去睇，
8: 冇咁啦，呢个盛事嚟嘅，
7: 所以都好唔系啊，好受欢迎啊，即系
8: 好受欢迎系啊！
7: 啲飞一即系大佬，你有啲人请几多人哇，免费飞即刻去啊！
8: 啊去啦，俾我去啊！有朋友都
7: 好受欢迎，
8: 不过真系咁啱唔系香港嗰次。不过我相信啲盛事咧就会陆陆续续咧都系会喺香港会举行嘅，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住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泰航空7月初一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客机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单位中断通讯。国泰就事件向政府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说，航机内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涉及机组人员错误回应空管人员对另一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将无线电调校至不正确的频率，其后未能够察觉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国泰严正跟进改善措施，包括就相关机组人员进行额外训练和考核。处方强调，机组人员执勤期间必须时刻同航空交通管制人员保持良好通讯，以保障航空安全。处方已经要求国泰加强航空安全事件通报机制，公司上个月中已经落实改善措施，民航处会继续密切监察措施的成效。本港接连有儿童感染流感后出现重症，港大医学院曹元洲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表示，本月的流感个案未见会有明显下跌迹象，九月开学后仍然是高危时间，传染趋势有机会进一步恶化，呼吁家长做好预防措施。叶柏强在电台节目指出，如果幼童没有足够免疫保护，初次感染之后可能出现较严重的并发症，除了肺炎和肺积水，亦都可能引发败血症、休克和脑病变。他说，感染头48小时病毒会在体内快速繁殖，如果能够及时求医，可以透过药物减低病毒繁殖，减少出现并发症的机会。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尽管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持续升温，但两国仍然有望在经济领域展开合作，包括联合进行能源勘探。小马可斯出席一个外国记者活动时指出，随着菲律宾积极寻求加强能源安全，和中方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表示，鉴于近期能源供应中断和价格飙升，开发潜在近海资源的紧迫性大增。小马可斯说，他个人感觉是所有相关方都希望今次合作成功，这个是非常好的征兆。他认为开展这类联合勘探的可能性很大。他说，菲律宾正就未缺问题和中国磋商，包括任何最终安排的框架条款。日本千叶县遭遇破纪录暴雨，县内22个市町一度发出最高级别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据县政府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8个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失踪。据千叶县和警方公布，罹难者分别来自多个市镇，包括有3个人被发现困在水淹车厢中死亡，以及5个人在淹水路段被发现死亡。千叶市有1人失踪，警方不排除他遭河水冲走。暴雨导致当地交通大面积瘫痪，多条铁路路线的部分路段暂停服务，盛田特快全日停驶，交通中断引发大量旅客和市民滞留。成田机场因为京成电铁、JR 和高速巴士相继停驶，截至到星期五凌晨四点，共有大约7000个旅客滞留客运大楼。千叶县和各市政府开放院厅和市役所等作临时收容所，共接收3877人。气象厅表示，千叶市中央区的12小时降雨量达到348毫米，打破当地有纪录以来最高纪录，相当于当地整个8月平均雨量的3倍。

0: 哥倫比亞早前發生 7.4 級強烈地震，至今造成超過280人死亡。世界銀行宣布已經緊急撥款2億美元協助當地政府應對地震災情。法新社報道，世銀在聲明中指出，除了提供援助資金之外，亦都已經啟動地震災害全球快速評估，為哥倫比亞政府提供經濟損失的初步評估，以協助當局更有效排定救援資源分配和重建工作的優先次序。這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本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心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6: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7: 只因有你 ，Funnyland；
8: 只因有你 ，Superland；
9: 只因有你 ，Happyland。
6: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5: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6: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1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6: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1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1: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3: 情寻记

0: 属于60年代嘅作品啊。当时啦，除咗系讲爱情啦，仲有世界观，讲述世界和平，甚至乎种族之间嘅共融相处。Ebony and Ivory 讲嘅咧就系有色人种啦，同埋白人之间点样可以融合喺呢一个世界入边一齐和平相处。Paul McCartney 嘅作品 Ebony and Ivory。
1: 明明是爱你，最喜欢你，情人你似最美那出影画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飞？

声音大家都认得出。不过毕竟已经跨越了不同的年代，大家都知道以前的歌手朋友和可能比较现在我们讲的 Gen Z 的朋友，他在咬字或者演绎一首歌曲都会有少少微调，一路跟着这个时代不断进步。他是当年的四大天王黎明的一首旧歌，歌名叫做《爱情影画戏》。不过有时看到这些改变，有些朋友就说，我都是喜欢那种以前的唱腔，以前的唱法的。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喜欢今天好晒，
1: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他们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 的感觉俾大家，终于在小狼出现。至于冠军的作品，这位歌手话其实一路都喜欢 Apple Music，终于放在乐活道，播放次数149次，恭喜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记

大家都是同声同气哈。来自 YT Yanting 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上场》。今次呢找来他的老友记，来自新加坡的这位 rapper， 他的名字叫做 Sugar Shay 西角，一起合作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上场》。

0: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1: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0: 边会有事啊？
1: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午夜12: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认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毛啊毛，我数啊毛，
8: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9: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8: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9: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8: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9: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8: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9: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8: 走廊啊，
9: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

0: 好定下定下，
1: 哦，哇，
0: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
4: One Music Corner，
2: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新城资讯台，
6: 情寻机，情下因。
7: 我乖乖的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一副怪表情。我曳曳的夹命，别太过似样，请刺激我思想。

郑欣宜嘅一首《佛你》，之后有泳儿《荆棘海》，接住落嚟系 William 陈伟霆。

0: MV 嘅，
1: 系冇错。
0: 咁你啊请咗阿宋婉荣啊，
1: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0: 你我哋惊屋企嗰个，
1: 梗系惊啦，
0: 有啲呷醋啊！
1: 你知唔知我太太
2: 叫佢嚟监场，
1: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0: 冇出现，
1: 所以先至拍得咁。
2: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1: 咪监咯。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第十五週啊，
2: 第三位。
3: 本周嘅贵宾位置是之前都嚟过嚟节目嘅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同埋演唱一首嘅《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2: 第二位。
1: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個禮拜啦，上個禮拜第四今日星期升咗兩級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日星期冠军的作品啊，上个月的时候咧系我哋嘅湾区声势力嘅推介作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
4: 湾区声势力。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12: 情寻机，情海恩。

佢嘅名字叫做沈凤，从新意属于郑中基嘅《人若然忘记了爱》。跟住落嚟，我哋有王杰，《大约在冬季》。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0: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数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本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期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咨询期间政府举行过百场咨询会，当中约有30场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主持，亦都收到超过 1.6 万份意见。当局将会整理收集到的意见，目标在9月内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表示，政府以人工智能分析收集到的意见，发现社会的意向明显普遍就是支持聚焦对接国家的战略发展，有意见认为香港应该重点培育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发挥专业服务的优势，助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亦有不少意见与民生议题相关。谢小华强调，五年规划不单止是香港重要的事务，更加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举措。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运作不顺，已经暂停承建商及分判商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出现问题，包括启动及停顿不畅顺、停顿位置有偏差、门未能打开，甚至有电子仪器破损及电线接扑欠妥。当局表示，已经将不良的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责成相关的工程商进行改善及承担额外的费用，政府都保留追究的权利。署方表示，问题发现时大楼上未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执漏阶段，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修复。当局强调，在确保各项设施稳妥运作前，不会启动临床服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交部长麦恩拉辛格通电话，双方就双边的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的地区紧张局势以及霍伊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根源源于美国及以色列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持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与相关的各方在6月28日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协议条款，不单止对伊朗施加海上制裁，更大规模袭击伊朗军事及民用目标，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他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及黎巴嫩平民实施的暴行，并批评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遭受占领与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并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其于中东问题上的立场。非洲国家喀麦隆发生严重车祸，造成至少14人死亡、40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中部大区，当地星期四凌晨约4点，一辆大型客车和一辆停在公路上的卡车相撞。目击者表示，遇难者包括来自一个家庭的7名成员，他当时正乘车前往参加葬礼。当地的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当局表示，喀麦隆公路路况较差，超速及超载现象严重，目前正展开为期3.5个月的道路安全活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二战纪念碑遭人喷漆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严厉谴责事件。纪念碑区域被泼洒粉红色及绿色油漆，并写上抗议字样，喷泉池内都充满泡泡。特朗普表示，破坏行为是对二战牺牲的英雄的最大侮辱，强调当局正在追查涉案人士。美国内政部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展开调查，警方目前已经拘捕一名涉嫌女子，涉案人被控两项重罪，相关的罪名最高可判监10年。外电报道，英超球会利物浦的所有者分威体育集团确认同意将球会30%股份出售于一个财团，涉款16亿5000万英镑。 财团成员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及社交平台 Facebook 联合创办人萨维林等。商人巴蒂亚代表的财团主导谈判，交易完成后将会出任球会的副主席并进入董事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一连几集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都是来自香港商建桌球协会的，你们又继续打下招呼了。
12: Hello， 我是协会的会长欧允 Sir。
13: Hello， 我是社区活动统筹 Eddie。
14: Hello， 我是运动员林启明 Andy。
11: 是啊，几位

0: 都是桌球界啦，咁啊唔同崗位嘅，咁啊 Ken Sir 喺度或者歐陽 Sir 啦，都喺度好多年啦，喺個桌球裏邊都就喺度做呢個業務之餘咧，同時間又推廣同埋培訓一啲唔同嘅人啦。咁 Eddie 話佢本身係半途出家啦，原先以前就唔係玩開桌球嘅，但係好似受到感召咁啊，可能受到佢哋嘅佢哋嗰個
1: 感染啊，
0: 感染啦，係啦，感染到啦，令到你覺得我都可以付出一啲幫到佢哋喎，做義工嘅性質。咁 Andy 咧就因為佢本身身體上有個肌肉張力失調症啦，咁所以其實個手部特別係左手啦，咁都會係不由自主咁，唔係咁控制到，就會不斷咁喐啦。咁個左腳都有少少個力度係爭啲啲嘅，咁但係佢就克服咗呢個困難啦，就揾方法幫自己點樣喺桌球上發光發亮，甚至代表香港去參加比賽啦。咁佢都講啊，基本上19年開始咧，佢比賽咧都一定入到三甲噶啦，每次都。咁我首先要問下 Andy 先，咁啊你比賽好有經驗啦。咁去到比賽嘅時候，有冇啲好得意嘅可以分享俾我哋聽嗰啲體驗或者故事咁樣樣啊？
2: 比賽好緊張咯，咁同埋次次每一次嘅體驗都唔同嘅。咁初時規模冇咁大啦，都係啲。外国的球室度进行啦，咁跟住咧就开始去啲大型嘅体育馆啦，咁就又开始有呢个直播啦，上网直播啦，有啲就开头系完全唔适应有 cam 对住自己嘅，系完全个脑一片空白。打不到波嘅，手仲震上加震添，连我啲对手唔震嘅都震埋，系啦，嗰个经验系最深刻嘅。
0: 即系好唔惯面对镜头。
2: 系啊，全部都唔习惯，系啊，连平时我嘅对手唔震嘅都仲震过我，系啊。
0: 咁但系而家系咪慢慢开始习惯咗啦？因为讲真，大型嘅比赛就有直播嘛，咁有 cam 啦，同埋而家我谂任何一个媒体或者人人都自己可以开一个媒体，开一个 page 咁开住个直播啦。咁系咪开始已经习惯咗啦？
2: 以为系开始习惯咗，但系原来每次嘅体验都唔同嘅。
0: 系
2: 因为第一多人睇咗，第二我最近要。學習適應咧，就係點樣消化啲留言。我相信你明白我講啲乜嘢，係會影響到我打波嘅。咁開頭我就諗唔睇啦，跟住諗下，咦，都唔係辦法喎。咁我就有一晚我就逐條咁睇。波蘭又我又翻譯翻嚟中文，波蘭文就翻嚟波蘭文啦。咁啊，泰文我就照翻嚟翻，逐個睇嚟，睇下點樣克服佢。
0: 咁最後咧，即係你逐條逐條睇啦。
2: 係啊，睇下你講乜嘢啦。
0: 係，咁你話有時都要去消化啦。有邊啲説話係令你好影響你嘅咧？
2: 譬如咦，哇！呢個人係咁震喎，係咪好驚啊？好緊張啊？咁咁我。咁對方係唔識噶嘛？唔知道我有呢個病，因為我又想解釋俾你聽。但我又唔識泰文啊。咁啊，希望佢其他多咗睇呢個運動嘅時候，就明白每一個運動員佢唔同嘅病有唔同嘅反應。
0: 咁你唔識泰文，唔識其他譬如波蘭。文你都未必识，咁你系咪用翻一个翻译用写翻？
2: 系啊，系啊，系啊，我照 copy 落手机度睇佢讲咩啫嘛。
0: 咁你答完之后咧，对方有冇啲回应？
2: 我冇答嘅，我斋睇嘅，我净系睇嘅，我唔会同佢对答，睇下你讲咩啫嘛。咁我自己就都冇乜请教人点样去消化嘅。咁我自己就觉得话，咦，唔系喎。有人留言即是有人看啦，有人看好过没人看啦，咁我自己又开心翻。
0: 哦，咁即系消化到啦，即系你将呢样嘢已经转念到啦，可以。
2: 系啊，咁我最终嘅目的就系想多人睇啫嘛。系咯。
0: 嗱，你去到比赛嘅时候有唔同体验啦，包括埋呢样嘢就系直播，你点样适应镜头啦，甚至而家嘅留言你又点样适应啦？咁仲有冇其他啲令你好多启发，即系可能？開始嘅人生有啲嘢唔同咗咁樣樣啊！

0: 开头以为我同其他对手比赛嘅时候，真系好似打仗咁样嘅。
1: 嗯。
0: 咁发觉原来打咗咁多年之后，其实大家都冇敌意嘅。
1: 嗯。
0: 大家都好乐意分享自己，有咩用咩方法练波啊？点样可以打得更好啊？咁样。咁所以我喺呢个圈，我都几多朋友噶。
1: 嗯。
0: 同埋我喺前几年我就被世界赛后总会咧就颁发咗呢个中国香港嘅残疾桌球推广大使呢个名誉，系啦。
1: 嗯，咁有呢个大使嘅身份，会突然间觉得自己我好多嘢要做啊，多咗好多责任喺个身上。
0: 开头以为系啦，咁其实都系做翻之前做紧嘅嘢啦，系啦，即系同人打波。大家盡量打得開心啲，唔使打得咁咩嘅，係啦，係啦，即係總之多啲人睇啦，多啲人睇，多啲人俾人知道你係得嘅，你係做到嗰樣嘢嘅，係啦，唔係因為你身體有咁嘅情況就去避咗嗰樣嘢唔做，你更加要證明俾人睇你自己做得到。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9: 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8: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1: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9: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其实而家你大概平均咧，每个礼拜你有几多少时间系打桌球噶？
14: 如果比赛前嗰一个月，其实都算唔算训练？我都3个钟到啦，3个钟收工之后3个钟咁样练习咯。
13: 即系每一个礼拜？
14: 每一日。
13: 每一日。
14: 每一日。
13: 嗯，呢个系比赛前。
14: 比赛前嗰一个月。嗯、
13: 如果唔系比赛咧？
14: 就咁翻工先啦，总之有收入先啦。
13: 嗯，
14: 咁就公余时间就唔系练波咯，就同啲朋友对打咯。
13: 哦，咁其实系咪我都想了解一下，其实而家通常打桌球，基本上佢个洗费要系几多左右噶？
14: 一般都要150-160一个钟噶啦，有啲如果系要比赛台要过200元一个钟。
13: 嗯，
14: 因为他们是断小时计。
13: 其实会不会这个都是其中一个令人有一些却步的一些考量呢？即其实、哦、我每打一个钟，我玩到一个钟，我又是100多元，再玩到一个钟又100多元，200或者甚至200多元，这个会不会都是其实令到件事没那么容易普及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14: 其实100多元一个钟，如果当一般娱乐，我又不觉得是贵、因为不是一个人打嘛。你可以两个人打或者3个人打，大家分开，每人都是几十元，咁分分钟可以玩一个晚，玩一个晚上咁样。咁同埋又唔使去 book 场咧，即系唔系繁忙时段，你去只要你攞住支

0: 你教我，但系你只手都咁，会唔会有人有啲咁嘅说话俾你听噶？
1: 暂时未有。咁因为我哋每次出去活动咧，我哋都带张桌球台嘅、流动嗰啲嘅。咁打完一铺之后又冇，通常都冇咗呢啲怀疑噶啦。
0: 哦，即系见到你哋实力嘅表现啦，已经
1: 系啦，
0: 好啊，我都想再问多啲啦。咁啊，Andy 系你哋第一届嘅陈实桌球教练啦，第一届即系训练到佢啦。咁头先你哋讲到都有几位唔同嘅教练啦，咁样咁有冇话一啲情况系佢哋系唔同边啲方向嘅残疾啊，或者佢哋缺陷咁样样噶？例如有几多系轮椅啊，或者几多系攞人手或者脚有啲唔同嘅缺陷咁噶？
2: 咁我可以讲下啦，即系当初我哋嘅残疾桌球教练咧，普遍都系平常人嚟嘅，即系冇一个残疾障碍嘅，除咗 Andy 之外，咁陆陆续续都有都几多位啦。咁后期啲咧，即系比较近期啲咧，包括有都系比赛球员啊 ，Jackie 马仔啦，佢本身系坐轮椅嘅，咁亦都有位视障嘅一位残疾人士啦，咁佢都即系都有几好嘅技术，亦都考咗个残疾桌球训练嘅。证书咁样嘅，
0: 但我想问一下喺训练佢哋嘅阶段咧，会唔会有啲难度咧？
2: 其实难度上咧，有时可能真系唔理解佢嗰、那个，即系可能因为大家本身系企喺度嘅，但可能佢坐轮椅嘅，佢可能有啲嘢做唔到嘅，但系你可能同佢讲，咦，咁样做可能会好啲、哦，咁可能喺佢嘅身上咧系应用唔到嘅。咁佢就跟唔到你嗰度去做，咁变咗就呢、這个就要慢慢磨合咯。因为唔同嘅人可能真系我哋遇到真系会有唔同嘅状况咁样。有啲人可能企嘅，但系可能佢嘅脚系有少少问题，佢企唔到你要求佢做嗰个动作啊，呢样嘢系会发生嘅。
0: 因为我哋最初，譬如早前你哋嘅活动都有邀请我哋 Lifer 嘅一啲个案去啦，咁佢哋都坐住轮椅，佢第一个反应都会问吓。我坐住轮椅嘅、哦，我点样打到啊？咁其实最初你哋去谂呢件事嘅时候，又会都有人咁质疑你哋坐轮椅都得嘅咩？坐住、哦、发唔到力噶嘛，条腰又放唔到上去，会都有人会咁样同你哋讲嘅。
2: 系，我谂首先啦，首先Andy 出现啦，其实我哋即系啱啱Andy 有讲过啦，佢系香港区嘅残疾桌球推广大使啦。咁我哋去到唔同嘅社区活动咧，即系首先我哋会即系可能会播个片出嚟，Andy 会介绍一下佢自己啊，会有一啲佢打桌球嘅一啲情况啊，同埋搬张台去啦，搬张细嘅台去，Andy 即席就表演一下点样单手去打桌球啦。咁首先佢哋会有一个见到就话，原来唔系一定要。普通人都打到嘅，原来有少少障碍都打到嘅，会唔会试下呢？咁甚至乎我哋去到某啲中心咧，可能我哋同中心嗰边一齐夹安排咗一啲轻便啲嘅轮椅，无论系俾啲后生仔啊，即系健全嘅后生仔，俾你坐上去，不如你都试下坐喺度打桌球啊！即系你企喺度可能打到，坐喺度原来发觉。原本以为自己打得几叻嘅，原来坐咗喺度都真系有困难嘅，但系系咪做唔到呢？唔系做唔到嘅，咁都会做到。咁我哋甚至乎试过去一个共融大使嘅一个即系分享咧，其中一位高高大大，我哋见佢哇最大只最高大嘅，反而佢自己亲身感受完呢个喺坐轮椅度打桌球个困难，问翻佢一啲感受。佢自己喊咗出嚟，呢、這个好感动啊！我哋嗰一刻，即系呢个我哋不断咁样去推广呢个双健共融咧，即系我哋唔系净系想话教人去打桌球，点样打得叻，而系透过呢样嘢，我哋发觉原来有障碍点样去克服，别人即系见到其他人，原来佢哋都有障碍，我点样去包容，即系呢个我哋系我哋最想做到俾唔同嘅界别知道嘅。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9: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唔好以为嗰样嘢唔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嗰个自觉性系非常重要嘅。系啦，宣传要做多啲啦。我哋吓有一个金管局吓，我哋特别自己做嘅吓，我呢啲叫哪吒招吓。你睇样好似好好嘅，即系等于啲电片嗰啲吓，睇要哇好吸引嘅咁样样。你一抖翻转头睇吓，你其实一个几恐怖嘅。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讲个哪吒招，真系要小心吓。我哋会好多同银行会做啦，点样去提醒人啊？其实我哋做好多系直接入个市区嘅。去大學，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針對是一些外佣。
10: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8: 主持郭彦明、林潔瑩、何文傑。
10: 財資大道
8: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11: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怎樣靜待機會，怎樣重錘出擊，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我刚才听你们说，就说你们都会带着那张桌球台去啦，咁啊，成日都会去不同地方，等人可以玩到啦。那张台其实是几大张、几重，即系系咪每一次都是靠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咁绑住过去的呢？
15: 是啊，这个张台大概是3尺乘6尺。咁重量咧都几重嘅，尤其是咧初头咧，我哋阿 Ken Sir 啦、我啦、JJ 啦三个，我哋就成日捧住张台，远至东涌、葵涌、柴湾、新界，周围都去过，广九新界各地，我哋就阿 Ken Sir 揸住架车，我哋啊今日就去呢度，晏昼又去嗰度，有时张台朝头早一个地方，晏昼一个地方，然之后夜晚又要车翻去摆翻低咁样。咁当时我哋就真系同张台即系巡游香港九龙新界咁样，都几得意嘅嗰个过程，谂翻系啊。
14: 嗰张台嗱6尺乘3尺有几重啊？系每次都要几多人先至去搬得喐嗰张台噶？
15: 最少都要两个人咯，最少两个人，因为都真系好重，一个人一定拎唔到。
14: 有冇数过你哋拎住呢张台去过几多个地方，同几多人去玩过呢个体验咧？
15: 几多个地方？好似啱啱咁讲咯，即系广九新界都去匀晒，甚至乎嗰时同阿 Andy， 我哋连碧屋监狱都入埋。 即係嗰時有即係懲教署邀請 Andy 去做一啲分享啦，咁我哋入去亦都帶張台去，有啲更新人士同 Andy 一齊即係分享完之後一齊打下桌球啦咁樣啦。咁你話至於幾多人咧？包括即係無論後生仔啊，或者一啲公公婆婆啊、殘疾人士啊，幾百人都一定有，即係短短我哋即係喺呢幾年嘅期間，我哋接觸過幾百人係。
14: 個界別都好闊啊！
15: 係啊。
14: 咁頭先我記得你哋有曾經有講過，就亦都可能譬如好似 Cancer 咁都話佢會去學埋手語啦。咁即係其實你哋都會有接觸一啲可能係聾嘅朋友仔咁樣啦。咁其實會唔會呢啲方面都係有開拓，希望都佢哋可以一齊體驗到，或者佢哋其實已經體驗咗咁樣樣嘅咧？即可能有听障啊、视障嘅朋友啊，都会有机会开拓到，令到佢哋去体验呢样嘢。
15: 其实我哋绝对冇局限乜嘢类别嘅人嘅，即系其实任何类别嘅人嚟想一齐去打桌球，我哋都欢迎嘅。甚至乎我哋去推广俾唔同嘅地方、唔同嘅人，咁亦都透过呢样嘢，先至令到我哋有更多嘅人加入我哋嘅我哋嘅会啦，成为我哋嘅学员啦，去训练啦，一齐去打比赛啊。其实 Andy 啱啱有讲到，佢话佢以前去打比赛，佢自己一个人去。其实 Andy 曾经同我讲过，佢话啊，佢好想将来有更多人同佢一齐比赛。咁其实而家即系陆续啦，由 Andy 自己一个，跟住两个、三个、四个，而家到五个，我哋一步一步咁样越嚟多人去参与呢样嘢。正正就系我哋一直去唔同嘅社区去。遇见不同的人，亦都透过首先 Andy 他的努力他的成绩可以吸引到一些人见到啊，原来我们都可以参加比赛，拿不到成绩是其次，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件事他们可以参与到，可以发挥到他们就是想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就是我们想见到的事
14: 情。你们暂时的会员或者是学员有多少人啊？
15: 如果学员来讲呢，现在恒常有来练习的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啦，大概是啦。
14: 但我都想问翻，其实我听到你哋几集里面都有提过，你哋都好多唔同嘅困难或者挑战，包括就揾地方啊，各样那样啦。咁但其实你本身一个精英项目运动员，咁其实唔系可以用体院嘅设施，其实系咪可以咁样用到？
15: 这个 Cancer 可以补充一下。
16: 其实他体育学院里面呢都会有一个桌球的部门的。我们作为一个叫做都是一个桌球啦，但是我们的类别是一个叫残疾的类别。在他们体育学院里面去完善这个设施的时候呢，其实只 是提供给一些正常嘅球员啦，而我哋残疾嘅运动一出现嘅时候，其实某程度我哋都知道，未必会使用到嘅原因，因为人哋设计上面可能喺一个叫做空间啊，或者一个使用设施嘅次数上面，未必系遇到我哋嘅当初。咁呢样嘢大家都理解嘅。咁譬如你话我哋，所以咪就系要去翻一啲社区，或甚至乎一啲自负盈亏嘅桌球室嘅营运者，同佢哋去沟通咯。咁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困难啦。咁好彩，好彩嘅就系、是、啊。剛才講到就是一個精英運動員，他裡面都會有一些叫做計劃的、計劃就是如果我們的運動員他們有成績的話、他們可能會有一些年期的叫做生活的資助啦樣、而有一些比賽是比較是重要性的，或者一些叫做國際性規格高一點的、可能政府裡面也都會 cover 一個叫做九比一，是政府裡面資助九成、我們運動員裡面一成，咁等等啦，咁譬如你又有啲依家再好少少嘅，就会有啲叫做航空公司啦，有一啲叫做如果我哋咦个比赛未必係佢哋叫做体育学院嘅叫标准啦，国际标准、但係都係一啲叫做瞩目性嘅比赛，但未去到一个国际性嘅标准嘅时候，咁我哋会点呢？有啲航空公司佢哋会可能会係赞助一啲叫机票俾我哋啦，咁当然税项我哋都自己要付出啦，咁呢样嘢亦都係我哋未来嘅挑战啦。咁头先讲到譬如你话我哋去桌球室、我哋去练习嘅时候、其实某程度Andy 都讲喂原来都百几蚊一小时嘅，咁其实你话贵唔贵呢？其实租金贵唔贵？ 我就问翻呢样嘢。咁其实某程度人哋比例翻，其实人哋做得嘅一个中生意，咁其实一定系要收翻呢个费用嘅。咁所以你话，咦，人哋可以赞助一啲叫做非繁忙时段啦，例如我哋依家赞助紧，俾我哋个球会，佢哋系点样赞助咧？朝头早九点。知道下午一点左右啦，咁我哋咪有两节时间，佢哋咪赞助三张台俾我哋咯，每节时间，咁我哋我哋会运用住可能每一张台，我哋有两三个球员去一齐去练习咯，咦，咁cover嘅人数咪可能会多咗咯，咁变咗嚟去弥补翻我哋自己争咗嘅嘢咯，
15: 呢、這個補充少少啦，即係雖然啱啱阿 Andy 講話啊，如果幾個人除開百幾蚊一個鐘幾十蚊，好似唔係好多。
14: 嗯，
15: 對一個翻緊工有收入嘅人，的確唔係好多。
14: 嗯，
15: 但係對於可能我哋一啲運動員，即係我哋一啲球員啦，佢本身係殘疾人士，佢未必有一個工作嘅，可能需要只係靠中門嘅。咁你如果每日都要練習，每日幾個鐘，每日即係你幾個人，就算除翻開，可能每日要百幾蚊、二百蚊。咁如果日日嚟练一个月有数得计几千蚊，咁其实呢一个对佢哋嚟讲一个一定系一个好大嘅负担，即系如果唔系有即系一个球会支持我哋呢个免费时段咧，其实我哋都做唔到啲乜嘢。讲真，如果我哋又未有一个自己嘅地方嘅话。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咁即系其实长远嚟讲，你哋都需要一个地方系能够令到你哋可以做到训练又好，俾到人哋嚟玩桌球又好，体验又好。其实真系一个长远一个地方系最重要
5: 的。嗱，一定系。咁、但系个地方会唔会有一啲叫做机构啦，去赞助支持我哋啦？咁呢个亦都好核心嘅。如果冇机构赞助，甚至乎支持嘅，咁我哋都要自负盈亏嘅时候，点做咧？咁呢样嘢其实都系一个状况嚟嘅，咁譬如话，如果我哋以到一啲叫优惠嘅租金去租嘅时候，咁某程度可能会提供翻一啲，可能唔需要啊150蚊一小时嘅，可能系50蚊一小时嘅，其实唔好介意。我哋都访问过我哋恒常性参与紧嘅朋友仔，咁佢哋都话，其实我都理唔到，即系哇，我可能系低于市场价格嘅可能系1/3咁，我都嚟唔到。我如果一日嚟两个钟，一日100蚊，咁我一个月其实讲紧几千蚊噶啦，经常咁变咗我都好难搞。即系我哋会听到呢啲声音啊，咁变咗嗰个会址，咁其实个生存嘅价值系乜嘢？咁其实呢啲大家都扭转嚟讲，但系生存嘅价值就系、如果我哋能够喺个会址里边能够令到嗰个会址有生命力，咁我哋会唔会又可以系长远啲行得长远少少咧？咁呢个我希望啦，或者我相信啦，如果有一个会址嘅时候，我哋同样我哋都会系有某时段系赞助俾我哋嘅香港运动员啦，咁亦都系有某啲时段，我亦都可能有优惠时段俾翻我哋一啲叫做学习中嘅学员啦。咁另外有啲譬如你话正常嘅时段，有啲健全人士佢哋过嚟我哋嘅协会里边去玩嘅。去玩嘅或者交流啦，咁我哋可能收翻一个叫做低于市场少少嘅价钱啦。咁另外我哋都会系恒常性地去开一啲训练班啦，收费性嘅训练班啦。因为我哋过往嗰四年啦，我哋搞训练班搞咗四年啦。咁其实我哋一直以嚟全部肉酸啲讲系抌啲教练心口嘅，个个都系冇收钱过嚟去教班。

0: 就人士嘅。咁变咗嚟计，诶嚟紧我哋会唔会有啲收费班啊？咁令到个会自己可以茁壮到啊，成长到啊，自给自足到啊？呢个希望嘅。咁未来啦，都系啦。咦，原来呢一啲班可唔可以再普及啲去推广多少少啊？原来我哋依家睇到好多抗压力不足啦，青少年啦，咁咦，其实佢哋除咗喺课本上面嘅学习，会唔会喺社会上面嘅学习呢？咁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如果我哋有个会社啦，咁一班青少年过嚟同我哋一班残疾运动员去交流啊、玩啊咁样。又点样呢个画面咁变咗，如果能够推广到去学校嘅时候，咁每一个学校已当一个课堂咁去嚟上嘅时候，又点样呢即系呢啲画面我哋好期待，但我哋唔想做一啲唔切实际嘅幻想因为都好似实际就係话人哋财团或者集团或者机构地产商，我点解要俾一个地方你大把有需要的人需要我们帮助，为什么但是我们真的很老实奢求不到我们唯有的就是说揀一些可能空间比较没那么漂亮的地段或者真的没那么高级的地方去做一个会址那个会址就希望能够发挥到刚才我所讲的社会的关爱啦就是这样。
1: 这个都很重要，其实都是一场活生生的生命教育，即希望可以推广到不同的界别。很多谢你们上来倾偈，希望很快你们可以找到个会址，可以发挥到你们桥梁的角色，帮到更多不同需要的人。好，多谢
0: 多谢。

0: 凌晨两点现场，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运作不顺，已经暂停承建商及分判商参与工程公务的投标资格。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出现问题，包括起动或停顿不畅顺，停顿的位置有偏差，门未能够打开，甚至有电子仪器破损及电线接扑欠妥。当局表示已经将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责成相关的工程商进行改善及承担额外的费用，政府都保留追究的权利。署方表示问题发现时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的工程仍处于执漏阶段，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修复。当局强调在确保各项设施稳妥运作前，是不会启动临床服务。央视新闻报道，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政策略正是出现调整，未来将会侧重加强经济施压及制裁，暂时放下透过军事力量推翻当地共产党领导层的选项。消息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现时的策略重点是切断古巴政府的所有收入来源。局势的发展和今年一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当地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行动不同，美方目前暂不考虑对古巴采取同类的军事或特种部队行动。分析表示，美方转向经济封锁，预料将会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各项贸易及金融的限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交部长麦恩拉辛格通电话，双方就双边的关系以及当前的中东地区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的地区紧张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源于美国及以色列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承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与相关各方在6月28日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协议的条款，不单止是对伊朗施加海上的制裁，更加大规模袭击伊朗军事及民用目标，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他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及黎巴嫩平民实施的暴行，并批评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遭受占领和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其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哥伦比亚早前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超过280人的死亡。世界银行宣布已经紧急拨款2亿美元协助当地政府应对地震的灾情。法新社报道，世银在声明中指出，除了提供援助资金之外，亦已经启动地震灾害全球快速评估，为哥伦比亚政府提供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以协助当局更有效能够排定救援资源的分配及重建工作的优先次序。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委员会早前表示，截至星期四下午5点，灾情已经波及全国15个省及426个市镇，造成280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受灾人数达到10.2万人。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二战纪念碑遭人喷漆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严厉谴责事件，纪念碑区域被泼洒粉红色及绿色油漆，并写上抗议字样，喷泉池内充满泡泡。特朗普表示，破坏的行为是对二战牺牲的英雄的最大侮辱，强调当局正在追查涉事人士。美国内政部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展开调查，警方目前已经拘留一名涉嫌的女子，涉案人被控2项重罪，相关的罪名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外电报道，英超球会利物浦的所有者分威体育集团确认同意将球会30%股权 出售予一个财团，涉款16亿5千万英镑。财团成员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及社交平台 Facebook 联合创办人萨维林等人。商人巴蒂亚代表的财团主导谈判，交易完成后将会出任球会副主席及进入董事局。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进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4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系香港女性常见嘅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咗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

0: 新城广播35周年。
1: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7: 不要
6: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些叫哪吒招、你看样子好像很好的即是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针对是一些外佣。
8: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交部长麦恩拉格森通电话，双方就双边的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地区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的地区局势紧张及放以目之可入的安全危机，根源源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对伊朗实施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持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与相关各方在6月28日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协议条款，不单止对伊朗施加海上制裁，更加大规模袭击伊朗军事及民用目标，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他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及黎巴嫩平民实施的暴行，并批评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遭受占领和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其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央视新闻报道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策略正是出现调整，未来将侧重加强经济施压及制裁，暂时放下透过军事力量推翻当地共产党领导层的选项。消息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现时的策略重点是切断古巴政府的所有收入来源。局势发展在今年一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当地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行动不同。美方目前暂不考虑对古巴采取同类的军事或特种部队行动。分析表示，美方转向经济封锁，预料将会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各项贸易及金融限制。光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蔓延至北部的夏威莱省，全国受波及的省份增至6个，其中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的震中。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疫情仍然在社区持续传播，大量的死亡病例发生在医疗设施之外。专家警告，如果无法有效控制，本轮的疫情可能会持续超过一年，或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甚至有研究显示，疫情早在今年2月已经开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越以往任何一次，按目前的发展趋势，规模可能会超越2014年至2016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克罗地亚南部发生大规模山火，造成至少40人受伤，当地的消防员进行全力扑救后，火势已经大幅减弱。山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爆发，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并吞噬多个居民点。医院方面表示，接收了40名伤者，其中14人需要留院，多人伤势严重。当地警方在受灾现场发现一具遗体，另有一名外国女子失踪。当局表示，随着火势减弱，部分救援力量已经转往其他火场支援。当地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干旱的天气，多个地区亦先后报告发生小规模的野火。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二战纪念碑遭人喷漆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严厉谴责事件。纪念碑区域被泼洒粉红色及绿色油漆，并写上抗议字样，喷泉内亦都充满泡泡。特朗普表示，破坏行动是对二战牺牲英雄的最大侮辱，强调当局正是追查涉案人士。美国内政部表示，公园警察已经展开调查，警方目前已经拘留一名涉嫌女子，涉案人被控两项重罪，相关的罪名最高可被判监10年。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运作不顺，已经暂停承建商及分判商参与工程投标的资格。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出现问题，包括启动或停顿不畅顺、停顿位置有偏差、门未能够打开，甚至有电子仪器破坏及电线接驳欠妥。 當局表示已經將不良表現反映在評核報告中，並責成相關的工程商進行改善及承擔額外的費用。政府亦都保留追究的權利。處方表示問題發現時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升降機工程仍處於執樓的階段，預計今年第四季完成修復。當局強調在確保各項設施穩妥運作前，是不會啟動臨床的服務。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較大及有狂風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星期一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93%，請注意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及雷暴警告現正生效。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而家登記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喺手機下載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記。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4: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0: 哇，好劲啊！
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5: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

0: 会上网买面包，
1: 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0: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0: 嗰种烟韧。
1: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6: 不要
5: 宣传要做多一些，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些叫哪吒招，你看样子好像很好的，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學、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針對是一些外佣。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8: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
7: 財資大道
8: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9: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3: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起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

0: 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场，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封锁的行动，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否则美方将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每日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持续挤压伊朗的政权。被问到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战争引发的油价及经济问题是否令人关注，特朗普强调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是首要目标，并表示美方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不过伊朗军方及外交部反驳特朗普的说法，指美方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虚假的言论，强调该水域仍在伊朗的掌控之中，并重申在美方解除封锁及满足相关条件前，是不会全面重新开放海峡航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交部长麦恩拉辛格通电话，双方就双边的关系以及当前中东的地区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的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源于美国同以色列的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持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与相关各方在6月28号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协议条款，不单只是对伊朗施加海上制裁，更大规模袭击伊朗军事及民用目标，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他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及黎巴嫩平民的实施暴行，并批评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遭受占领和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其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央视新闻报道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策略正出现调整，未来将侧重加强经济施压及制裁，暂时放下透过军事行动推翻当地共产领导层的选项。消息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现时的策略重点是切断古巴政府的所有收入来源，局势发展同今年一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当地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行动不同。美方目前暂不考虑对古巴采取同类的军事或特种部队行动。分析表示，美方转向经济封锁，预料将会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各项贸易及金融限制。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违宪，理由是相关的规定对表达及通讯自由构成不相称的侵犯。宪法委员会裁决中指出，该项全面的禁令可能适用于某些尚未证实会对未成年人健康及安全构成风险的网络服务，且政策缺乏弹性，未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段、家庭状况及成熟程度，亦未有提供让家长在符合儿童最佳利益下解除或调整限制的机制。此外，宪法委员会亦都对私隐问题表达严重的关切。委员会认为，该法案为落实禁令，实质上是要求包括成年人在内的所有网络用户均需进行身份及年龄验证。然而，法案未有对年龄验证的方法及范畴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极有可能侵犯用户的个人私隐权。法国议会上月21号表决通过该法案，原计划在9月新学年开始实施。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与原先预估相同，经济按季下跌 0.6%， 与预先估计相同。总结上半年本港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政府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 2.5% 至 3.5% 上调至 3.5% 至 4.5%， 基于及整体通胀预测就维持 2.5% 及 2.6%。 政府统计处预计，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旺盛，会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相关的物流服务都应受惠服务输出及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本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的需求。 劳工市场情况稳定，以及营商及消费气氛坚稳，内部需求亦都维持强劲。下半年本港经济应该可见稳健增长。然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反复不定，影响或会外溢至能源市场及环球通胀。主要嘅经济体通胀走势、央行政策嘅路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值得密切关注。亦需留意与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加快快速扩张及相关风险。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5: 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8: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0: say yeah.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5: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6: 身体健康，
3: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 0.6%， 创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升逾1%，美股反复做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85点，跌13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0.28%。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跌0.9%，微软下滑0.3%。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公布业绩后，股价下挫5.12%。记忆晶片厂闪迪弹高7.4%。甲骨文股价跌3.7%。数据中心天然气管道项目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4%，道指累跌0.6%，而纳指累升0.1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8.52美元，升1.45美元，升幅1.67%，本周累升近6%。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0.4美元，升0.39%，本周累升0.9%，连升两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封锁行动，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方将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每日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全面的制裁正持续挤压伊朗政权。被问到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战事引发的油价及经济问题是否令人关注，特朗普强调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是首要任务，并表示美方绝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不过伊朗军方及外交部反驳特朗普的说法，指美方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虚假言论，强调该水峡仍然是伊朗掌控之下，并重新在美方解除封锁及满足其相关条件前，不会全面重新开放海峡航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五同奥地利外交部长麦恩拉辛格通电话，双方就双边的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地区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电话中强调，当前的地区紧张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危机源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阿拉格齐指出，尽管伊朗秉持诚意参与外交进程，并与相关各方在6月28日签署停火协议，但美方公然违反协议条款，不单止对伊朗施加海上制裁，更大规模袭击伊朗的军事及民用目标，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他同时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及黎巴嫩平民实施暴行，并批评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长期遭受占领和种族灭绝的主要原因，呼吁欧盟重新审视其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央视新闻报道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策略正出现调整，未来将会侧重加强经济施压及制裁，暂时放下透过军事力量推翻当地共产领导层的选项。消息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现时的策略重点是切断古巴政府的所有收入来源。局势发展同今年一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当地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行动不同，美方目前暂不考虑对古巴采取同类的军事或特种部队的行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咨询期间政府举行过百场咨询会，当中约30场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主持，亦都收到超过1.6万份意见。当局将会整理收集到的意见，目标在9月发表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他表示，政府会以人工智能分析收集到的意见，发现社会的意向明显， 普遍支持聚焦对接国家战略发展，有意见认为香港应重点培育具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助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亦有不少意见认为同民生相关的议题。谢小华强调，五年规划不单是香港重要的任务，更加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外电报道，英超球会利物浦的所有者分威体育集团确认同意将球会三成股份出售于一个财团，涉款16亿5千万英镑。财团是包括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及社交平台 Facebook 联合创办人萨维林等。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

0: 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了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我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開心大派對，每一個星期六，開心大派對，每一個星期六。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嘅权利系一样嘅。踩单车安全先系第一。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唔好以为嗰样嘢唔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嗰、个自觉性系非常重要嘅。系啦，宣传要做多啲啦。我哋吓有一个金管局吓、我哋特别自己做嘅吓、我呢啲叫哪吒招吓、你睇样好似好好嘅，即系等于啲电片嗰啲吓，睇要哇好吸引嘅咁样样、你一抖翻转头睇吓，你其实一个几恐怖嘅。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讲个哪吒招，真系要小心吓、我哋会好多同银行会做啦，点样去提醒人啊？其实我哋做好多系直接入个市区嘅。去大學，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針對是一些外佣。
6: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6: 財資大道
4: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7: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樣各有歷練。
8: 新城廣播35周年台慶期間限定，
7: 如新對話，資深傳媒工作者余家強與不同藝人嘉賓真摯對話，分享親身走過的成長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開對話，新城財經台星期六下午2至3經驗之談再次重溫。
9: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

0: Grati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是第一間
6: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7: 壽
6: 大壽嘅壽字。咁但係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5: 係咯，
7: 仲開實體，
6: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7: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3: 神，風味旅程，
4: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0.6%，创逾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升逾1%，美股反复做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85点，跌13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0.28%。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跌0.9%，微软下滑0.3%，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公布业绩后，股价下挫5.12%。记忆晶片厂商闪迪弹高7.4%。甲骨文股价跌3.7%，数据中心天然气管道项目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4%，道指累跌约0.6%，而纳指则累升0.15%。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8.52美元，升1.45美元，升幅1.67%，本周累升近6%。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0.4美元，升0.39%。本周累升0.9%，连升两周。彭博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告诉潜在投资者，其今年第二季度初步营收突破115亿美元，按年大幅增长至少14倍。消息指旗下开发的聊天机械人 Clark 的 Anthropic 业绩表现显著提速，当季营收不仅超越上季的47亿美元，更加实现了调整后营业利润转正。分析表示，来越多专业人士利用相关的软件简化编程等工作，推动公司业务快速成长。 Anthropic 在五月的年化营收已经突破470亿美元，表现凌驾于其竞争对手 OpenAI 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时称，伊朗正是遭受惨败，他又称和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相比，原油价格上升只是小问题，强调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绝对不会道歉。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封锁行动，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军将会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每日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持续挤压伊朗政权。伊朗军方发言人发声明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由伊朗完全掌控。发言人称，未获得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当地。也门西南部摩卡港遭受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射多枚导弹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点、装备以及军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袭击成功命中目标并摧毁军舰装备，造成10多名武装人员的死伤。他强调将会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目标。不过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向摩卡港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主要是袭击民用及国家设施，意图加剧民众困境。也门卫生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当局警告港口遇袭会阻碍食品及药品供给，将会带来严重人道主义后果，呼吁国际社会保护民生设施。央视报道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策略正是出现调整，未来将会侧重加强经济施压及制裁，暂时放下透过军事力量推翻当地共产 党领导层的选项。消息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现时的策略重点是切断古巴政府的所有收入来源。局势发展和今年一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当地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行动不同，美方目前暂不考虑对古巴采取同类的军事或特种部队的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0: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0: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啱啱同大家听过嘅有曾比特嘅新歌，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听完呢首歌之后咧，今朝嘅听说我爱你正式开始啊！冇错，我哋网上嘅点唱咧，星期四晚12点咧暂停，直到咧去星期日听完节目咧8点开始再次接受大家网上点唱，期间咧 send 嚟嗰啲系唔计数噶。当然啦，写信咧随时都可以。今朝咧，首先有白羊姐姐想点俾佢嘅后浪双子小朋友，同佢讲系咪好耐冇喺大气电波听到自己个名咧？因为怕你唔珍惜，所以隔一段时间咧先至点一次，物以罕为贵啊嘛。不过今次咧系想表达我嘅不满嘅。你嗰日话唔寄信俾我，结果真系忍心唔寄，真系要赞下你，真系好大胆啊！由上星期开始，我每晚都用52赫兹嘅频率闹你，你有冇听到咧？我啲能量用晒啦，佢匿入你个心房里边，食住两针针嘅西瓜插电，唔挂住你住。冇错，我就系小气精，专登激你。今日送俾你 Color 嘅52赫兹。
1: 心里阴影越来越阴，命途越深沉，跌落人潮滚滚，浅得了水花不会有共振，沉重而孤僻的。

蔡俊彦死因不明。继续落嚟有嘉欣想同拳仔讲，无论最后结果系点，我哋都一齐面对。见唔到你嘅日子，真系觉得度日如年啊！一直倒数紧见你嘅日子，我爱你，你乖乖地啊！好想同你创造更加多属于我哋两个美好嘅回忆。准时翻嚟见我，我好挂住你。今日送俾你冯允谦嘅《给缺席的人唱首歌》。一边唱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今日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载有电子零件的十六吨麦斗货车失控撞栏起火，司机事后弃车逃离现场。事发在凌晨三点几，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货车沿北大屿山公路驶往机场方向，沿途东涌影湾沿对开时怀疑天雨路滑失控，撞毁八米铁栏后冲前数十米停下，车头随即陷入火海，并传出多次爆炸声。消防到场将火扑熄，确认车内没有人被困。警方表示，涉事司机事后曾致电通知车主，但未有交代离开原因，便去向不明。目前正全力追查其下落。受到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一度全线封闭，部分行车线已重开。运输处表示，受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上至交通繁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时称，伊朗正在遭受惨败。他又称，与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相比，原油价格上升只是小问题，强调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绝对不会道歉。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封锁的行动，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否则美方将会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每日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全面制裁正在持续挤压伊朗政权。伊朗军方发言人发声明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由伊朗完全掌控，发言人称未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当地。也门西南部摩卡港遭受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射多枚导弹打击沙特方面军事集结点、装备以及军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袭击成功命中目标并摧毁军舰装备，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他强调将会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目标。不过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向摩卡港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主要是袭击民用及国家设施，意图加剧民众困境。也门卫生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当局警告港口遇袭会阻碍食品及药物供给，将会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呼吁国际社会要保护民生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表示，应当扩大黎巴嫩南部试点的区域，

0: 并要求明确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的时间表。萨拉姆会见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及军事协调小组负责人时，双方重点讨论了框架协议的军事细节以及南部最新的局势。根据早前达成的协议设想，以军将撤出部分地区，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安全事务。不过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重申拒绝接受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他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并批评黎巴嫩政府在谈判中的做法，强调真主党会继续进行抵抗。美国三大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 0.6%， 创逾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升逾 1%， 美股反复造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3,732 点，跌107点，跌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785 点，跌13点，跌幅 0.1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729 点，跌73点，跌幅 0.28%。 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跌 0.9%， 微软下滑 0.3%。 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公布业绩后，股价下挫 5.12%。 记忆晶片厂闪迪弹高逾 7.4%。 甲骨文股价跌 3.7%， 其数据中心天然气管道项目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0.14%， 道指累跌约 0.6%， 而纳指则累升 0.15%。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88.52 美元，升 1.45 美元，升幅 1.67%， 本周累升 6%。 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380.4 美元，升 0.39%， 本周累升 0.9%， 连升两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王浩儿照顾者。继续罗莉有彤彤想同肥杰讲，上次见你嘅时候咧，见你瘦咗好多，记得要食多啲嘢，饮多啲水，好好照顾自己。嚟紧我翻工，只可以一个星期见一次，挂住我咧就望下个天空，我会喺同一片天空之下一样挂住你嘅。今日送俾你卢广仲嘅《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阿爽呢就话想为一班朋友打打气，俾一个鼓励佢哋。知道呢我哋而家住嘅地方好细，人数不断增加，加上天气酷热都不得了，希望大家一定要饮多啲多啲水，令体温下降，难挨嘅日子呢总会过去嘅。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嚟嘅，要加油加油。点唱名单呢有石宝宝、Aiden、树仔、Coda、Barbie、丁丁、Shelly、阿 Ray、阿朱、表妹、佩斯、Lam 少、猪肉分公主、大文、嘉伦、婷婷、嘉慈、Catherine、鸭鸭，总之识爽爽嘅都送埋俾你哋。有古巨基嘅《相追人》。

0: 陈建安课题分离，继续落嚟有杰仔，佢话呢个系生日专属点唱嚟嘅，点俾今日生日嘅寿星公乐行 B B， 同佢讲你终于踏入三字头啦。我哋讲年纪嘅时候，你冇得再扮后生啦，你差唔多咧攞成绩噶啦。虽然你仲有段路要行，但系放心，仲有我哋陪住你。我仲有一段时间先得成绩，到时咧我嚟揾你啦。一谂到你的成绩嗰阵就唔开心，因为冇咗个靓脚。你唔好唔记得我啊！最后祝你生日快乐，攞到靓嘅成绩。今日送俾你有 MC 张天赋嘅《雪芳姐》。
1: 就这样讲，没当初的感觉，其实我。

0: 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今日清晨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发布海啸预警。气象气候及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里。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地震有机会引发海啸，呼吁沿岸居民提高警惕，暂时未有伤亡及损毁报告。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带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北大屿山公路今日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载有电子零件的16吨密头货车失控撞栏起火，司机事后弃车逃离现场。事发凌晨三点几，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货车沿北大屿山公路驶往机场方向，沿途东涌影湾园对开时怀疑天雨路滑失控，撞毁8米铁栏后冲前数十米停下，车头随即陷入火海并传出多次爆炸声，消防到场将火扑熄，确认车内没有人被困。警方表示，涉事司机事后曾致电通知车主，但未有交代离开原因便去向不明，目前正全力追查其下落。受到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一度全线封闭，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运输处表示，受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交通繁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时称，伊朗正在遭受惨败，他又称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相比原油价格上升只是小问题，强调自己是做了正确的事，绝对不会道歉。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的封锁行动，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否则美方将会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会又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持续挤压伊朗的政权。伊朗军方发言人发声明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由伊朗完全掌控，发言人称未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当地。也门西南部摩卡港遭受到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射多枚导弹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点、装备及军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袭击成功命中目标并摧毁军舰装备，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的死伤。他强调将会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目标。 不過也門政府均表示，胡塞武裝向摩卡港發射的6枚彈道導彈主要是襲擊民用及國家設施，意圖是加劇民眾的困境。也門衛生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襲擊，當局警告港口遇襲會阻礙食品及藥品供給，將會帶來嚴重的人道主義後果。美股三大指數下跌，美國7月零售銷售跌 0.6%， 創逾一年最大跌幅。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市報 53,732 點，跌107點，跌幅 0.2%。 標普500指數收市報 7,785 點，跌13點，跌幅 0.17%。 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 26,729 點，跌73點，跌幅 0.28%。 重磅股方面，亞馬遜跌 0.9%， 微軟下滑 0.3%。 半導體設備巨頭應用材料公布業績後，股價下挫 5.12%。 記憶晶片廠閃迪彈高 7.4%。 甲骨文股價跌 3.7%， 其數據中心天然氣管道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標普500指數累升約 0.4%，道指累跌約 0.6%， 而納指則累升 0.15%。 倫敦布蘭特10月期油收市報每桶 88.52 美元，升 1.45 美元，升幅 1.67%， 本周累升近 6%。 紐約8月期金收市報每盎司 4380.4 美元，升 0.39%， 本周累升 0.9%，
2: 連升兩周。呢節新聞報導完。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8: Music on board。
9: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听过的有英国创作歌手 Kamau 的歌，歌名叫做 No Friend No Lover。 继续下来有 E.O 想点给跳跳虎跟他说，刚刚见完你就点歌给你了，见到你块面瘦了这么多有点心痛啊，回来呢我要带你吃回肥，等着开大餐了，我已经 save 了一大堆餐厅等你任意挑选，见到我的新造型是不是吓亲呢？放心，下个月又会不同色的了，同埋呢我以后唔会乱搞个头㗎啦，最少等你返嚟先，仲有七十几日就完啦，时间过得好快，希望你每日食饱饱瞓饱饱，每日都有挂住我，同埋记得我每日都好爱同好挂住你，虽然而家你唔喺我嘅身边，我都要好好睇住自己，但有你喺身边会更加好嘅。今日点首歌俾你，希望你鍾意啦，我爱你，送俾你侧田嘅三十日。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马云咧就话想点俾八月生日嘅 Jackie 同埋周公，仲想补翻俾七月生日嘅肥谷、俊廷、文帝、阿九嘅，各位生日快乐啊！仲想点埋俾班兄弟，有加聪、耀仔、Jackie 仔、细 Q、肥羊、昌仔、学健、细轩、安仔、杰仔、芒果、细猫、英杰。最后想同芒果讲，祝你攞到靓嘅成绩。今日送俾大家有邓丽欣嘅《黑白照》。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

0: 板式网球有啲咩嘅分别呢？
1: 个网球拍咧块拍空心有线嘅，而 paddle 咧其实系一块实心拍，中间有啲窿嘅。而重量方面咧，其实网球拍系比 paddle 拍重轻啲嘅。咁其实 paddle 咧就系一个网球同埋 squash 嘅混合版嚟，佢系都会对打啦，而且一个双打项目嚟嘅。咁但系咧同网球一样系要望住人打，但系就多咗个玻璃，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我哋由 2D 变咗 3D 啦，少少。因为网球系怎直系望前边，而家净系要望埋后边，所以净系立体好多嘅成件。
0: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2: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3: 早上七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编辑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今日清晨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发布海啸预警。气象气候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里。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地震有机会引发海啸，呼吁沿岸物居民提高警惕，暂时未有伤亡及损毁报告。北大屿山公路今日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载有电子零件的16吨麦斗货车失控撞栏起火，司机事后弃车逃离现场。事发在凌晨3:多。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货车沿北大屿山公路驶往机场方向，途经东涌影湾园对开时，怀疑天雨路滑失控，数位8米铁栏后冲前数十米停下，车头随即陷入火海，并传出多次爆炸声。消防到场将火扑熄，确认车内没有人被困。警方表示，涉事司机事后曾致电通知车主，但未有交代离开原因便去向不明，目前正全力追查其下落。受到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一度全线封闭，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运输处表示，受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上至交通繁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时称，伊朗正是遭受惨败，他又称与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相比，原油价格上升只是小问题，强调自己是做了正确的事，绝对不会道歉。特朗普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到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的封锁行动，警告美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方将会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的严厉经济打击封锁的行动每日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持续挤压伊朗政权。伊朗军方发言人发表声明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一直由伊朗完全掌控。发言人称，未获得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当地。美国三大股市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 0.6%， 创逾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升逾 1%， 美股反复做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 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85点，跌13点，跌幅 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 0.28%。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跌 0.9%， 微软下滑 0.3%。 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公布业绩后，股价下挫 5.12%， 记忆晶片厂商闪迪但高 7.4%。 甲骨文股价跌 3.7%， 其数据中心天然气管道项目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0.4%，道指累跌约 0.6%， 而纳指则累升 0.15%。 伦敦布兰

0: 得十月期油每桶收市报88.52美元，升1.455美元，升幅1.67%，本周累升6%。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0.4美元，升0.39%，本周累升0.9%，连升2个星期。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辉达披露最新持股资料，显示公司在第二季末持有价值210亿美元的 SpaceX 股份。根据申报文件，辉达持有这一家由马斯克创立的火箭制造商约1亿2000万 A 类股份。此外，辉达亦都披露持有价值300亿美元的英特尔股份。另一方面，科技巨头谷歌对于 SpaceX 的早期投资亦都带来巨大的回报。消息表示，随着 SpaceX 早前完成首次公开招股，谷歌截至6月底持有 SpaceX 的股份价值已经升至940亿美元，相比最初9亿美元的投资暴升超过100倍，成为 SpaceX 最大的单一机构股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彩玲老鼠咧就想同 wing 妈妈、芝麻同埋牛丸讲咧，我最近嘅心情真系跌翻落谷底啊！我另一个叔叔喺星期日离开咗我，呢排真系好想收埋自己一个，乜都唔想理。但放心啊，我点都会撑住自己嘅。今日点嘅有连诗雅嘅《旧街角》。

多嘢说说，就想同阿钟讲，终于抽中啦！唔知你听到点唱嘅时候，系咪写紧信俾我呢？有冇收到本小姐爱心加持嘅靓签先？有就带出街陪你啦。距离我哋见面又近咗一日，而家你喺新嘅地方，系会难见面咗噶，但唔影响我嚟揾你。未见到之前就继续写住信先啦。By the way， 今个月嘅快乐已经交咗俾邮差 on the way 噶啦。唔知邮差叔叔快啲，定我亲自会快啲呢？最后顺便送只木马俾你，纾解下你嘅相思病，送俾你洪家豪嘅《半天空荡》。

0: 早上7:48。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0: 开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有黄淑曼 Hey Fiona。 节目完之前还有佩斯的点唱，他说刚刚去了新的环境，特别挂住一班已经没得日见夜见的朋友仔，想跟你们说我真的很挂住你们每一个。战友现在坐在我对面的阿爽，我们都等着你的石宝线 Aiden 仔、薯仔，最挂住的阿君、文文、海林、林林、阿 Rain、 Cindy、 思雅、跳舞猫、雪姿、表妹、大文、大妹、阿云、婷婷、嘉伦、阿鼠、小 Q、 阿丽、 Fiona、 PK、 陈以华、蘑菇、 Jojo、 靓妹、 B 哥、靓哥、阿潘、高俊、颜昭、子峰、少云、马骝、 Mario、 细伟、细伦、冷气全 Kobe、 巧儿、谢天雪、阿欣，祝大家早日回家。节目完。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今日清晨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监测到海啸波浪。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15公里。最新通报显示，多个地点已经监测到最高0.36米的海啸。当局表示，震央附近随后发在5:28发生6.2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的居民保持警惕，暂时未有严重的伤亡报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玉串鸟的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于同日亲身前往参拜，而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此外，日本自民党多名高层要员，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野治以及选举对策委员会西川康廉亦有进行参拜。这次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计日本跨阵营及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将会引发中国及南韩等邻近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外交的抗议，局势发展备受关注。美国和伊朗为期一个月的停火协议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到期，两个谈判陷入停滞，持续近6个月的战争面临升级的风险。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白宫高级官员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仍然未听闻任何延长停火的计划。官员表示，谈判的关键在于伊朗是否愿意回到谈判桌。目前双方主要在制裁被冻结的资产及货业目之可入通行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美方官员补充，谈判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伊朗内部权力分散为革命卫队、宗教势力及政府三方派系，任何协议必须获得所有派系同意才能够生效，但美方称伊朗方面经常改变立场。北大屿山公路今日凌晨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载有电子零件的16吨密头货车失控撞南起货，司机事后弃车逃离现场。事发在凌晨3:00多，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货车沿北大屿山公路驶往机场方向，途经东涌影湾园对开时，怀疑天雨路滑失控，撞毁8米铁栏后冲前数十米停下，车头随即陷入火海，并传出多次爆炸声。消防到场将火扑熄，确认车内无人被困。警方表示，涉事司机事后曾致电通知车主，但未有交代离开原因，便去向不明。目前正全力追查其下落。受到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一度全线封闭，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运输处表示，受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交通繁忙。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0.6%，创逾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升逾1%，美股反复做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